0: 不止枕头，还关照颈和肩，翻身几乎没有压力的改变，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在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不用唤醒身体找合适的睡姿，怎么睡枕头都跟得上。
1: 您是否都有画面里这些困扰？频繁翻身，始终找不到对的睡姿，枕头换了一个又一个，每天早睡睡眠质量依然差，枕头高了低了都不合适，枕头软了硬了也不合适，有时候还得去晒晒打理，太困难了。枕头可是贴着头整晚的，大家千万要重视了。

这是我的梦中情枕，多种印度记忆棉，承托施压柔软，太舒服了，感受云朵般的睡眠。

好枕头，睡了才知道要看材质，要看品牌。网上杂乱无章的枕头很多，介绍说的天花乱坠，大家可要擦亮眼睛了。枕头是贴合皮肤的，也是长久陪伴您睡觉的，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家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大家有点夸张，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是我平常上人吃的说的那个白水鱼，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对，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的，把大骨头我们都给踢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六百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
1: 是
0: 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是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就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哎
1: 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哎，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菇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五花三层、七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哎呀，
0: 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说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0: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
0: 火候。应该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致敬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子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颌，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2: 真的有点多。
1: 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0: 对，
1: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您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说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啊，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构成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啊，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5包啊，5包叉烧再加1包的 脆皮香酥鸭
2: 也是六百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嗯，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火头。但是我今朝搿只白笋啊，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笋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搿牛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笋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最后呢，伊有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
1: 嗯，
0: 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哎、真是
0: 家里
1: 在家里也能复刻哈、
0: 哦。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
1: 嗯，
0: 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哎，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
0: 嗯，
1: 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
0: 嗯，
1: 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
0: 嗯、
1: 吃鲈鱼。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
0: 嗯、
1: 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
0: 嗯、
1: 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嗯、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啊、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
1: 啊，
0: 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
1: 嗯、
0: 我给大家压秤的啊，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1: 啊，
0: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周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150、100
0: 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
1: 哦、
0: 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
1: 啊、
0: 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啊，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多，
0: 非常足够。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
0: 50块钱
1: 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
0: 啊，
1: 直接做个冷盘、啊
0: 哎，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
1: 哦，
0: 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
1: 嗯，
0: 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
1: 嗯，
0: 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拨了点。
1: 对呀、啊，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
0: 哎、
1: 或者是蒜苗、
0: 哎、
1: 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炒肉一样的，
1: 对对对，嗯、
0: 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1: 都行，
0: 也 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哎，
0: 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两个构成啊。嗯，199一个构成呢是五包叉烧，一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一包香酥鸭，
1: 一只一整只鸭子，
0: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是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嗯，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这一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划算了吧？
0: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嗯，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嗯，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啊，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五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那就更别说了。嗯，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嗯，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四包加上一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啊，
1: 对，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嗯。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没关系，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
0: 硬菜，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
1: 锅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着，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啊，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0: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2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0: 这是什么做法？
1: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0: 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
0: 哎呀，这个
1: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地方，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0: 王者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绝，
0: 配上刚才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乎乎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1: 化了。
0: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0: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
0: 不好意思，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它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它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
1: 对，
0: 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都棒极了。
1: 太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0: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3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
0: 想要。一包98，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 今天一除五加一，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2。
0: 对，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哦，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会，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
1: 这个，
0: 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嗯，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哎，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嗯，但是肉特别的多汁，嗯，特别的好吃，嗯，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嗯，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
0: 紧实的，
1: 对，紧实，
0: 过瘾的，
1: 哎。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啊，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嗯，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嗯，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啊，厚厚的肉，嗯，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0: 哎，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0: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0: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嗯，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嗯，这个构成，这是五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嗯，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嗯，因为那是鱼，它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1: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嗯，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啊，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嗯，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3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
1: 高油，空气炸锅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嗯，哦，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啊，
0: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
1: 对，
0: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吃过香酥啊，吃到现在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芽菜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嗯，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就是，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啊。而且你吃啊，我有种感觉，嗯，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嗯，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嗯，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嗯，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1: 对呀，啊，
0: 你那个3包鱼再加5包，嗯，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道菜，隔天换一道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餐，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啊，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啊，
1: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是的，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给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嗯，不得了，
0: 这个翘嘴儿，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嗯，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嗯，那个给大家给剔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 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我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哎，人家。

0: 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1: 是纸，太纸了。
0: 对吧？这手臂，这个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片，但是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胃都调好了，手里拿这个叉烧。215克，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儿弯弯曲曲的。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0: 有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0: 哎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
0: 碎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
0: 方，大家都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哦，我都没有吃
0: 到。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脊背，
1: 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1: 太嫩了，
0: 但是大刺儿，
1: 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1: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1: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1: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1: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
1: 的，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1: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1: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1: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汁儿，来点汁
1: 儿，给你，
0: 哎，这浇上一点，
1: 浇上一点
0: 啊，浇上一点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儿、长刺儿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儿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1: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1: 哇，
0: 好吃，鲜得不得了，
1: 像豆腐一样，
0: 哎呀，
1: 真的像嫩豆腐，
0: 哇。
1: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0: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1: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1: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儿，鲜得不得了，
1: 太鲜了。
0: 这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1: 叉烧，
0: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1: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0: 加个蘑菇一起吃。
1: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用一盘饭，
1: 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
0: 哇，好多！米饭做一个，
1: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1: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了。我们
0: 太多的话，我觉得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1: 我们为了那个
0: 啊，这都放了，
1: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0: 太过瘾了。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1: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1: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1: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1: 好
0: 棒。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1: 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们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1: 来，我来帮你拿。
0: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 一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茶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接近于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四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1: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只白鳝鱼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鳝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伊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鳝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1: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哎，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嗯，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0: 喜欢。
1: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嗯。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0: 对，
1: 10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0: 是的。
1: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0: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1: 没错，
0: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0: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0: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1: 是的。
0: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0: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看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0: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1: 五角场
0: 这边也有，
1: 也有，
0: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 大白鲷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0: 摄影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1: 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0: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1: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0: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1: 这个金汤哦，鸡汁金汤哦，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0: 是
1: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0: 真的是绝了啊！
1: 这个真的是好吃的。
0: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0: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毛毛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啊。
0: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哇，
1: 就吃吧，朋友们。
0: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0: 真的是好吃，不行，
1: 真的，
0: 我再来一块
1: 豆腐，来来来，
0: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哦，小心烫，小心烫。
0: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1: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0: 化了，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0: 好嫩呢、
1: 对，
0: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腹腹囊囊的，
0: 就像一个海绵一样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又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0: 这鱼被咱俩，
1: 这
0: 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0: 对，
1: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0: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稍微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
1: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0: 全倒出来，
1: 倒了。
0: 来看，打出来。
1: 哇，好大哦！
0: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0: 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十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0: 再看看这鸭子
1: 啊，
0: 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
0: 看看这个大鸭腿，
1: 大鸭腿。
0: 你看看这个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倒呗。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0: 知道吧？大牌子，
1: 我把这个皮给大家扯一扯，
0: 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0: 薄如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0: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0: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1: 划算
0: 啊！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五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1: 对啊。
0: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98卖你30多块钱。
1: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
0: 都定吧，
1: 没有凑数的东西。
0: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1: 是
0: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1: 真的划算、
0: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7: 有这种可能吗？
8: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9: 加我一个。
10: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6: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7: 有这种可能吗？
8: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9: 加我一个。
10: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啊，作为咱们上海人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食物啊，它已经不讲究时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平时吃粽子也不一定啊，真的等到端午节了。
1: 对的。
0: 吃月饼也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当然啊，我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鲜肉月饼特质。你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五仁月饼啊？
1: 对。
0: 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苏式月饼啊？但是鲜肉月饼。自己去看看淮海路是不是天天排队，
1: 那是
0: 天天排队。
1: 对，
0: 这么热的天，各位不要排了，好不好？咱们今天湖鲜岭全部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黑猪肉条馅而且为大家带到了两种口味，咱们今天有纯肉的和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两个加在一起一共208。那很多人说了，哟，湖鲜岭我听说过的，蛮贵的，对不对？
1: 哎，
0: 一般来说，你要是买这种蟹粉鲜肉的，或者说是黑猪肉的，肯定就是四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5克6只有6袋，36个。
1: 哎，没错，
0: 没错吧？36个。
1: 是的，
0: 65克4只的蟹粉蟹，这肯定贵。
1: 那是了，
0: 这个肯定吃价格的，因为湖蟹本来就贵，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你现在到外面吃个蟹粉拌面，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1: 那是，对、
0: 你两碗蟹粉拌面，说不定还没我们蟹粉多呢。
1: 对，
0: 来，咱们今天说一说，65克4只，2袋8只，36加8，一共是44只。
1: 是的，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8。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每只大概4块钱左右。
1: 对的，4块多钱啊，
0: 4块多。哎，
1: 在市面上，我记得这样的光是鲜肉的一只的这样的月饼，都要做到一个7、8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而且一般的话，一只是55克左右。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一只是足分足量的65克啊，大分量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湖鲜岭，你看经典老上海味道。我说句实话，真的出了上海滩。没几个地方是做鲜肉月饼的，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到苏州，你就看到苏州月饼。我在杭州吃到过一次鲜肉月饼，它还是叫做榨菜鲜肉月饼。
1: 哎，
0: 它里面要放榨菜的。
1: 榨菜。
0: 但是这个是纯鲜肉，或者是加上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纯正上海风味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这个配料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鲜美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配料小麦粉。猪肉，而且用的是猪前腿肉，水，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
1: 对，
0: 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这个请注意啊，是用来盖章用的，
1: 对，它上面那个红章，
0: 每个上面都有一个红章，给到大家看一下、哎、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
0: 这个红章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实在不行把这层酥皮揭掉。
1: 哎，
0: 把这层酥皮揭掉，
1: 这区分口味的，
0: 那么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一点食品添加剂，甜菜红，这个甜菜红也是天然的红色，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盖章嘛，大家
0: 来
1: 区分一下口味。
0: 这是鲜肉的，对不对？这是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蟹粉的，
1: 哎，
0: 小麦粉、猪肉、水、食用猪油，来，看到没有？
1: 哇，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蟹粉，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含量很多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开玩笑，是真真实实的加了蟹粉的。
1: 没错，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和盖章用的那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1: 是的，
0: 跟刚才盖章用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来现场给大家掰一个看一看。
1: 哇，真的啊，
0: 什么是好的哦？
1: 我就已经是馋死了，给大家来切一个，
0: 我这个
1: 身边这个蟹粉味儿的吧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它是酥皮，真的特别特别的酥。
0: 哎呦，你看一切就直接碎掉了。
1: 对，我要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啊，里面的含量有多少？
0: 哎呦，
1: 哇，
0: 很充足，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蟹粉啊，朋友们。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蟹粉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而且一直在流汁儿啊，它里面的酥皮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层，这样的一口下去啊，真的太过瘾了啊。
0: 对，你掰了一个蟹粉的哈，我来掰一个鲜肉，来掰一个鲜肉的啊，来看啊，一掰开，哎呦，
1: 哇，
0: 好烫好烫！
1: 你这是刚刚出炉的，
0: 刚出炉，
1: 你看
0: 这个酥脆酥脆的。然后这里面就全部都是蟹粉鲜肉了，
1: 哇，满满当当，
0: 而且你看冒着
1: 整个肉团，
0: 天气这么热还冒着热气啊，
1: 是的，
0: 一整块的这个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
0: 是你先吃啊，你先吃啊，
1: 我先来一个，
0: 你先来一个，你是正好是吃晚饭的这个时候，
1: 哎、
0: 这太勾引人了，这个有点过分啊。来，你一边吃，哎呦，这个你看酥脆，一定要，下面一定要接个盘子。不接盘子，妈妈肯定打屁股。
1: 满满当当的掉的都是酥皮，而且里边它这个肉啊，真的好大颗。
0: 是的，
1: 蟹粉的含量很多。
0: 肉大，蟹粉含量多，而且关键的是，个个冒油，个个爆汁儿，
1: 好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好好吃，
0: 小口吃， 注意烫嘴，
1: 对，
0: 千千万万。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啊，所有都是冷冻的，你回去不是加热，而是要把它烤熟。
1: 是的，
0: 怎么烤？有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烤一烤。
1: 是的，
0: 没有的，来，就是这样的不粘锅，
1: 平底锅，
0: 就是这种平底锅。一定记得用小火，哎，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慢的烤。为什么？我知道，我吃了四个全黑的月饼了以后总结出来了。
1: 是吗？
0: 千万不要用大火啊。
1: 对的，
0: 用大火就是外面饼皮已经全焦黑，里面的肉还没熟，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烤熟，好吧。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检测的是什么样品？说明第一，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没错。
0: 什么叫做黑猪肉？黑猪肉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
1: 是。
0: 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白猪，是当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英国的洋猪的猪种。中国本土的猪都是黑色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京剧里面的猪八戒为什么是黑色的脸？哦，对吧？
1: 原来如此。
0: 所以你自己想想，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检测啊，检测什么？你看啊，在这边所有的总汞、总铬、总铅、总砷、总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重金属通通未检出，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666、DDT、DD 位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兽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包括说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瘦肉精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咱们的胡先领为大家带到的好的鲜肉蟹粉或者是鲜肉月饼。
1: 对的，还是那句话，不用担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208，为大家带到的是整整44个，
1: 是
0: 蟹粉鲜肉月饼，4块钱一个。哇，可能吗？
1: 天哪，
0: 鲜肉月饼一个都要5块钱了。蟹粉鲜肉7-8块钱很正常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7-8块，我跟你讲买不下的，
0: 买不到，
1: 十来块，
0: 所以我们今天208块钱到家里面都要加热的，都要加热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哎，没关系，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我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的，伊拉新出来哈根无斯是可搿趟，喏，后头好吃勿好吃了。
1: 嗯。花生，你看有肉，虾米肉老浓的，好吃。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饭，勿一样的味道。拿回去，邻居正好辣海嘛，纷纷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路过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2: 咾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蛮喜欢吃的，对勿啦？咾么买回去搿拨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勿啦？

0: 非常抱歉啊，咱们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充足啊，因为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鲜肉啊，而且还有非常非常贵的我们的蟹粉鲜肉。鲜肉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哎呦，小的时候吃这个鲜肉月饼啊，好像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三块，现在你去排队买一买看看，哎呦，
1: 物价不一样了吗？
0: 五块八块，对不对？五块你买个鲜肉的很困难，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七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是买蟹粉的，对不起，十块钱以上，两位数，两位数，因为它蟹粉肯定是贵一点点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现在是有一些六月黄，但是你说真的，你拿六月黄的螃蟹来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一。有蟹粉也有鲜肉，而且所有的鲜肉的肉源来自于本土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的，
0: 前腿肉的好处就是七分精三分肥，
1: 对的，
0: 这样呢肉汁又丰富，而且前腿大家自己去想看，前腿本来就是猪刨食的那条腿，活肉，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特别的香，包括说做到了我们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层酥皮，而且这个酥皮我们是零反式脂肪的反这种酥皮，
1: 对的，
0: 不是拿那种什么反复炸的或者说起酥油来起酥的，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一层一层包好以后，你自己去到湖仙岭自己去买一个，刚才我说了七到八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选择到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大概十几块钱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08，无论是鲜肉的还是蟹粉的平均下来一个四块钱，四块钱一个鲜肉月饼，你还觉得可以不可以吗？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早饭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下午饿了也可以做个点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上面的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您要是心里面有点介意，你可以把这个酥皮直接撕掉，
1: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其实胡先林是咱们上海的著名商标，而且是咱们的小时候的味道，经典的老上海味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咱们汇金百货去尝一口这样的胡先林的鲜肉月饼，或者是它的馄饨。
1: 没错。再
0: 有一个小问题啊，正因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所以从来不坑上海人，从来不坑自己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嗯。这是我们的蟹粉鲜肉，你看，小麦粉。猪肉、
1: 黑猪肉、
0: 水、猪油、蟹粉、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淀粉，那么复配着色剂里面的甜菜红、羟甲基纤维钠和水是干嘛用的呢？是盖那个盖章用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也是古法的工艺，
1: 是，
0: 也是古法的工艺，我完全可以不盖这个章呢。但是为了复刻我们老上海老的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才加上这个章，非常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肉的，猪肉的就是刚才一模一样的配料，
1: 同样很干净，
0: 没有蟹粉而已，没有蟹粉而已。你自己来看，你看小麦粉、猪肉、水、食用油、食用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和这个着色剂，这个着色剂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非常的干净，
0: 这是正正宗宗的咱们今天老上海的味道，让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进行食用。
1: 是的。
0: 那么好，咱们今天在胡先林，如果说你去买的话，一个刚才说了鲜肉的要7到8块，
1: 对，
0: 选择到我们的蟹粉鲜肉的大概1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那你要买齐44的，7到8块钱，36个，这边是不是就要3-400块钱了？
1: 真的是很贵的。
0: 208，44只，每只才4块钱左右。
1: 没错，
0: 4块钱左右。您现在在外面，你买个什么蛋糕啊，什么就没不要想着有馅儿了啊，千万不要想着有馅儿了。给大家尝，稍微的直接切一个啊。我先切一个咱们的鲜肉的月饼啊，给大家看看啊。好的月饼，首先，哎，一刀下去，哦，全部粉粉渣渣的，
1: 你看开始。
0: 开始冒粉渣，然后又酥又好吃，然后再来看看，你看里面整个的这个肉也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肉汁儿从里往外在渗，
1: 有汁水在里面，
0: 从里在往外渗，但是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大家，千千万万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因为特别容易烫到嘴，不要问我口腔溃疡两个是怎么来的，啊，不要问我口腔溃疡怎么来的，就是偷吃这个的时候，
2: 好好吃，
0: 对吧？
2: 特别的
0: 香，特别的酥，
2: 它的酥皮好香啊！就是你一定要，
0: 我今天就不吃了，我今天就不吃了，因为我这个口腔溃疡实在是太疼，哇，
2: 只能满足我了，
0: 就是偷吃这个，偷吃出来的，
2: 烫的，
0: 对，烫了两个了已经。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一定要小口的、慢慢的让里面的热气给它透出来。怎么来做？很简单，来，第一个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的平底锅，一定用小火炕，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都会做的。而且我们今天胡先林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检测报告里面，无论是重金属，包括说抗生素、农药
1: 等等，
0: 还有瘦肉精，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胡先林的鲜肉蟹粉的月饼的全家福，
1: 性价比很高，
0: 8袋组，208，44只。36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月饼，另外的8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比起吃当令的时光
4: 啊，就买蟹粉月饼。
3: 哎，一切切口，这个皮辣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去买个水啊水啊，伊拉个小馄饨还没要吃，哎，根本我有人家门口家头没啥事体嘛，弄个小馄饨吃吃。那今朝等下呢，买两只月饼买好，吃碗小馄饨。油酥做的相当好，又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有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了。
5: 有点
3: 鲜。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了。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和鲜肉月饼的两餐组合。
1: 是，
0: 鲜肉月饼呢有36只，
1: 没错，
0: 咱们的蟹粉鲜肉呢有8只，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嗯，其实现在你自己去狐仙岭啊，你要买一个大概要这个7-8块钱左右一个鲜肉月饼，7-8块钱左右一个。那你如果是去买蟹粉鲜肉，那最起码10几块钱了，
1: 对，
0: 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是贵一点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怎么着的，你44个月饼基本上是要到个300-4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块钱44个全部都带走，保证里面用到的肉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保证用到的我们的蟹粉是真蟹粉，不是蟹味粉，
1: 没错，
0: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是老上海的味道。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来自于胡先岭的品牌。在汇金百货也是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时候我去天山路，汇金百货也是经常看到去逛的，因为就是这一家的的确确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1: 真的，你路过一下就能闻到。
0: 一个是淮海路那家店，那个品牌大家可能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胡先岭，在汇金百货。汇金百货基本上是长宁区的排队王，胡先岭天天有人排队买这个鲜肉月饼，而且每次都是。他会拿个喇叭的，就是什么我鲜肉月饼出锅了、就会开始有人然后就那个了，就开始排了。
1: 对，
0: 别人这锅等不到要等下一锅，
1: 还得等。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复刻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黑猪前腿肉、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这个着色剂大家不用担心，是专门用来。
2: 盖章的，
0: 看盖章用，你看盖章用的，
2: 对，
0: 含量并不高。如果说您实在介意，把这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您是吃不进去的，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酥脆。
1: 是的，哎呦。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1: 它真的太香了，我感觉一个不够吃，你知道吗？我还想吃第二个。
0: 这
1: 它的酥皮太香了。
0: 酥皮香这是其一啊，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肉馅儿，
0: 整个的肉馅够不够大？
1: 好大一颗啊，里边是个肉球子一样，
0: 你看整个的肉馅特别大，你看，
1: 哇，
0: 这一整块够不够，而且关键是啊，咱们就你看还冒着热气儿，
1: 汁水十足啊，
0: 汁水丰富，你看这个汁水丰富都开始往下滴了，
1: 这一口真的，
0: 这一口真下去啊，
1: 香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就大家就不要吃了啊，咱们今天佳佳吃我这边的干净的好吗？
1: 我
0: 直接拿夹子夹了，
1: 直接吃啊，真的太好吃了，就是
0: 一定是
1: 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定要垫一点，因为太酥了，下面的酥皮是酥酥酥酥的往下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到大家保证，特别特别方便。来，我们今天呢馅料是大部分是黑猪肉，这个咱有一说一，大部分是黑猪肉。
1: 没错。
0: 那么黑猪肉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专业机构的微普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无论是重金属也好，抗生素也好，兽药也好，瘦肉精也好，全部还有农药啊，
1: 通通都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说明这个猪首先吃的饲料里面没有农药，
1: 对的，
0: 对不对？第二点，这个猪，因为咱们这个黑猪不可能是养到5年10年的，基本上是3年左右就可能或者1年左右就基本上出栏了。那么这个猪没有兽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猪没有神过病，
1: 是的，
0: 对不对？否则1年的时间它来不及代谢掉的嘛，
1: 非常健康，
0: 对吧？非常的健康。第三点，没有重金属，就说明我们今天吃的饲料当中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错。
0: 但是这么好的黑猪肉肉馅为大家来做到，同时还加了我们今天的蟹粉的鲜肉月饼。你看啊，一共36只我们的黑毛鲜猪鲜肉这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再加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一共44只，208，一只4块钱。
1: 是的，
0: 就欢迎大家去对比，去各大的这种卖鲜肉月饼的烘焙店去对比，一只鲜肉月饼是不是得7-8块钱？
1: 没错，
0: 一只蟹粉鲜肉的是不是得10几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分量还大，
0: 我们分量还大，我们是65克的，一般市面上都是55克，甚至45克的都有，
1: 对，
0: 小一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在家里面一定是要加热的啊，它是生的，是生的。再次说一下，是冷冻生饼皮，
1: 空气炸锅或者咱们平底锅
0: 都可以，
1: 烤箱都可以，15分钟时间就搞定了
0: 啊。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母您够021511190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丰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就是一熬一煲汤。但是个月饼呢，就是一定要当天来，伊拉烤好马上买，搿老好吃。因为去年子买回去，屋里向人侪蛮要吃，搿我现在吃好以后，我要带两回去。
1: 搿个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里边我看，伊拉这丝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个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街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湖鲜岭的鲜肉蟹粉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蟹粉的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少见，以前都是我们纯鲜肉的，嗯，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出现蟹粉的就说明最近六月鲜上六月黄上市了。
1: 哎，对的。那么，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吃这口的话，好吃这口的话，赶紧先来下单，208块钱，一共44只，其中36只是纯鲜肉的，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的，
1: 是
0: 既鲜。 同时又好吃，而且很扎实。我说句实话，
1: 肉真的好香啊！
0: 肉的这个含量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古法工艺，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会做。
1: 你做出来也就这个样子，哇，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个酥皮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家里能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我真的觉得那个酥皮比肉还香，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入口即化的，你知道吗？就吃的很过瘾，你就像一口一口接着吃，
0: 一吃掉一嘴的渣，对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0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呢，湖心岭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汇金百货或者自己去排过队，我且不说这30多度的天气去排队，是你吃月饼还是你要做烤这个月饼？
1: 是太热了，
0: 对不对？这是第二点。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多少钱一个？鲜肉的7到8块钱一个，
1: 没错，
0: 蟹粉鲜肉的10几块钱一个，
1: 是
0: 怎么着？你加起来最起码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你得208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1: 对，
0: 44只，换句话说什么意思？44只平均下来1只4块钱，
1: 是的，
0: 1只4块钱，我都不敢说是这种鲜肉月饼。你现在买的绿豆饼有没有4块钱一个的？
1: 真的4块多钱，你说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我们的
0: 绿豆饼，就是猪油、绿豆沙再加点白糖，外面也是这层酥皮，但是绿豆贵，猪肉贵，绿豆贵，蟹粉猪肉贵，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猪肉啊，
1: 是的，
0: 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哎，看到了没有？黑毛猪猪肉，
0: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的猪肉，黑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里面检测什么？来看一眼，在这边啊，我们的。汞、镉、铅、砷、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666DDT DD 味是什么？是农药未检出，说明猪吃的饲料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下面阿莫西林、五雷芬酸钠，这个不知道。阿莫西林我知道的，这不就是抗生素吗？
1: 对的。
0: 说明他没有吃过兽药，是不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很
0: 健康，对吧？很干净，很放心，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那除了这些黑猪肉，你会不会说哦，为了让它更加的酥，更加的脆，所以加了反式脂肪的棕榈起酥油呢？为了让它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你会不会是加了一些反式脂肪呢？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配料表。首先国家规定不得虚标配料表，
1: 是的，
0: 不得虚标配料表。来看配料，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蟹粉，看到没有？真的有蟹粉哦。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这个着色剂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蟹粉鲜肉这4个字儿。
1: 是的，上面的那个章。
0: 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东西，那你把这层酥皮揭掉就没问题了。冷冻-18度冷冻情况下才能保鲜12个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做熟了，马上今天一定要吃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掉的。好吧。
1: 太香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是我们的蟹粉的，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猪肉的。
1: 哎，猪肉也是一样，大家都放心。
0: 猪肉也很干净。来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盐、酱油、味精，然后后面又是那个盖章用的，盖章用的这个着色剂就没了，也是12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放心的食材，也不愧是我们湖心岭为大家来做到了。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切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蟹粉啊，
1: 太香了啊！每一个这样子你一打开，热腾腾的，
0: 一下看到没有？哇，
1: 一下子就能打开了，
0: 而且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1: 这是蟹粉的，
0: 蟹粉的，哎，哇，特别的棒，
1: 特别鲜啊，这个蟹粉的味道，
0: 这个肉就会自己的会蹦出来，这个肉大家自己会蹦出来，
1: 太好吃了，
0: 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酥皮啊，稍微这样一砸，全部都
1: 真的入口即化，朋友们，
0: 特别棒。
1: 就是尝一尝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猪肉和好的蟹粉的，我们这样的用料，平均一个才4块多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208块钱44个，相当于是每个4块多钱。你黑毛猪的这个鲜肉饼怎么着7、8块钱吧？
1: 对，
0: 我们的蟹粉鲜肉怎么着的也得要个10几块钱吧。

0: 哎，没过去，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勿晓得好吃勿好吃了。
1: 蟹粉，你看有些虾米叫老浓的，好吃伐？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勿一样的味道，拿回去邻居正好辣海嘛，纷纷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嗯，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2: 咾么侬晓得呀？搿新月饼搿上海人蛮喜欢吃的，对勿啦？咾么买回去搿。
4: 把奥利加尼一道分享一下，有好么子肯定大家也要去吃，对不啦？
5: 最后一段了，再给大家最后出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现在切的小一点，好吧？
4: 哎，
5: 切的小。
4: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切下去都是酥皮了，
5: 然后切下来就是全是肉了吧？
4: 已经出来了，这个肉一个肉球子，
5: 一个大肉丸子就出来了。这个我咱有一说一啊，什么叫做好月饼？这个叫做好月饼，
4: 用的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5: 蟹粉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六月黄的螃蟹，让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请注意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掉酥，满口掉渣儿，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肉汁儿也非常的丰富，
4: 真的太酥了。你看我轻轻这样一捏，它就已经酥掉了啊，
5: 太好吃了。
4: 太香了，这个。
5: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去到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如果说要买的话，黑毛猪7到8块钱一只。
4: 看
5: 它地租怎么样了，其实7块钱和8块钱的区别就是地租怎么样，对吧？在长宁区还是在五角场？另外，蟹粉鲜肉月饼肯定十几块钱，
4: 这很贵的，
5: 肯定十几块钱，不用想了。所有的加在一起怎么着？400多块钱？
4: 没错。
5: 那因为这个有36只，就算7块钱一只，你自己去算一算，对吧？
4: 对，
5: 就已经200多块钱了。
4: 是的。
5: 那这边是这个十几块钱一只。有8只，怎么着的也得80多块钱了，
4: 是
5: 吧？也要2-3百块钱了。咱们今天208，44只，一只4块钱。
4: 是的，
5: 无论是它4块钱还是它4块钱都划算，
4: 非常划算。
5: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咱们的老字号湖心岭。
1: 没错，
0: 相信很多人在那边吃过馄饨呐、吃过它的面呐、当然也吃过它的点心，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很受欢迎的。我记得路过汇金百货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
0: 对，说句实话，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南北方差异很大。月饼和粽子这两个东西，南北方差异很大。很多的北方的这个小伙伴来到上海，吃到了鲜肉月饼，惊为天人。
1: 真的，
0: 吃到了鲜肉粽子，惊为天人。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月饼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中秋节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月饼。哎，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于真真正正的节日，
1: 对，
0: 想吃就吃，
1: 日常，
0: 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所有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您自己做这个包子或者做点心，
1: 对，
0: 就会用到的
1: 自己家会用到的一些材料啊，而且的话，
0: 猪肉啊，
1: 放暑假也可以给他吃，
0: 猪油啊，蟹粉啦，小麦粉啦，就面粉啦，其实都大家都看到，还有酱油一些调味料，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方便啊，首先。多少钱？208，36只鲜肉，再加8只我们的这个蟹粉鲜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加在一起，其实价格并不贵，每只才4块钱左右。您现在自己去湖心岭的门店，基本上7-8块钱一只鲜肉，十几块钱一只蟹粉，这很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08块钱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等于说里外里送给大家了，接近是
1: 200块左右。
0: 七块钱左右的优惠。
1: 对的。
0: 200出头，1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深受大家喜爱的蒋庄会的免江河虾仁，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如果说东方购有哪些产品是属于闭眼入的啊，这个产品一定是榜上有名。为啥？它深受大家喜爱，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啊，克重也能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不能错过啊！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林，听众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6+2的组合八盒装的纯虾仁很久没来了啊，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蒋庄会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时候，新品首发东方购物河虾仁的第一档直播也是在这个演播厅这个位置，卖得非常好，所以那么多年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这么高的性价比。
0: 这么多年了，这价格居然还没变化，对吧？
1: 没涨价是吧？
0: 没涨价，还是
1: 油价多少钱了，对吧？
0: 都是首播的，对吧？这人工费也没加进去，248八盒带回去，
1: 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价格的啊。
2: 对，
0: 然后每一盒我们今天的克重都是200克，200克，我一直反复强调，我前两天就是在买菜平台买过250克的啊，
2: 我有我有我有，
0: 40多块钱一盒，
1: 能
0: 是吧？多50克，来，
1: 高油首播河虾仁，高油首播河虾仁，500克对吧？四百五十四克的，这个是多少钱？75.9块，75.9块。对吧？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嘛。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是8盒装，对，换算下来，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我们更加实惠一些。
0: 对啊，你8盒装，每盒30块钱，
1: 对，
0: 3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自动定格还能再减5块钱，30块钱这个价格，你真的去买200克的免江河虾仁，对吧？真的是蛮难买到的。
1: 对，而且买到的是什么高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全部都是高油的啊。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品牌，其实呢，蒋庄会的河虾仁的话，之所以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好，那么多年2019年到现在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我们也有跟很多的一些酒楼啊、饭店啊等等啊都有合作的，都有合作，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免江河虾仁，我们是给大家将好调好。

0: 固形物含量，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所有的商品它都会在后面写固形物含量的。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明白吗？90%、50%、60%，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200克当中90%以上是不是都虾仁的分量？剩下的都是一些调味料啊，对吧？油盐酱醋啊等等的啊。
1: 个头大哦，
0: 个头大，
1: 个头真的
0: 高油的河虾仁，因为其实能找到这么大个头、个头均等的也不容易的。
1: 对。
0: 你这勺待会儿都不吃了。
1: 勺子哎，跟勺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0: 是，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哎，我拎着它的小尾巴，它还那么弹，哎，它不散，
1: 是，
0: 对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虾，大家应该都有生活经验的呀。嗯，就剥完那个虾仁的话，它就要不一节一节，要不就是这种软趴趴的，要不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1: 这个虾仁就是新鲜，虾仁吃的就是新鲜，而且你看啊，我闻一下这个虾的味道，没有那种其他怪味道，
0: 而且它的颜色是微微淡粉色，淡粉色啊，不是那种什么白色的或什么的啊。虾当中钙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 吃吧吃吧。
0: 你那时候吃过？
1: 没关系，就
0: 给你换一个。
1: 虾仁好吃得这么吃，不是一个个夹，而是一勺一勺去崴。你看我一勺有三个。
0: 行，那我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品质。
1: Q 弹，嗯，有嚼头，香，
0: 不腥哎，真的，
1: 一点都不腥，嗯，真的很好吃。
0: 对，而且哦，
1: 太棒了，
0: 那么大的河虾仁，你看这个筷子上的是做熟的，
1: 没什么缩水，
0: 熟的，这个是生的，嗯，对吧？是不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缩水？嗯，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嗯。以前大家如果买到过药水泡的那种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下锅一炒，锅底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得老小老小的，对吧？所以这种虾仁下次大家就不要去买它。嗯，但是奖庄会的河虾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品质放心，然后夏天我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多吃一点。
0: 你要吃哪个？
1: 我吃这个吧。
0: 行，
1: 虾仁炖蛋嘛，名菜啊。
0: 虾仁蒸蛋，对。
1: 来吧，
0: 虾仁蒸蛋，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餐吃一些这种，对吧？稍微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1: 因为速度快，虾仁它你下锅之后稍微翻炒一下，变了颜色就好了。
0: 对，
1: 也不需要过度烹饪。
0: 早餐做这个虾仁蒸蛋其实也很简单，刷牙洗脸之前，对吧？把它隔水蒸一下就好了嘛。
1: 然后
0: 对，刷好牙，洗完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也就这个虾仁也就好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好的新鲜的虾仁，你才敢拿它做水蒸蛋。
1: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新鲜，然后它不缩水，不易缩水，然后再来口感好。
0: 而且蒋庄会的虾仁有弹性，
1: 对，
0: 有弹性，明白吗？就是肉质紧实，它不是松散的那种哦，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1: 对，虾仁其实你真的是高蛋白，真的高蛋白，然后
0: 蛋白质
1: 就是每百克，每百克8.4克，字儿比较小，我就不给你看了，我念给你听。
0: 这个
1: 每百克8.4克的蛋白质，能量是374千焦，啊，这个
0: 就是卡路里低嘛，
1: 脂肪含量只有3.8克，
0: 对，脂肪低，卡路里低，
1: 对啊，高蛋白低脂肪，你夏天真的去吃点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一些高蛋白也是高脂肪的东西，你吃不下去的，但你还是要补充一些的，好不好？
0: 是的，
1: 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0: 8盒装纯虾仁，
1: 这是经典组合，
0: 对，就是一直经久不衰的一个组合，卖得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一个货号。
1: 是，
0: 但是平时如果你能看到它，我们之前也一样是8件单品，但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是8件单品，6盒虾仁，2盒其他赠品，但是我们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6+2的纯虾仁组合，
1: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起来30块钱不到。
0: 对，
1: 30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8盒，
0: 很久没来了，对，
1: 200克，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胜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 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们有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许可证，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过过目啊，您看一看，
1: 正规渠道，
0: 这是正规渠道，正规
1: 工厂，对，正规品牌，
0: 是
1: 正规商品
0: 都有啊，所以我们是正规销售的一个渠道，合法经营的一个渠道。
1: 就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嘛，对吧？食品安全大过天嘛，
0: 不是说你买不到，在其他渠道买不到，
1: 对，
0: 打开手机都有，
1: 对，
0: 为啥要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为啥在电视上面买？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还是一个品质。我们发出去的啊，100套100套好的质检，1000套1000套的质检，10000套10000套的质检。就是哪怕你万一1万套里面有问题啊，碰了不巧，对吧？
1: 对，
0: 你中奖啊，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对吧？找到我们国鼎路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帮你负责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
1: 对、啊、其实东方购物的商品审核非常非常的严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品牌供应商的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商品那个 QC 啊，这块地方就是但凡你有任何的资质提供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所要展示的一些信息跟它的实际情况它不符，你的直播哪怕是你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商品已经入库了或者是干什么的，直播都不允许直播。
0: 对，
1: 就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进行任何销售，
0: 特别是这种生鲜类的、啊，特别是虾仁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很难保存，它对配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种，你稍微打开一点，稍微有点问题，你一打开一闻有味道，你就马上整盒报废，整箱报废，好不好？所以，而且的话，这是我们多说一句啊，但是你看虾仁好吃是王道，虾仁品质高也是王道，配料干净是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每盒200克，一共是8盒，好吧？8盒，今天价格是240，我觉得这个盒数刚刚好，太多了吧？冰箱放不下，
1: 是
0: 吧？然后这个盒数，你看分送送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买2箱，一箱给父母，一箱给自己吃。
1: 对，而且呢，虾仁对于大夏天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不单单只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是快手菜，方便菜。
0: 哎，对对对，
1: 多快手多方便。你就拿这个菜来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家里面很多老爸老妈？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喜欢做这样子的，这叫轻食，对吧？轻食什么意思？清清爽爽的，大夏天一个你油锅都不用起了，但是要放点油，放什么油？橄榄油、芝麻油都可以啊，紫苏籽油都可以的，但一定还要有这样子的蛋白质。所以虾仁多简单，水里面穿一下，水开之后把它烫一下，烫熟了之后你愿意跟其他的蔬菜啊，跟其他芦笋啊等等啊稍微凉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说味道有点清淡，来我们调个汁，
0: 虾仁
1: 油醋汁，
0: 虾仁是特别好翻炒的，
1: 对、
0: 也是不用过度烹饪的。
1: 对，你夏天想要做个冷面，现在不是很多做凉面吗？
0: 浇头，
1: 对，做个这个什么三鲜虾仁的浇头，对，包个什么冷馄饨，我可以用虾仁直接包个馅儿。哎呀，
0: 那我可以爆出好多菜名来，你韭黄炒虾仁，虾仁
1: 芹菜，
0: 虾仁炒蛋，
1: 西芹百合虾仁，
0: 西芹百合虾仁，
1: 哎呦，这个筷子，
0: 秋葵
1: 夹不起来，我靠！
0: 啊，虾仁秋葵可以做个冷盘啊。
1: 你看这肉厚不厚？吃虾仁不单要吃大，对吧？要吃新鲜，要吃 Q 弹，要吃它的肉质饱满。拿，哎呦，拿我的这个食指过来，你看这个地方肉，对吧？
0: 对，
1: 跟我的食指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厚实？全部都是高油的啊，新鲜活泼的这个河虾仁。
0: 我还能炖个汤，做个包，
1: 可以可以。
0: 豆腐青豆虾仁包。
1: 中午小孩子在家，就有时候不太高兴了，虾仁炒个饭。
0: 虾仁炒个饭。
1: 虾仁炒个饭。
0: 那我可是大块的整颗虾仁啊，我可是这种虾仁啊，各位，不是那种炒饭饭店里出来的那种。是吧？碎碎的，我是这整颗虾仁。
1: 对，包括现在什么烧个丝瓜，红烧丝瓜，
0: 对，
1: 不是红烧冬瓜嘛，上海人会吃嘛。你冬瓜其实也可以直接拆一盒虾仁进去，对吧？丝瓜什么汤啊什么，你也可以
0: 夏天吃
1: 又一盒虾仁进去。对，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好吧？品质好的，品质好体现在哪些地方？一定生产批次要新鲜，我们保证大家生产批次一定新鲜。因为什么？6+2纯8盒的虾仁组合很久很久没来了，老灶库里面都没有存货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这个盒数刚刚好，不多不少。
1: 对，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点？因为我之前有看其他商品，有人妈妈在底下留言，用的什么油都不知道，配料表都没写清楚。但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对吧？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点小苏打。
0: 是
1: 啊、没了。
0: 性价比也很高，你随便搜一搜。我之前买过50块钱一盒，是225克，
1: 差不多。
0: 对，250克左右啊，
1: 220克，
0: 比我们多20克，但是要多了差不多10几块钱的。我们这样算下来才30块钱，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性价比更高，无疑是这个王牌组合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2: 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贵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贵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贵人是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贵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婚姻，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得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婚姻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讲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沁江的河虾仁，不需要大家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河虾仁，你要吃这个口感，你总要是姜一下，对吧？
1: 以前会姜，自己家里面做那个河虾仁是不是会姜？
0: 鸡蛋清，对，
1: 会姜，因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虾仁炒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够弹的感觉，不够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嫩的那种口感，对吧？不管是这个包括鲜的口感，不管是这种什么大闸蟹啦，还是什么东海的这个海鲜啦，然后说到虾的话，很多人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是觉得河虾仁更加鲜一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沁江，居然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食用盐、白砂糖，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1: 调和油、食用调和油、
0: 鸡蛋清，没有了。
1: 对。
0: 对吧？是没有了吧？
1: 味精、小麦淀粉。
0: 对，
1: 一点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配料干净，
1: 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保水剂，什么磷酸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大家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商品能够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卖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这个期间，而且一直每一次都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啊，因为性价比高，
1: 对。
0: 刚才我查了一下买菜平台，你差不多225克，比我们多25克，但是它卖到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是200克，30块钱不到，
1: 对吧？
0: 我觉得就是，当然克数比我们多25克，但是多了将近20块钱呢。我今天是30块钱不到一盒，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其实作为快手菜来说，你夏天不用在厨房间多待，水开了以后稍微下去1-2分钟它就熟了，翻炒一下，用筷子划拉一下，它变颜色了就好吃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各种的搭配菜肴其实都好吃。都好做，
1: 对，跟各种菜肴，而且不需要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呀，或者什么。你像买个这个叫什么呀，扁鱼回来，是不是就觉得红烧的才好吃？
0: 对，
1: 对不对？红烧的才好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食材，它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做法、烹饪方式，才能把这个食材的味道体现出来。但是虾仁的话，就是随便你跟什么做，冰箱有蔬菜你就跟蔬菜搭，冰箱没有蔬菜，它自己清炒河虾仁、水晶河虾仁。是不是也都是上海的知名菜？
0: 小朋友满头大汗，暑假的时候，对吧？游完泳啊，打完球啊，等等，这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他是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
1: 需要
0: 啊，一口好几个呢，对吧？这个虾仁真的是又下饭又好吃，来个虾仁炖蛋，来个西芹百合炒虾仁，来个虾仁秋葵，来个凉拌虾仁加点色拉，对吧？我觉得这些菜其实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因为菜的品质很好，虾仁品质好。
1: 宫保虾球啊，对吧？什么泰式虾球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的就做出来了。
0: 关键吃的还划算。

0: 这个是王道。八盒装是我们的经典组合，248，自动订购再减5块，算下来30块钱的一盒虾仁，200克，
1: 是
0: 好吧？固形物含量大于90%，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哦，021-511-9900。

0: 这一定是建议大家多订几套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看到八盒装，冰箱里塞一塞，这不用塞一塞，这好随处可以放，你要再多的话就放不下了。
1: 对，暑假刚过也没几天，对吧？
0: 对，
1: 小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以前的话上学只要早饭晚饭两顿饭，现在还多了一顿午饭，你八盒肯定不够啊，真的不够的。像我们家小男孩这么高个的，你我就是一顿烧一盒，我感觉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0: 对
1: 不对？而且吃的多一些，特别是这样子的蛋白质高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本身除了虾当中有蛋白质，
0: 对，
1: 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虾青素，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但前提就是要买到好的，还要买到实惠价格的。
0: 好的虾仁嘛，你就是油锅里面就划了两下之后，
1: 看看这个品相，
0: 整个的品质就很好了。
1: 对，以前大家买虾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记得以前那个虾仁啊，就我妈妈这么买的虾仁，根本就不能叫虾仁，
0: 对，
1: 它就一节一节的，
0: 对，
1: 就是有的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呀剥的那种啊，虾仁粒呀，或者是虾仁这个都已经这个叫什么呀，就缺尾巴缺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完整的，
0: 是
1: 都是整颗完整饱满的虾仁，
0: 对，
1: 这拿手上比一块钱硬币都大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对吧？肉头很大，很新鲜，非常非常新鲜。
0: 它是蜷缩状，不是散状。
1: 对，这个肉我跟大家说，拿个指甲去掐它，你都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紧实的感觉。你看到没有？拿指甲去掐它，
0: 掐出汁儿来。
1: 对，它都掐不，就是掐不烂。嗯，对，不新鲜的虾仁是什么感觉的？我压根儿不敢去用力去这样子捏它。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是蒋庄会品牌啊。
0: 对，然后卖了很多年，配料也很干净，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眼啊，这配料里面，你看虾，
1: 淡水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说一下产地，所有的这些鱼虾等等，大家是不是认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就鱼虾特别出名的。然后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因为6+2的组合8盒纯虾仁，很久没来卖了啊。
0: 好吃也是王道嘛。
1: 对。就吃，你有没有发现就吃不厌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它那个嚼劲特别的 弹，
1: 牙齿咬上
0: 去，特别香，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基本菜，
1: 龙井虾仁，
0: 基本菜，
1: 芹菜百合虾仁，
0: 哎呦，还有虾仁浇头啊，
1: 这葱油拌面啊，
0: 一份葱油拌面没多少钱，但加了浇头，虾仁浇头，
1: 葱油拌面能吃饱。但是虾仁葱油拌面能吃好，对不对？你有这个浇头的话，这是不是感觉不是随便对付一顿了？
0: 我觉得葱油拌面也挺好的吧。
1: 葱油拌面也挺好，但是你蛋白质没有啊，
0: 对
1: 吧？蛋白质少啊。
0: 我就说它做的挺好的。
1: 对。
0: 然后
1: 是不是这个葱油也挺好的感觉？
0: 然后再来看，哎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更开胃的吃法。我们家今天中午刚吃过，
0: 沙拉的。
1: 放就是切几片那个大头菜、榨菜进去。那个榨菜丝，对，就是榨菜丝进去嘛，然后酸酸的，有一点酸，有一点咸的，这味道特别开胃，真的特别开胃。
0: 我呢吃法就是老上海人吃法，把底把也饱。
1: 哦，
0: 放点蛋饺，来点虾仁炖，虾仁最后放，别一开始放，就是你那个百叶包已经熟了以后再把它倒进去，因为虾仁熟得很快，
1: 虾仁
0: 这越炖越鲜的。
1: 对，来一口，
0: 最后来一把粉丝，来点金毛菜，
1: 可以，
0: 觉得挺好的，挺好吃。哎呀，很好吃，很鲜很鲜，好吧，
1: 关键。就不管做什么味道，你有没有吃出这个虾仁？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炒饭啊？虾仁炒饭
1: 应该没有吧？
0: 对吧？虾仁炖蛋、虾仁炒饭、西芹百合，然后蔬菜色拉，各种的吃法都有。但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八盒可能不够，
1: 对，
0: 两箱订好不好？因为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看到了啊，也是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准备第一个快手菜。第二个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菜，第三个我们的价格还划算，你外面去买一买，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220克，48，将近50块钱，我们是200克，比它少20克，但是我们价格居然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都能够可以再减5块钱的，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21159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真的是好吃又快速，然后解决大家的，就刚刚雅玲说的，以前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现在增加一顿饭，啊，这还包括像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那中午饭的时候也是老人要绞尽脑汁，对吧？台风天的时候出不了，出去不了，对吧？然后又大热天、三伏天也是买菜蛮麻烦的。
1: 对，
0: 哎，我今天已经送货到府上了，到您家了，对吧？你想吃怎么吃都可以，随你便，好虾仁不可多得啊。
1: 对，而且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高油的直买，你看所有的河虾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手工去剥，其实现在是可以机器去剥虾仁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虾仁的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蒋庄会的虾仁就是怎么烧怎么做它都是就是特别的弹，对吧，紧实，然后呢味道又特别的鲜美。
0: 它怎么烧都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虾肉的品质好，
1: 对
0: 对吧，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1: 工艺也好。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过度烹饪，我不需要过度烹饪，
1: 我
0: 就起个油锅一两分钟就好了，你下个开水沸水也就烫个一分钟左右就熟了，变色就好吃了。然后再来，我没有为了增加口感而加很多其他的东西。
1: 对，
0: 我今天整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厨房间可以找得到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吧？碳酸氢钠家里也有的，我们家就有
1: 小苏打嘛，
0: 小苏打呀，
2: 食用小苏打，
0: 对吧？
2: 对，
0: 调和油、虾仁、食用盐、大砂糖，就这些东西。
1: 对，鸡蛋清，我们上浆还是用鸡蛋清上浆，不是用一些什么嫩肉粉、嫩肉剂，对吧？这些去给大家做上浆，
0: 对，
1: 品质还是很讲究的吧？
0: 是，烧菜速度也快呀、
1: 啊，是，
0: 对吧？你知道虾仁炖蛋、西芹百合虾仁、虾仁炒饭、虾仁秋葵、虾仁色拉、蔬菜色拉，
1: 你光虾仁跟鸡蛋，就是虾仁蒸蛋、虾仁滑蛋、
0: 虾仁
1: 丝瓜、炒蛋都不一样了。
0: 虾仁跟蔬菜搭配也有好多菜呢，虾仁炖个菜好多，你自己弄一个
1: 饱。你知道健身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吗？虾仁跟西兰花。
0: 是，
1: 对吧？特别好，西兰花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然后的话虾仁做起来很方便，因为虾仁是属于白肉，
0: 西兰花在我们家也属于一周要吃个两三回的。
1: 西兰花是非常非常好的营养高的蔬菜，但是也要买品质好的，
0: 但是真的口感
1: 要买品质好，对，要买品质好的，要买放心的啊。然后现场这些菜1、2、3、4、5、6、7就除了内道复杂一些，剩下的都很简单，都是我们的厨师在边上一边直播，他在边上一边做出来的，
0: 蔬菜速度快，
1: 两三分钟一道菜就上桌了。
0: 虾仁青豆，
1: 这个呢是一个鸡头米炒虾仁
0: 啊，鸡头米啊，
1: 鸡头米，这是一个苏帮菜，对，包括水八仙，现在什么这个菱角啊，对，什么你看，
0: 菱角可以的，
1: 都可以跟、
0: 可以
1: 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炒的，对吧？都可以的，什么马蹄啊，什么都可以的。
0: 菱角嘛，你菱角不够。
1: 你要干啥？
0: 不，虾仁不够，菱角来凑呀。菱角看上去跟这虾仁差不多。
1: 就是你看，是不是很适合7、8月份入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对吧？一旦台风过了，没那个风了、没那风，你去看看后面的天气温度，这个上去之后啊，这真的、坐那儿不动都一身汗。
0: 我又想到，如果把它烩在一锅里面，放点水、然后来点嫩豆腐。
1: 哎，行，
0: 又是一锅很好吃的菜，很鲜的，你盐都不用放，越炖越鲜的，好吧？这就是一锅好菜。
1: 对，宫爆虾仁儿，对吧？就是宫爆鸡丁的做法，鸡丁换成虾仁儿、有一说一，我自己更喜欢吃虾仁吧，更鲜，对吧？就是肉味道更鲜，
0: 好吃的。而且虾仁因为它富含高蛋白，所以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也是。

0: 在夏天天热的时候需要补充的。
1: 对，鸡鸭鱼肉虾嘛，
0: 对，
1: 反正夏天这个季节童子鸡大家多吃一些，
0: 对，
1: 鸭肉可以多吃一些，对吧？然后虾仁儿是很方便的做法，也可以多吃一些。
0: 八盒装经典组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吧，248，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243，本身商品带2.48块的积分，差不多就240左右。
1: 嗯，
0: 你八盒，每一盒30块钱，
1: 是
0: 220克。你无论去哪个性价比的平台去比一比，我们都是绝对有胜算优势的。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价格也是碾压的，抓紧时间啊！更负责任的是电视大屏的公信力，万一我们保证每一盒都是严格检测，万一出现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关人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关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关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番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番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番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个，也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个。
0: 还有18分钟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是2箱2箱订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订的有浦东浦西各一箱，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跟父母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平时啊男伴去吃顿饭，那给父母送一箱去，爷爷奶奶送一箱去，让他们其实在家里面中午也可以吃啊。
1: 对，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浦东浦西，有的订2箱不稀奇，你看现在外地的朋友。
0: 江苏啊、
1: 天津的、
0: 上海、
1: 江苏的，对，你看我们高邮对吧？苏北嘛、就是江苏高邮嘛，江苏本地的，你看朋友都有在订我们这个虾仁儿，也应该是老观众。就是这个商品啊，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这种食品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大家一看到直播一比较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你不要看哦，记性很好的。就是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卖的价格，是特惠的价格，就压根不用多说，我们多说什么介绍产品啊、看菜啊，直接下单定了。所以现在电话线，我们从一开始过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在排队当中。
0: 我就问你，
1: 嗯，
0: 对吧？一盒200克的虾仁30块钱，
1: 嗯，
0: 对吧？你自己家人做一做一盒虾仁，对吧？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你外面去吃一份水晶虾仁，200克有吗？
1: 他有
0: 卖30块钱给你
1: 啊？没有，
0: 他要卖到30块钱，你敢吃吗？
1: 30块钱的虾仁炒饭都不一定买得到，
0: 对
1: 吧？里面几颗虾仁，而且它是有个前提，虾仁是什么河虾仁，什么地方的河虾仁？高邮河虾仁，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海虾仁的话，你在外面看到打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长得很快，对吧？河虾仁相对来说它长得会非常慢一些，而且高邮本身这个地方它就不大。高邮湖它的湖水面积它也不大，
0: 高邮的虾出名的，
1: 对，它的湖水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虾，对吧？供我们每年大量的去捕捞，
0: 新鲜好吃 Q 弹，配料也干净，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今天价格也便宜，248，自动订购加上商品本身积分，算下来就是240左右了，240你二那个八盒，每一盒30块钱，
1: 是，
0: 好吧，净含量达到90%以上，不含量，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名额锁定，虾仁又好做，又能够搭配各种菜，炒饭煲汤都没问题，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好的，备货已然不多啊，还有人那个在人工线打进来，我估计可能会抢不到，一定要 APP 下订单啊，或者是人自动订购，好吧？
1: 对。
0: 200多组分分钟秒抢啊，这就是个秒杀的价格。
1: 对呀、啊，包括你看我们所有的现场呈现的菜肴，包括 VTR 里面这些菜肴，这个水果虾球是不是也很适合夏天？
0: 创意菜，
1: 哎，也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搭配那个金钻凤梨，
1: 对，
0: 酸甜口的、啊，
1: 小孩可爱吃了。其实家里面如果刚好有这个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暑假爷爷奶奶家的，你这个虾仁啊，你光做个什么色拉，就是这样子的，
0: 可以的，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啊，蜀香。虾仁拿个色拉酱拌一拌，小孩可爱吃可爱吃了，
0: 真的有营养，做起来也不难。
1: 对，
0: 你看我刚刚说秋葵虾，就虾仁搭配蔬菜就有好多，秋葵了、西芹了、
1: 荷兰豆，
0: 哎，荷兰豆也可以。
1: 对，丝瓜、黄瓜、冬瓜、夏吃瓜，各种瓜都可以。
0: 对，然后炖汤
1: 什么那个护瓜什么，
0: 芋奶、土豆、番茄、丝瓜，
1: 对，
0: 那个毛豆，
1: 对，
0: 等等，豆腐、
1: 毛豆，
0: 哎，你看这锅菜。说实话有营养，然后荤素搭配又合理，
1: 然后又很方便。丝瓜番茄大家在夏天会经常吃的一道汤，老上海人对吧，这个丝瓜番茄汤里面切一点榨菜进去，
0: 荤菜
1: 真的就很开胃，但是你建议大家可以丢一盒虾仁进去，这个营养就不一样了。
0: 荤菜里面这个虾仁啊、属于就比较好做的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个荤菜，
1: 对，而且这个虾啊，我们其实在锅里面煮的时间过了
0: 啊，
1: 煮的时间过了
0: 也不小啊，
1: 但是
0: 个头也不小啊，
1: 但是哪怕是虾仁跟很多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哪怕煮过头了，这虾仁是不是肉感觉没那么容易老，对不对？
0: 然后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它不像很多有的其他的话，你牛肉你煮过头了试试看，对吧？
0: 啊、
1: 你煮过头了，就大排，你煮过头了试试看，老了，干了。
0: 因为有番茄的酸味儿，搭配虾仁的甜味儿，这个虾仁青豆、
1: 鸡头米、炒虾仁，然后那个
0: 七星百合炒虾仁，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
0: 虾仁蒸蛋，
1: 对，虾仁蒸蛋，当然。
0: 多好吃！
1: 虾仁色拉，虾仁青石，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泰式的，泰式的就去买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就行。就是这个也特别适合夏天，你别说，对吧？夏天本来就是大家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天一热嘛，就不想动也不想吃，那你不吃的话，其实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大量出汗，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很开胃。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盒身包装，
1: 好的，
0: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量非常足，而且。东西确实很好，
1: 认品牌好不好？奖装会，奖装会为什么提奖装会呢？东方购物就是开台以来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我们奖装会的品牌。2019年的时候啊，而且免浆的河虾仁是帮你浆好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了，洗呀、调味啊、浆汁啊，全部都给大家处理好。而且配料表当中啊，这个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吧，这些也是给大家调了味。但是这个调味我要提一嘴啊，如果你的吃口比较重的，你需要自己再去加点盐、加点料，好不好？这个味道它很清爽、很清淡，吃口淡的人你就吃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日期也新鲜，
1: 日期新鲜，固形无含量，每这个200克一盒，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解释一下啊，就是200克当中90%以上都是我们虾仁的分量。
0: 是是是
1: 啊，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什么水分呀、包重冰啊，或者淀粉上浆给你放很多很多进去。你看这虾仁，它没有裹很厚的面粉吧？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去做到压分量，去做到压寸，对吧？这个就比较扎实了，
0: 你这
1: 比较实在。
0: 丢下去，等它捞出来，个头还是不变形的，基本不变形，
1: 不是要水发的，
0: 对吧？
1: 不是泡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东订购啊，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2.48块积分，所以算来算去240左右，八盒，每盒30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免浆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
2: 首先要看高，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章辉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

部电影节精绝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画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一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黍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
1: 对，一直下雨他就要停滞他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是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这个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罗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也看不出来，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天哪，
1: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他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

0: 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个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0: 蓝色也好看的。
1: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哦、
0: 有晕染的风格，
1: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三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0: 是的，
1: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式，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织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600、700、8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6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着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的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啊，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哎，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拍
0: 大。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啊，
1: 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 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地方，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再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也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多一件衣服了。
0: 对
1: 对 对,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俗称三喜九煮十八晒，共三十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非常欢迎啊，首先欢迎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李总。李总你好，好久不见了哈。
1: 燕华好，燕华好，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今天我们好久没在大屏上相见了，今天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私塾故事今年快要3周年了，然后同时今天我们会私塾故事推出我们一个新的产品支线，就是我们私塾故事的渔业路线，就是我们私塾故事现在要开始给大家推荐好的海鲜类产品了。然后之前可能吃过我们的汤包、牛仔骨，包括我们的童子鸡、牛肋排的这些老爆品的老师们，今天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为数不多，一定会成为下一个爆品。
0: 哇天哪，太好了哈。那说到我们的私塾故事，之前我们是跟很多的中华老字号进行一个合作，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档次也很厉害呀，
1: 是
0: 拿全球的很多一些好物件推向给我们东方过的一些朋友们。
1: 是的，
0: 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高的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
1: 是，
0: 那说到三文鱼，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哈，这个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是三文鱼排。
1: 三文鱼排，
0: 对吧？每一块的三文鱼都是最好吃的，非常好吃那一段了，而且啊说口感也是非常好的。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哪些信息，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点，它的一个原料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
1: 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那种什么红尊啊这种来冒名大那个我们的三文鱼排，这是最标准的智利的三文鱼排。
0: 三文鱼的品种啊种类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大家所熟知的，特别是说有正宗的什么吃口很好的一些三文鱼，哎，我们大西洋鲑鱼是当中的一款，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原产国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那今天呢带回去之后，您放在冰箱当中进行速冻的话，可以保质期2年。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执行标准，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吧？是 GB2733，这个多重要，
1: 这个就是说我里面没有混杂的一些的水啊盐，包盐没有包盐，没有包水，
0: 对，
1: 所以说你吃到嘴里就是从鱼身上切割下来的一部分，
0: 对的，因为配料只有一项，没有任何其他部分，只是对它做了一个物理切割。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
1: 啊，
0: 就等于说是2斤带回去，所以今天呢单独带回去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满满当当啊是2+2的组合，原切的智利三文鱼排等于说是4斤带回去了。
1: 4斤三文鱼排，大家可以看所见即所得，就是像前面这样把手上拿的中段的三文鱼，全部都是中段。
0: 这个有4斤的三文鱼排，煎焖炒包括是做汤都可以啊。再送我们2斤的智利三文鱼鱼鳍带回家。
1: 这个鱼鳍是外面也是卖的非常稀缺的，因为一条鱼身上只有我们只取一条鱼身上的2块左右两侧的鱼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了啊，399元带回去。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到了，它是属于正宗的三文鱼。那怎么看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块的三文鱼排。首先看它的一个横截面，在我们目前包括是前方或一条
1: 整三文鱼，
0: 整三文鱼。我们供应商啊，包括私塾故事也是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他们没有做模型哦，这条三文鱼后头放的都是干冰。你真的那懂了，能说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分割的，包括是
1: 切的。就是我们进口过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鱼。
0: 是的，我们呢是去头去尾取中段，
1: 中段还要再过来的。到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不选取了。只要这个废料很厉害，
0: 这个是它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侧面的啊，所以说全部都是这一段啊，取自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每一块每一块，而且呢，它因为是这个分割起来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每一段的大小啊、宽度啊都是符合标准。
1: 是的，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条七公斤吧，7公斤的鱼，这条鱼上面我们大概只能取到5到6块。
0: 只有5到6块。
1: 只有5到6块，因为三文鱼最厉害的就是鱼头嘛。这鱼头就要将近1公斤了，所以说它真正我们能符合我们验收标准的这样一条也只有5到6块。
0: 我老想弄一滴贵宾不不开了，这到底都是要毒的，看不清楚了，变白花花的了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三文鱼的颜色。大家如果到很多一些刺身店啊，包括去吃过三文鱼，都知道了，正宗的三文鱼它的颜色，它其实不是红色，它是橙红色，
1: 橘红色，对
0: 对吧？有点就是小宁家中就是红中带黄，黄中带橙这种颜色。
1: 对对。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它的油脂线啊，就是好的储存方线，对不对？一定要是非常的好，看到吗？每一条白白的油脂线是非常清晰。那么三文鱼它也是属于这种深海鱼，
1: 是。
0: 那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当中，那个油脂线当中有什么呢？有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啊，包括是深海鱼当中的一些油脂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吧？而且我们整个的三文鱼排啊，它是保留了皮，并且皮的一个颜色。 感觉完整度都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的好的，
1: 对，没有破损，不会像其他地方皮肉分离呀、啊嗯、这种样子，你就完全看不，你这个在这块鱼解冻下来，你就能明显的看出它的品质如何了、嗯、
0: 确实。那像这样的三文鱼盘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更加好吃呢？
1: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嗯、有很多老师说哎呦这个鱼排看上去是不错，但是不知道怎么烧。
0: 对，
1: 只要我们现场有，就是最好，我觉得最好的、哦、最方便的就是
0: 干煎
1: 一下、哦、拿个平底锅上面薄薄的撒一层油、嗯、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煎个两三分钟、嗯、然后再翻个面，嗯，就这样出来就是一块平整的三文鱼了。
0: 是的。
1: 还有一点跟大家说，我们是承诺不包边，还有前面艳华说的执行标准、嗯、里面没注过水、嗯、
0: 对，
1: 一般你在外面如果买到一些你的三文鱼，你煎好之后会松散，会散开、嗯、这就是爆过水了。
0: 哦，确实
1: 吃到嘴里就不会那么好吃了。 嗯像我们这样煎熟了之后，这个鱼它基本上就是外焦里嫩、嗯、然后上面一层口感是紧实的、嗯、里面的鱼肉是非常松软的。
0: 是的。
1: 你给大家看，
0: 那煎到都几分熟会比较的好一点啊、
1: 我建议如果给老人和孩子吃的话、嗯、就是要尽量熟一点。
0: 确实，
1: 尽量熟一点。
0: 刀叉给大家来看看、嗯、因为像这样的西式餐厅当中它会有很多啊，像这种煎三文鱼排，对吧？打开之后你看啊，它那个肉的颜色和纹理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蒜瓣肉，并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当中什么松散啊，
1: 是
0: 包括有出的汁水啊，也不会一整块的三文鱼它慢慢变小了，缩得来多多的啦、
1: 啊啊啊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正宗的，来尝一尝。可差不多已经、啊、我看你已经
1: 亏了
0: 好丑啊。
1: 就是有很多老师说我那些 seven 我要吃生食的，生食三文鱼固然好，但生食它的标准很高，
0: 好好吃，
1: 对吧、嗯、
0: 对，
1: 大家可以偶尔吃一下、嗯、但是老人和孩子我建议是做熟的。
0: 对，
1: 熟了之后呢它口感比较好，嗯，还有一点安全性比较高。
0: 对，
1: 其次最最那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成分都完全被人吸收进去、嗯、
0: 确实。而且三文鱼它刺啊骨头啊少，那大家就老人孩子吃起来比较的好、嗯、
1: 还有一点
0: 好香哦。
1: 还有一点、嗯、有些小朋友他怕吃生的会有腥味，但是你煮熟了之后这个腥味就去完全就没有了。
0: 如果你在烹饪的时候有什么腌制一下，黄油抹一抹啊，更加的鲜香。
1: 有各种做法，大家都可以。我相信各位老师手都很巧，嗯，包括有些老师会像我们这里会做一个三文鱼块，嗯，三文灯在哪？
0: 对对对，
1: 对吧？这好做、啊。所以说这种吃法有很多很多种。
0: 是的，那关键是呢，我们每一包是两斤装，对吧？
1: 两斤装里面，而且
0: 四到五片，就是每一片的三文鱼都是独立包装的。它带回去之后啊，你只需要稍微一个解个冻、画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轻微的薄盐啊，包括是用点点料酒啊，稍微腌制一点点，煎炒，包括是我们整个的烧汤都很好。那今天还会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
1: 很、
0: 哎，这个是送两斤鱼鳍、啊，
1: 送了两斤哦。嗯，大家可以镜头能不能切到这个鱼？啊，这条大的鱼。大的鱼我们是采选取了这个大的鱼的，就是左右两侧鱼鳍、嗯嗯、应该说也是非常稀少的。
0: 确实
1: 有很多老师说鱼鳍怎么烧怎么做，那、嗯、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嗯、啊，
0: 可以煎对吧，然后呢可以这个其他的一些来进行
1: 烧汤、啊、大家镜头看到了，就是这鱼鳃的这两侧。
0: 那在 seven 真的是看不清楚，是 seven 这里好吧，这边上的鱼鳍，三文鱼头大概要到这边呢，我要抹姑姑啊，因为它实在是干冰敷上去了。
1: 那么大一个头就两个鱼鳍，
0: 为什么蒸？它其实可以带一条模型来的啦。但我们厂家，包括是供应商啊，包括我们私厨故事说，真弄到正宗的三文鱼。
1: 拿到真的，假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说私厨故事不玩假的。
0: 对对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1: 然后这个鱼鳍我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一般的料理店、日料店里面，嗯，就这样六七块这个鱼鳍油炸一下就是58元，
0: 是。
1: 而且我自己亲测到现场那个日料店里面去吃过，嗯，蘸一点椒盐粉啊，蘸一点那个色拉酱，非常好吃。
0: 是的，
1: 我们现场也做了一份。
0: 哎，等那会儿看吧，我们先把时间和组数先留给观众朋友们，好吧？已经11分钟过去了，立刻来抢线。我们今天组合是这样的啊，有4斤智利原产的厚切三文鱼排带回去，都是直取中段的，再送智利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家，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商品带回家，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多的38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整个的团队帮您在选品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我们在选品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四出故事就要做的就是货真价实，这四个字是一定要满足大家的。今天我跟你说的大香龟，标准的那个三文鱼就是标准的三文鱼，然后包括我们在选材上面去头去尾，给大家食用最喜欢的那个中段，每一片都是中段。如果你发现你拿到手上有不是中段的，我可以接受全面退款。
0: 是的。
1: 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一些产品。
0: 为什么？就是你是专门，因为我们四处故事很多都是为我们一些长者来进行服务，
1: 对不对？
0: 那三文鱼在他们的口碑当中是属于怎样的一种口碑呢？
1: 三文鱼其实际上在前两年就已经被评为那个高营养价值的食物了。然后其实际上我们除了平时它里面前面说到烟花，你说到的Omega-3，还有一些维生素，大家都可以可查到，包括它的油脂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饱腹感好吃的同时，它还满足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人群，
0: 高蛋白质低脂肪，对不对？然后再问一点啊，就是今天很难得，因为四出故事很难看到399这个定价的，我们今天这套三文鱼带回去嘎虚吧。
1: 如果咱们说这个品质的话，您基本上在外面西餐厅两片就要卖到399。
0: 超市里呢，大概
1: 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某码、如果是我们这样规格的，一是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带头带尾卖给您的，就是大家一个总重一公斤，有头有尾。其次，就算有的话，我们也是极具有性价比。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啊！总共有4斤三文鱼的鱼排，加上了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智利进口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哇，今天我们其实时间蛮长的。那今天我知道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顾客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看到之后呢，也能够来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抢线了。
1: 是
0: 399元，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献上啊，真的是，这是一套全新品，但是也是精挑细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也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三文鱼，但是只做稳三文鱼鱼排的。以及再送鱼鳍的组合就那么一个，对不对？
1: 就是这个货号，这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哎，对的，你想想看，我们等于说是摒弃了很多一些外在的当中的中间商，
1: 是
0: 把优中选优的商品带回去。不是说其他的品牌不好，而是说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平时只是中段的呀，没有骨头的呀，包煎起来不是很方便的。那么今天这款你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你到很多西餐厅，你说了点鱼排，
1: 是
0: 鱼排马。就是放上来之后，我们说排骨也好，鱼排也好，当中那一段好看的好吃的三文鱼排是什么样的，就是今天这种、
1: 就是、这样
0: 对不对，它是像一个人字形，那它就是属于在三文鱼整条鱼当中选取了中段，而且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比较的大，然后旁边的这个骨头的刺儿比较小，关键是啊油脂线非常的清晰，橙红色的颜色也是告诉大家这是属于非常正宗的啊大西洋鲑的这个三文鱼。
1: 是的是的、嗯、而且我们这个三文鱼大家可以看到，全部你拿到手全部是没有磕碰没有淤血的、
0: 哎、
1: 然后切割也是非常标准
0: 的
1: 鱼皮是紧贴鱼肉的、
0: 嗯、
1: 没有松散没有那个，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私厨故事好就好、
0: 哎嗯、
1: 除了中间商这一块，只要我们在源头上、
0: 嗯、
1: 在进这个货的时候、嗯、我们就有把关了。
0: 确实，而且它的一个锁鲜度也是非常好，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说，哟，曾啊，这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现在有那么好的商品了，价格划不划算？到底多少带回去，多少件，对不对？会有4斤的啊，我们这个厚切的三文鱼鱼排。那它的宽度大概是多少呢？
1: 宽度大概3到5毫米吧。
0: 3到5厘米。
1: 厘米
0: 啊，3到5厘米，对吧？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
1: 智利的，
0: 然后再送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那带回去之后呢，你也可以做成香煎三文鱼。其实这个三文鱼最好的做法就是煎。
1: 就是煎。
0: 还有呢，就是素烫。这个真的是全家老少都能吃的，因为这个天气你就不想是太在油锅当中就是待很久，
1: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待很久。
0: 对的，
1: 可多么包括这个三文鱼，还有一个除了我们煎之外，有些老师给孩子做的话，他会炖那个蛋、嗯、
0: 灯得二分之一，
1: 我们现场有，
0: 对吧？就
1: 你当然你不用炖那么大的蛋、嗯、你可以切一半然后炖一个蛋给孩子吃，
0: 可咱全家一家三口好吃呀。
1: 对对对对，
0: 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没好吃啊，而且呢这个就蒸也可以，对吧？三文鱼炖蛋，你看只要是这个大概时间多少啊，
1: 炖大概20分钟左右吧。
0: 啊、哦、其实就是
1: 对吧，
0: 你就是先把三文鱼弄熟、哦、然后再跟蛋一起炖，是不是？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炖的，15分钟左右。哦，
1: 三文鱼，其实这个东西鱼排很好做，它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保留了鱼皮，很多地方你看到三文鱼啊，那个鱼皮已经不太能够吃了，它可能是靠近颈部呀、头部呀、尾部。
1: 一是颈部，第二它有磕碰各方面就破损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它不会给你看到鱼皮。
0: 对，我再把上头那些啊这个小颗粒拿掉之后，你看它的大小。我们整个的三文鱼，它你说有没有缩水比？有一定缩水比，但是非常正常的。
1: 它就是生食到熟食的一个缩水比。
0: 哎，
1: 它没有加过盐，没有薄过冰、
0: 嗯、
1: 外面人家说你的价格各方面怎么样，所以说前面燕华问我也很难说，因为三文鱼这个东西吃的东西它品质不一样，有没有保过水，有没有保过冰，
0: 对，
1: 都影响到价格的、哎、
0: 我听说供应商在给你选择原材料的时候、
1: 嗯、
0: 还有选择到不同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比如说哎，给你选择哪几个这个选择的范围啊，供应商给到
1: 比如说
0: 嗯，
1: 首先点就是手打的，就是要不要需要保水，要不要需要加盐，因为有很多人会说你给你的三文鱼也是三文鱼块，但你它里面腌过盐了，腌过保过水了，执行标准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其次就是要不要薄冰，就是上面要不要包冰。
0: 嗯，
1: 你作为一个水产品来说，你上面薄薄的薄一层冰也是正常的。
0: 对，它可以卖给你三文鱼的价格。
1: 对，它的冰就是三文鱼的价格了，这些都是我排除之外的。
0: 对对对，
1: 包括鱼尾的这个鱼头鱼尾的，它要不要？你的横切面是多少？
0: 嗯。
1: 我全部都是影响到价格。
0: 对，你可以看看啊，我们私厨故事智利的三文鱼排啊，也是这边为您所选到了，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跟您说选取中段、
1: 嗯、
0: 在整个包装当中都为您写清楚，甄选厚切三文鱼中段，使用方法也为您所标注清楚了，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装，就是2斤带回家。在背面还会有很多一些更为详细的一些信息，
1: 对它的产品信息、
0: 大家看
1: 执行标准、出产地什么的都有。
0: 哪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就是配料。只有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个三文鱼哪能嘎 嘎水嘎冰的啦，哎，还有一个红尊。那现在大家知道了，红尊哦，大家要摒弃点。红尊以前都说因为颜色啊，这个很红很红的，然后呢，它的口感呢跟三文鱼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营养啊产量完全不一样。
1: 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跟这个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营养成分也不一样。
0: 对，然后更可就是这可气的是什么？有些人卖给你红尊，但是呢是收三文鱼的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智利的，那这个海域为什么会选择智利的三文鱼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今天我刚刚是。再次确认了一下，那边三文鱼又是海水鱼嘛，海水鱼它需要海水去极冷的地方，然后在智利那边它是完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所以说这个鱼的鱼质各方面会更好，更香一点。
0: 在全球其实智利产三文鱼的那个水域也是非常的优中选优，
1: 对，
0: 包括很多欧洲的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选择那边的三文鱼，对不对？那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是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原材料只有一样，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总共带回去呢是6斤装，其中包含了4斤三文鱼的厚切鱼排，以及2斤的智利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啊，
1: 非常好吃的鱼鳍。
0: 对，6斤哦，带回去399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精华部位了。最后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为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真的是很识货，大家看到就是认品质的。
1: 是，
0: 说句实话，现在在上海，你说全球的好物哪里买不到，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全部都是三文鱼中段的鱼排，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只卖你399块钱，确实蛮优惠的。
1: 是。
0: 那大家现在很多一些洋气的这个先生啊、太太啊，包括是叔叔阿姨啊，到外头去西餐厅也好，包括是中西合璧一些餐厅也好，你去点一份三文鱼鱼排，可能就299、399，
1: 大家就知道
0: 就是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而且可能克重啊还没那么大，对吧？那么我们每一片的鱼排有没有这个保克重？还是就总保？
1: 总保一包里面大概4到5片，大概1公斤。
0: 一公斤，有2斤呢。你想想看，4到5块哦，就2斤哦。而且我们的品质、学名，包括它的配料表当中啊，所有的配料都已经写得干干净净的，
1: 你能看得明明白白。
0: 对。三文鱼括号、哦、我们是大西洋鲑鱼，对吧？这个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已经被普及的这个科学知识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常识
1: 已经很清楚了，
0: 已经很清楚了。
1: 对对对，就
0: 来问了，到底红尊还是这大西洋鲑啦？
1: 啊、哦，我们
0: 刚是大西洋鲑正宗的啊。其次，今天我们除了可以呢就是做香煎更为合适的三文鱼排有4斤带回去，还有一个就是烧汤干煎很好吃的三文鱼的鱼鳍。
1: 是。
0: 这个鱼鳍呀、啊、还没给大家看过，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带回去就是烧汤，很鲜很鲜的。
1: 你鱼鳍烧汤？
0: 哎，鱼鳍烧汤老好吃了，因为它当中是属于这种就是胶质感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一段。
1: 对，
0: 就是你看到鱼啊，我把它形容成这鱼的两只小手手一直在换
1: 一直在运动的是吧？
0: 对，哎，它懂了啦。你想想看，牛肉哪个地方好吃？牛尾巴。那么鱼肉呢？花丝，对吧？中段也是牛，过得锁，两只鱼鳍千万不要放弃。
1: 因为有很多大家看到外面肯定有卖三文鱼的，无论是生食熟食的、很少有人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送的。因为这个东西，完了上海人家觉得蜗牛。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是买三文鱼送三文鱼，对吧？
1: 活肉，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做法就是油煎，还有那个人家放点那种什么。剁椒
0: 哦，剁椒
1: 可以烧个鱼，剁椒鱼、鱼翅，然后你这边还有烧汤，我觉得也是可以
0: 烧汤特别好吃，因为大家如果拿什么三文鱼鱼块，包括像我们今天主商品哦，煲汤呢，或者有一滴滴呀、啊、
1: 牛糊，
0: 对吧？有再一滴滴呀、啊、苏子，
1: 因为
0: 今天我们
1: 因为这个鱼排品相都是很好的，你每一片，有些阿姨像我妈就比较喜欢。烧个美食，然后自己要拍张照片、发发朋友圈的、
0: 他
1: 每一片烧出来都是出片的，
0: 做美食博主了，对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丝竹故事还给大家承诺、这个鱼排每一片都像燕华所说的拿着这样的，没有那种奇形怪状的或者充分量的那种小块的。
0: 是的。
1: 如果有小块的，有一块我就接受你退。
0: 它没有边角料的。
1: 对。
0: 所有都是取中段，
1: 所有都
0: 是漂漂亮亮的。很多西餐厅都是跟他们家来进行预定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啊，我们总共是有4斤这样的非常好的马香楼活这种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关键呢，我是觉得像吃三文鱼，大家吃的是什么？第一口感。
1: 对。
0: 第二，你做起来不麻烦。
1: 是。
0: 现在大家都很洋气，都知道。第三呢，我们说淡水里的鱼吃一点，海水里的鱼呢也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
1: 营养价值够，
0: 对吧？对，鸡肉啊、牛肉啊，那些红肉、白肉也要吃一点。那么我们的鱼肉，这深海里的也是可以。你东方购今天再次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哟，搿只菜没这样，
1: 搿只菜是
0: 茄汁。
1: 上海应该吃
0: 黑。对呀、啊，茄汁味的，对吧？你可以把我们
1: 以前我们吃过什么茄汁扁鱼啊，啥都算。你这样茄汁三文鱼、如果孩子到您家来，你烧一个这个菜给他吃，
0: 对对，这个拎起来不是很方便哈。对，那还是给大家拎一个这个吧，那个给大家看看，就烧熟之后我们的三文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烧熟之后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不散形不脱形的，
0: 对，非常的好固定住的啊、哦。但是您放心，它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三文鱼，并且括号大西洋鲑鱼皮。你可以保留住，因为皮跟肉当中那个这个连接处也有很多一些皮下脂肪。
1: 有些人不吃，
0: 这个、
1: 但是我还比较喜欢吃。
0: 我肯定要吃了呀，
1: 你嚼劲啊，各方面皮下脂肪
0: 会很好。
1: 对，
0: 对吧？非常 Q 弹，营养，关键是营养。
1: 还有一些女性观众啊，我建议大家吃掉它，
0: 对吧？软磷脂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哦，最后24分钟时间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总共呢是6斤带回去，其中包含了4斤的智利原料原产的这个厚切三文鱼鱼排。然后再送啊2斤质地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去，399块钱，6斤三文鱼组合，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实讲，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这个三文鱼排那么马香活，三文鱼排打完起，这个切成小块呢不太建议。对于马香鱼的，
1: 但是不多，如果你要这样也可以啊。就是前面燕华也在问我了，就是我们视频上面，包括我们拿到一个大漂亮啊，骨科就到四位的杆子吧。我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四处故事给大家拿到，你每一包里面拆出来的每一片鱼排都是跟我们镜头上一样的，而且四处故事做每一场产品都是用大货来做的，拍视频也是用大货拍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你所见即所得，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赶紧了可以来抢项，总共是6斤，对吧？有这个4斤的三文鱼鱼排，包括是我们的2斤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立刻把握住了399元优惠的价格。还有呢，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的，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好吧？我相信大家就这个吃起来还是够的美味，因为我品质那么好。
1: 马文杰，我说不说你也吃，我基本上1-2个星期就吃完了。
0: 老头子搁这不说您吃，现在真的嘎嘎酥嘎，
1: 对自己好一点，
0: 给自己吃，
1: 给自己吃。
0: 老年人更加需要我们这个营养的成分了，对吧？
1: 是。
0: 专线是0215119900。

0: 的21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三文鱼鳍煎好之后烧出来那个鱼汤啊，奶白色的，还有呢，如果说是中式、西式都可以来进行做。
1: 对，
0: 三文鱼的鱼排，我们今天都是一个个啊卖相很好，因为什么？只取中段。
1: 是，
0: 而且这中段不是说我跟我们的李老师、李总在节目当中只是说说啊，刚刚啊口说无凭，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包装当中都为大家所清清楚楚的标注好的，
1: 全都标清。
0: 哎，后切三文鱼中段啊，比如说食用方法香煎呀、啊、烤制啊、清蒸啊都可以，烧汤其实也可以，但是最好的方式，您看在西餐当中比较吃价格的怎么做？香煎，
1: 就是香煎一下，
0: 对吧？你弄点薄盐啊，腌制一下，稍微给它做点玛莎鸡，稍微入点这个味道啊，
1: 是，
0: 你可以这个两面啊煎一煎，
1: 煎一下就行，
0: 鱼皮保留住。那么同时呢，如果你说了，哎呀，记得哎，炒包它，因为每块还蛮大的来提起，但能和切开来子呢，这个炒个饭啊，跟蔬菜一起炒一炒，包括单独炒一炒。
1: 是，
0: 吃三文鱼不仅仅是口感好，嫩刺少，它还有很多深海鱼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0: 我就这么说吧，就皮子刚我，我比较相信食物当中本身的营养，
1: 食补。
0: 哎，鱼。对，食物当中的本身营养，我宁愿是吃到这三文鱼，
1: 那肯定啊，
0: 对吧？我以后包括是深海鱼类、热苦鱼，对吧？弄好发觉又口感又好了，灯没下去了，我还有这个营养物质。
1: 是的，
0: 而且我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1: 关键这个东西还好吃，
0: 还好吃，
1: 不会像有些东西说你觉得还很难入口，
0: 对
1: 吧？这个还好吃，
0: 对，
1: 所以说这就评为优质营养产品。
0: 是的，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这里三文鱼排不是说靠近包装的这一边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品相，待会儿给大家拆开来，好吧？你看到这个中段在哪里呢？不是说我这边说的，在这边后切三文鱼中段，看到吗？有两个字中段。除此之外呢，每一包是1公斤装，就是2斤带回家。我们这个中段的三文鱼排啊，会有4斤带回去。哟，各这一斤，
1: 那就。
0: 哎，养特了啊，不大不知道那的地方啊。这个产品的原料的名称，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智利，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
1: 看它的执行标准很重要，
0: 对吧？再看看这边啊，有个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33，这个执行标准之前买过我们私厨故事的
1: 牛肉、
0: 牛肉、牛尾、牛肋骨都知道了，给大家普及过，就是什么没有其他的一些盐都没有放。那这边的净含量是1公斤，其实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放盐。因为我们三文鱼当中它是优质蛋白质，
1: 是
0: 如果提前放盐嘛，它会锁住鱼类本身、肉类本身蛋白质进行释放，
1: 是的，
0: 那尾巴它释放不出来了。
1: 是，
0: 那么这一点也能够保明，如果你要把它做成这个汤的话，你稍微煎一煎，然后再去炖一，对吧？它那个汤色能够成奶白色。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再进行放盐，所以盐它有锁住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这功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4斤带回去。我们的三文鱼排，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切开来，拆开来，
1: 里面一包是怎么样的？
0: 对的，
1: 大货拆开来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就是是不是只是靠近外头的啊？把薄板拆为
1: 它甚至每一片，每一片都给大家分装好了。
0: 哎、这个呢是4片装，4块，而且都帮你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做到了一种贴体包装吧？对吧？
1: 看到最小的一块是这样的，
0: 哎，最小的一块，你别看看这个4片，大概是3到5公分左右，对吧？这样的，我们三文鱼的中段其实不大的了。
1: 你看，只有五，再多个3到4片，就我前面说的，只能切出5到7片左右了。
0: 差不多了，
1: 这7公斤的三文鱼只能切出这点。
0: 哎、每一块给大家看看大致的一个颜色，你看冻这些已经差不多还是在这个半冻的状态下，橙红色，包括它的一个油脂线。分泌的，对不对？就算包在包装当中都能够看得清晰可见。又有时候你看到有中华这个有点脸做做的三文鱼、
1: 有点脱相的、
0: 那个、
1: 对吧？
0: 哎，它那个鱼线啊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太太白了。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乌青乌青，它的肉是白色的，青乌青，它那个肉会丢死。然后你蒸好之后啊，弄好之后那个鱼肉有点果冻一样的。我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鱼啊，都不太敢吃了。
1: 它里面加过水或者加过盐、
0: 啊、
1: 就不一样了。前面燕华说的加盐是风味的问题，就是我在选取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选盐和水？加过盐、加过水，就是我不知道它加什么盐，不知道它加什么水。
0: 是的，
1: 您自己拿回去，我们这种原切的你就知道了。
0: 确实，
1: 还有一点跟大家再次承诺，我每一趴都要承诺，就是不是我们拿到手，你看到这样，就你拿到手也是承诺是这样的。如果跟我们显示的不一样的话，我接受你退款。
0: 对的，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我们今天还是4加2的组合，总共6斤带回去，有这4斤呢是我们的 鱼排，
1: 鱼排
0: 对吧？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三文鱼的鱼排，
1: 还有两斤鱼鳍，
0: 再送给大家两斤哈鱼鳍带回家，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啊，就配料表只有一项，就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的三文鱼。
1: 是是是。
0: 订购专线的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生总是讲的被混合组数越来越少了。您们看错，今天为大家所介绍是来自我们私厨故事品牌，并且原材料是来自智利原产进口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鱼排。
1: 是，
0: 说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的学名给打出来，大西洋鲑鱼，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是私厨故事的这个自有品牌，就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帮各位消费者也好，精挑细选，优中选优，
1: 选的
0: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有的成本可以降低的，有的我们价格可以再做低的，但是不，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讲究是什么？品质购物，讲究是性价比。
1: 是的，
0: 有质量的保证下，我们来探讨这个价格。
1: 对，特别是食品东西，能吃进去挖我们才来的、啊。哎，
0: 我们吃三文鱼又不是说是只吃个名字，我们真的是吃当中的口味和原营养。
1: 对对对。
0: 你看，不然的话，为什么要选择原产地？为什么选择好？

赶紧按上一号坚强线，399元是6斤带回去啊，6斤，其中包含了主商品的三文鱼排四斤，然后还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带回家，总共是6斤三文鱼的单品。电话已经开始忙线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年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哎，我们的备货好像快不多了。
1: 因为我这边一直在担心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说，一条鱼它中断，7公斤的鱼只能切出5到7片做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卖了那么多，其实我已经将近几百条，
0: 是的，
1: 上千条的鱼卖了。
0: 哎，你想想看，我们一整条三文鱼，我今早子就开了眼了，李总给我，我总是看到一整条真的三文鱼在我面前，虽然给它抹了很多一些干冰啊，待会儿我们把它这个化掉干冰，把它撸出来，来看一看。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47组，
1: 对，
0: 现在就是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订购之外啊，江苏的呀、浙江的呀、湖北的呀、北京的呀，很多一些内陆城市，包括其他一些沿海城市，
1: 现在大家
0: 也在订购了，
1: 大家都对三文鱼这个鱼排这个东西啊有认知，
0: 哎，
1: 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食品，
0: 啊、我做起来又好吃
1: 、又烹饪又便
0: 对
1: 简单。
0: 然后呢，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包括之后的这个过年过节，包括还有这个宴请宾客，有朋友到你家来了，喝喝老酒啊，吃吃大菜硬菜，这个上去，哦，这得赢哦，
1: 对，
0: 对吧？
1: 你像在高档的牛排店，能跟高档的牛排 M9、M几的牛排相媲美的，也就只有这个东西了。
0: 是的，您看在家里头，如果宴请，我就说了，如果自己人吃了。小维性价比，如果有朋友到你家来吃，
1: 马香，
0: 哎，马香品质，对吧？反正侬起码小块好了，散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倒倒汤也可以，红烧烧也可以，但这个不一样了，马香也有，那么中段嘛，口感也肯定好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到西餐厅也好，到这个很多出去旅游的。环游世界的，我们周方购物很多这样的高品质客户。
1: 对呀、啊，
0: 刚因为我看到你家拿出来哦，什么多少多少这个欧的，多少多少美金的，多了的，都是很高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无论是世界各地，对于三文鱼鱼排这样一个中段好品质、高品质也是非常有公认的，特别是智利原产的那个海的三文鱼，也是大家说哟要赶紧进过来的。
1: 对对，公认的，就像。我们吃的一些牡蛎，法国的那边他们就觉得好，这个三文鱼就是质地这边的好。
0: 哦，是的，最后的10分钟了啊，备货不多了，大概只有最后的40组左右。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好，今天是即将跟您来抢先的，因为备货不多，大家只有肉的30多组。那今天确实是挺划算的，300多一整块钱。其实你买到三文鱼也好，包括吃到三文鱼也好，要讲究的是什么？讲究就是它的营养和物质。我们现场呢，待会儿请上我们一位工作人员，大家也很熟悉，小邓对吧？小邓过来。
1: 也是我们私厨的
0: 小明星。是的，你看我们三文鱼呢，已经是从头到尾，这个这两段开始慢慢的往前，因为小邓之前啊，就嗓扑一，怎么瓦特啦？ 把它弄得都弄得很多干冰，给大家看看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旁边也好，这个不知道你这么小干冰，这个碰到手要紧了，
2: 没事，
1: 算工伤。
2: 现在是霜，
0: 霜。
1: 来给大家，
0: 我想到了周星驰先生的一些电影，但是没有我们整个的三文鱼那么大，
1: 你比在艳华旁边你就知道这条三文，像我一直在说我们切割，
0: 确实
1: 只切中段，
0: 你看。
1: 只切中段，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它头要切到这里为止。啊，它都在得。
1: 对，因为鱼鳃这里，它头要切到这里。
0: 哦，我看看，差不多。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里我们也是舍弃的，大家其实看，我们真正能取的就只有这一段。
0: 嗯，不因为我喝两多吸。
1: 然后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0: 是吧？
1: 这是
0: 我们的中段的
1: 就是这样切割的，而且。
0: 我再三跟大家承诺，你们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中片。
1: 是的，
0: 然后除此之外，给大家看看，等一下，
1: 有点动手。
0: 有点动手，我帮你捧一会儿。我看到他摔了，不行。
1: 我来，
0: 不行。
1: 我们这不是模型啊，
0: 这边呢是这个鱼鳍，鱼鳍在这里，大家看到了，哇，确实。不是有一点点动手，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0: 确实。这个三文鱼是真的，有时候本来还在想呢，好多其他人家都是用这个模型的三文鱼，对吧？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好吧，三文鱼，它这个。
1: 我们是整条进行原料
0: 进口的，对吧？原料切割的，包括前面
1: 艳华也问我，就是我是怎么样选料？选择的，就是三文鱼这个产品，人家给我选择的时候有优级、中级，还有工业级，
0: 还有工业级，
1: 工业级照
0: 样是能选的，
1: 可以啊，它叫工业级，但是它不是就是说
0: 可以吃的，
1: 可以吃的，
0: 就是对吧？我们选的是什么？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条鱼的原核啊，
0: 这条鱼的原核哦，
1: 你不知道镜头能切得到，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看看这边啊。 我们整个是选择的是优级，看到吗？优级，然后这边也会有这个学名，对吧？大西洋鲑，包括是整一条的这个金属，你看原产国智利，原产国智利，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进行选择。我们的自助故事李总啊，也是从原料的。
1: 源头开始，对，帮你开始经历的这个选，我们不是边角料当中过来的，我们是整条进过来之后取中段，然后取好中段之后能卖给我们的这个。
0: 所以说，
1: 这个食品的东西啊，像里面有能变化影响它价格的东西很多很多因素，你要是优级的，要是智利的，然后你还是要中段，还要没有包过水、没有包过冰的，我可以说。
0: 每一片，因为承诺大家每一片都是中段的，
1: 是的，
0: 市面上很少很少有人能做到。确实，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能做到。嗯，是的，那赶紧来把握住吧，最后的6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每一片的这个每一包里
1: 面是9、4片，对吧？
0: 一包里头，我们刚才拆的那一包是4片左右，
1: 4到5片，
0: 保证重量啊，保证重量，而且呢，保证品质，对吧？每一个都是来自哲智利的原料进口，你看颜色、大小都是把皮也留下来，骨头又很小，大家可以完全。 放心，由知县也是非常清晰，橙红色能够非常放心，好吧？300多一块钱呢是，4斤的这个三文鱼鱼排，好吧？4斤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鱼排，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柳，都是鱼鳍，对鱼鳍，都是不加冰不加盐不包冰，然后呢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告诉大家原材料全部都是，无论是主品也好，我们的赠品也好，鱼鳍，这6斤全部都是原料来自智利原产的这个优
1: 级的，
0: 最后的18组姓氏先获了，看谁下手快？订购专辑的是021599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吧，刚才我们还在
1: 说差点被拖住，
0: 对对对对，就是快没货了，李总。因为今天很多一些上海的顾客朋友们看到今天说就399块钱是六斤，其中四斤是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还有两斤的是鱼鳍，
1: 对，
0: 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再看到这个品质，觉得哎呦太划算了。关键是呢，这个品质在市场上不是说买不到，就是这个价格、这个原材料还要都是保证优级。我们也是从原料当中给大家所看到，对吧？
1: 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说很少能买到，因为我作为采购方，大采购方的话、我今天也就这点货，如果这点货如果全卖完之后、我要再去采购这符合我标准的鱼再切割、可能就要一两个星期了、所以说大家趁现在有货大家赶紧下单。
0: 确实，其实这样的级别啊，就是跟我们买一些龙井茶呀，包括是什么就是茶叶差不多，它有什么特级、一级，
1: 对
0: 吧？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等级的分类。那么既然有这个分类，大家听这个名字，有优级，
1: 普通级，
0: 普通级，
1: 还有工业级，
0: 还有工业级。那我们今天是优中选优，选择到的是优级，献给我们东方购的会员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在吃三文鱼的时候，因为是食品，
1: 是
0: 第一。安全健康是放心是放在首位，其次美味好吃，然后再考虑到营养价值，对吧？本档直播背后做的11组，
1: 还有11组，我就说一句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正宗的三文鱼、智利三文鱼，而且所见即所得，每一片都是给大家的中段。
0: 哎，是的，
1: 我们在节目说呈现的就是你能拿到的，不一样、我们承诺退款。
0: 对的，好了，399块钱啊，4+2，六斤带回去，四斤是我们的三文鱼鱼排，两斤是三文鱼鱼鳍。原料的产地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那个三文鱼需求的老师们，你今天就买，因为在外面能买到这样品质，而且保证是优级的。嗯，市面上。 几乎是找不到。这个确实也蛮难得的，而且呢，因为很多一些商家为了利润嘛，他会退而求其次。不说其他不能吃，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私厨故事，包括东风购物啊，还是想一样买了。特别是三文鱼啊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
1: 你已经吃三文鱼了，不会去吃那个工业级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给大家满足一下，
0: 是
1: 眼睛也吃不饱。
0: 但如果说啊，就商家特别像李总，他不跟你说的。
1: 那哪晚学校带侬吃的是啥？有些私企会这样。
0: 侬讲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好吧，把优质的三文鱼品种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呢，备货都到个位数了。这个李总今天实在是不能加了吗？
1: 肯定不能加了，
0: 肯定不能加了，
1: 肯定不能加，因为要达到我的这个授予的标准，包括切割标准，它最起码也要一两个星期时间。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三文鱼需求的老师们，你今天就买，因为在外面能买到这样品质，而且保证是优级的，市面上几乎是找不到。
0: 这个确实也蛮难得的，而且呢，因为很多一些商家为了利润啊，他会退而求其次，不说其他不能吃，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私厨故事，包括东方购物啊，还是想一样买了，特别是三文鱼啊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有这个。
1: 你已经吃三文鱼了，不会去吃那个工业级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给大家满足一下，
0: 是
1: 眼睛也吃饱。
0: 但如果说啊，就商家特别像李总，他不跟你说的。但那么小，但能吃了多少？
1: 有些私企会这样，
0: 能讲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好吧，把优质的三文鱼品种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你这个计划不错，
6: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天气热归热，但是湿度特别的高，而且现在家里也很难不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就像那个开了雷达一样，就像开了天气预报一样。但凡空气湿度高一点，空调打开之后，这个风稍微吹一吹，又疼又难受。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啊，都抬不起来，甚至可能您的活动都得到了一个限制，受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说问题吧，也说不出什么是问题来，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老胳膊老腿好像是需要维护维护，保养保养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而且东方购物的客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爱坊的一款这个按摩膏。这个按摩膏呢，其实它是来自于侗族的一个成分，它的名字啊叫做秦椒透骨灸。这个灸字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让大家可以哪里疼涂哪里抹哪里，并且它的好评率非常高，很多叔叔阿姨是真的因此而获利了，感受到它优良的效果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组合，并且开放15天的全面售后，让大家先体验起来，先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整个一个夏季，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这些风啊寒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可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堆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僵硬难受越来越厉害。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到了秋冬季，如果这些问题不趁着我们三伏天，趁着我们整个夏季把它带出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到秋冬季就会给我们颜色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叫透骨灸。这个透骨灸的意思嘛，大家都知道，一旦有寒有风或者有湿的话，您一定要有热的力量到我们的经络里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给你往外散出去。那么今天的透骨灸没有明火，没有明烟，没有异味，它是通过我们侗族的特有的非遗的一些材料，让这些材料组合成热力非常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只要涂抹在我们这些寒湿风堆积的部位，让你反正你觉得难受的这些部位涂上去，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热力往里面逼进去。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啊，哎，原先僵硬的难受的这些地方可能因为感受到这些热，慢慢慢慢就像寒冰化开一样，就开始舒服了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想舒筋通络可能要热敷一下，哎，感觉这个热敷之后，这个热热乎乎的热劲儿啊，好像筋骨都舒展开了，都打开了。那我们今天就像邱老师说的，不需要什么灸呀烤呀给你明烟明火，我们今天涂抹上一点点，马上就发生了这种很强的热反应，温温热热的，人可舒服了，哎，马上就感觉效果好很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首先我们说侗爱坊，这个侗字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侗族，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侗族在贵州那边的侗族，他们的这些啊成分啊配方啊、哎、非常的厉害，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拥有着发明专利，说到发明专利一定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透骨灸呢，它是有着发明专利，是治什么的呢？是针对什么的呢？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侗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四个字儿，促进疼痛康复的，对吧？这几个字儿其实是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吃一个定心丸，非常放心的。除了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证号之外呢，来观众朋友，这里有一行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也知道，知识的力量是最宝贵的，对不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啊配方啊、要加什么这个成分啊、特别的关键。
1: 这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有关，因为在贵族的大山里面，依山傍水，湿寒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要跋山越岭，经常要背重物，所以他的关节他的肌肉可能就会经常受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随之而来，他们也要找到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有很多大家从来没听到过的成分，
0: 是的，
1: 也有我们古代典籍当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风寒湿的 好的草本植物。
0: 来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成分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秦椒，
1: 对，
0: 这个秦椒其实好像之前咱们就很少听说过。
1: 哎，秦椒其实是我们传统本草当中，但是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经啊，那个身体的经络，然后有那种瘀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通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秦椒排在第一位，就是让大家的经和络不要被寒湿风瘀堵住。
0: 然后加了三七，
1: 三七大家都知道，哎，就是这对血的嘛，让我们可以通畅一点啊。
0: 是的，还有这个半焦和半风荷，
1: 半风荷是我们不太用到的，这在侗族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成分。
0: 这个是吧？哎，半风荷，然后包括我们的金钱草，金钱草也是我们，
1: 对，金钱草，金钱草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本草之一啊，经常会用到我们一些内部外部的一些瘀阻的那个情况啊。
0: 然后包括钩藤啊。血藤啊，川牛膝，
1: 是，其实这些名字您听听就很厉害，比如说独活、羌活、钩藤、川牛膝、大血藤，对吧？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联想了，就知道往哪去了啊。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第一呢，你看它全部都是草本植物的一个配方，不是说让您用一些这种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化学制剂名称，不是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它是获得过保健功效的一个批准的，所以我们有这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什么？本产品属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的前提下，大家就可以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
0: 既有发明专利，又有保健功效，并且还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牛不牛？它真的非常非常牛。而且之前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个好评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
0: 啊，那其实来给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怎么使用啊。
1: 其实
0: 打开之后就长这样。
1: 对
0: 啊，
1: 使用起来很简单，您可以在您的那个疼痛的这部位、
0: 哪里疼就挤哪里、
1: 挤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不用很多，我们大概就花生大小这一点，然后把它涂抹开，就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部位，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好像给你开始灸了，当然你可以把它涂抹的稍微均匀一点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哦，这里面热力四射。
0: 首先，其实我的感觉到这个东西闻上去就是那种很天然的，
1: 对，
0: 那种草的草，
1: 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难闻
0: 的
1: 味道。
0: 味然后挤出来啊，或者你看都是这种膏状的体，
1: 是
0: 这个咖啡色的颜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很像灸的那种颜色，对不对？
1: 草本植物的颜色啊。
0: 然后你就是哪里疼你就涂哪里，你先搞。
1: 对。
0: 刚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这两天抱孩子，我们家小孩已经20多斤了，抱的我这个感觉腱鞘炎都发作了一样，就只是胳膊肘啊都弯不下去了，特别的疼。你哪里疼你就涂抹哪里，不用挤太多啊，观众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用挤太多，过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很明显很直观的热量，透过你的皮肤传导到，咱们叫透骨灸，对不对？
1: 对，
0: 传导到内部，让你感觉到里边像小一团小火苗一样温温热热的。但这种热它不是说哎呦烫得受不了，很舒服，然后呢但是又有感觉，感觉很强烈，
1: 是
0: 这样的一罐，我们说侗族的配方，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那是属于秘而不宣的东西。
1: 对，
0: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也都挺贵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秦椒透骨灸线下专柜的价格，在很多的这个货架上你看到展示出来了，198块钱一盒，
1: 对，
0: 跟我们的这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盒是40克，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其实40克也很经用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样一盒198，东方购物屏幕下方大家已经看到了399块钱，399按照这个价格来花只来说的话，只能买2瓶，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几瓶呢？然后面前1、2、3、4、5、6、7、8，我们整整到手8瓶装。
1: 对，
0: 8瓶装给到大家，刚我算了一下，每一瓶连5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50块钱都不到。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真能给我解决问题。你别说399了，3900我都愿意付，对不 对？因为真的难过起来、疼痛起来、不舒服起来，很要命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不管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您说了算。
1: 对，
0: 15天开放一盒，全面售后。就这15天当中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它。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还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
1: 是的，
0: 这瓶都送给大家啊！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399带回去8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拼手速，先把名额订购起来。说实话，我到现在
1: 已经开始热了。
0: 对，而且这种热感是那种
1: 就像灸一样，因为灸的这个一个明火明烟对着你这个地方灸的那个感觉，就那种往里渗透的热力到骨头缝里的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
0: 一开始会像小蚂蚁在那里爬一样，痒痒的、刺刺的，然后一会儿会儿之后，马上就这个热量就来了，
1: 就开始灸了啊。
0: 我们再享受一会儿，您先拨打订购热线，反正都能拿回家去，先感受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体验一下吧，02151-9900。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哇，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体验体验。你体验过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神奇魅力。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跟我说，哇，烫的他都有点微微发汗了，
1: 对，
0: 微微发热了。一会儿镜头给邱老师啊，你看邱老师那个嘴巴上啊，都有小汗珠了。观众朋友，人的疼、酸、胀、难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不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通则不痛。所以其实如何才能让这个经络活起来、通起来？
1: 对，
0: 一定是要有一个热度在当中的。哎，
1: 所以我们一到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做艾灸，但是这个艾灸的味道多厉害！然后只要艾灸，你就没法做别的事了，这个时间就耽误了。而且呢，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个明炎明火，哎，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热力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热到你的骨头缝里面，
0: 真的。
1: 然后传达进去的时间也非常的久，跟我们做艾灸的那个状态非常像。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里面不用艾叶啊，因为艾叶要通过燃烧，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那个温通经络。我们今天用的都是侗族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里面有对我们身体经络的，有对让我们身体热力四射的，也有疏散我们各种风啊、寒啊、湿啊。所以你想想，现在还在夏天，还在卧服里面，
0: 还在吹空调，
1: 还在吹空调。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吹的时间久之后，您自己都有感受，脖子梗僵不僵硬，对吧？动不动那个膝盖啊，你的那个腰啊，就给你反应了。那到这个时候要解决吧。你如果忍着，或者我们家老爷子也是，整个夏天，那个从那个刚开始他就说，哎，不行，热的不行，一天到晚问我要那个冷毛巾。我知道冷毛巾解决不了问题，以前我们家开风扇就可以，不开空调。但今年我们是开空调，一开空调，老爷子另外那个问题就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疼啊，疼的不行。然后我先生就要过去给他揉，给他按。揉按还不行，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风顺着我们的关节部位，您别的不用摸啊，你就摸摸你的手指头好了。这些关节的部位都叫皮包骨头，没有肉，没有肌肉。那么皮包骨头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风口。这些风口你在吹空调的时候体感觉得舒服，但这些风都会顺着我们的关节皮孔，我们的毛孔、毛鞘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腠理里面，这些它就会堆积在那里，无论是风还是湿还是寒，它就会阻遏你的很多的气机的运行。那一旦阻遏之后，各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汉族好了，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懂得怎么把自己保护起来，跟大自然的互动不是很多的。但是像侗族啊，各种这种少数民族，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完全在自然环境里面，对吧？依山傍水的，风也多，水也多。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操劳都是，你看他们就背着大背篓，
0: 对，
1: 爬山，对吧？
0: 对，
1: 爬山涉水的，然后再回来还要继续那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就那种很佝偻的样子，然后还有经常疼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从他们民族性上面就要去解决。所以他会发觉这个一系列的，我自己本身是学中药的啊，所以我说，哎，一看这里面有些我很熟悉，我们以前在鉴定的600多位那个成分当中都看到过，他们的那个作用我们都要考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看到过的，也不太用的，
0: 有他们当地的一些
1: 对，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这个非遗拿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到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这个感觉，
0: 我也是，我刚刚想说
1: 来了吧，
0: 很舒服。
1: 一开始他还跟我说，
0: 就是你不能用火辣辣去形容它，就是它不至于说烫到了，
1: 就是在艾灸
0: 受不了，但是真的很舒服，你能感觉到这里是有热力的，
1: 对，
0: 这里是有一个热度的，热乎乎的，整个，因为我本来抱孩子抱的这个手腕，你就这样稍微扭一扭，我都很疼很疼，但是现在明显你就感觉到，哎呦，好像轻快了，你看，就感觉就是好像
1: 灵活度，
0: 哎，松快了。
1: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把这个地方擦掉，然后你看一下，估计这里已经红了啊，我来擦掉。
0: 这个邱老师刚刚是
1: 就前面一会儿时间
0: 啊，
1: 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跟皮肤的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了？ 有点发红了吧？
0: 微微发红，
1: 微微发红了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哎，能看出来。哎，关键是你用手摸一摸，你哎，这里
1: 热的，
0: 微微发烫，
1: 对，
0: 比别的地方的那个皮肤要微微发烫很多。
1: 对，是的，所以这个真的，它的名字起的真的很有道理。
0: 对的，
1: 透骨灸，我现在不是皮肤发烫，我真的是觉得它的热力在往里面渗透，
0: 渗透，
1: 渗透到我的骨头缝里面。
0: 而且这个余热是
1: 余热厉害啊，
0: 很厉害的，
1: 是吧？
0: 不是一时三半会儿就能散去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它不是说你一定哪里疼涂哪里，然后不是说一天只能涂一次的。如果你说哎涂完了过一会儿又开始不太舒服了，你就再抹上，一天可以多次涂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刚邱老师说了，侗族人民适合因地制宜，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把一些各种的草本的东西都采集过来，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款东西它有多牛，我们就把这些证书一一的给您列举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好。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书不稀奇，你要看是什么专利。一种促进疼痛康复这四个字，疼痛康复的制草生产装备及制备方法，对吧，观众朋友？所以这个发明专利很有含金量，很厉害。再来，这个是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许可证的名录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来的，具有保健功效、保健功能。
1: 对，
0: 产品标识的备案信息，来，观众朋友，保健功效是什么？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一个保健功效。并且适用范围对于风寒各种的劳损啊，等等啊，肩颈腰指掌踝关等关节部位出现不适的，麻木酸痛的，
1: 对，
0: 困顿无力的，
1: 是的，
0: 等等的，都有一定的缓解和促进康复的保健作用。
1: 哎，是的，
0: 观众朋友，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评级、经过检测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瞎说的。
1: 是的，
0: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是少数民族的宝贝。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我妈妈以前去贵州旅游的时候，真的深深的被大为震撼。那边你该说不说，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好，真的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你看生产地，我还特意的给大家看了一下，生产地全部都是在贵州省秦东南这里的啊，秦东南的。然后我们今天叫做侗爱坊，什么叫侗爱坊？侗族，这是侗族的一个，说实话，老方子。
1: 对，
0: 老方子。所以就是以前那边，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深深的困在大山里，又没有办法去咱们所谓的这些，对吧？开车开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些古方、老法子，
1: 对，
0: 感受一下。哦，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东西，我说一千遍好，说一万遍好，您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也白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啊，这一瓶外面卖198，你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盒，你就用起来。
1: 是的，
0: 你用到第15天全面售后啊，第15天你说不满意，也别您一个人用，你家里老公腰疼，你腿疼，对吧？哪儿不好你就涂哪里。
1: 对，
0: 用到第15天不满意的话，全额退，这份还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
1: 没后顾之忧啊，
0: 哎，没有后顾之忧，对产品的信息啊，对于产品的效果啊，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不一定是多少钱的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1: 哎，
0: 今天399，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体验体验，看一看，用起来，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天都泡缝衣机，还行。

0: 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看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间呀也睡得香，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叔叔阿姨都打趣说，哎呀，老胳膊老腿的出点问题很正常，对不对？你这车开几年还得保养保养呢，你这骨骼呀关节呀。
1: 是啊，
0: 我说实话，别说叔叔阿姨了，我现在30多岁，经常抱孩子抱的怀这个手腕疼，然后经常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啊腿膝盖早上这个起床起猛了，
1: 对，
0: 这个膝盖咯哒一声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些关节呀、骨头啊，它是需要好好的呵护、好好
1: 的
0: 保养的。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关节跟肉不一样，肉的话你用力按一按，你感觉还能按得到，
0: 对
1: 吧？
0: 舒服。
1: 关节有的时候你真按不到你的骨头缝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风啊、湿啊、寒啊，它很容易往这里骨头缝里面去钻，钻进去还不带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一久啊，你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形容年纪大了以后叫老胳膊老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注意运动。我那时候很有意思啊，我那个膝盖不出过问题吗？那时候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说有很多到那里去看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跳
1: 广场舞的。
0: 哦，
1: 就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到了，膝关节啊那个各种身体的那个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活络了。再加上一些那个过度的运动或者长期就时间比较久的运动，哎，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运动让自身的代谢维持着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备一些好的东西来应急。
0: 是的。
1: 就但凡你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说空调吹久啦，看低头看手机看久啦，就像耿耀说抱孩子抱的时间多一点，对吧？还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也很累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爱惜自己一点，把这些好的啊，我们今天的透骨灸你就可以用起来了。但凡里面有一点小的小寒小湿的什么的，哎，你这些部位一涂抹，它就在那里帮你热热的把这些物质都给你拔出来了，那不就舒服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好的福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你别错过。
0: 是的，
1: 你可以花小代价先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帮手啊。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7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15天全面售后，也就是先开放一个让你感受起来，
1: 对，
0: 体验起来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先来把我们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每天都泡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3: 因为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间呀，也醉得香，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辈，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啊，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多的困扰。你像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聊他公公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家也是，我婆婆现在帮我带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小孩，小的只有10个月大。我婆婆就是什么，她就一直这个
1: 髋
0: 这个地方，髋关节这个地方就一直会疼。有时候她在地毯上、地垫上陪着孩宝宝玩的时候起来，哎，这就起不来了。
1: 是的，
0: 因为这里要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使劲儿嘛，就起不来了。然后每次起来都哎呦，活动起来那个腿都走路都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宝宝小宝宝大家都知道很怕热，对不对？
1: 对，
0: 小孩特别怕热，所以孩子。他晚上是跟奶奶睡的，奶奶睡觉那个房间每天晚上必须得给孩子开空调。那对于我婆婆来说，她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人。但是她为了陪孩子睡觉，让孩子舒服，每天晚上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就这样还是寒气钻进去。
1: 对，
0: 还是会觉得说，哎呦，骨头这个也疼。这里都在难受。所以其实当时我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商品，我说，哎，给我一个试用一下，我回去拿给我婆婆试一试，看好不好用。首先第一点啊，就我婆婆拿回家去之后，她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哪里疼，你想想，你敷上个热毛巾，过一会儿会舒不舒服？
1: 对，
0: 舒服的，对不对？哪里疼，它变热了之后，它就会舒服。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我说为啥热就会舒服呢？邱老师说，因为热它就是可以让经络通起来、活起来，对不对？我们说了， 舒筋通络，舒筋通络就是首先得热，热完了之后，我婆婆觉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好的地方是发热的速度很快，而且热完了之后马上她就有感觉。嗯，刚刚还觉得说哎呀，这儿不能动，那个动作不能做。嗯，哎，过一会儿会儿马上就好很多。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我和邱老师还在说，你看啊，观众朋友，可要不是抱孩子抱在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疼嘛？你看。敷了一会儿能看出来吧，
1: 有点红的吧，
0: 这个地方是红红的，我把那个药给擦掉了。哎，嗯，这你红红的，然后我擦掉五分钟了，到现在里边还是热的。
1: 对，现在还在持续，
0: 所以我们
1: 就时间还非常久。
0: 对，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透骨灸。嗯，然后关键是这个地方你看
1: 很活络啊，
0: 就是真的是，嗯，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真的很舒服。以前这个痛痛我说实话，我得咬着牙，我得挑战啊。嗯，现在不在，对吧？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这个东西在家里备着。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嗯，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不会第一时间就去看大白。哎，你肯定是忍。嗯，哎，想说哎啊，正常的，疼一疼一会儿就好
1: 了。哎，你别说，我有的时候去菜市场，我看那些就是采买的那些老人家们。嗯，这个走路的步伐真的不是很灵活的，嗯，就有点盘散步。嗯，然后还有点那个借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条腿不舒服，嗯，你会借着这条腿的力，慢慢这条腿也会受影响。嗯，还有呢，在背重物的时候，很多人啊，嗯，这个手提不起来，有段时间那个丹丹妈妈也是啊，嗯，就是她那个手往后背不行，扣扣子扣不了。嗯，其实你想想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关节那里。嗯，关节它软骨如果是哎里面是啊非常光滑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嗯，那就是运动很灵活呀。但是如果有限制，我们按照传统的来说，在里面沉积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风啊寒啊湿啊，嗯，这些。那很多人说大夏天这么热天哪来的寒，你想想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我们商场里面是不是都空调？最近这段时间但凡去商场全是人，为什么不空调，对吧？嗯，家里面开不开空调，开不开电扇，这些风不往你身上这么吹的吗？这些寒积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凝住了，好像动不得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面关节它每天也在代谢物质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运动太厉害，或者说广场舞跳的那个太厉害，动作不是很规则的话，哎，就会出问题，是因为您的运动那个就是过度的时候，它里面的代谢物会让你的关节也会有那个受限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解决什么，不是体表，不是光单纯的肌肉，这些浅表的你可以用艾灸啊，可以用一些热敷贴啊热毛巾啊去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你关节里面骨头缝里面的这些沉积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是老问题，
0: 对，
1: 年轻时候积累下来的问题，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更厉害。所以我们今天用侗族的非遗的传统的一些草本来试试看。因为今天你有15天的全民售后。
0: 哎，是的是的，
1: 不用担心的，回去因为我们说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就得自己试。
0: 是的，
1: 试完之后哎呦好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方案了。如果不好，哎，您一个电话我们全部收回来。
0: 是的，
1: 一分钱的损失都不会有。
0: 是的，邱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我和邱老师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感受过它的效果了。所以对它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1: 对，
0: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知道我们再有理有据把证书摆在您面前，可能您还是会打个问号，想说真的有用吗？所以东方购物考虑到大家这一点，我们非常非常爽气的就给大家开放一盒，
1: 对，
0: 15天全面售后。这15天之内你就随便开一盒去用它，有任何的觉得效果不好，哎，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用，或者是你自己感受完了之后觉得说不满意，随便退，15天，观众朋友。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自信心了，并且销售至今，其实它的整个的退货率非常非常低，大家都说它的这个效果很认可很满意。这一盒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讲，说实话，因为人家又有专利，又是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拿到了这个保健功效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在线下的这个店里边一盒的价格就198，今天198块钱这一盒我们是都是送给你体验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体验好了的话，留下的话，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盒，就这样的盒正装给大家整整的8盒。您可以自己放在家里备着，哎，啊，慢慢去使用，我们有保质期2年呢。
1: 是的，
0: 关键是如果真的经常会家里 老公老婆一起这疼那疼的，哪里疼你就涂哪里，然后一天也不用规定次数什么的，只要你觉得哎不那么热了，或者过一会儿你说哎好像有点感觉不舒服了，你就再涂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变化的，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有15天的免费这个全面开放售后呢，对不对？来，感兴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拨打电话，因为我们15天的全面售后的名额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每天都泡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3: 因为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间呀也醉得僵，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其实这句话大家都听过，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干嘛的呢？它的保健功效当中就写得很清楚，舒筋通络，
1: 对，
0: 让你通起来，
1: 嗯，
0: 活血缓痛，让你的血活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保健功效，在和身之上，以及它的那个保健都是批正过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读而已，
1: 嗯，
0: 您就放心，把心放肚子里。关键是什么？这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哎，买回家去不退不换了，不管了，
1: 是的，
0: 买回家去15天全面售后，
1: 哎。
0: 这个东西得用起来，因为每个人效果可能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说好用，我不一定好用呀。
1: 嗯，
0: 好，你自己用，你觉得用下来好用了，你留下；你觉得不好用了，你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退，
1: 哎，
0: 这瓶就送给大家好嘞，
1: 嗯，
0: 让你去体验体验好嘞。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动爱坊啊，侗族，观众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56个民族
1: 对
0: 当中的侗族，他们是住在深山里，
1: 哎，
0: 大山里的
1: 贵州那块，啊，
0: 哎，那边的人适合因地制宜，
1: 嗯，对，
0: 哎，知道去怎么善用这些植物，
1: 嗯，
0: 草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配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都是秘而不宣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刚刚邱老师说他自己本身是学中医的，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些，哎，一味一味的这些植物，一个一个的植物之后，哎，他就在说，哦，每一个东西到底干嘛的我都背得出来。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那时候600多味那个草本都是要考的，
0: 嗯，嗯，
1: 那么在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其实像那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专门的那个本草这一块的那个经典，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贵州大山里面爬山涉水，
0: 嗯，
1: 依山傍水，被那个风寒湿困扰的这个民族，
0: 嗯，
1: 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的这个经典的那个成分，嗯，同时也获得了非遗的这个就是那个称号。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想啊，上了年纪之后，嗯，因为我今年55岁，我明显能感觉到30几岁的时候和50岁以后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嗯，
1: 就你那个稍微，我那时候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啊，
0: 嗯，
1: 以前那个大箱子，
0: 嗯，
1: 全部都是在厨顶的，
0: 嗯，
1: 我是要站在2个凳子上把那个大箱子可以推到厨顶上去，我一个人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也是整理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都不是说要踩2个凳子，一个凳子，而且也不是个大箱子，稍微有点重量，
0: 嗯，
1: 哎，我感觉我这个手腕就好像哎咔一下，
0: 嗯，
1: 那么这种感觉我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马上有些措施，对吧？那么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操持家务或者带小朋友的时候，身体遭的这个罪啊，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嗯，
1: 哎呦疼了一下，哎呦过一会儿敲敲打打碰一下，
0: 对，
1: 觉得好了，
0: 哎，
1: 就不管了，
0: 嗯，
1: 但是你想想这个你体感没有不代表你骨头奋力没事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关节受限到什么程度，你是一格楼梯都下不去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经历过这种事可的，
0: 嗯，
1: 因为我很不争气的这条腿从小时候骑自行车摔，到工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摔，到那个近50岁的时候再来一次劈个叉的那种，
0: 嗯
1: 嗯，经历过3次之后，这条腿和这条腿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条腿我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啊，这条腿但凡那个下雨了，
0: 嗯，
1: 但凡我站的时间久了，它就隐隐的会给你信号，
0: 嗯，
1: 而且这条腿我前段时间也说过，我那个每一次弯曲的时候，人家是踏一下的那个弹响声，
0: 嗯，
1: 我是像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嘎啦啦啦啦啦一串，嘎哒哒哒一串，你只要在床上做那个伸展运动的时候，
0: 嗯，
1: 自己听得出来，所以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搞营养，我知道，
0: 嗯，
1: 哎呦，以前的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不够了，
0: 是
1: 要用新的。但关键还有一点，我用营养去滋养它的时候，它能改变吗？
0: 嗯，
1: 改变不了，我只能维持这个状态，不要再坏。
0: 是的。
1: 所以它一旦那个就是空调开久了，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被子没盖好，这条腿露外面，早上就有感觉。所以早上我就马上用这些东西快点涂一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印子呢。
0: 哎，
1: 我这里还有印子呢，
0: 哦，
1: 看到吗？
0: 哦，是的。
1: 我都会，就是哪里不舒服，我都会用方法尽快去用，
0: 嗯，
1: 所以你说你家里面这些东西没有，你身体给你反应了，你压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有个习惯是，
0: 嗯，
1: 哎呦这里疼了，马上哎呀要做午饭了，我这个事情就忘了，
0: 嗯，哎是的，
1: 就不管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关爱一点，
0: 就像
1: 我们身体的健康要靠自己来那个呵护的，啊，
0: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爸妈包括我公婆他们一直会这儿疼那儿疼，
1: 嗯，
0: 浑身嘛都我用我妈的话说，人老了不就这样吗？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啊，
0: 他不可能马上去看，你说哎呦哎呦今天胳膊疼马上去看，哎呦今天肩膀疼马上去看，
1: 不可能的，哎，
0: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过 过程。嗯，哎，我可能忍一忍，我忍个十天，忍个半个月，哎，自己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好一点？与其去忍，你不如选择对一个方法。嗯，我们今天啊，让大家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备在家里啊。
1: 对，
0: 什么时候比如说哪个家人这疼那疼了，你就挤上。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演播室开空调，
1: 膝盖是冰冰的啊，
0: 膝盖你摸上去冰冰凉凉，这就为什么说夏天吹空调吹多了。嗯，这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什么寒哎湿
1: 老寒腿
0: 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1: 关节缝就是我们的风口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哎、
0: 对，
1: 你这新开的我们多挤几下啊，
0: 好
1: 多挤几下让它下来，
0: 来观众朋友，
1: 然后我们这上面还有个 C 字啊，用完之后可以把它 C 起来、哦、啊，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嗯、每次因为新开的你多挤几下、嗯、每次呢你就
1: 涂抹开
0: 聊、哎哪里寒、哎、哪里疼、嗯、哪里胀不舒服酸的慌、哎、你就涂哪里，
1: 而且我们这个跟那个贴的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你看你所有坑坑洼洼凹凹落落的地方都能涂、嗯、
0: 是的，
1: 包括你那个膝盖弯后面你都能涂，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它都能给你覆盖到，
0: 是的，
1: 然后这样涂完之后，
0: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1: 哎，等一会儿快它就开始揪
0: 了，你就站起来，你穿个这个短裤啊，把它暴露在外面、嗯、你就站起来，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干嘛带孩子带孩子，没有问题，不用管它，
1: 是的，
0: 过一会儿会儿这个热力啊就开始发散开来了，
1: 对，
0: 慢慢慢慢这个热力就渗透进去了，然后只要一热它就通它就舒服、
1: 哎、而且我们这个面积大吧，你看看如果你做艾灸、啊、它只能灸一个点，你就是用这么粗的那个艾柱好了、嗯、它也只能一块钱硬币大小、嗯、对吧，但是耿瑶涂的这个面积我算算你得用多少根艾柱，八根了、啊八根艾柱多少钱，
0: 关键是等一会儿这里一块儿就你涂哪里热哪里、嗯、你千万别哎呦一整片都涂啊，我们一整片都会发热的，
1: 就疼的地方涂啊、哎、
0: 就这里比如说、嗯、一整片发热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舒服、嗯、真的很舒服，来观众朋友口说无凭啊、嗯、我们上点干货，上点干货硬货，你看啊，首先我们有发明证书，这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配置和什么这个配置制备方法，对吧、嗯、好，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然后这个是我们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行政许可名录当中就被、嗯、就我们就位列其中、
1: 哎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动艾方、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产品标签的备案信息、
1: 哎、
0: 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保健效功效是什么，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嗯，适用范围是什么呢，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致机体颈肩腰指掌踝关节等部位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不适，有一定的缓解和促进康复的保健作用，
1: 是的
0: 啊，观众朋友、嗯、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有理有据，好，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今天再让大家去
1: 吃个定心丸，
0: 吃个定心丸，全面15天的售后、嗯、什么叫全面售后，15天8盒拿回家，今天不是，对不对，嗯，你随便开一盒你先感受一下效果，你觉得效果好留下399你留下，不好的话399一分不少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这盒还是你的，您都是可以留下的，
1: 对，
0: 这一盒在外面包括你甚至说你去哎侗族买的话198块钱，东方购物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罐，
1: 对，
0: 还开放1罐全面售后、嗯、8罐合下来每一罐就40来块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嗯、多少钱放一边不说，
1: 是的，
0: 能在真正不舒服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观众朋友，这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是
0: 对, 不 对,
1: 对、嗯、所以我们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问题，但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非常好、嗯、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新的研究天南海北的各种好东西、嗯、我们都能囊括过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把意识停留在以前那个你的那个就是祖辈告诉你的方法、嗯、我们疼忍着，我们疼一定就要用贴片、
0: 嗯、不要不要，
1: 我们今天可以把侗族的好东西哎带到我们的身边，但凡有风寒湿、嗯、空调吹多了、嗯、低头低久了、嗯、抱孩子做家务时间久了，包括有时候提菜篮子提重物手指手腕这里有点问题，您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好东西来帮到你，
0: 是的，
1: 哪里疼就涂抹哪里、嗯、你看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是凹弯弯凹绕绕的、嗯、有正面哎、有侧面，包括手指头非常小的部位、嗯、它都能够帮你涂抹到位，
0: 是的，
1: 所以 15天的全面售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是的，
1: 但凡找到了好的方法，这一辈子你都受用啊。
0: 是的，本档备货还有最后的8组了，我们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也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我们承认，有时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疼痛酸胀，不一定是大问题，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忍。那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更不能忍啊。所以不管哪里疼，我们今天先磨起来，试起来，感受起来，看看效果，说不定能给您惊喜。如果退一万步讲，真的没效果，真的不好用，你退就完事儿。
1: 哎，就是、
0: 东方购物就不怕您售后，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抢最后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每天都嘲讽一句，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3: 现在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上呀，也睡得香，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好，今天在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只有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

0: 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个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1: 是的，
0: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1: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0: 是的。
1: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0: 对，
1: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0: 对，
1: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0: 没错，
1: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0: 对，
1: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0: 是的，
1: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0: 是的，
1: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0: 对，
1: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

0: 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延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0: 按根蒜，
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两公斤也就是四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四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1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0: 对，
1: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0: 对，
1: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1: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1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0: 对，
1: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个像手枪一样的，这里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0: 对，
1: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0: 对。
1: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3:7，基本上的话呢，3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7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筋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儿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0: 是，
1: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1: 对，
0: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1: 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 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
0: 对，
1: 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0: 对，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0: 对，
1: 鲜美的不得了，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
0: 香气，奶香味儿。
1: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1: 对，
0: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我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1: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0: 要吃
1: 我们今天的肉啊。
0: 对，
1: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有烫烫的啊，
0: 是，当心烫啊！
1: 我跟大家讲啊，这肉啊。哇，
0: 对，
1: 拿手来，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10%左右啊，
1: 对，
0: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1: 哎呦，
0: 对吧？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0: 对，
1: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眼宝宝，
0: 我等会儿吧，
1: 等一会儿，
0: 我等会儿，
1: 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0: 好，
1: 确实此时此刻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0: 的
1: 哈，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着这个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哎，
1: 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0: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肉不如啃骨头，
1: 哎呀，
0: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1: 对，
0: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1: 来，我就先小尝
0: 一口，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
1: 嫩，
0: 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1: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0: 哎，我要亮一下。
1: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
0: 哎，
1: 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个叫手把牛肋排面，
0: 哎，
1: 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1: 对，对
0: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4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应该是340，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比很高。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走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头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观众 张总，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1: 对，
0: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1: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也写的很清楚。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嗯，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嗯，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0: 对，
1: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的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令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价格不便宜的。但凡稍微好一些，说这种进口的牛肋排的时候，一条卖你一个108，
1: 正常啊，
0: 对不对？很正常。一道菜肋排上来的话，298这种，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1: 对，
0: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成，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17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8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一口的，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的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啊。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工程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
0: 对，
1: 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人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
0: 对，
1: 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我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碳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观众朋友们，肉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哇，
1: 这个贴骨肉，
0: 哎，
1: 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
0: 是，
1: 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哎，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700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
1: 哎，
0: 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搿个牛了吧，我买回来哦， 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水，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摆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大家都喂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呀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儿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嗯，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1: 香
0: 的，很香很香。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嗯，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1: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0: 对，
1: 好的肉，哎，那块骨边的，嗯，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嗯，对吧，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嗯，对吧，嗯？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嗯，现在呢这个就是大组合299八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的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哦，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
0: 对，
1: 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肥瘦比也很高，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哎呀，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喂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
0: 是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儿，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
0: 呦，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牛结晶，咕咕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出我们就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的。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哎、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去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家里面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515111900。

0: 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一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一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呀，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安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哎，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哎呀，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哎呦。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严欣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
2: 这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原吃的呢，是大头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啊，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吧？
0: 啊，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
0: 是，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就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
1: 对，
0: 有烤箱啊，
1: 对，
0: 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1: 哎呀，家里
0: 对，
1: 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儿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哎呀，又香又好吃，
1: 这个、对，
0: 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咚咚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嗯。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嗯。羊肉太燥了，对吧？嗯。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对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嗯，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 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汤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哎，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太热了。
0: 哎，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哎，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吗？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久煮，你就去煮那锅汤、
1: 啊、对对对，
0: 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
0: 对，
1: 前4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 GB2707 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
1: 呀，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准1-2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们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然后做法就像刚刚任燕说的，家里烤箱都有，
0: 对，
1: 别不舍得去开它。有很多的时候就说我想不到去做它，这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摁就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0: 对，
1: 还蛮简单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八步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勿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5: 真
4: 香，真
5: 香。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花然家庭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机械，你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乔家山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哟，太好了哈，这以前在这个弄堂口也好，包括在很多一些街边也好，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那他们家很多一些点心，特别是冷面，特别受欢迎。那东方姑姑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所推荐哈，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之前这道组合无论是冷面组合也好，包括我们的烧麦的和包子组合，那已经受到很多朋友们喜欢。那今天我们大组合还为您现金立减20%，这只有今日特卖当中才能够为大家所献上。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朋友们大家好啊。瞧乔家山搿只冷面啊，现在正好是应季的辰光，大家要晓得上海人到了搿辰光，哎，屋里向总归要扎扎伊吃份冷面。加热个天，胃口也勿好嘞，吃嘛吃勿落，烧嘛烧勿动嘞，是吧？自家屋里向做冷面会得相当麻烦。今朝子瞧家山，搿个冷面做起来4分半钟一碗冷面出面，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们今天是99块钱啊，13份冷面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确实，而且它这个冷面当中啊，它那个料都帮你调好的，
1: 对呀，
0: 上海那个正宗的冷面当中必定有什么，有醋的，对不对？我们看看啊，今天我们的冷面当中呢，给大家来拆开来看一看。首先第一点，冷面它是属于那种非常劲道的这种面条，不是像以前那种就干面，对不对？
1: 阿拉是半干
0: 面，哎，我们是半干半湿面，真正。好好，而且呢，宽和扁也是恰到好处的。
1: 因为大家晓得，冷面一定要留用个小个扁宽，而不是用个圆面。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面条还是蛮扎做的，弄得好啊。然后呢，会有三包酱啊，一包呢是他们的这个麻酱，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乔家山的自制的冷面酱，另外一个呢就是白醋。那么各式各样的，当你拌菜的时候会更加的好了。稍微晒一下，两三分钟时间直接撩出来，不再浪费油了，弄地就都落下圈圈，对吧？这是我们99块钱13。大家可以成功订购起来。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是烧麦。哎呦，烧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性价比相当高。今朝子，阿拉今朝子的烧麦，乔家山烧麦是有的两款。一款是蛋黄烧麦，那里向摆个正口的蛋黄、糯米、肉丁、笋丁、香菇丁加在一道的，是手工薄皮的。所以乔家山的搿只烧麦，交关人外头吃烧麦担心皮子烫硬，吃勿好，吃勿透，吃勿动。阿拉面皮筋道薄而不扑，所以讲是相当的滑爽，吃起来你像材料又丰富，这是蛋黄烧麦，
0: 哎，对的，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麦，我咋做啊？它每一包是1.08千克了，
1: 做啥你
0: 炸？哎，然后没得烧麦了，老老多哦，
1: 90克，
0: 看着对吧？
1: 90克，
0: 我就用个手的把它看着，那个就是，对吧？大家只要上蒸格稍微蒸一蒸就好了。
1: 对，
0: 而这个烧麦当中会有很多一些大家所喜欢的笋丁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肉啊，它是用到了鲜香口味，是真。真材实料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呀，
0: 所以无论是这个三丁蛋黄也好，三丁烧麦也好，各个讲的是什么真材实料，而且他们的糯米啊是用到了非常好的小圆粒的糯米，又糯又好吃。那看看我们今天来开一个吧，
1: 来开一次好吧，来
0: 这大概蒸多长时间啊？
1: 上去因为烧麦比较多，阿拉是90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上去以后蒸10到12分钟，哎，可以看到隔壁。来，
0: 好大哦，第一点，对吧？第二点，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麦啊，它的一个样子，就是外头那个皮啊，它也是这种薄薄的，
1: 是啊，
0: 有点像现在非常流行这种纸皮烧麦，但是比它稍微厚一点点，很扎实。另外一点的就是当中那个糯米，
1: 是啊。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啊，首先个皮子不是浆，啊，所以是糯。烧麦皮子一定要糯，否则皮子浆的话，头也吃不动，交关人侪吃不落，对吧？搿是一个。第二，看到里向个蛋黄嘛，阿拉蒸里头个蛋黄，蒸蛋黄，我来肉丁，笋丁，还有糯米侪是圆糯米，侪新鲜啊，所以搿只蛋黄烧麦味道相当。
0: 是的，那最后的34分钟时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起来把握住。那么到我们乔家山的门店当中去吃的话，大概价格是在多少钱呢？
1: 好，门店里向吃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阿里海门店里向，搿个鸭子三丁烧麦啊，搿个样子鸭子三丁烧麦是4只，是800块。搿是鸭子啊，勿是阿拉一袋袋，阿拉一袋袋12只啊。蛋黄烧麦32块4只。
0: 搿么卖值几钿呢？
1: 侬蛋黄烧麦搿下来要讲4只是8块一只，八块一只。
0: 那么前头的呢？
1: 搿前头的差不多 七块行钿，
0: 嗯，
1: 对吧？七块出头。
0: 冷面是八块六角。
1: 哎，冷面是八块六角，搿能介再包。
0: 嗯。
1: 啊，是搿能介再包，八块六角。
0: 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我们会有三大包的三丁烧麦带回去，会有两大包的这个三丁蛋黄烧麦带回家。烧麦总共是五大包带回去，
1: 每一包。
0: 哎，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千克，
1: 对
0: 吧？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带回家一袋，啊，总共呢是6件单品，一二三四五六，对吧？

0: 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教科书个物事。
1: 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
0: 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
1: 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教科书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
0: 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教科书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的。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2: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朋友们，现在我们大组合非常的热销，当然也有一些是就是99块钱的，对不对？性价比也挺高的。那么当然了，如果从性价比非常高的来说呢，肯定是大组合238的这一套来说啊，就单价核算下来更加优惠了。因为你想看，他们家是有这个三丁烧麦和三丁蛋黄烧麦通通带回去，还有我们的鲜肉大包，对不对？那么238元不是说你每场直播都能看得到的，而是只有带上左下角今日特卖这四个字才能够再为您立减20块钱，从258变成了238元。
1: 对呀、
0: 那说到乔家山，我相信品质也好，口味也好，不用我多说了。因为像我小时候去吃乔家山，都是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包括爷爷奶奶带去的。
1: 就刚
0: 上面的老火车，小馄饨，他们的三丁烧麦，然后呢，还有他们家一些什么汤包、糕点、冷面，肯定要有的。然后三丁烧麦当中，它是用到了什么样的来进行调鲜的呢？
1: 阿拉三丁烧麦里向用的在当季新鲜的原糯鱼的糯米，鱼糯米，啊下来再是用的高油的海鸭蛋、香菇、肉丁、笋丁，加了一道蛋黄三丁烧。
0: 是的，那咸鸭蛋啊，他们家这个咸鸭蛋还是高油的咸鸭蛋，
1: 真是
0: 并且是自己要开始蒸熟手煮熟了，不是到外头自己去买的，对不对？
1: 这是一个秘方，
0: 是自己的。然后呢，今天同样也是从口味，包括是冷面也好，烧麦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大包，个个都是啊，足斤足两，肉在足了。
1: 是啊，
0: 很多一些叔叔啊，特别是阿姨说，哟，现在外头去买烧麦，这个分量很尴尬，吃一个嘛吃不饱，吃两个嘛太多了。那么想想以前乔家山之类的，我们说中华老字号这些这个品牌的，要以来的说嘛，正正好好，女士啊吃一个正正好好，
1: 正好，
0: 对吧？先生们吃两个，我可说我独地呀，对吧？
1: 对
0: 呀。今天同样也是，它单个烧麦都是要过秤的，
1: 每一只90克，
0: 每一个是9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那今天无论您是买哪个套组，第一点保证正品品质，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日期，大家也可以就是蒸一蒸啊，然后冷面拌一拌。就现在今天虽然说是立秋了哈，但是呢天气还是蛮炎热的，这三伏还没有过掉，所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除此之外，在8月份的时候，包括是临近9月份的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啊，包括是学生朋友们要去参加一些暑期活动的。

0: 或者甚至于到九月份要开学的，当做早饭来吃。叔叔阿姨这个段时间说，因为外头台风也蛮厉害的啊，不出去的情况下，在家里头要填饱肚子也是有东西吃的，鲜嫩可口，还能吃得到位，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来做脚骨上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的。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的。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3: 心子蛮多的，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早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1: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一袋袋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这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2: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1: 老饱满的，做出来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3: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2: 我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你能看到很多一些上海的太太嘛，到乔家山去买，确实，来刚又里向的牛老多的吧，后来呢有才是金牛，我在面前好多上买，这个呢还是冷的，没有蒸过，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当中的肉多大，怪不得他说不是一粒粒小的呀，肉米啦，不是的，它一块块肉，包打了杯子的呢，
5: 搿是山顶，
0: 哎，搿山顶当中，山顶烧嘛，包括山顶搿叫啥帝王烧嘛，对吧？牛侪老结棍的，老结棍的，当然了，搿只大概是属于特殊的含量，然后我再剥出来看叫。那个种对吧，这是种啊肉
5: 清
0: 晰可见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肉啊是用到了这个猪后腿肉，所以呢鲜，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反映啊，他们家这个肉丁啊没有任何的这种肉膻味，
5: 有
0: 个种新奇味道，因为都是用到了这个冷鲜肉，对吧？所以呢品质还是有所保证。我手里虽然说是凉的，但蒸好之后它的个头会更加大一点点。还有呢就说到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当然了99块钱确实性价比蛮高的啊，三丁烧麦两套或者呢是我们的这个三丁咸蛋黄的烧麦，两大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08千克，
5: 十二只，
0: 哎，等于2斤多嘞，对吧？12只2斤多，每一只啊，它的一个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配料表看看还是蛮干净的，对吧？基本上大概侪是用到屋里向烧菜用的，底下就啥调味料，然后呢，再看看这是我们的三丁烧麦，蓝颜色的是三丁烧麦，蓝颜色加黄颜色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丁的蛋黄烧麦，反正这个。2包99，那个2包99可以来选择。当然，我们大组合是更加优惠一点，
5: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如果说全家一起来买的呢，你都脚嘎松。哟，刚才我这2斤啊拎在手里蛮重的。
5: 这当然了。
0: 它一个套组，如果说像我们这边是6件单品带回去的话，这个起码要12斤左右嘞，对吧？差不多啊，对吧？这边呢会有这个3袋的三丁烧麦，因为销量更加好，然后大家很喜欢吃。
5: 跟着塞到老早啊。
0: 哎，然后再有2大袋的这个三丁蛋黄烧麦，
5: 40只，
0: 那三十六加40，
5: 一共60只，
0: 60只烧麦啊，60只烧麦，然后再加上12只的鲜肉大包带回去，
5: 一共72只。
0: 这鲜肉大包一袋啊也是12只，然后呢960克，是不是将近有12斤了？对吧？
5: 是啊。
0: 哎，然后今日特卖的价格是238，
5: 你平时买200块，
0: 哎，平时过来看258，今天呢这边有一个今日特卖，可对吧？今日特卖个当节目，所以呢是为您直降了20块钱，
5: 性价比相当高。千万不要错过
0: 啊！来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5: 好
0: 吧？
5: 好，来，搿才是阿拉当季的圆糯米，有么子啊？
0: 圆的小圆粒的糯米，
6: 啊，我来，才是几包的蛋黄，搿个蛋黄是生的，阿拉包进去的辰光，叫家啥侪经过密封、蒸、烤制的，再包进去，所以没弹进去，味道更加香。香菇，香菇，用啊新浪西后腿肉，我来再笋，当季的笋，
0: 它是笋丁、肉丁，给它笋的把把不就好？
6: 加了一道油，加了一道包了个烧麦里香油，搿味道喷喷香，
0: 很香。
6: 阿拉每只烧麦侪是手工包，大家可以看到大猪啊，实际上顶格水。为啥是人家讲？刚刚艳华老师来还讲搿几包，大家可能没感觉啊。来看看搿台子高头，搿2份实际上就搿一套做的，整整2份一套做啊，足足吃了2只
0: 啊。对。 家中人口多的，然后要追求性价比的，哎、每天要吃一点点的呢，可以带回去。
5: 欢喜吃烧么？实际上买回去又是没问题的，从冰箱里向摆嘞还好了，阿拉抱着自己做做有的久哦，
0: 对吧？铺出来了，有点像食堂了啦。哎
5: 不是这个样子了，
0: 像食堂了，对吧？
5: 对啊，
0: 虽然六十年是在这个行业里在，是不是有点像？但是你放在冰箱当中，因为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保存，
5: 嗯，
0: 反正速冻的，你也不需要提前化冻，
5: 是啊，
0: 直接上蒸格蒸就可以了。
5: 对
0: 关键是有肉，然后呢有笋，有香菇，很鲜，还有咸蛋黄，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烧麦组合，无论是99还是238，价格性价比很
5: 相当高
0: 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冷面，曹家山的冷面也是一绝，为什么呢？他们家冷面啊，我们煮。熟了之后，冷面在水里头焯过水之后，
5: 哎，
0: 给大家看看，
5: 老
0: 然后现场给大家拌一个，好吧？
5: 嗯，相当的比当，水烧开以后，下水，
0: 嗯，
5: 四分半钟，那就捞出来了，
0: 哦、
5: 就可以捞出来了，
0: 嗯、
5: 可以滚到。阿拉实际上已经摆了交关辰光了、
0: 嗯，
5: 到现在也没有坨，阿拉搿面啊面的质量相当好，
0: 对对对
5: 为啥道理？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冷面用的是啥？用的是扁宽的形式，啊。更加样子，上海冷面再能够拿酱料吃了更加好，冷面更加透，味道更加爽。
0: 可是他们的那个乔家山拌冷面的特制酱料，
5: 这是秘制，秘制酱包。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花生酱。
5: 阿拉搿花生酱里向，不光只有花生酱哦。哎，调了芝麻酱来里
0: 哎，花生芝麻酱，对吧？
5: 对
0: 啊、麻酱、拌酱都有了。
5: 哦、
0: 然后对，然后一般的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冷面啊，他给他专门在老祖的底刺缝，刺缝起来那个马不得哇，
5: 刺，对吧？
0: 切好之后呢，开始拌的时候，每一步酱到进去，用筷子开始搅拌均匀，
5: 哎、
0: 对吧？
5: 是啊，实际上自个屋里向做也是，老早老底子屋里向做冷面测试，需要蒸。蒸好以后下好以后再拿出来，再是哎要到一次头，才有地方去。
0: 哎，
5: 地方
0: 对的，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啊，货真价实；第二点，性价比还蛮高。
5: 哎，
0: 99是13份的冷面带回去，所有的酱料包、调味包都在里头，好吧？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门槛了。最后20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它的一个这个用料扎实，然后呢品质够放心。
5: 嗯，
0: 米多达呢？
5: 可当然了。味道肯定好的呀！
0: 味道哪能要当然了？当
5: 然了。味道肯定好，为啥道理味道好？
0: 嗯，
5: 一，搿个面形状是对的。
0: 嗯，
5: 搿样子就像拉面一样，每一根拉面都能把这个酱汁过满。
0: 嗯，
5: 这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个花生酱酱包才是有美方的，最关键啥？阿拉用的是白醋。
0: 哎，
5: 阿拉用的白醋，现在市面高头用白醋比较少。为啥道理？上海拉面，搿个白醋进去了以后。也有的醋香，但是酸的味道就没加结棍了。
0: 哎，确实。
5: 所以是正好拿花生酱，拿个酱料包的味道激发出来，味道喷香。
0: 好的啊，无论是冷面组合还是我们的烧麦的组合，更是少之又少了。现在电话线还是持续排队当中了。
5: 嗯。
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分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7: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的。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的。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3: 心子蛮多的，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早去蒸出来的，也是原味的，
1: 料老足的。 里头侪是金肉，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的。
2: 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1: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3: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2: 我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们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刚刚是6分钟时间了，您看这就是炒家山他们三丁烧麦的一个原材料，对吧？猪后腿肉，并且是冷鲜肉，然后用到了当季折笋丁，然后呢还有香菇丁，同时呢三丁烧麦当中啊有夹咸蛋黄的，它们也是这种麻鸭的咸鸭蛋，然后特别好吃。然后每一个烧麦足足有90克。
1: 农量是足。
0: 啊，对的，我们这个238元，直接20的超值组合已经售出了141组了，所以呢，哎，备货不多了。
1: 是的呀，因为只要是公报出来的。
0: 大家新加坡，侬两百三十八块，侬想逛烧麦就要60只，再打上啥人，这个搿个馒头，加了一道，一共吃了2只大碗，就只要238块，对伐？侬到门店里向去买烧麦，价位要八块钿一只，7块几贵。
2: 哎，
0: 对伐？侬去算，刚开始是价位嘞，我就要性价比是搿一套动作啊，整个相当好，所以今日特卖嘛。
2: 嗯，是的，所以今日特卖啊，等于说是立减20块钱，20块钱在他们门店当中大概吃到2个半的烧麦，对伐？2个半的烧麦，那今天等于说是又是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以及把优惠的价格赠送给大家了。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吧，大家愿意来抓紧时间订购啊，238元的这个备货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来抢先优惠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24分钟时间啊，238块钱是满满当当我面前这套组合，有36个三丁烧麦带回去，每一个都是这个90克的分量，还有呢是24个对吧？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带回家，再加12个鲜肉的这个肉包带回去，总共啊铺满有这个60只的烧麦和12只的肉包带回去，你想看，罗斯在说嘛，刚刚是你这个就三角包，单独平均下来每一个的这个单价很实惠的，再加上是乔家山的品牌，对不对？那今天也是问问我们的这个朱总，他是成立于1909年，在选择那么多点心的品牌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的乔家山呢？
1: 乔家山关键啥个？一，原料用的好；两，工艺，它是百年传承。啊，1909年就开始到现在的，搿个传承工艺高头、配方高头，并没老大的变化。即使到现在，侬看伢那个烧麦，每一只侪是手工的、手工拌料。搿些老师傅自家手工去拌料，自家手工拿台湾一只只蒸出来、挑出来，啊，我来手工揉面啊，包出来。啊，搿个是相当关键的，所以味道到现在为止，100多年没有失真。啊，就是阿拉小辰光的味道，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搿个是老关键的。所以讲，侬包括
0: 说明爷爷奶奶小时候的味道也是，
1: 甚至
0: 一直传下来。
1: 烟花刚刚没做，甚至是阿拉阿爷娘个小辰光的味道，
0: 对
1: 吧？再加上搿个乔家山个冷面，啊，天又热了，大家想吃口啊，冷冷又不伤人的物事。上海冷面就是好物事，乔家山个上海冷面用的面条子，不是外头搿种干面，啊，阿拉是用的半干的细面。外加搿个面条个形状就是标准冷面形状，勿倒浆糊的，啊，勿倒浆糊的，就是啥，就是。有小扁宽，跟这样子能把酱汁更加充分的裹到面上面。
0: 但是大家带回去也不要像我们朱总这样没有 offer 在堵特了已经的，好吧？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它当中会有这个3个不同的酱料包，这是很关键，因为冷面的灵魂啊，除了面条之外，关键是它的那个酱料包。
1: 啊，
0: 冷面是这样的，然后呢，给到大家看看啊，还有这个3包的酱料包，分别是我们的这个麻酱包、秘制酱料包以及是这个醋包、白醋包，等于说是。打开包装，冷面下一下好了之后，这3个酱料包根据自己不同的喜欢，有的人欢喜醋巴肚点，统统把进去；有的人欢喜把少点，对吧？根据自己不同的爱好和喜好来进行放。
1: 没错，
0: 关键是味道和口感特别的好，而且呢是正宗的小时候的味
1: 道。对呀，5到6分钟，一股香喷喷的上海冷面就出来了。
0: 确实，
1: 不要弄自家去蒸面、去和面、去刺面，用不着自家去拌花生酱、拌酱料包，
0: 小
1: 家子才把侬老配方弄好了，轻轻松松达到位。
0: 你只要CCBB。弄点这个浇头，对吧？比如说像这个肉啊，或者是蔬菜啊，
1: 泡芙啊，
0: 就可以了。
1: 啊，可以。然后米不挑浇。
0: 说完我们的冷面是99块钱，13包带回去，性价比很高之外，我们还会有这个烧麦。
1: 对呀。
0: 烧麦给大家再开一开吧。
1: 好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来把这个蒸笼打开之后，直接把它煎出来。我们的烧麦，弄老快。
1: 哎，可以了，
0: 可以
1: 呀！哦，跟侬说跟，
0: 直接来掰掰看。
1: 好，掰掰，我是。
0: 搿真是就像啊，三丁的对吧？哎，蛋黄三丁。
1: 三丁蛋黄。
0: 哎，
1: 三丁蛋黄。
0: 第一点，它那个烧麦上头那个口啊，捏来像个福袋一样啊，对吧？
1: 所以哎，搿阿拉搿烧麦个皮子是硬啊，是滑，是爽口。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它当中那个肉丁啊，那我想好中央自然肉丁，就是每一颗都能够看到的，它不是绞肉机绞出来的，
1: 对呀，
0: 它是用刀啊切出来的。
1: 谁是肉丁啊？
0: 这个是肉丁，你看还有那个笋丁了，
1: 香菇丁，
0: 哎，对，香菇丁
1: 啊，还有的笋丁，笋丁因为拌了酱油了，所以看上去跟肉丁差不
0: 多。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家这个蛋黄。咸鸭蛋蛋黄，
1: 每一只蛋黄是要经过乔家山老师傅自家拌过料、酱烤过以后再包进去，所以没蛋腥味道，只有蛋黄的香气。
0: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蛋黄啊，包括是有这个三丁嘛，只有是鲜和香，
1: 对呀，
0: 没有加入过多的一些什么科技与狠活之类的，一口咬下去之后特别的好吃。就做你的低度快了，非中老都得吃了啦，中饭吃
1: 喷香，
0: 当
1: 肯
0: 定
1: 味道喷香，真的。
0: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啊，就是想要再去尝一尝。
1: 你还先吃一个，
0: 嗯，
1: 刚刚烟花就来刚中午吃了他饱了，
0: 中了刚刚就好。那听到乔家山这个啊，这个肉丁也好，包括他们家烧麦也好，你看肉上头是铺满的，
1: 全是肉丁哦，
0: 一口咬下去之后鲜香可口，非常的迷人。
1: 放心糖，
0: 对，
1: 烟花，阿拉搿只皮子头子高头硬伐？
0: 猛昂，
1: 哎，
0: 它那个头啊，就皮子那个包在上头那个，我知道啊，朱总要说的是什么？我以前吃到过不是很好吃的那些烧麦，这头啊，我咬下来吐特了，因为吃不动了。
1: 上海人叫傻瓜听啊，对吧？ 讲的，但是阿拉叫嘎啥搿只皮子，捂了相捏了相当好啊。
0: 它不仅是皮是能够非常的糯，它当中的那个叫什么，就是
1: 心子
0: 糯。就糯米，你说烧麦哪个好吃？糯米好了啦，你肯定用了才好啊。
1: 对呀，
0: 糯米不能够浆，不能够硬，不能够有这种怪怪的味道。
1: 没错。
0: 再加上当中它那个调配的什么三丁啊、笋丁啊、肉丁啊，还有咸蛋黄，各式各样的。我们也问过这乔家山的一些师傅，包括他们包制的，说他们可以退而求其次，不用冷鲜肉怎样，不用猪后腿肉又怎样，是不是成本可以下来？
1: 但是阿拉乔家山肯定不会人家做，因为啥？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了，传承下来的配方，传承下来的工艺，传承下来的标准，
0: 对啊，
1: 大家才不得轻易。
0: 虽然说是午饭吃过，但一口下去之后还是满口流鲜。
1: 对，
0: 所以而且它那个鲜味很适合上海人，回的那个甜度正正好。
1: 就是阿拉上海人欢喜的味道。
0: 对啊，那赶紧啊，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38块钱的备货不多了。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再跟您说一下吧，会有这个36个三丁的烧麦，
1: 对，
0: 会有24个三丁，这个咸鸭蛋的烧麦，
1: 哎，
0: 还有呢，我们整个的是12只啊鲜肉大包带回去，这些通通加在一起，总共呢是72件单品带回去才23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不多时间啊，我们的大组合238元今日特卖优惠了20块钱的组合呢，备货快要没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带回去。还有就是乔家山的这个冷面。99块钱13份的冷面带回家，
1: 相当高。
0: 而且每一包的冷面当中啊，有我们的这个半干鲜面，对吧？然后再加上了3份不一样的调味包，
1: 叫嘎嚓秘方酱包。
0: 哎，是的，有他们秘方酱包，对吧？酱油的类似啊，
1: 对呀，
0: 韭菜类的。还有呢，就是花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份，以及是白醋啊，那是灵魂。那他们在这烧麦，话不用多说了，对吧？90克，每一只烧麦，
1: 我咋做？
0: 然后又是3丁，
1: 对呀，
0: 看得到的肉丁，大肉丁，然后呢有笋丁，有香菇丁，那咸鸭蛋带回去之后呢也有啊，在放在当中也差不多一道这个就是分量蛮足的。
1: 是啊，所以讲今朝子搿个那个叫啥土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搞下来4块7头眼眼搿样子只烧麦。弄起刚好了，238块打回去足足吃得了。
0: 对，关键它东西好呀，料好了。我们现在都是吃的少一点，给他吃要吃的好一点。
1: 是啊。
0: 再加上乔家山，你不用自己这个天气热呀、冷呀、下雨啊、刮风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出去了，在家里头蒸你总会的呀。
1: 没错。
0: 侬到乔家山，伊拉是帮侬做的吧？蒸出来呀，侬自家屋里向蒸怎么好来，对吧？
1: 一样的。
0: 然后又是更加的优惠和性价比。
1: 侬到乔家山就蒸出来帮侬8块里子，侬啊对吧？
0: 今朝吃蒸锅子头炒菜嘛。弄到地里上去吃吃，
1: 那
0: 说明了他现在以前就做个没个了机，
1: 对，
0: 不能够把他这个带回去。
1: 嗯，
0: 现在很多就是以前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买好很多烧麦，自个哼滋哼滋拎回去，拎回去了之后还放到冰箱当中去储存起来。
1: 老早怎么冰箱放了架子里好吧？
0: 自个再叫啥速冻，弄个你自架子，我小辰光已经没架子了。
1: 接近一下了，
0: 时代的代沟。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买乔家山东西不是那么的方便的，
1: 对呀，
0: 你要自己到门店当中去拎回来的，
1: 这肯定啊。
0: 比如说我要是不是20个10个烧麦，哎，冰淇淋要啥子嘛，我叫哪子嘛，对吧？
1: 对呀。
0: 我们今天36个3丁烧麦，24个3丁咸蛋黄的这个咸鸭蛋的烧麦带回去，还有12只的这个包子，你自己不需要肩背手铐，12斤，对吧？你自己不需要这个亲戚朋友帮你拿回家。
1: 汤都买好，定定心心吃。
0: 它保质期
1: 多久了？保质期9个号头。
0: 9个月放在冰箱冷冻。
1: 是冷冻室里向9个号头，定定心心吃。
0: 270天。
1: 想吃了拿2只出来，想吃了拿2只出来。
0: 是的。
1: 只管馋了拿2只出来。想嚼嘎啥个口味道的辰光拿2只出来。
0: 是的。
1: 跟味道多少像了？
0: 至
1: 少比当辰光对吧？
0: 哎，是。
1: 关键啥？今朝性价比特别高。
0: 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好吧？
1: 好啊。
0: 组合当中呢会有，先说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是13包带回去，13份的冷面带回家只需要99块钱。
1: 冷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常温储存99块钱啊，13份。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大组合当中啊，238元。那之前，因为我跟朱总在乔家山门店当中，上次我们去直播也是的，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还是258。
1: 是啊。
0: 今天为什么会有呢？因为有这个今日特卖，
1: 哦，
0: 这正好是特卖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对吧？
1: 所以性价比相当高啊，千万不要错过。
0: 有36个3丁烧麦，24个3丁蛋黄咸鸭蛋蛋黄的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大包带回去。
1: 冻肉包，
0: 这套组合目前的备货量是越来越少了，
1: 性价比最高。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户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了，我们的备货和主食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提示一下各位消费者，赶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乔家山的这双嘛，你不知道，我们节目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很多一些厂工叔叔啊、阿姨啊在
1: 堵了，
0: 在
1: 走
0: 了，两个人拼命的抢车嘛，我天哪，出不来塞子，镜头现在又带不到了，
1: 米都好呀，
0: 自古里三号手里小萝卜，哇，确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3D 烧麦和乔家山的品质真的是够好的，好吧，是好吃，
1: 真的是好吃，对吧？因为100多年以来，各个配方、各个工艺、各个水准一直没断过，
0: 是的，
1: 对吧？相当不容易了。嗯，
0: 所以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都给您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想要穿着的透气又舒适，纯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的老朋友了，保罗彼得，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好看且经典百搭的纯棉的 T 恤衫，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啊，而且给大家颜色备的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热情洋溢的，色彩斑斓的，颜色的饱和度都非常的高，非常的吸睛啊。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并且价格非常的给力，我们是100%棉的，屏幕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了，199元，不是一件两件三件，整整四件带回去，合下来每一件单件 T 恤50元都不到啊，关键是给到大家的版型品牌 logo 都是非常经典的，好搭配衣服的啊。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给自己选，给老公选，给家里的父母选，孩子选的，本档直播好好关注起来。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魏笑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保罗彼得哈，尤其上海人对于这样的一种标志特别的感觉到亲切，他在全国线上线下1700多家门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涵盖了整个上海从市中心到外环乃至现在到郊环的整个的好多的百货商场，给大家大概罗列一下，大家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杉杉百联、奥特莱斯、万达广场，大家熟悉的万象城、爱琴海，包括还有南京的金鹰、杭州的银泰百货，以及在浙江的各大商场，年销售额突破12亿，就代表这个汗衫啊，包括这个品牌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除了这个品牌之外呢，是他们家2026年新款的一个经典款的 T 恤衫啊。
1: 是
0: 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女款，女款葛瑶身上穿的这个叫火龙果的颜色，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显白？这个颜色的饱和度虽然很高，但是它不会觉得说很艳俗，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啊，今年非常流行这种玫红色，显得人特别特别的白，显你看观众朋友显得皮肤特别的白，所以哪怕你说我是黄黑皮，穿这件颜色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底下配个裙装，配个牛仔裤，哎，配个裤装，好看的不得了，特别特别的好搭。然后呢，今年女款还有一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现在叫做九紫离火之年，对不对？
1: 是。
0: 紫色，而且这个紫色是那种低饱和度的紫，上身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比一比是不是也超好看，稍微这样一收，
1: 对，
0: 这个紫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啊，今天这个紫色也给大家带到了。还有一个是好看的卡其色，这个卡其色就满满的老前锋，复古老前锋，很有腔调感十足的，这个底下搭个黑裤子，搭个牛仔裤特别的好看，白裤子也可以。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这个，这个是我们有点像薄荷绿一样的颜色啊，薄荷绿的颜色。所以女款今天四个颜色，有紫色，有卡其色，有薄荷绿，还有葛瑶身上这个好看的火龙果的颜色，一共4件带回去，只要199元。
1: 是，
0: 关键是啊，这个衣服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呢，它的长度，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是长度是完全可以包住屁股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整个的长度是比较长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底下穿一个短裤，我就把它这样很随意的放出来也好看，但我更建议大家底下配个白裤子穿，或者像葛瑶今天一样配个粉裤子穿，配个裤子穿，你可以稍微把它塞进去一点。还有现在很多阿姨妈妈非常的洋气，出去拍照片的时候啊，就用手这么一卷一卷，然后往里一塞
1: 是
0: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直接别在腰间，就是那种很飒气的感觉，很潇洒，很帅气的感觉，拍照片也很好看，然后显得你这个大长腿啊，这个大长腿的即视感也很强的。所以这种 T 恤啊，就简单的 T 恤可以搭出百变的风格，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卷一卷，观众朋友可洋气了，我们今天不是好几件嘛，你都可以叠穿，然后你看把这个袖子卷一卷，稍微来一个小卷边，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又好看了？哎，显得活力感满满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简单的一个 T 恤，你都可以搭出不一样的风格。搭个小马甲，天再冷一点，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套一个外套，露出个小领子出来，都很好看的啊。
1: 是的，这是女款的四件带给大家，颜色呢各自的艳丽啊，特别的好看。男款同样也是不寻多让，也是四个颜色带给大家。首先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灰色，这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带有一点点户外机功能性的这个概念。第二点就是大家经典的白色，男士最喜欢白色了，显得非常的帅气，白马王子的标配。 配。然后呢，本命年的朋友还在这边，咱们还有一个红色，它是有一点点像这种酒红的颜色哈，彰显了您这个深邃。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我身上的这一件，它是有一点点绿色和灰色在一块的一个综合的颜色，特别的漂亮。像这样的这种色调啊，都是咱们叫做是大地色系，对不对？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什么？不用分年龄，但是一看特别的好看，特别的顺眼。整个的四件男款也是的四件带给大家，一二三四。那在这个产品质量上呢，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边给大家做了是精致的螺纹的这个收口。很多人说了，我也看到很多衣服是螺纹收口，其实并不是，很多衣服只是打对折以后做了一个卷边，并不是螺纹收口。一清洗长期穿很容易这个领口就塌了。我们不会。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胸口这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您仔细摸一下，现在很少有这个还是绣的，对不对？好多是烫印的标记或者胶印的，一洗一晒肯定就掉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千针万线的刺绣工艺，光这刺绣 logo 就成本上增加了很多，但是保证您穿一天、穿一年、穿十年，这个标志还是栩栩如生的。所以说呢，再说到我们第三个是什么的，摸上去这个材质的这个质量，叔叔阿姨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棉含量是多少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00%，您完全没有看错啊！包括执行标准等等，都是给大家按照优质的品类，
0: 是的，
1: 给大家量身定制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样一件好的衣服在门店当中啊，一般是选一件，可能就需要将近100块左右。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在我们保罗彼得的门店呢，如果说是纤化聚化纤的，就聚酯纤维的，
1: 是
0: 啊，我们把它好听一点的叫做速干面料。这种速干面料呢，价格86元，这是优惠完。享受完所有的补贴折扣之后，86元一件 T 恤，对吧？那你说我要买纯棉的，我不要买化纤聚酯纤维的。那您看到这一件啊，也是我们保罗彼得自己家的纯棉100%棉的这样一个上衣，折合人民币就换算下来，今天领完券183元，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对标这个价格的话，是不是只能买一件？或者是对标这个价格，你能买两件？东方购物今天是四件带回去，不管大家选择男款还是选择女款，我们都是四件，而且四件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1: 是，
0: 那就有利于大家做一些不同的搭配了啊。
1: 对，
0: 来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我们今天90到100M 码，110到130L 码，130到150斤 XL 码，150斤到170斤2X 码，对标到自己的体重，卡码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T 恤这个东西穿大不穿小啊，穿得宽松一点，舒服好看的。男款呢，我们来看看，
1: 男款这边也是四个尺码带给大家，非常好记。第一个从100到130斤开始哈，然后150斤、170到190，从男士的100斤左右，一直到200斤左右，分四个尺码带给大家，非常的好选。一卡码就往大了选，穿得大更舒服。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有限，今天四件100%棉的保罗彼得的 T 恤衫带回去，男款女款自主下单吧，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哇，你看看这个 T 恤，上到咱们说九十几岁的爷爷们，
1: 对，
0: 下到二十几岁
1: 叔叔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们，
1: 小伙子高中生大学生们
0: 啊，穿上去都很好看，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那种非常舒服的棉，
1: 嗯，
0: 手感啊，摸上去的那个亲肤度都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一些作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
1: 对，
0: 也算是一个大牌了啊，
1: 对，是的，
0: 给到大家的是四件他们家的经典，而且是刺绣 logo。你要知道他们家也是分什么胶印 logo 啊，
1: 对，
0: 普通的 logo 啊，烫印的呀，
1: 是的，
0: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这个万针刺绣的，万针刺绣毫无疑问就是高端系列，
1: 高端的系列，对，因为这位是打造给就是专属的高端人士来享受的啊，所以说在门店当中，这个 T 恤汗衫也将近是100多块钱一件，
0: 嗯，
1: 今天变成了100多块钱，是变成四件带给大家，积分还有10块钱，然后加上自动订购的5块钱，其实今天180多，帮您平均下来算一下的话，每一件都在将近45块钱左右了，
0: 哎，是的，
1: 等同于咱们现在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哈，
0: 哦，
1: 或者有的时候别说到风景旅游区了，就是风景旅游区打车过去得40多块钱。
0: 对，你没看错，观众朋友，没有魏老师提醒，我还没发现嘞，积分有10块钱，
1: 10块钱挺高的，
0: 相当于是每一件就40来块钱的 T 恤衫，
1: 40来块钱，对，
0: 40来块钱，说实话，男士朋友买条内裤啊，
1: 对，袜子内裤，对，以前是这个价格，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40来块钱给到大家的是一个100%的棉，真正带有万针刺绣的 logo。而且是大品牌，并且是经典款这样的一个 T 恤衫，
1: 嗯，
0: 说实话，10年前、20年前，魏老师刚刚还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穿 T 恤衫。
1: 您说的对，
0: 对吧？
1: 当年
0: T 恤衫不过时。
1: 比如说咱们有以前叫什么班尼路
0: 啊、
1: 佐丹奴啊，当年那一件就100多啊，我记得那时大家才什么收入啊？所以说到了现在以后，咱们整个的因为咱们的制造能力强哈，
0: 嗯，
1: 能够把这个价格真的做到了一个极致，咱们真的享受到了咱们这样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这个生产力。
0: 是的。
1: 那第二点来说呢，又回到是什么呢？它一定的品质又好，
0: 嗯，
1: 而且大家穿着又好看，
0: 嗯，
1: 所以说它本身。这种啊圆领汗衫它变化不会很大，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吧，嗯，但是我们在颜色上，
0: 嗯，
1: 我们在材质上一直给大家做突破，
0: 嗯，
1: 所以说您可以仔细看啊，我们整个的设计团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色系，
0: 嗯，
1: 您再回家看看，您老头汗衫也非常的多，
0: 嗯，
1: 对不对？家里边男的女的最少一人有20-30件，但是你有没有我们今天这种玫红色系，
0: 是的
1: 啊，酒红色、淡灰色、薄荷绿啊，这种感觉，嗯，其实颜色就代表着时尚的潮流文化。
0: 哇，好好看，这是今天想要穿的这个玫红色，
1: 玫红色
0: 巨显白，然后这个清新的薄荷绿呢，
1: 对，
0: 这个薄荷绿就有一种夏日的清凉感，
1: 是
0: 这个紫色显得人很温柔、很沉稳、很内敛。然后这个是我们男款的白色，男士每年一定要买件白 T 恤啊，
1: 哦，
0: 因为白 T 恤时间长了它会发黄、泛黄。
1: 哎，这个没办法，您不穿它也会有的时候因为有汗渍之类的啊，所以说它一定要勤更换。
0: 是的，
1: 但是男士穿了白的汗衫配牛仔裤这种经典的打扮，是一直是帅的，
0: 哎，非常的帅。男的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不一定要穿得多贵、多。充满品牌 logo，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干净。
1: 对，
0: 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从女款开始，女款今天是4件，不要199，10元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来块钱，4件带回去，每一件就45块钱左右啊，观众朋友。葛瑶身上的是玫红色，我说实话，就这个颜色，你就穿着去旅游，你不管去北欧还是去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欧洲国家，南极啊、美国，你去拍照片的时候，墨镜、太阳眼镜一戴，你就穿这 logo 的衣服。
1: 嗯，
0: 带着 logo 万针刺绣的，然后穿着亮丽的衣服，在美丽的景色，不管是后面是红的、蓝的、绿的，你拍一张照片，巨出片，巨好看，越简单越时髦，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是。
0: 然后除了这个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很显白，阳光底下拍照巨好看之外，我们还有个紫色，这个紫色呢，它就相对来说内敛很多，你看它是那种藕紫色，哎，有一点莫兰迪的那种雾雾的紫，这个紫啊，你看和这个100%棉的这个光泽还是配得很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紫色，九紫离火呀，然后大家喜欢这个紫气东来呀，穿这个紫色也很好的。你像葛瑶的幸运色就是紫色，我身上啊都得配一点紫的、红的东西，对吧？
1: 对。
0: 来，然后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卡其色，
1: 对，有点卡其色的
0: 感觉，这个就很老前锋。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真的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它永远不会出错。
1: 对，
0: 葛瑶特别推荐卡其色。
1: 是的，
0: 这卡其色底下配个白裤子，
1: 对，
0: 配个那种绿色的裤子，
1: 对，
0: 或者配个黑裤子，好好看，
1: 好潮流，对
0: 啊，真的永远不过时。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薄荷绿，其实我个人这个绿色我也很喜欢，因为这个绿色就是显得夏日的清凉感，
1: 嗯，
0: 氛围感特别的强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的这个部分，
1: 是，
0: 你看都很台肤色的，4件带回去都是女款，都是100%的棉，保罗彼得万针刺绣的立体的这种 logo 啊，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 logo 看到了吗？经典的挥着马术球杆的男人，坐在马背上的这个男人，这是我们保罗彼得的独有的一个标识。
2: 对，
0: 看到他就想到了保罗彼得。
1: 没错，
0: 全国现在有多少家门店？
1: 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
0: 哎，对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大品牌，
1: 是
0: 品质做工，就像魏老师说的，不管是领口啊、袖口啊，这做工都有保证的啊。
1: 是的，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我们保罗彼得啊也有自己的这个基础款，基础款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了。其实您光看表面都差不多，而且每一件在门店当中也将近100块钱，但就我们刚才说的三点，您看一下，第一点的是什么？您看，它是一个胶印，它就是一个胶印，对不对？你看摸上去是不是就是塑料印子？和我们这边是3D 的刺绣，它完全是不一样。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领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和我们这个螺纹领是不一样的，它这是双面包边，它并不是螺纹领，和这一圈圈的螺纹领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三点就说到这个材质了，那这个材质是什么呢？有人觉得很滑爽哈，有一点点速干的感觉，但其实它是什么？它是100%的聚酯纤维，大家看到了没有？
0: 对，
1: 100%的聚酯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也在我们门店，那这样的一件衣服其实也要卖将近100元左右，但在东方购物知道咱们叔叔阿姨喜欢的全棉，喜欢的刺绣，喜欢的高端，我们在这儿给您安排的是40多块钱一件。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带有独立的水洗标的啊。今天男款女款其实吊牌上也写得很清楚。
1: 对，
0: 当然你说哎，这个水洗标上写的就写的就是它这个材质，当然有啦。面料成分的部分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吗？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棉的这样的一个 T 恤衫，
1: 是
0: 男款女款都是4件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就是刚魏老师手里拿的那一件，不是聚酯纤维的吗？买一买，官网现在领完券优惠完86块钱一件。
1: 要的，
0: 你说我要买全棉的，我不要买聚酯纤维的，聚酯纤维的成本一定没有全棉的高，所以你看全棉的成本高，它的价格卖的也贵，183块钱一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40来块钱一件，性价比本身已经拉满了。今天我们的尺码还给你准备的特别足，女士朋友从90斤一直可以穿到170甚至180斤左右啊，你都可以挑战一下试试。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尺码段啊，就是卡码就直接拍大就可以了。
1: 对，
0: 拿回家去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的，没问题的啊。
1: 没错，然后这边也是从110斤开始到130。150斤，我今天穿170斤左右就够了，因为我160斤左右，还有更大的，您爱人比如说190斤，
0: 是的，
1: 体格很健壮，咱就买这个穿，完全没问题，已经做了预缩水的处理了，
0: 是的，
1: 拿回家多大穿了就是多大。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棉非常非常的舒服，你不用担心说哎洗的时间长了掉色呀，或者是这个什么缩水呀等等的。来，观众朋友，全棉很多顾客比较担心说还有弹力吗？
1: 对，
0: 你看啊，今天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是，
0: 包括你看我今天这样都可以。
1: 哇的天哪，
0: 然后你看拉出来之后，因为我刚才塞到裤子里，塞到裤子里，这里也没有说鼓起个大包，只不过塞到裤子里，因为它是100%棉的，
1: 对，
0: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褶皱，但是一会儿会儿放下来，它一会儿会儿它就平整了。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衣长也比较好，它是我穿最小码，是可以盖住屁股的，底下配一个牛仔短裤啊什么的，就很显瘦，很好看的。如果你说哎我想显得精气神十足一点，你可以像葛瑶一样利索一点，你就把它塞到裤子里，哎，大长腿的即视感，
1: 对，
0: 袖子可以挽一挽呀，或者是外面可以天冷的时候再套个外套啊，当个内搭，今天不立秋了嘛，马上天冷的时候还能再穿，所以明年拿出来还可以再穿，这是一个经典不过时的一个百搭，既能当内搭又能单独穿的 T 恤，男款女款今天都有，抓紧时间拼手速，10元额外积分加送给大家啊，合下来单件 T 恤45块钱，
1: 45块钱，
0: 来拨打订购热线吧，手速要快，因为我们部分尺码快要售罄了，02151299000。

0: 首先面料部分遥遥领先，100%棉。
1: 对，
0: 品牌部分我们说了，不是说名不见经传的品牌，真正的保罗彼得。
1: 对，
0: 在全国现在有1000多家的门店。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目前旗下的一件聚酯纤维的 T 恤衫都要卖到80几。
1: 80多。
0: 但凡是纯棉的都是3位数，上100元的。
1: 是的，
0: 你说多贵吗？也没有多贵，但是100来块，我觉得还是对产品的品质有一定要求的。
1: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199块钱，买4件，
1: 对，
0: 合下来1件40来块钱。
1: 是，
0: 好，观众朋友，你观众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40来块钱现在也不是买不到 T 恤，网络渠道还有39.9块的呢，29.9块的呢。好，39、29的，你看看它是100%棉吗？如果它能做到100%棉，你来看看它的质量。什么叫质量？针头线脑呀，
1: 对的，
0: 走线收边呀，
1: 对，
0: 用料啊，面料的选择，
1: 缩水率啊，
0: 哎，如果真的都能达到保罗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话，
1: 对，
0: 它全国有那么多家的门店吗？有真正的品牌效应吗？有品牌附加值吗？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我就觉得40来块钱你能买到百罗彼得家的这样品质的 T 恤衫，还要啥自行车？
1: 还真的是这样哈，不管，而且现在已经在各大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像这样讲究品质、讲究品牌的汗衫，你找到最低也低不过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准备的，
0: 真的，
1: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40多买一件衣服，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成本啊、厂家的做工啊、物流，这个价格几乎来说就是贴着喉咙口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但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它是良好的合作关系，还毕竟咱们也是一个营销的窗口，才能以这样价格带给大家。拿回家你不用着急，女款这4件，它可以2代人或者3代人共同分享。
0: 对呀，可以。
1: 像我男士刚才和姚老师再三沟通了，像我孩子现在大了，初3了。他就可以和我穿一样的衣服，然后我们夏天只有一个汗衫，所以我这1999拿回家以后，他2件，我2件。其实回过头来，我愿意给我老爸，我老爸80多岁，我给他穿也可以，对不对？所以说拿回家以后，你既然一个人4件也 OK， 你觉得多，你大家分一分，其实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实在的。
0: 我说开玩笑的说，我前2天给我老公在网络渠道买了一件家居服。那件家居服都要40多块钱，49块9，
1: 已经很实惠了。
0: 只有一个上衣啊，49块9。我说实话，就这 T 恤衫拿回家去，哪怕当家居服穿着，不要太舒服啊。为什么？100%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不是家居服的设计剪裁，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正儿八经的正肩 T 来的。
1: 对，
0: 穿上身，男士朋友显得挺拔，
1: 对，
0: 女士朋友显得肩宽背薄，特别特别的好看。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品牌效应。人家保罗彼得那都是汇聚了无数的尖端设计师，
1: 是
0: 给他每一件衣服打版打样。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买衣服你会发现啊，尤其是 T 恤衫，看着都是 T 恤，上身为什么有的 T 恤就那么显版型好？就特别有样，穿上去显得人啊特别有质感，
1: 特别精神。
0: 但是有的 T 恤衫一上身就是老头装，哎呦妈呀，
1: 松松垮垮的，
0: 哎，老头装
1: 是
0: 显得人啊无精打采，没精神，显得这个版型啊像这种几十年前的，
1: 身材都臃肿了，
0: 对
1: 啊，浑身好像能量都往下垂放，就是没有给你拉到一个提升。这就是好的衣服能够使人整个版型达到一个提升。
0: 是的，
1: 所以而言，今天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而且更关键什么？您要的面子。上海人讲究海派，我这个衣服啊总得有一个标志，有个商标，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挥杆打马球的标志，全球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高端人士的象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的 logo， 哦哟，好好看哦，
1: 是，
0: 而且是万针刺绣的，
1: 立体
0: 刺绣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啊，观众朋友。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衣服，好的衣服啊，观众朋友，很多的女士朋友的 T 恤衫，反正我以前也是买 T 恤，一开始穿是这样的，后来穿了2次之后，这个领子就翻边翘边了，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螺纹收口收的不好，弹性力度不好。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螺纹收口，它整个的螺纹收口真的是非常紧密的，
1: 对，
0: 整个做的非常的紧实，所以它不容易翘边，不容易变形。然后在这是我们的刺绣，你看这个配色撞色做的多好，身上是火龙果红，这里的这个标。它就做到的是一个白色的，而且你看这个立体刺绣啊，它就连马背上那些纹理啊，挥着的球杆呀，整个的绳索就立体感特别强，全部都做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面料，虽然我们是100%棉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棉的不好，棉的没弹力，
1: 哪里啊？
0: 我有大肚子，我这个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能穿吗？
1: 没问题，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的衣服因为是100%棉的啊，上身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凉。凉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然后你看袖子这个地方都是给大家做到加宽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自己的胳膊握在这儿， 它都是做到加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女士朋友出汗，这底下要是一湿湿一片很难看的，相对来说这个尴尬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然后衣长也够长了，我们今天这个衣长全部都是能够包住臀包臀的，然后男款的衣长也很友好。然后你看观众朋友，这个衣服你怎么揉？不易起球，
1: 不易起球，
0: 不易掉色，不易缩水。平常穿的时候，你把它稍微这样勒一下，你看，显得人精气神是不是特别足？
1: 对。
0: 然后底下配裙子、配裤子都好搭配的。天在一冷的时候，你为外面套个那个皮夹克，或者是马甲、风衣，你穿在外面把它当成一个内搭都很好看。
1: 是的。
0: 我们再看看男款啊，
1: 款
0: 女款只要三四个颜色给大家说一下，来来来，
1: 是
0: 女款四个颜色。
1: 对。
0: 耿瑶身上的呢，这个叫火龙果红，然后呢，我旁边的这个叫做薄荷绿，还有一个卡其色老前锋，还有一个紫色。所以我们今天女款是四件。如果说哎呀，葛瑶你手里拿着四件，我基本上衣柜里都没有这种也类似颜色的衣服，买一个组合回去，
1: 对，
0: 盘活你的衣橱，
1: 盘活盘活。男款也是四个颜色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有点像这种奶奶灰，对不对？而且很多这个越野露营的朋友看

0: 回过头来，白色这边呢还给大家贴心的做了一个黑色的深色的标志，所以它这个千针刺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都是用了设计的理念。你看白色的是不是深色的，深色的标志，对不对？咱们小说一般花色的都是一个白色的这个刺绣的标志，就代表这个衣服啊它是有个设计的想法的。长短大小非常的关键，因为身高1米83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肩膀包括后背还有整个的下摆都非常的好，是150到170斤这一档，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撑拉包括弹性，因为现在的棉纤维啊比过去的更好了，就棉纤维弹性就强，所以说不像过去的全棉衣服容易板结容易硬，现在摸上去啊仿佛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弹性的伸缩感，但保证是100%全棉。
1: 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尺码的部分梳理一下啊，女款的部分呢我们今天 M 码适合90到110斤， L 码适合110斤到130斤， XL 码适合130到150斤，两 XL 码适合150斤穿到170、180斤的女性朋友都可以挑战一下试试看，拿回家就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但是这种经典的 T 恤还是那句话，咱家里要备上几件的啊。
0: 对，
1: 男款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男款现在订的很火爆、哦、
0: 对，110到130斤，咱们家里边只要有高中生大学生，这个尺码肯定是管够的。接下来男士通用尺码，也就从175到180左右，你看130斤150斤稍微是身材体脂率低点的，150到170啊正常的身材，170到190斤体格健壮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包含在这里边了。而且您放心，咱们都做过了预缩水的处理，也就代表有的时候拿回家第一次穿挺好，洗完再穿很小了，对不对？咱们完全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是专柜的正品啊。
1: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根据自己的体重快速下单来选尺码就好了。我们今天4件带回去，199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我们还有10元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加完减完算完之后，每一件 T 恤，然后今天身上穿的这个45块钱，可能就是您买一件小小内裤、小小背心、小背心现在都买不到全棉的、纯棉的小背心了吧，对不对？今天45块钱买到这么大的一件纯棉的 T 恤，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如果实在拒绝尺码的话，我们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了啊。穿大一点舒服、帅气、飒气，穿小的话绷在身上咱们也不舒服的啊，赶紧抓紧时间抢自己想要的尺码和颜色，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啊！保罗彼得这样的大品牌，全球有1000多家的门店。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他们家大家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系列。
1: 对，
0: 既有经典，而且还给大家做到的是立体刺绣的这样一个 logo。嗯，并且做到2026年的新色。说实话 ，T 恤这个东西啊，只要定下一个好的版型之后，它万变不离其宗，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花头可以变了。能变的是什么？颜色。
1: 是的，
0: 男士朋友们，你有黑 T 恤，有白 T 恤，嗯，但是像今天这样的特别好看的红，哦，那个红有点勃艮第红的那种感觉，你有吗？或者像魏老师身上穿的，比军绿色还要再多一分嫩绿和草绿，
1: 对，
0: 上身之后特别的显年轻的颜色，你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大家拿回家去，既显得人有腔调，
1: 对，
0: 爷叔们现在都在强调什么？有腔调，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又显得不土不老气，嗯，不会觉得说，哎呀，感觉好像那个有点土土的感觉啊，没有的。很时尚，很洋气，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万珍刺绣的 logo 啊，显得人商务派头十足。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 T 恤40来块钱一件，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
2: 是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夏天啊，其实啊，刚刚开始，对吧？然后大家要去旅游啊，包括就要去走一走啊，感受夏天的魅力的时候，这个短袖汗衫啊，那正好大行其道的时候。嗯。然后呢，上海今年的天气大家也知道，热的嘛有点晚，所以让很多人说啊，大概从这个8月份开始，9月份、10月份，对不对？还要再热将近2个多月。嗯。所以而言呢，这个最经穿的就是这些了，因为每天穿，每天洗，您花了很多钱，300-400，乃至于您上千去买一两件衣服，其实在这夏天当中，反而有的时候是一个浪费，因为您一穿一出去就一身汗了，而且这些金贵的衣服洗了以后，可能啊，后面的这个材质啊，各方面都会有损伤。嗯。但咱们今天什么呢？特别耐操，是不是？嗯。4件全棉的，而且是优质的汗衫，您就穿，您就洗，几十遍了它都不怕。
0: 今天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各是4件，而且都是可以免费试上试穿的。100来块钱的东西不是一锤子买卖，拿回家去可以试试看，摸摸面料。感受一下弹力，上身看看整个的这个 logo 刺绣做工好不好，摸摸领头，看看针头线脑有没有，然后你上身看看这个颜色抬不抬肤色，显不显白，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组退，全额退，没有任何的风险和问题，换句话说都是带着运费险的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一个薄荷绿。非常的显得夏日清凉，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很流行的啊，这个颜色好看的，推荐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葛瑶身上穿的这个火龙果红，也是玫红色，哎呦，显得人可白了，拍照巨出片，巨显好，而且显得你啊就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跳出来了。越是上点年纪，咱越要穿点带颜色的衣服，好好看了。然后再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经典百搭老钱说的就是这卡其色，然后以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紫色，
2: 紫色，对，
0: 紫气东来，九紫离火。嗯。这个紫不是那种艳俗的很神秘的那种紫，它是那种让人看上去很舒服的很高级的紫啊。
2: 对，
0: 来，这个是女款4件带回去，全是100%棉。男款呢？
2: 对，男款也是4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加上我身上的这一件，每一件颜色我相信一件都是特别清新啊。为什么？白色。嗯。还有包括这红色，男士必备的，尤其是一些咱们40-50岁以上的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颜色。嗯。很接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感觉哈。然后年纪越是上去越喜欢白色，当然年轻人也要穿白色。除此以外，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件衣服和我这件衣服是这两年很流行的色系。嗯。这在过去我们男装当中很少有这种颜色，是不是？它有点是什么大象灰、奶奶灰的这种颜色，很多大型的越野车也都喜欢以这种颜色做一个基调，是不是很有越野啊男性的味道？那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的特殊，感觉像这种大地的色气哈，在我们原先的比如说咸菜色的颜色上做了一个提升。嗯。都很好看，你在市场上有的时候见到一件你喜欢，100说不定可能就出去了。今天是什么？100多，4件带回家。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保罗彼得的品牌。那在我们同品牌的产品线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横向的比较一下。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 T 恤，像这件呢，它是聚酯纤维的。聚酯纤维呢，它就是比较容易速干，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速干衣。这个速干衣买一买，保罗彼得家的啊，86块钱。然后呢？你说我不要聚酯纤维的，我要纯棉的， 纯棉的这一件和我们挺像的啊，183块钱，这是在自己的官网当中领完券平台补贴之后也要178。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是199块钱，但没结束，先给你加10元积分，相当于189，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184，带4件我们的 T 恤衫回去，每一件核算下来就90块钱，而且我们的尺码背得特别足，女士朋友啊，从90斤穿到150-16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卡码咱们就拍大码就可以了。来，说到尺码啊，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4个码哦 ，M 码穿110斤。L 码130，XL 码150，两 XL 码穿到170，卡码你说我100斤，你拍两 XL， 150斤你拍两 XL， 你说葛阳我130斤，我拍什么码？拍 XL 码啊，拍这个大码，所以就是卡码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哪怕尺码不合适，哪怕质量不满意都没问题，我们都是可以随时免费给您做更换，给您退货的啊。
2: 嗯，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难得的时间，女款四件或者男款四件，颜色还都不太一样。100%的全棉，您就可劲儿的穿吧，居家也好，出去旅行也好，都非常方便。
0: 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备货了，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吧，先来抢线，0215119900。

好的，一定要抓紧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哈，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经典的刺绣 logo 哈，男的女的各自都有四件，四件的价格只需要199，你除以四的话，每一件50块钱都不到。然后恭喜你，今天还有积分的10分，就等于10块钱，再加上咱们自动订购，所以说今天是咱们居家买上汗衫最好的机会。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你就按照男士的尺码买一套，全家人男女老少都能穿啊，把握住机会，赶紧打电话。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想干嘛来迟？我还得来个车。

0: 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蠕动功能较慢，因此建议多进食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1: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0: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2: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看到这个新闻啊，不由得想起我们家前两天一件趣事，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些生鱼片、三文鱼什么的。前段时间我婆婆不停地给我发一些新闻资料，就说在炎热的夏天吃这些容易引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各种各样的问题，害得我吓得我就把冰箱里的那些哎已经放了两天的那个生鱼片啊就全都给扔了。所以其实夏天啊真的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季节，为什么？因为温度比较高，很多观众朋友说啊，细菌特别容易滋生，对不对？那肯定的。还有就是夏天，你吃的这种生冷的食物不无法避免的会更多一点。你比如说夏天你会吃一些凉拌的呀，你会吃一些这个冷饮啊，冰西瓜呀，喝的饮料都是冰的呀，等等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地方是非常脆弱娇嫩需要好好呵护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夏天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而且我昨天刚刷到一个视频，里边讲到的就是啊，说这个人体啊免疫器官之一就有这个肠道，肠道肩负的重任有多么的夸张啊，就肠道它是一个巨大的菌群的一个

0: 集合，里边有有益菌，也有有害菌，而且这个有害菌就是你身体的第一道屏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在东方购一直热卖的银优恒，它是一款非常棒的 BB12 的益生菌，说白了，它就是可以给你人工身体额外的再补给一些有益菌，来对抗这些有害菌，来对抗这个夏天比较容易生冷啊，比较容易刺激啊，比较容易寒凉啊等等这些食物对您肠道的一个伤害。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大刚老师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啊。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正好耿瑶说到这个吃的东西，你冰箱里的把一些你觉得可能有危险的东西扔掉了，
0: 扔掉了，
1: 你还没造成后果。我昨天晚上是拉了一个晚上的肚子
0: 啊。真的
1: 真的，你觉得我自己我也感觉今天人有点略有点虚啊，因为说句实话，你这拉了一多之后，你人是撑不住的。所以我跟你讲，你哎，我好像我也感觉我没吃什么呀，可能你吃的东西当中有一些不干净呀，或者有一些变质的东西啊，你也不知道。但是夏天呢，确实你的肠道是比较脆弱的。那你像你这个有害菌多了以后啊，没有有益菌来进行抵抗，对吧？那你就容易出问题，你人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还是要夏天啊，一定要注意。
0: 哎，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银优恒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也不是第一次销售了，已经卖了很多年了，老顾客都很熟悉了，对不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一直吃这个很有效果的。就我们家我婆婆特别认可他们家，到现在也是一直盯着银优恒家的益生菌吃到现在了。他给我的反馈就是，从一开始他最开始的时候一天吃两条，到后面现在就是一天稳定吃到一条，每天固定一次，每次也是一条。
1: 哎，对，
0: 你懂我的意思吧，观众朋友？懂得都懂啊。所以其实我婆婆就是自己总结的时候啊，自己在那特别开心的在笑。
1: 对，
0: 因为真的好，它有效果，它有用。为什么这么有用呢？来，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三个东西是我们今天这一条益生菌，就这一条当中就加了三种菌，菌株的数量非常多，种类非常多。首先 BB12 这个呢，是我们可以说是明星菌株了，丹麦克汉森的明星菌株，然后加了 LGG 以及最新一代我们加了 LA-5， 三种菌株种类多，它们各司其职，到达您肠道之后它的作用它的目的其实都不太一样的啊。然后除了菌株多之外，数量，观众朋友，这就跟买麦卢卡蜂蜜你要看加号一样，买益生菌一定要看益生菌活菌的数量。我们今天生产时添加了大概70亿 CF， 有70亿
1: 对活菌，
0: 这个数量很惊人的哦，70亿啊。所以其实这个数量能够达到之后，它的效果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1: 对，
0: 不然你吃个10亿、20亿的，你吃个两条、吃个三条，好像都发现没什么作用，没什么用，
1: 量不够。
0: 哎，量不够啊，这是核心。然后呢，来聊到益生菌的品牌了。我们的银优恒所有选择的益生菌，不管是 BB12、LGG 还是 LA-5，三个菌株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进行一个提供的啊。所以丹麦科汉森是整个行业内做益生菌的这个啊，所以它其实是鼻祖一样的品牌了，领袖，这个领军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益生菌。然后我们今天一盒是有30条给到大家啊，
1: 没错，
0: 30条，每一条呢是2克的一个分量。平常咱们吃的时候直接给它撕开，倒到嘴巴里就可以了，使用起来特别的简单和方便，就这样。
1: 对，
0: 来，今天正好没吃呢，
1: 随身携带。
0: 大刚老师你也得吃啊？
1: 我准备好了，我原配已经准备好。这个呢，吃完之后，你如果是干倒进嘴巴里，你就先不要讲话啊，用唾沫呀、口水呀，把它先润一下，然后你哎可以嚼一嚼，因为这个味道还很好吃。
0: 而且不光我们的菌是来自于丹麦康康森的，我们整个里边是加了猕猴桃粉啊，等等的这些
1: 柠檬粉，
0: 哎，水果的粉末，然后那个果味就很浓、很清香，哪怕给家里的，你比如说上小学的，
1: 对，
0: 上初中的孩子吃这个都没问题，它的口味是非常能接受的啊。
1: 是的，那么其实呢，很多人说，哎呀，那为什么要这三个菌呢？啊，你比如说 LGG 啊，包括 BB12 呢，那其实三个菌它针对不同的我们的肠道的不同的地方去做定植，然后呢给到你更多的帮助。那我们首先说，我们人每天吃的这么多的食物，经过胃的消化之后，你要通过小肠来吸收，这个是常识。但是小肠的吸收呢，我们希望啊，食物在这个通过小肠的时候时间长一点啊，那吸收更加充分一点。但是呢，小肠啊它比较敏感，哎，稍微有点刺激，冰的、冷的、辣的，它一刺激之后它就蠕动，一蠕动之后那就快了，是吧？加快它的排的这个速度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 LGG 就起到一个很好，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然后呢舒缓刺激， 然后呢，让我们的吸收时间加长、延长，所以使得我们的营养吸收更加的充分。嗯，好吧，你吃的各种各样的花了大价钱的什么有机的食材啊、有营养的食材啊，你只有通过小肠更长时间的充分的吸收，才能够把这个钱真正花到明白了，对吧？
0: 是的。
1: 好，然后呢？小肠吸收完了之后呢，那剩下来的残渣呀、毒素呀，那我们就进入大肠来通过排出。升结肠啊、横结肠、降结肠，在整个的肠道的大肠的环境当中呢，哎，那其实 BBR 就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它为什么呀？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把一些分解的还不够彻底的啊这些残渣呀继续分解，营养继续吸收，同时呢把一些毒素啊、残渣呀继续分解，然后呢让它正常的排出。啊，这是让它第一分解的更加彻底，第二个让它更好的排出，第三一个呢，你实际上很多人排便有困难的人，他两三天以后他就觉得特别的干，尤其是头一段特别的干，像羊粪蛋一样的。为什么呀？因为在大肠当中，你如果没有很及时的排出，它会吸收水分的，水分一吸收之后呢，那你的这些残渣它就会更干，你就更不利于你的排出。而我们的 LGG 呢，我们的 BB12 呢，它能够怎么样呢？它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的水润啊，你水分它能够增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帮助你更好的排便。那么还有人说了，那为什么这两个啊，通常我们是能够见到的？那那 LA-5那是起什么作用呢？对的，这是我们新一代的配方当中才有 LA-5，因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每天要吃一大把的东西，像鱼油啊，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像一些我们说到的啊，包括我们的 Q10 啊，甚至还有一些我自己有点血压有点高，那我要吃一些白色的片片等等之类的。那么很多很多东西这些吃下去之后呢，很容易引起你的肠道的不适。很多人说，哎呀，我老求起我老做不舒服的啊，咕噜咕噜也好啊，要去上厕所也好，这种都很常见的。那么 LA-5它就建立起屏障，阻挡有害的菌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变得更加的稳定。
0: 所以其实你看看，像刚刚说的三菌联合各司其职，每一种菌呢到达你肠道之后，它的作用、它的目的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说啊，去选择益生菌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要看看它有几种菌株，
1: 对，
0: 它是不是只有一种菌株，还是两种的，还是像我们今天三菌联合的
1: 啊。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要看它的数量，
1: 活菌数量，
0: 每一条我们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活菌数量是70亿 CFU，
1: 对，这很厉害，
0: 70亿可能对标市场上都是20亿的、
1: 30亿的、
0: 30亿的，我们是一条抵人家好几条，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益生菌正常的话，你维持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如果你说，哎，我前期问题一开始比较厉害的、比较严重的啊，你一天可以撤两条，等它慢慢步入正轨之后，你一天一条来维持它的稳定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但是这么好的益生菌，它的价格不便宜的，给大家看多少钱好不好？
1: 这看一下它的价格，在专柜的价格是458块钱，你想它一盒里面是30包，那每盒算下来大概在15块钱左右。老两口如果都要吃的话，大概一天要花到30块钱了。
0: 30块钱，这还只是益生菌。你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鱼油也得吃呀，
1: 我辅酶
0: Q10 也得吃呀，我这也吃那也吃，其实换算下来成本不低的。
1: 对，
0: 所以能省则省。多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益生菌，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钱呢？两个组合，小组合599，但是没有开放免费试用，没有开放免费试吃，我们更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小组合只有3盒，大组合1098，给大家1、2、3、4、5的基础上再送到第6盒。
1: 对
0: 啊，六盒装给到大家，而且第6盒是干嘛的？免费试用，
1: 一大包30条，
0: 30条免费试吃
1: 啊！
0: 而且这一个免费试吃同样来自于新西兰进口，
1: 完全一模一样的组合，
0: 同样专柜售价458块钱一盒。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盈优恒能够给大家的诚意，
1: 对，
0: 盈优恒的底气，
1: 对，
0: 销售至今。免费试用至今，退货率非常低。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这个东西它很直接的，哎，你排的好不好，你直接就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一盒你如果一个人吃，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怎么都可以把它的效果试出来了。
0: 是的，
1: 如果真的是不好的，毫无疑问，你其他的5盒你没有开封的，全部退给我们，那我们这钱就退给你。
0: 1098，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然后你看啊，每一盒今至今天，如果参加这个价格的话，核算下来才183，
1: 对，
0: 每一克才3块钱。
1: 哎，我
0: 刚刚我们说，
1: 对。 我们刚刚算起来，对对对，啊，那15块钱嘛，对不对，啊，
0: 便宜很多。哎，然后如果参与凑单送积分，因为这个价格可以凑单，你买的鱼油呀，买的辅酶 Q 十啊，
1: 对，
0: 买的别的东西蜂蜜，你都可以和他凑单。凑单完毕之后，把这个400元积分算在他头上一算，哎，每一颗1块来钱，哎呦，
1: 太划算了啊！
0: 而且，啊，
1: 哎，我在想啊，葛瑶，如果说，哎，那我家里有2个账号呢，哎，邓芳哥，如果有2个账号，那其实。

0: 说句实话，这个羊毛你可以薅到两盒、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两盒老两口都吃三十盒啊，三十只，对吧？
1: 但是啊，观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试吃到现在，吃下来，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叔叔阿姨，人家真不是为了图他这个便宜，为了捡人家这个便宜，不是的。大家吃完之后，如果真的有感觉，觉得有效果的话，甚至还会来回购，而且回购率非常非常高。不是说哎呀，我就是为了蹭这一盒试吃的，没有的，很少很少有顾客是这样的，真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当你发现真的有用的时候，上海人精打细算的，我们的根本是有用我才愿意花钱，
0: 对，
1: 没用我花这个钱干嘛？我是傻吗？对不对？观众朋友，今天有用没用您说了算，
0: 我们反悔的权利给你啊。
1: 对，我们说一千到一万，您不如自己先试吃起来。今天不是让您试吃五条、十条、三十条一整盒，拿回家吃起来呗，全家一起分享。
0: 对啊，
1: 哎，大家都体验体验看看。有一个家庭成员反对，你退不就完了吗？
0: 对
1: 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咱也不多啰嗦了啊！免费试吃的名额非常非常的紧张，每一档都是限量的，赶紧先来抢免费试吃的席位，02151999000。
2: 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蠕动功能较慢，因此建议多进食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3: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2: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4: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5: 哦，我胀得难过，
6: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5: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干的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6: 对对，确实是。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5: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
6: 我是。
5: 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的有息肉啊，大的肌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6: 谢谢你们家全家
5: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6: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这种科普的视频，你会发现肠道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九曲回肠，九曲回肠，
1: 千折百
0: 重，真的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而且它的长度又很长，
1: 对对对对对，
0: 拉出来可以绕一个足球场，据说，哎，对不对？
1: 对了，
0: 大肠小肠里边沟沟壑壑，褶褶皱皱的，
1: 对，
0: 很容易储存一些杂物和垃圾。
1: 是，
0: 我们最希望就是能够每天早上起来，把它弄得干干净净，
1: 对，人就轻松了，
0: 对，就是我们说排空一身轻，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呢，毒素也减少了，你的身体就更舒服了。
0: 对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多少人越来越常见的面临到这个困扰，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观众朋友，为什么？就是老年人，还有孕妇，等等的，它都是高发人群，
1: 对，
0: 因为老年人肠道蠕动慢了，包括我怀孕的时候，就这个肝的问题特别特别严重，
1: 对，
0: 人家大夫不，人家那个大白就告诉我说。对，大白就告诉我说，没有办法，孕妇宝宝会压迫到那里，
1: 对对对，
0: 他动不了，他动不起来，所以说像这种特殊的人，
1: 还有家里面其实女性我感觉比男性要多一点
0: 啊，是吗？
1: 有，我家里的女性比例比男性要多多了，大概就是，
0: 你看我就刚刚说嘛，我婆婆就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对吧？
0: 她就是因为之前有这样的困扰，
1: 对，
0: 然后是她主动来问的我说，哎，瑶瑶，你们这个电视台卖那个益生菌好不好？
1: 是，
0: 我说好呀，可以啊，我说等我他们给我试吃的时候，我拿过来会给你先试验试验，
1: 对，
0: 体验体验，哎，结果我婆婆说吃得好，她就说自己要买，
1: 而且这个东西她有感觉，她不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像鱼油啊，或者你要有感觉，你得几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它是个长时间的作用，
0: 对。
1: 但是你排不排得出这个东西吧？哎，你吃个两天三天，最多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一定有感觉了。超过一个礼拜你还没有感觉的，那你可以考虑就不要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宽泛到30天试用，就是让大家充分体验。你真的以前有问题的，30天试得出来好的。你就留下，
0: 是的，
1: 试得出来不好的，我们给你反悔的机会，给你就是这个机会就给你试错嘛，你没有试错成本，
0: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的
1: 啊，
0: 我出去旅游，
1: 哎，对，
0: 出去住酒店，
1: 这
0: 个，
1: 对，
0: 都得带着，然后它呢是这种一条一条的独立包装，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反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1: 吃起来也方便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我反正只要一出去旅游，出去住外面的地方，
1: 水桶可能就不一定，
0: 特别容易不规律，
1: 对对对，
0: 两天三天排不出的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对不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装在包包里，
1: 哎，
0: 你甚至都不用讲一个特定的时间去吃它，你空腹吃也可以，或者你睡觉之前把它吃进去也可以，
1: 哎，
0: 然后我们说一开始你情况比
1: 较 我来吧，我就直接吧，
0: 好，可以，
1: 像这个啊，剪开了，我正好昨天晚上拉了
0: 啊，一饮而尽。大刚老师说的对，甚至你手边没有什么水啊什么的，不一定非要喝水的。
1: 嗯，
0: 吃到嘴巴里之后，先别讲话，你让它先在嘴巴里先
1: 别呛着了。
0: 哎，对，别呛着，别往外喷，它会先融化一下，融化一下之后，你跟吃糖一样，
1: 对，
0: 慢慢嚼嚼。哎，说到糖，我们这边不加蔗糖。
1: 啊，对对对，不加糖。
0: 不加蔗糖，
1: 我们是果粉，
0: 天然甜味儿。
1: 猕猴桃的绿猕猴桃的果粉，还有柠檬果粉，所以吃进去的这个感觉啊，很舒服，酸酸的，甜甜的，口感非常好。
0: 每一盒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一盒是有30条，今天是免费给您试吃一整盒。30条，
1: 对，
0: 你可以一条一条的吃，你也可以全家一起分享。今天你吃2条，
1: 对对对对对，
0: 明天我吃2条，都可以的，感受一下效果。当然了，你咱一开始最开始吃的时候，你比如说，哎，我都拉那个一小球一小球的，
1: 哎，
0: 像羊粪蛋一样了，
1: 啊，
0: 你别吃一条了，观众朋友，你吃2条。
1: 啊，
0: 等到什么时候你觉得哎已经比较正常了，
1: 哎，
0: 你就每天
1: 维持一下，
0: 维持一下，吃
1: 一条就行了。啊，
0: 然后你可以把这30条全吃光，你再做决定。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我这30条，我吃一条不剩了，我不想要了，我退掉。
1: 对，
0: 可以，没问题，
1: 没有试错成本啊，
0: 没有试错成本，
1: 没有试错成本，这个成本由这个银优恒来帮承担了
0: 啊，东方购和银优恒来买单。然后你说葛瑶，我这个试吃完了之后，我觉得效果很好，没问题，你把它整个组合留下，合下来这一盒其实今天也才200来块钱，
1: 对，
0: 参与完凑单之后这一盒其实才100来块钱，
1: 对，
0: 说实话，我给我们家小朋友宝宝，我儿子大儿子从6个月开始吃益生菌，我小儿子更夸张，从2个多月就那种一滴一滴婴儿用的，一滴一滴的，我都开始给他滴了，
1: 就是你懂，你有意识，
0: 对的，
1: 对。
0: 然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小朋友的益生菌一条，我买的10几块钱一包。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也要对标10几块钱的价格？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好。我们今天用到的 BBR、LGG， 这个是在婴儿可用于婴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位列其中的，你说它有多安全？
1: 特别安全啊！你看这个 BBR 啊，动物双歧杆菌。 还有什么呢 ？LGG 啊，鼠李糖乳杆菌。那这两个菌啊，全部都是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就是你刚才说的，宝宝可以吃的，而且真的是很贵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都是把它放在我们三分之就三种里面，我们其中占了两种了。
0: 然后这个 LA-5，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菌我没怎么听说过，我告诉大家没听说过就对了，因为这个菌非常的贵，非常的少，我们今天这个 LA-5是干嘛的？一会儿我们让这个大哥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而且这个 LA-5是我们今年新产品、新包装才给大家新加进来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三种一起去对抗有害菌，
1: 是
0: 一起对抗之后，他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我们还是根据啊这个习惯来啊。首先，我们说吃到的食物经过胃的这个消化之后呢，进入到你的小肠啊，营养慢慢的吸收，对吧？实现。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LGG 它就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那么这个 LGG 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什么呢？婴幼儿可食品当中的这个菌种名单当中有的，让你啊舒缓你小肠的这个刺激。小肠它比较敏感，它稍微有点冰的、凉的、辣的，它就会自己蠕动一加快之后呢，好了，的食物在小肠的停留时间就短了。那其实你吃再好的东西，花再多的钱，你有点浪费了，因为它没有好好吸收，就进入大肠当中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安抚它，让它平缓，不要那么激动，让它在里面停留的时间长一点，让小肠充分的吸收，让我们吃进的食物呢能够充分的把这个营养变为身体的这个能量，好吧？然后剩下的残渣呀、毒素呀，就排到了我们整个的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整个大肠的环境当中呢。那其实 BBR 它就是起到定植大肠当中分解毒素残渣，而且呢正常排便的这样一个好处，而且呢它能够让它呢能够水分呢能够润出来，那这样的话呢，让你不至于太干燥啊。很多人说我一天我两天没有排出来，我大便就非常干，像羊粪蛋一样的，那是因为这个我们残渣呀把这个你的水分啊都吸走了，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干，你就更难排出了。所以 BBR 还能够让它释放水分这个好处在这个里面啊。那前面我们之前的前一代的都是 BBR 和 LGG， 那么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加了 LA-5。考虑到什么呢？我们现代人呢，吃保健品啊、保养品啊这种特别的多啊，你身体当中吃进去很多，像我吃鱼油啊，像吃辅酶 Q 十啊，包括我也吃其他的，像一些啊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啊，吃进去之后，甚至我还吃一些白大褂给我开的一些东西，毕竟也年纪大了嘛啊，这个吃进去以后，你的肠胃其实不一定能够经受得起的，它会比较敏感、比较刺激，有蠕动加快呀、有声音啊，或者有些拉肚子这个情况呀，很多。那么其实LA-5就是很好的帮助你缓解这些问题。
0: 是的，然后呢，其实说实话，像这样的三菌联合能够做到的70亿 CFU 在出厂时添加的这个益生菌，对标十几块钱一包，一点都不夸张。自己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今天我们化妆间的那个小麦，还在跟我讲，前两天出去出国旅游，买的人家那个益生菌。买了四盒，去一结账，折合人民币8000多。
1: 哎、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真正你买益生菌啊，在市面上，你不管是在国内买，在国外买，它都不会是很便宜的东西。你想想，你买个酸奶里边有多少国菌，都已经不知道了， 对不对？但是买个酸奶，你们一包牛奶3.5块，你买一瓶酸奶9块钱，你就想想原因是什么了，对不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三菌联合，而且三个菌都是来自于哪里？来，观众朋友看这句话啊，本产品当中的 BBR、LGG 和 LA-5都是由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的。
1: 对对对对。
0: 如果对于这个公司您不了解的话，你可以问问 AI， 问问豆包，
1: 都可以查吧。
0: 问问人工智能，丹麦克汉森在益生菌界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1: 对，
0: 他就会告诉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
1: 是
0: 啊，算是一个鼻祖的一个品牌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新西兰原装进口都是新批次，
1: 对，
0: 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做到了新鲜批次，而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开放一盒免费试用试吃，
1: 对，
0: 这个
1: 不容易的、啊。
0: 这个开放一整盒正装试吃，大家可以全互联网，全互联网去找。
1: 是，
0: 你包括各种的网络渠道呀，什么某猫某东啊，
1: 对，
0: 你问能我能免费试一盒吗？
1: 别试一盒了，你试一条，你试一包，你让我试试看。
0: 客服都会觉得说你想啥呢，
1: 对
0: 不对？东方购物今天。你没有看错，一整盒就这么一大盒30条，你先吃，吃完了之后你再定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买？
1: 试错，
0: 你觉得好你就买，你觉得不好你就直接退掉它。钱1098，只有大组合有试吃啊、哦！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别买错了，小组合没有试吃，大组合的1098元的。 这个价格原路返回。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市场上专柜售价这一盒卖458，
1: 对，
0: 你别管了。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一盒180来块钱，
1: 对，
0: 如果参与凑单的话，110来块钱这么一大盒
1: 啊。
0: 但你不管是100多还是400多，今天免费请你吃，送你吃，
1: 对，不花
0: 钱。你为什么不体验体验呢？万一有用呢？真的有用的话，
1: 嗯，
0: 这解决大问题，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夏天一天垃圾不到，味道都大得不得了。
1: 是的，是的。
0: 你更别说一天别上厕所了。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不是一天、两天的、三天的、四天的、五天的，是不是说您呢？对不对？那你想想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改善一下？来，观众朋友，先来把我们的试吃席位和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不大出，上不出出门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皮皮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1: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2: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硬硬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3: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八点多钟老准时的。
4: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5: 不过我呢，这个要两三天，搿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勿好的。搿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家侪老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侪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6: 痛了，痛了。现在不要整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5: 哎，蛮好。
7: 而且吃饭啊，靠多吃点
5: 了。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3: 体力也好，随后还是不要吃喝啊，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几道嘴巴里啥一道就好了。
8: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啊。现在大便装了抹起来，对吧？牙齿一湿就开始有感觉了。哦。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啊。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八。啊，
9: 你那上次市场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0: 少。我起码三四次嘞，
11: 每天三四趟。
9: 哎，来不及。
10: 啊什么？
9: 很急的。很急的。
10: 最好做里头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那快点。
9: 对，先进趟要先进趟。
10: 要进我哎，
9: 对吧？
11: 那么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了？
10: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几句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9: 好点就变脱了。
10: 我呀，我就出来等伊出来
9: 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0: 是，
9: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10: 我走路啊，就是得
11: 上班
9: 了。啊，晓得吃。

0: 好的，提醒天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8分钟，但是现在免费试吃的名额席位已经全面告急和紧张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超强售后可以给您一整盒正装正品30条，让您去免费试吃。嗯，咱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对，
0: 退一万步讲，效果不好不满意，你直接退，
1: 不要就行了嘛。
0: 啊，所以这也是您消费者的权益，观众朋友合理的利用它，不要不好意思。对于我们的产品，你有任何的怀疑和质疑，你直接可以提出来的。退货我们完全接受，但是如果它有用呢？观众朋友，刚我一直在跟大高老师在聊我们这个经历，你要知道肠道
1: 它的经历
0: 一般都是双向的，
1: 是
0: 要不你就排不出，
1: 对，
0: 要不你就频繁排，
1: 哎，
0: 对不对？
1: 对了，
0: 而我们的益生菌的好处在于它是一个双向调节，
1: 对，
0: 它是让您的肠道维持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对吧？然后有害菌如果一旦占上风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哎，
1: 要么就是你排不出
0: 了，要不就排不出，
1: 要么你就是反复刺激，夸夸夸夸快速每天。4-5次，
0: 对
1: 吧？哎，你想想看，如果这正好你是安排了暑假带小孙子出去旅游的，到什么新疆，你大巴士一上去，可能3-4个小时的车程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要是发生问题了，我要找厕所，那你真是，是不是大麻烦？
0: 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了。
1: 对。
0: 然后呢，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这个益生菌，你们说这个问题，我考虑过的，我益生菌吃过的呀。那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的肠道的有害菌特别多，
1: 哎，
0: 你补个10亿
1: 啊，
0: 你补个20亿进去。不顶用，
1: 对，
0: 就是坏人太多了，
1: 对，
0: 好人就算拿着武器冲进去，一下子就被坏人干掉了，
1: 消耗掉了，
0: 对不对？所以你补到的这个数量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直白的告诉大家，你比如说银油恒，你的问题比较严重的话，你一开始别吃一条，你吃个2条，
1: 对，把量吃十足。
0: 这个话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它不是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有没有毒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它不是药。它不是说啊有这种依赖性呀等等的，它是一个很好的益生菌，你人体里本来就该有，
1: 对，
0: 你本来就需要的。
1: 就是年龄增长以后，你的肠道当中少了，它没起到该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补充进去，而且补充少了还不行，
0: 对，
1: 还得补充到位，补充到量。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怎么个补法的啊？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不能让这个一些市售部分的劣质益生菌把我们益生菌的这个名字给毁了？益生菌那真是好东西。
1: 对对对。
0: 首先你看，70亿，
1: 你看这很清楚啊，30亿的 BBR，
0: 对，30亿
1: 的 LGG
0: 加30，
1: 10亿的。LA-5，所有70亿里面没有其他任何都只有这三种菌。
0: 是的，然后 BBR、LGG 这两个是经典的老演员了。LA-5是我们换代升级之后最新加入进来的。三种菌它到达肠道之后，它的目的和作用都不一样的。然后你看这里也写了70亿 CFU。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明星菌株，为啥说是明星菌株啊？BBR、LGG 还 LA-5。都是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的，那在益生菌行业里边，这都是贵的不得了的，贵到天花板去的
1: 啊！
0: 所以你看，又种类多，数量多，
1: 对，
0: 活着的多，
1: 对，
0: 你说它吃完之后能效果不好吗？
1: 而且这三种菌里面有两种，你看 BBR、还有什么的 LGG， 它全部都是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的，
0: 是的，
1: 这个可不能乱说的。所以你看啊，有这两种，它整个它的安全性啊，它就非常非常的令人放心了。
0: 是的，那其实刚刚还没跟大家聊完啊，老年朋友呢，为什么说哎呀？年纪轻的那会儿排得挺顺畅的，挺正常的。为什么年龄越来越大？因为咱们年龄的增长啊，肠胃道的蠕动，它速度就是会变慢。
1: 对，
0: 这个没有办法的。
1: 是。
0: 而且，哎，你说到，哎，说到这个，来给大家看看。
1: 对。
0: 你看它不同的年龄啊，其实你整个肠道里边的内环境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啊，你像耿瑶的是吧？小儿子，
0: 哎，小宝宝，
1: 这种小宝宝，我说句实话，你看他排便，他这个其实没有像
0: 不臭的，
1: 没有那么臭。为什么呀？人家这个肠道你就看得出来，粉粉的，有弹性的，有光泽的，是什么呀？干干净净的，因为它什么？天生的，它有丰富的益生菌。它生出来这个益生菌它就是巅峰，它非常丰富。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食物要增多，千折百回，你想转一个弯，它里面就有可能残渣呀、毒素呀，哎，就残留在这个地方了。那需要益生菌来把它进行清除的。那么益生菌如果不足70%的话呢？你看它整个发黄呀，垃圾附着的就越多。如果再减少不足30%的话呢，弹性也缺乏了，而且油脂的堆积呢也会更多。大部分更多的一些情况，可能就是咱们啊做这个肠镜你会看出来的。 这种情况，哎呀，这里面颜色，你看像锈斑一样的这种颜色，就是长期的，它这个宿便啊就堆积在附着在你的肠壁之上。那你想想看，你吸收是不是受影响呀？对吧？你的益生菌，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就不好，坏的菌多，你好的菌少，这个对我们的你怎么能够排得好呢？不可能好的。
0: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银幽恒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想象一个画面，我们银幽恒里边的益生菌呀，70亿 CFU， 每一个益生菌它都像一个小战士一样，
1: 对，
0: 拿着武器啊，从您吃到嘴巴的一瞬间就开始哇，就冲到你的肠道当中了。看到这个有害菌，可以说是直接上去就消灭，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菌群数量以及种类对于您的肠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所以您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之后，它肠道的正常的一个蠕动啊，
1: 环境就好了，
0: 环境就好了，蠕动也好了，所以大家排起来自然就顺畅了很多。当然了，你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比较容易这个跑好几趟的，其实也可以通过益生菌好好的来平衡它一下，
1: 调整一下，
0: 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什么时候当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睁开眼睛之后，喝杯水喝完了水你有
1: 便秘
0: 了，咱去上一下，
1: 对，
0: 上完了之后咱也养个好习惯，回头再看一眼，
1: 成不成型？
0: 成不成型？
1: 是
0: 不
1: 是
0: 我们
1: 来，
0: 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这种好看的香蕉状的，带一点点褶皱，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的以及这种就不正常了，不正常了
1: 所以你看，
0: 其实正常应该每周6到7次，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呢？而如果有人能做到了，恭喜您，您的肠道很正常，很健康。
1: 对，您是健康的标准之一。
0: 这真的是标准之一。真的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
1: 对，
0: 吃得下，年龄大了吃得下，排得出，
1: 睡得好，
0: 还能睡得着，
1: 对对对，
0: 就这三件事儿。人生无非就是吃喝拉撒，
1: 对，
0: 说白了底层逻辑就是吃得下睡得着呀，喝得下去睡得香呀，对不对啊？排得出，排得出，
1: 不要堆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价格，我们说了，好货不便宜。

0: 对，
1: 这句话走到哪儿都适用。因为菌株种类多，菌群的数量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价格458块钱，
0: 30包，那一条的话大概15块钱左右，
1: 15块钱左右。好，东方购今天多少钱？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就不多说了，不推荐大家买，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小组合是真的有试错成本。你如果真的觉得
0: 买
1: 了
0: 不
1: 喜欢，你
0: 对，
1: 你打开了，你
0: 没法退，
1: 没办
0: 法
1: 了，
0: 确实没法退。
1: 买这个，观众朋友啊，这个还更便宜。哎。单盒核算下来更便宜，1、2、3、4、5再加第六盒，1098，一盒核算下来183，连200块钱都不到。好，这一盒是干嘛的？免费试用。
0: 这个靠谱，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买了六盒，我说句实话，真的要是不好，我自己都进啊，我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那好，这个就让你没有试错成本，这一盒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一盒你免费0元，你吃。哎，你吃了有感觉，那么你把其他的留下来。你要是吃了没感觉的，五盒不开封，直接退给我们1098块钱，一分不少，原路返回。
1: 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啊，自己身体是自己的，这个东西也要因人而异吧。每个人吃的感觉不一样，你凭什么说你吃了有用，我吃了就一定有用？
0: 那你
1: 试呀，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站在您的角度替您想的话啊，咱吃吃看看，
0: 对对，
1: 试试看看，
0: 万一它有帮助呢？
1: 哎，或者是说。退一万步讲，你说哎，我觉得有点用，但是对标这个价格，我觉得不值，你退
0: 也行，
1: 也可以
0: 也行。
1: 你说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你们刷的太夸张了，你就退。
0: 这个就是
1: 或者你说哎，我白得一块有什么不好？我再用我老公的账号再订一套，
0: 这纯薅羊毛了嘛？
1: 都可以，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不多啰嗦了，今天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我们免费试吃一盒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1098，我们今天是六盒装，合下来单克才3块钱，3块钱你买进口，你买70亿 CFU， 你买明星菌株的益生菌，自己去对标一下看看啊，对标一下这个价格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性价比？然后如果参加凑单送积分的活动的话，哇，更便宜，一盒才100来块钱。
0: 对，
1: 但手速要快，不是再不抢就没有了。我们都是新批次啊，尽可能给大家最新的批次啊，02151999000。

0: 而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1: 我们肚子里有一个肠道神经系统，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你可能会想，肠道不就是负责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的地方吗？怎么还跟大脑扯上关系了？哎，这你就小看它了。咱们的肠道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神经元，数量超过一亿个，比咱们整个脊髓里的神经元还要多。它和大脑属于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在我们还是胚胎的时候，两者都是由一种叫做神经脊细胞的干细胞形成的，只不过一个是向上形成了大脑，一个向下形成了肠道神经系统。这个庞大的神经网络，它不仅掌管整个消化系统的运作，还能独立于大脑之外，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如果说肠道神经系统是第二大脑的硬件，那么真正能影响我们情绪的是它生产的各种化学信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血清素，外号叫快乐激素。它能让我们感到愉悦、平静和幸福。但你绝对想不到，人体内 90% 以上的血清素都不是在大脑里合成的，而是在我们的肠道里生产出来的，大脑只占 5%。 除了血清素，肠道还能生产多巴胺等超过30种神经递质，跟我们大脑里用的几乎一模一样。
2: 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蠕动功能较慢，因此建议多进食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3: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2: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0: 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席位和名额也要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尹佑恒的益生菌，在东方购物老演员了，在东方购物也出现的频次还是比较频繁的，大家都对这个产品非常的认可。但是我说实话，免费试吃的席位、免费试用的席位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当然
0: 很多老顾客也是回来囤货的。那今天如果是囤货的话，我告诉您，这个组合值得您囤，性价比也足够高。我们是六盒装1098，单盒只要183块钱。刚刚我说了，我们那个化妆师出国，前两天昨天刚回来，出国玩的时候买益生菌一盒就2000多，哇，所以你知道好的益生菌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很廉价的东西，
1: 对，
0: 好的益生菌就是贵。你像我们的尹佑恒在专柜当中，这个货架上
1: 458，对，也就30包，一包算一下15块钱。
0: 对，但因为我们的菌株多，菌群数量多，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今天我们是100来块钱，而且我们还替您先买单一盒，
1: 对，就是让你没有这个试错成本了嘛，对不对？
0: 对，让您先吃起来试试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是那句话，满意留下，效果不满意的话，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这是您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咱直接退掉就好了。来，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尹佑恒可以卖到458一盒？因为我们的菌 BBR-LGG 这是在婴幼儿可食用名单当中位列其中的菌，绝对安全。
1: 对
0: ，LA-5 这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群来说，它非常好，它是建立一个屏障的啊，对我们老年人朋友非常的友好。所以这也是新加入进来的这个菌株。三菌联合30加30，
1: 加十
0: 再加十，
1: 一共70亿。
0: 70亿
1: 活菌，
0: 一共是70亿活菌啊。然后所有的菌来自于丹麦康汉森，
1: 对，
0: 丹麦康汉森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之前我忘记他们跟我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买别人家的公司，比如说200块钱，
1: 是。
0: 丹麦克汉森的可能要小2000块钱，它的这个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价格，丹麦克汉森的会贵很多很多。
1: 对。
0: 但是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你买丹麦克汉森的，那这个就好像买新能源车，你买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差不多的意思。
1: 对
0: ，一个概念啊。
1: 这一包一包很简单的，这一条一条，你随身携带出去旅游也好啊，很多到北方去的，到一些新疆这些地方去的，你可能吃的饮食习惯啊，包括气候习惯，你不一样了。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你的排便，你就不正常了。那我跟你讲，这一条直接剪开来，也不用水、
0: 大刚哥，你得吃两条，因为昨天晚上是不是跑厕所跑了好几次
1: 啊？
0: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第二天大家就多吃一点，吃个两条没有问题的，
1: 让肠道的环境更好一点。
0: 而且对于叔叔阿姨来说，您不用担心啊，我们这里边是没有糖的。很多人说，哎呀，会不会有糖啊、蔗糖啊？我们这边不是糖，我们是天然的果粉。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口感非常好。你像。如果家里有这种7、8岁、8、9岁的小孩，你想给他吃，没问题，可以吃。这上面没有不适宜的人群。
1: 对，
0: 包括其实我在这个生完宝宝之后，深深的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其实我也一直在吃它，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一身轻，不然之前那个大肚子，肚子大的嘞，你都会觉得有点自卑，说宝宝都已经生出来了，为什么肚子还是这么大？有没有可能您的大腹便便和咱们这个成年的这些便便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来，所以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效果，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对，
0: 今天不是免费试吃5条10条，30条
1: 一整盒，
0: 1098，只有大组合有试吃啊，不要买错了，1098，6盒带回去，其中一盒免费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1098。全额退，这盒送给大家啊！这盒送给大家。参与完凑单活动之后，每克的价格只要1.9块钱，
1: 对，
0: 单盒只要1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来抢最后的免费试用的席位了啊！
1: 加油！
0: 接下来免费试用还有没有我们都不确定的，
1: 是，
0: 这就是一个推广，观众朋友。而且这个产品签收率非常高，因为大家试用过之后不舍得退了。
1: 那肯定啊，
0: 真正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可能的，
1: 也不可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如果你出现问题，大概率是因为有害菌占了上风。
0: 对。
1: 我们当把有益菌补充进去之后，让有益菌和有害菌能够相互制约，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其实对于你整个身体的这个好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而鱼油恒可以做到。
0: 反正试试嘛。
1: 哎，菌株多，数量多，蛋白碳很森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是。免费试吃，
0: 对，这个很重要，
1: 一整盒，好，最后的少量席位，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哥，我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天气呀、啊，也比较的这个热的哈。你会发现，就三伏天还没有出，但是呢，今天已经是立秋的节气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嘴巴当中要吃点点鲜美的味道。那什么鲜呢？鱼羊鲜。那在夏季的时候可以吃点点鱼。而今天我打所香是来自我们啊，这个来自非常非常美丽的千岛湖的鱼头，而且是有机的鱼头。那整个的鱼头也是非常的大啊。除此之外，有三个鱼头，然后呢再送三包的我们的这个鱼尾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在三伏天的时候哈，如果你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鱼汤发发汗，让自己身体里的寒气呀，包括其他的那些从毛孔里面渗出来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爽的、而且今天立秋嘛，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有点那个内脏很燥的感觉了，喝点滋润的鱼汤非常非常的营养、而且滋润。所以今天啊，我们很少出现的千岛湖鱼头又来了，我记得好像一年之内就出现过一次，
0: 哎，确实很难得，对不 对？那今天给到大家呢是三整包的鱼头，每一包的鱼头有750克的分量，
1: 哇，大哥，
0: 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了三整条的这个鱼尾250克，对不对？那等于说是6件单品才238块钱。我就问你，到千岛湖当地去吃的话，鱼头汤包括是
1: 好贵，
0: 红烧的花丝对吧？那得多少钱？是不是也要这个70多、100多？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大。就拿出来之后，这个鱼头啊非常的大，然后呢它很干净。
1: 对，
0: 我们看完这个鱼头之后，再给大家看包装，
1: 再看包装。
0: 你看鱼头特别大之外呢，它的眼睛也是非常明亮的。
1: 对，
0: 包括这是千岛湖的鱼头啊，你看到吗？因为它是有机鱼头，
1: 活鱼现杀，
0: 生长水域很好。然后除此之外，鳃当中也是很干净。同时再把它翻过来，因为你看鱼头如果说是心不好的话，它当中已经是污掉的，
1: 对的。
0: 而我们整个的鱼头啊，化完冻之后还是粉嫩粉嫩的鱼的颜色。鱼头好吃的点在它的那个骨髓的地方，包括脑髓的地方。然后在这段地方，因为它是有机的鱼头，不会是食之无味。同样也是，当你把它煎好之后烧汤啊，也是非常美味的、
1: 美味到不得了。
0: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信息啊，
1: 是的，我们是活鱼现杀，而且是千岛湖的鱼头，这边直接写了有机的鳙鱼头。您开车到千岛湖去，几百块钱398，喝上一大碗鱼汤，里面是不是有机的还两说。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有机的，这边会有一个标，你撕开就可以查。然后这边写了精选千岛湖的鳙鱼，包括这边啊，直接也是给大家说到了，全程都是这样的一个冷链，非常非常好吃。它的净含量是750克，在这边已经将近2斤了，1.5斤左右的一个量了。后面有一些就是参数，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哈。产品就叫千岛湖的有机鳙鱼头，产品类型包括配料，您看。千岛湖鳙鱼头，然后一点点食用盐，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然后直接零下18度冷冻保存，可以保存到1.5年的时间，18个月的时间。它的生产地址在哪儿？就是杭州淳安县千岛湖，非常正宗。千岛湖的鱼头，千岛湖的生产地点，有机鱼。包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啊。17.8，各种朋友，什么叫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脂肪0.7，蛋白质17.8，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营养配比。甚至我们把怎么做都帮您列在上面了。首先煎一下，然后放开水煮出那个奶白鱼汤，然后你想下什么就下什么，做起来也特别简单。
0: 是的，我们在现场啊，已经给大家是下了一锅鱼汤了，
1: 对不对？
0: 鱼头汤。这个鱼头汤呢，你一定要试着双面先煎好，然后煎完了之后直接加热水。哎呦，然后。不能等它咕嘟咕嘟，对不对？然后呢，因为鱼啊，它不像什么这个老的母鸡呀、老鸭呀、都很长的时间。我们鱼头大概是这半小时到这个4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看这个奶白的汤色，朋友们，像牛奶一样的感觉。煎过以后，你再煮一煮，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所以它的这个颜色就好像跟我这个勺子融为一体的感觉。
0: 鲜的，
1: 其实它是有一点奶黄色的啊，
0: 对，
1: 真的非常非常香。撩起来，我们跟豆腐或者是跟其他的什么菌菇一起。都可以来煮，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关键是这个鱼头非常非常好吃。
0: 对，然后呢，给大家来尝一尝它的那个啊，这个汤的这个味道，虽然有点烫，我稍微倒掉一点。
1: 小心小心。真的啊，好棒啊！其实你现在吹空调的天，大家关掉空调，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鱼汤，让汗发出来，这个对身体特别好。
0: 我们的厨师刚才跟我说，这个鱼头汤当中只加了一点点盐，
1: 对，
0: 其他什么都没有加，一些佐料，对吧？
1: 哇，
0: 你看整个的鱼头炖烂了之后啊，它那个鳃哦，不是，就当中那个
1: 脑髓，
0: 对，我叫不出它叫什么名字，
1: 脑髓，
0: 但是特别好吃，就那个像弹簧一样的这一块，
1: 哎呦呦呦呦，
0: 对吧？
1: 掉下来，
0: 这一块，还有那个脑髓当。 当中啊，就是你可以去吸它，
1: 像那个果冻一样滋溜一下。
0: 然后大家还可以把它当中那个鱼仙人啊，就是。啊，这个传统习俗当中也会有，
1: 每一口都要把它吸了，这个太鲜了啊，这个味道
0: 很好吃。然后呢，就是你白天的时候稍微炖着，晚上可以吃，或者对吧？就是又不腥，
1: 对，
0: 因为它是千岛湖的有机的鱼，
1: 鱼肉也很厚实。
0: 那做完之后啊，你看，其实它第二天你可以当做这个鱼汤
1: 面，
0: 或者弄点年糕来蘸一下，
1: 太赞了，
0: 是不是也很赞啊？
1: 没错，这是真真正正的大鱼头，你在外面吃，这是属于很贵的菜哈。今天我们自己在家里随时随地就可以烧，
0: 对，
1: 就可以做。
0: 那除了鱼头之外，今天我们还送了三包的鱼尾。
1: 哦，这个
0: 待会儿开吧，
1: 好，一会儿开。
0: 你看看这个三包的鱼尾当中，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阿拉冈红烧
1: 红烧
0: 滑
1: 笋，
0: 对吧？我们整个的鱼尾它的一个净含量也是蛮高的了。每条鱼尾每包是250克，半斤的一个分量。
1: 好嫩哦，这个肉
0: 可以煎好之后红烧、干煎、糖醋都可以吃。
1: 哇，
0: 我们的鱼头呢，你就直接是烧汤，
1: 太好吃了。也是入口即化，
0: 对对对，反正你就想吧，就是总共是6包单品带回去，
1: 三个头三个尾，
0: 都是有机食品，都是千岛湖的有机食品，
1: 是
0: 3包的鱼头加上3包的鱼尾带回去，6件单品带回，加起来238。
1: 对的，
0: 那给大家再出具一下我们的有机的认证的这个证书，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有机证明，您在我们的盒身上面全部都可以看到这个标识，也可以是查询的，包括速冻鱼制品产量，包括我们的生产厂家都在这边，所以大家完全放。放心啊，今天鱼头鱼尾都是有机的，但是你在外面吃一个鱼头，可能就抵我们今天一套6件加起来的价格都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0: 对对对，它保质期是8个月啊，放在冰箱的冷冻室
1: 的。18个月
0: 十八个月，然后呢，3包鱼头加上3包这个鱼尾，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天也好，冬天也好，都是非常的鲜。关键是价格合适，238元，6件单品带回去，立刻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3代鱼头，3代鱼尾，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两天还天气蛮热的，虽然呢风开始起了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等到之后，如果说比如说是因为我们上海的夏季啊，包括沿海城市啊，台风啊，包括是这个秋雨绵绵啊，就是你时不时保不准的，
1: 经常都不期而至啊。
0: 哎，对的，所以呢，尴尬的时候啊，包括你家中有这样一个大菜啊、硬菜备着的时候都可以。而且您看，我们无论是一个人的、两个人的、三个人的，包括是十个人的、二十个人的，一个汤总要有。
1: 就是啊，特别是鱼头汤，那是属于汤里面的高档货啊，因为我们平时想吃到这样的千岛湖大鱼头，就你在菜市场你是买不到这样的鱼头。你要是去喝的话，你就只有开车四五个小时到千岛湖，然后在那个船上，你是像是在船
0: 上，
1: 我还是在岸边的农户那里
0: 喝的。而且我在那个船上，我都不知道他那个鱼到底是不是千岛湖里头的，因为他从那个脚盆里头撂出来，他跟我说是千岛湖的。我想在千岛湖肯定是千岛湖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千岛湖的有机的，
1: 有机
0: 对吧？鱿鱼丸，然后呢有机的这个
1: 鱼头
0: 加上我们的这个鱼尾，
1: 真的。所以像这样的有机食品又是这么好的一个品质，您在外面可能298、398只能吃一个鱼头或者加一点鱼尾在里面吧。我们今天是238，有六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才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啊。30块钱你吃一个小鱼头都费劲，我们今天吃的是大鱼头，每个鱼头有750克，
0: 这才30多块钱，
1: 对，才30几块钱。关键是我们经常说小朋友要多吃鱼头，说吃鱼头聪明，对吧？吃鱼眼睛，
0: 吃鱼聪明，
1: 吃鱼聪明，对，就是很多老话，老年人就是这样子讲的。那我们今天孩子放假在家，暑假你也不用带他就是到处奔波了，景区人也多也很辛苦，在家里就能吃到正宗地道的千岛湖有机鳙鱼头，稍微油煎一煎，放开水去煮煮汤，里面有什么蔬菜呀、有什么菌菇都丢进去，非常好吃。红烧也行，
0: 煎的炒的，对吧？都可以啊，关键是性价比很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资讯呢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天还是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会说我要选鱼头还是选鱼尾，238元，不需要选，
1: 不需要选。
0: 今天是238元，六件单品带回去，三包鱼头，每一包的净含量是750克，就半只，你知道吗？半只鱼头就有750克了，而且都帮你弄干净的。
1: 对，
0: 另外呢是送给大家，等于说反正都在组合当中嘛，一二三。三包的鱼尾，每一包的鱼尾有250克，半斤的一个分量。
1: 对的，
0: 所以烧汤呀、干煎呀、什么干锅呀、剁椒的、蒸的也可以，下头红烧的啊，就其他的糖醋都可以。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鱼哦，
0: 是品质好，
1: 品质很好。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哈，这个是我们的鱼头，就是这么大个。观众朋友，您看我拿在手上就是它大概的大小，这得多大一个锅才能放得下？这就是你在千岛湖农户那里吃的298、398
0: 一个，
1: 对，就是这样的大小。但是人家是不是有机的不知道，我们反正是正宗千岛湖的有机的鱿鱼头。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哈，真的特别干净，朋友们，除了千岛湖的鱿鱼头就是食用盐，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直接可以放到18个月的保质期，在冷冻室冷冻起来也很好放，然后我们都是新鲜的生产批次，哪里生产的？就是千岛湖，千岛湖的有机鱼，千岛湖的生产商，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正宗，蛋白质含量巨高，17.8，小朋友老人多摄入蛋白质哦，夏天吃牛羊肉吃不下去的话，鱼头一撕溜一撕溜，哎呦太大了，不好意思，一撕溜就吃进去了，吓了一跳，对不对？
0: 是不是？我手里还捧着个鱼头啊，因为福州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看我手中那个鱼头，
1: 鱼头
0: 确实是大，它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是，
0: 关键你看鱼头啊，这是我们化了冻，刚刚化冻化完之后的感觉。
1: 对，
0: 这边因为是鱼鳞啊被刮掉了，你看不出它的那个皮，
1: 好亮泽。
0: 但它的头上不会有鱼鳞，对不对？刮不掉，你看。它整个的皮肤啊，鱼的那个皮肤油亮的
1: 哦，
0: 对不对？没有刷过任何东西，眼睛是不是？眼睛是不是很明亮？
1: 很亮。
0: 大家自己到菜场当中去挑鱼，看看，哎呦，这个鱼好不好？新不新鲜？是不是这么看？
1: 对的。
0: 然后再看它什么，就是肚子啊，包括其他地方，
1: 干净，
0: 是不是白白的？没有这种很污的感觉。然后因为它是帮你处理干净了啦，
1: 是。
0: 你看看它里头弄完了之后哦，非常的干净。
1: 哎，
0: 除了鱼肉是粉嫩粉嫩的鱼肉本来的颜色之外，我们说鱼的这种啥，这是脑髓，
1: 对吧？脑髓
0: 就好吃那个鱼头的地方，大家可以缩的地方，然后有很多软骨的地方，
1: 是
0: 也是干干净净的，非常的饱满，
1: 好吃。
0: 所以这个鱼头带回去之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有品质相当的好，
1: 相当好，
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鱼腥味。你看我离这个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近了，
1: 对的，
0: 因为它是生活在我们千岛湖的有机水域当中，
1: 是。
0: 然后它整个的包装啊，包括是这个刮鳞片啊、宰杀，全部要符合有机标准，
1: 鲜鱼现杀的，一定是新鲜鱼，
0: 然后好大
1: 好大。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鱼送给大家的鱼尾，其实你说它是鱼尾吧，它也是连了很多很多肉的，都是处理的干干净净的，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的
0: 厚实，
1: 活肉真的非常非常棒。然后你看非常非常 Q 弹，然后也是新鲜批次啊，刚刚生产出来的，这个是七月中七月底才生产出来的，也是有18个月的保质期，也是只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尾，然后一点点食用盐，再也没有任何的配料、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通通都没有。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非常好，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还有最后24分钟时间，刚才开始了一锅汤，我们这边呢是清蒸一个。你这两天说啊，就是天气太炎热了，你不想就是在厨房当中弄很长时间，因为很热嘛。
1: 对。
0: 你就清蒸，你稍微用这净水冲一冲啊，你就放进去，爱吃剁椒弄点剁椒，或者你其他清蒸好了之后弄点醋啊，弄点料酒啊。蘸一蘸就能吃了。
1: 哎，我把这个鱼头掀开，我觉得都有点暴殄天物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太漂亮了。然后这个里面的那个，哎，对，我们可以拿那个勺子哈，码一下这里面的那个脑髓给大家来看一看，真的特别特别漂亮。
0: 对，大家先看，
1: 翻过来好不好？
0: 好的，翻过来。
1: 哦呦。真的
0: 在这里，你看，
1: 对，真的太软糯了。
0: 那锅就我因为筷子煎不上去了。
1: 是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来，
1: 上勺子，
0: 我给它一个侧边，大家能看得到。看到了，
1: 哇，在太赞了！
0: 胶原胶质感啊，包括鱼当中那些这个软磷脂啊，
1: 弹弹的，
0: 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都有了。
1: 对，
0: 关键这个鱼好了，你怎么做都好吃，
1: 都好吃。来，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 QQ 弹弹的这一块，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就想吃这一块？
0: 就想吃了。
1: 来吧！
0: 哇，那么大，你扶好，
1: 我摁住啊，
0: 还是很结实的。
1: 对，
0: 哎呦，都是汁水，我就直接咬了。
1: 好，直接咬，让大家感受一下吃这个。 千岛湖的大鳙鱼头的这个快感，
2: 哇，好溜达，
0: 而且它很糯，非常的这个有弹性，
1: 对，
0: 很新鲜，
1: 是，
0: 你就感觉好像这个鱼刚刚出国一样，
1: 真的，因为它非常新鲜，鲜鱼现杀，然后直接急冻啊，高中朋友太好吃了，所以像这个地方软软糯糯，就像果冻一样，你滋溜一吸就可以，老年人牙口不好，小朋友换牙器的都吃得动，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赶紧哈来把握住了，我们是3+3的组合带回去，立刻您所先上三包我们烧鱼头的这个鱼头，
1: 对，
0: 然后呢还有3包鱼尾，
1: 一共是6件单品，238块钱，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你在外面300块吃一锅这样的鱼头差不多，我们今天一个鱼头你合下来大概也就是3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了，关键正宗的千岛湖的产品，正宗的有机产品，
0: 打电话订购了啊，02151919000。

0: 短时间关门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总数不多了。您没有看错，这是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头，
1: 有机鳙鱼尾，哎，
0: 对，以及是这个尾巴，关键是3+3啊，六件单品，
1: 六件单品，238，六件单品，您一算是不是30几块钱就一件？三十几块钱买个鱼头啊，不稀奇。但是咱们不是普通的小鱼头，我们是有机的鳙鱼头，而且就是你开车几个小时到千岛湖，然后298、398一锅，就只能吃这半个鱼头的那个鱼头，而且我们还保证给你是有机的，所以你自己在家里随时就复刻千岛湖当地的美食，夏天不用去舟车劳顿了，不用去景区排队了，在家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都是正宗千岛湖的鳙鱼，而且养足了年限才能有这么大。这个鱼头哈，我们一份就有750克，也就是1斤半的量，你想它整个鱼得有多大。其实鱼身上最金贵的地方就是鱼头，
0: 确实
1: 鱼肉金贵的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很多人说鳙鱼是什么，就是我们俗称的胖头鱼，对吧？胖头鱼当中非常的好吃那个品种，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啊，无论您是干煎呀、红烧呀、蒸啊，或者是烧汤啊，
1: 都好吃。
0: 哎，对的，因为它本来的品质够好，好吧？那东方购今天是六整包带回家，只需238元哈，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鱼尾不是说只有一条鱼尾啊，它那个鱼尾还蛮多的，
1: 对，而且处理的干干净净的，
0: 对吧？你看它那个鱼尾啊，说红烧，哇，滑丝，就特别特别赞。 然后呢，它整个的鲜的味道都是浸进去的。
1: 对的，
0: 你这过过粥、过过面条得多好吃呀、啊！弄点红烧的酱汁，关键它当中是活肉，胶质感和胶原蛋白特别特别满足，
1: 特别强哇！这个肉也特别厚实，也有点那个好像吸果冻似的，
0: 对对对，
1: 一吸就吸进去了。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啊，今天是这3+3的组合带回去。
1: 对，
0: 再看看我们的鱼头汤，
1: 鱼头这个煮了一个菌菇哈，有羊肚菌，有赤松茸，然后有海鲜菇。您家里有什么蔬菜，您都可以往里放。如果单煮这个蔬菜，肯定没有那么浓郁。但是我们今天是用鱼头汤给你煮的，所以啊，我再给大家舀一碗那个就汤色看一看。嗯，就是奶黄色的，看到没有？它是很浓郁的，但是呢又很清澈，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絮状的物在里面。所以不管你是放海鲜，还是放就是菌菇，还是放其他的配菜都没问题。只要有了这个大鱼头啊。那真的就不一样了，朋友们。
0: 这个鱼头非常大，你看这鱼头当中，大家吃之前就啃骨头的，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对吧？就是多新鲜，白白的，弄得多干净。
1: 对。
0: 然后这个骨头啃好之后呢，有些这个叔叔啊，包括是有些又平时这个、
1: 啊、
0: 对要爱吃肉的，对吧？来看看我们这个旁边，
1: 哇，
0: 这不是鱼尾啊，这是鱼后头那一段，
1: 对，连着鱼头的，
0: 对。这段也很好吃、啊很鲜的，
1: 对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哈，都是那个鱼肚子的那个那种感觉的肉、
0: 大的骨头，
1: 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今天30几块钱成本，你就加点那个食用菌，你可能40块钱不到，
0: 对，
1: 就出这样一大锅了，是不是、像现在我们吹惯了空调，觉得身体里面有湿气的，你把空调关掉，热乎乎的这个汤喝下去真的特别舒服，不发汗。
0: 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因为今天是3点多的直播，我相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这个睡完午觉起来，溜在想亚威农迪萨们的全身，明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对不对？一直在头疼。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上海的一些顾客朋友家中有虾仁不断的鸡，不断的，然后呢还有这童子鸡现在吃的比较多，
1: 鱼头比较少见。
0: 那鱼头真正好，因为你难储存，
1: 对，
0: 其他有像那么好的水资源的原产地的，包括你平时一直要吃的很难。深海鱼要吃一点，我们淡水当中的湖里头的那些鱼也要吃一点，
1: 这可是好水里面的有机鱼。
0: 今天真正好好有机的哈，来自我们。这个千岛湖的有机胖头鱼啊，鳙鱼的这个鱼头，三整包鱼头加上三整包的鱼尾带回去，总共6件单品，238元，核算下来每一件真的是30多块钱了，
1: 3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都在8:58的时间，本场直播就要结束了，但我们的备户和组数越来越少了哈。还有一些朋友们刚刚这个起床，然后呢，或者呢是准备要去买点什么菜的，
1: 对，
0: 那或者早上已经买好了，想想，哎，对啊，鱼头弄点吃吃也蛮好的，对吧？嗯，那今天我们这个鱼头还跟之前的，因为东方购物呢，你看你深海鱼也蛮多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鸡和鸭都不说了，鸽子也蛮多的，
1: 嗯，
0: 但是鱼头好像到目前为止
1: 看
0: 到就他们家，
1: 对，
0: 不是说我们没有选，
1: 嗯，
0: 而真的是其他我们要选选好品质的，
1: 我们叫千挑万选哈。各位朋友，你说有了千岛湖的鱼头，还是有机鱼头，那人家怎么好意思再来跟我们 PK， 对吧？这个鱼头已经是天花板了。首先，千岛湖的水质是国家 A 类水质，也就是矿泉水取水的水源地，所以这样的好水源才能养出好鱼。我们今天的鳙鱼啊，都是有机的，所以这个鱼头原材料就是有机的，然后加工的过程特别特别的讲究。首先啊，捕捞后我们要进行一个浸养，吐掉泥沙和藻类，让它的肉质更加的紧实，然后分割加工的时候再要放进血水，肉质白净，没有腥味儿。这么好吃的鱼头还能做到有机。然后这个鱼是吃什么长大的？是千岛湖边的松树掉下来的松花粉作为他们的食物，所以真的叫做身强体健，肉质鲜甜。然后我们是活鱼现杀了之后立刻急冻，不是那种说啊一直就是冷放着，放到它不新鲜了才冻，不是的，活杀了之后马上冻起来，所以你拿到手里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清澈的那个鱼头，一看你就知道是新鲜货哈。
0: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很难得给到大家高品质，然后呢又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在立秋的时候大放送哈，我们的三整包的鱼头加上三整包的鱼尾带回去，那鱼头单独的一个含量是750克的每包，对吧？然后我们鱼尾每一包哦是这个250克的，所以大家真正很好，一顿啊两顿，你至少这个可以吃6到8顿左右，因为鱼头汤你中午吃好，晚上还能吃，
1: 嗯，
0: 确实它分量很足啊。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6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总数快要不多了，所以呢，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品吧。
1: 好嘞，巨大一个，朋友们，如果是在那个饭店里面吃，可能一锅这个汤就得398，但是我们今天这一份才30几块钱。首先，它是千岛湖的产区啊，有机的鳙鱼头，从我的左手的位置到右手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大小，你想这是多大的鱼？
0: 嗯、因为在它在包装里头了，我拿出来，对对对，给大家看看它到底有多大。嗯，
1: 好，
0: 就是这么大的。
1: 哎呀，我的天
0: 哪！对吗？整整的是750克的分量，就每一个都那么大，而且呢，缸中也是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
0: 哎，帮您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嗯，你出就回去之后啊，就放在速冻当中，对不对？要吃的之前先化冻，然后呢，净水啊一冲，冲完了之后呢，无论你怎么烧都好吃，
1: 都好吃。嗯、然后我们配料表也干干净净，它就只有千岛湖的鳙鱼头，一点点食用盐，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18个月的保质期，1年半的时间，哪里生产的？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然后再来看看它有多有营养哈，蛋白质含量17点几，然后脂肪非常非常的低，这就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您自己都得多吃这样的好食物，而且还是有机的，吃起来特别的放心。
0: 是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菜，还有两个，还有一个对不对？
1: 这两个都没看过，
0: 都没看过，那那再看两个吧。今天我们的厨师都做了哈，
1: 都做了，都做了。哇，这是一个
0: 也是清蒸的，
1: 对，
0: 清蒸上头你可以加，这刚才我们是剁椒，现在可以加蒜蓉，
1: 蒜蓉，
0: 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这个宁波加烧的那种口味，
1: 没错没错，
0: 甚至你弄点这种鱼露啊、醋啊蘸一蘸也很好吃，
1: 都是不想破坏它，真的，因为太漂亮太漂亮，
0: 整颗哦，
1: 对，给大家就是还是掀开来看一下这里面，哇，真的。好，就好东西太多了，朋友们，这里面
0: 对吧，
1: 哇，这个 QQ 弹弹的，
0: 胶质感非常的浓郁哦，
1: 哎呦呦呦呦呦，太大个了，这胶质感啊！
0: 而且您看，就是你清蒸呀，又不太费这个热能，
1: 对
0: 吧？
1: 大家看这一块，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你一吸就把它吸进去了，这就是全鱼当中的精华。鱼里面最贵的就是这块地方，特别有营养哈。
0: 本档节目的这个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除了可以清蒸之外，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烧的汤。对吧，你汤当中可以加点嫩豆腐，
1: 对，
0: 也可以加老豆腐，这个呢我们是加了这个笋，然后丝瓜，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哎呀，这么大的一个鱼，朋友们，
0: 是的，我们用锅很大哦，锅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因为鱼啊它本身这个很鲜美，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它的水质够好，所以有些担心的，就像我也是买鱼啊，就会担心它那个水糖啊水质啊是不是能够加这个加那个，对不对？
1: 来看看这一块，
0: 不是很放心，但这个呢是有机食品，
1: 好 Q 弹，就像果冻一样，一缩就进嘴了，所以它很适合那种牙齿不是那么就是强健的人哈。
0: 我们在最后看看我们的有机报告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确实是大家买鱼的一个放心
1: 是的，我们今天不管是鱼头还是鱼尾，全部都是有机食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生产厂商，您可以回去跟我们的包装对一对。另外这边写了哈，速冻鱼制品产量都在这边，今天鱼头鱼尾都是有机产品，而且都是正宗千岛湖的一个产区。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3整包的鱼头，每包是750克的分量，再加上3整包的鱼尾，每包是250克的分量。6件单品带回去只需要238元，在这把握住了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大概要进入到个位数了，
1: 个位数。
0: 所以啊，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我们的杯会和主书好像就最后的当然各位是五组，最后的五组，
1: 因为我们平时很少有这个的直播，观众朋友你今天看到这个真的好有福啊，平时我们可能只有过年前有一档，哎，然后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年当中的第二档，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三伏天嘛，然后又是立秋日，立秋大家觉得很燥，喝点鱼汤会很滋润很舒服，另外三伏天里面如果你就大家说冬正夏调，就是夏天里身体里的寒气啊，你在三伏天的时候喝点热乎乎的汤发发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呢那么好的鱼头啊，大家这个看到之后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又有鱼头又有鱼尾，一共六件单品才238块钱，合下来每件单品才30几块钱、在外面300块钱未必吃得到一个这种鱼头，今天30几块钱就有一大锅，
0: 立刻把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其实啊，现在已经快到这个立秋了，所以咱们说你到了这个现在，家里面很多后面想到要盖的什么春秋被就要准备起来了。很多观众是喜欢盖那种棉花被的，但是我跟瑶我们两个人也说，原来很多老旧棉花被对吧，不容易蓬松，然后呢会有很多一些板结的这个问题。今天明光带给大家特别好的全新铺网工艺的棉花被，
1: 是的，
0: 能够什么久用不变形，而且超级的排湿透气。
1: 哎呀，
0: 我们还是全新的花型反季的价格带给大家。
1: 是的，所以今天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啊，观众朋友，今天给瑶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老旧的棉花被。首先啊，这个棉花胎都已经破破烂烂的，大家看得到了，而且都是有一些染色呀，有一些异味儿，甚至有一些发霉生霉的这种现象。所以这种老旧的棉花被啊，大家还是换掉它吧。虽然以前大家都当成个宝贝，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更好的棉花被来替代它，对不对？
0: 是，明光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而且就是知道我们很多对于什么家里面一些老物件呀，明光什么床单很有情怀很有情节的顾客，其实也是特别喜欢盖棉花被的。因为棉花是什么，就是非常的亲肤，很天然的。而我们今天两条都是啊，马上你后面再过几个礼拜就能够来盖的春秋被。
1: 是的，
0: 我们有两个颜色花型，这个是我们今天格子比较大的，这个颜色呢是灰色的大格子，
1: 超好看，
0: 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蓝灰的细小格子。
1: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表布啊全部都是这种水洗棉的，外壳也是棉，里边更是层层铺叠的棉，摸上去那个亲肤度好柔软好舒服。
0: 对，你看这个格子的花型啊也是非常的典雅。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被子啊你就是要贴身贴肤盖，我们所有的这个表布100%的全棉以外，摸着你看我光着手臂就感觉啊那种柔糯很细滑，因为它是全棉当中的色织全棉的工艺。你看我们整条被子啊不需要大家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贴身贴肤盖，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啊贴身贴肤盖很软，它是把这个纱线然后先染色了以后再去做这个编织，而不像有些不是那种色织工艺，是整个布啊防好了以后布料再去做染色，然后它做了这个色织工艺之后呢，后续还要多道的水洗，所以这个面料已经洗得特别的软特别的柔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这种格子啊就是经久耐看不会过时的，不管是3年以后5年以后看这个被子依旧是非常非常时尚好看的。
0: 是的，
1: 这个是 A 板，其实 B 板也很好看。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把这个 B 板稍微翻下来一点，观众朋友你看，B 板就是这种纯色的这种灰色系，AB 板相互衬衬啊，真的像娇姐说的可以不用套被套了，非常非常的好看又舒服。B 板里边同样是软软糯糯，把那个棉花的质地啊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摸上去亲肤度超级无敌高，在这个固定的部位啊，以前都是阿姨妈妈拿这个针线去固定它，对不对？现在你看这个固定都是用到那个小棉花团来做到一个定点定位的进行一个很好的固定，所以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工艺给到大家的啊。就这么好的被子，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将会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价格。
0: 是，
1: 明光真的就像娇姐说的老牌子了，叔叔阿姨以前的明光老床单呀，明光的老的棉花被呀，
0: 是
1: 用到现在真的是满满都是情怀。
0: 是的，关键我们是里面给大家是填充到了全部都是啊，也是100%的全棉的这个填充物。我们说铺网工艺的棉花被，我就把这个棉花被的小样，你看就是我们里面填充物，直接取了一部分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它是有点那种层层叠叠的结构，不像有些老旧棉花被的工艺啊，是棉花就是填充在里面堆叠在一块儿，你盖了久了，比如说那种什么板结了啦。后面里面什么就是很多棉花团在一起，
1: 抱团了，
0: 但这个不一样。对，你看我是可以一层一层把它给掀开的，它是把这个棉花全部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网的工艺之后，把它梳理得特别的顺，然后一层一层层层来铺网。那这个就是棉花已经是特别整齐了，而且会一层一层，中间会有这个空气的间隔层，它就会像很多你看小弹簧一样
1: 比较蓬松。
0: 对，很蓬松，然后你会感觉盖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汗气湿气即使出来了也会能够很好的排出去，不会淤积在这个板结的这个棉花被本身填充物里面。
1: 哎，所以也就是因为里边填充了这种一层一层铺盖的这个棉花被啊，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棉花被从侧面横截面看一下，观众朋友，它按压下去它是有一定的蓬松和空间的，整个棉花被端端的特别的有手感，蓬蓬软软的，越盖越蓬松，不会说哎呀这个越盖越沉甸甸，越盖越软趴趴，最后都不笔挺没有形状了，不会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明光的一个水洗标 logo， 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产品信息。这个是我们明光的专柜同步在售的款式，甚至连明光的礼袋都帮大家配备好的，大家完全放心，我们的品质今天相当有保证，产品生产的那个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这里写了一句话，观众朋友啊，优选好棉，乐享深睡眠。我们今天都是用到优质棉花帮大家打造而成的，而且里里外外都是优质棉花， 表布是全棉，里边填充的更是层层铺叠的优质棉。所以像这种棉花被真的是叔叔阿姨以前的记忆。叔叔阿姨说各种新鲜的材质我也都用过了，用来用去还是棉花被，天然材质更加吸湿排汗透气，更加的舒服，用来用去还是棉花被，用的踏实，那种压身感非常的有安全感，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你今天买明光就不会出错。
0: 是的，而且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感觉棉花被它其实要蓬松，对吧？然后呢也是特别的亲肤的，只要它能够改变以前那种什么不透气的问题，很多观众还是喜欢盖的。像我们都开着加湿器，左边你看是家里面原来啊没有什么那种铺网供应的那种老旧棉花被，你看加湿器开着，汗气不怎么能够透得出来，都捂在这个被子的棉胎里面了。但是右边我们是层层铺网供应的棉花被，汗气湿气不断的在往外冒，这个就是能够证明你这个被窝里面填充物里面一直都是特别特别干爽的。原来我们老是要什么挑一个晴好的天气，棉花被晚上盖得很舒服，但是呢阴阴潮潮的白天叫什么亮闪棉花被，但我们今天铺网供应的棉花被完全不需要，就是你盖了以后在床上抖一抖啊，把它给松一松，铺开了以后自然的散湿透气，始终能够保持干爽性。如果这方面能够解决，很多观众说那我还是要会很专一，对不对？很执着的选择棉花被。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厚度啊是让大家先未雨绸缪，你现在买回家去再该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用起来了。但是你提前一个月买有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反季，今天还相当于反季，所以拿到的是反季的价格，反季的价格一定是给力的，实惠的，划算的。
0: 是，
1: 但如果说再过一个月之后正当季，这个价格就不会多少像今天这样了。
0: 对，而且我们是全新花型，现在这两款我们的春秋被也在明光线下各大自己的实体渠道，包括进驻百货商场的一些专柜是有卖的。五指价格是1229元，六指是1349元。因为它什么春秋被，五指被子的总重有5.2斤左右，六指有6斤左右，一年起板能够来盖到两个季节。但今天我们东方过再以反季的价格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我们移步到另外一个节目去 来看一下价格。
1: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就像刚刚娇姐所说到的，我们来给大家汇总一下：五指床2米乘以2米3，5.2斤；六指床2米2乘以2米4的尺寸规格，6斤左右。真正的春秋被用到个这个10度左右的温度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专柜价格都是1000多、1300多、1300多的，而且我们专柜包装、专柜手提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东方购我们本档的反季清仓价是多少钱呢？
0: 我们的五尺299，六尺是339元，全新花型，两个颜色可以选。有没有之前看到过我们明光同样总重的这个老款花型的被子，都会发现说比今天要贵哦。其实我们今天等于说跟那个花型来比较起来的话，我们整个的五尺是降了70元，六尺是降了60元，这个降价幅度是很大的。而且新款一般在专柜更加不打折，
1: 是的，
0: 你跟专柜比的话更加省很多了。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备货不会特别的多，反季清仓我们只拿出了部分的现货，因为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当做正季去销售它，它照样会火爆。格子款分为两个格子，一个是大格子，是咖棕咖色系的，还有一个是小格子，带点淡淡那种绿色系的风格，
0: 灰蓝细格，
1: 灰蓝细格，两个格子可以供大家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喜欢哪个拍哪个。但是回归到正季销售的时候，这个价格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0: 是的，所以赶紧啊，告诉我们你是需要哪个花型的，哪一个颜色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有这样大的一个拎袋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来电话，我们四位观众也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最用的才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也还有些吸力力。辰光贴了上，我这小侬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各种纷纷飞来的么子。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个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一个反季的一个特惠，但是也是大家其实再过差不多几个礼拜马上就能够用的一个春秋被，因为已经到了那个立秋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啊，人一定要未雨绸缪，提前先做打算。其实现在我就已经在给我们家的小朋友啊，给家里的老人啊，在买一些秋冬的服装了。嗯，服装要换秋冬款，被子更是要换，床品更是要换秋冬款。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就是一个春秋季节的可以使用的，大概温度用到20度到10度左右的一个气温去使用这床被子没有任何的问题了。而且刚刚阿姨说的很好啊，棉花被还是有棉花被的优势的。它的这种保暖啊，它的这种柔软啊，天然植物纤维的这种安全属性啊，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用，我们用起来都会更加的放心。
0: 对的，23位观众订购到了。刚才我跟雅我们主讲去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大格子的这样的一个灰色，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也是啊，我们这档的全新发型亮相，对，是一个就是灰蓝的一个细格子，这个也是比较的清爽，比较的雅致的。同样两个花型，我们的两个规格尺寸全部都是里外100%的全棉。
1: 是的，
0: 在我们画面当中你看特别的柔软，很细腻的这样一个全棉的色织的表布的一个贝壳。
1: 是的，
0: 告诉大家非常的亲肤。你逛逛东方购，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339，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单独要买这样一个全棉色织的一个贝壳你都买不到。
1: 说的太对了，
0: 有些那种色织全棉的那种什么3件套、4件套都什么600、700、800的价格。
1: 是的，说的太对了。而且这个棉花这个贝壳你这个棉你一摸，它用手一摸就是那种柔软的高档棉才会有的独有的那种触感和手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边的这个被胎用到的棉花胎啊，和普通的棉花胎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棉花胎除了优选精致棉花之外，用到的工艺是层层铺叠的那种工艺。所以它不容易板结，不容易结块，不容易越用越沉，更加透气性能会得到一个大幅提升。
0: 是，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毛线当中。现在在我跟瑶瑶前面，我们有两床分量总重是一样的棉花被，大家看一下。我们画面的右边层层铺网工艺的棉花被就更蓬松。
1: 来，
0: 你看家里边也是挺厚实的棉花被，但是我左边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你看板结、扁塌塌的、阴阴潮潮的，而且很容易藏污纳垢。
1: 是的，而且层层铺网它的好处就是整个的被子它不容易这个棉花破破烂烂的，不容易出现一些洞，有的地方被子厚，有的地方被子薄，这些情况都不会出现。而且通过这个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棉花胎啊，可以说是非常柔软的，压下去整个按压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蓬松的。这得益于我

0: 的工艺，我们的工艺都是层层铺网的工艺，这个工艺不仅对棉花被的备胎是一种保护，更加对于它的透气性能是一种提升，而且对于它的耐用年限来说都是会大幅的有优势。
1: 对，你看家里面老旧工艺的棉花被，外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纱线对吧，勒住里面这个棉花的棉胎，在这个里面棉花就是你看堆叠在一块儿，毫无规则，然后你人一压汗一出，潮大大黏糊糊的，越来越薄越来越阴冷，尤其你到了后面这个秋冬季节，这样的棉花被啊，其实大家感觉到说材质是挺天然的，但是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弊端和问题。但我们今天明光这一次我们新款的这个棉花被里面，它的这个铺网工艺啊，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一层一层这样侧面我把它抖开来一点，它有点像那种什么一个大大的一个字典一个词海一样，
0: 像千层蛋糕，
1: 对的，一层一层全部都是你看铺网的结构，铺了几十层，我们是先把这个棉花经过层层的梳理，梳到它这个棉纤维啊非常的整齐，然后再通过大的这种滚筒的机器把它给你看铺成这种网状的结构，可以掀好多好多层，每一层你看看都是那种很平整而且非常的整齐的，这个就给到我们所有这个里面的层层的这个填充物，它是非常非常的蓬松，就像小弹簧一样，然后也会有那个空气间隔层，汗气湿气不会就郁结在里面捂在里面，所以也会感觉到说你只要享受棉花被的蓬松亲肤柔软，还有就是还能够享受到我们大家原来享受不到的干爽和透气。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克重啊，5尺床5.2公斤的棉胎，
1: 是
0: 6尺床我们是6斤的这样一个棉胎，
1: 是
0: 这个厚度啊，包括这个沉甸甸的这个分量，是可以足以大家应付20度到10度左右的这个气温的，也就是春季秋季一年至少2个季节可以去选择它盖它。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场也给大家之前也做了那个透气的实验，就是直观的能够发现我们层层铺网的这个棉花被，它透气是很顺畅的。
0: 是的，
1: 真的这个是特别直观的，加湿器是一样开着的，但是你看右边真的就是不一样，你要被子里面什么干爽的一个被窝，不是那种潮气水气增加被子分量让你越盖越阴了，这个被窝才能够让大家是好好睡觉的。
0: 是的，43
1: 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还是给大家做过多道的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检测的也非常的精细啊，它的面料双面都做检测，你看格纹的面料纤维含量是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因为我们色织棉的这种工艺啊，要后续做多道水洗的，很多一些不好的物质都已经洗干净处理干净了，异味也是没有，然后另外一面纯色面料你看也给大家做检测，纤维含量也是全棉，甲醛也是未检出，异味也是没有，再加里面的这个填充物大家看一下也一样全棉对吧，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所以东方购这边让大家买到这个全新花型的明光色织工艺的棉花被是盖得非常非常的放心的。
0: 是的，
1: 你专柜花可能说1200多1300多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但是你拿到的产品我们是做过检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买的不是一些杂牌，是买的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我们来自于90多年的明光大品牌，甚至今天连明光的礼袋都给大家配好了，如果你说哎我要自己用的，或者是你说我要送人的，哎，我正好过两天要去好朋友家做客的，走亲访友提着，非常的好看，
1: 是
0: 明光家纺四个字大家都是知道的。
1: 对的，并且我们的价格真的是要反季，而且它比原来我们同样被子总重的老花型价格还要便宜，我们今天其实5尺才299，6尺才339。
0: 是的，据说比之前都便宜了分别70几块钱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啊，所以你看五尺床专柜到时候吊牌价格写得很清楚，1200多，您今天只花一个零头299，6尺床因为我们的克重更重了不少啊，只加了40块哦，观众朋友，6尺床今天专柜1300多的价格，东方购339块钱可以带回去了，甚至大家都不需要纠结太多，现在就是家里什么样的床你就配什么样的被子，先来抢占席位，因为等到正季销售了之后1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正季销售了，正季销售的时候就没有反季清仓的这个特惠价了，而且虽然是清仓，但是给大家是最新花型。
1: 是的，你看看我们两个花型，画面右边这个大格子的是灰色，大家记住啊，你订购大格子的是灰色，左边我们这个你看有点那种蓝灰色调的，它是灰蓝细格子，你要订小格子的就订这个灰蓝的细格子，告诉我们需要的颜色还有告诉我们需要的这个尺寸，赶紧打电话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牌子蛮。

0: 抓紧时间，我们也到明光的工厂带大家去看一看这种层层铺网的棉花被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看，需要那种大型的机器设备，
1: 是的，
0: 先把这个棉纤维束得非常的整齐，一层一层薄薄的，很均匀的，非常非常的整齐的，后续再经过什么做这种春秋被，一层一层帮大家整整齐齐来铺网。所以这种大型设备，你要做铺网的棉花被，几乎也在别的品牌是比较蛮少见到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是像这种老东西、好东西啊，大家都是愿意去使用它的，只不过碍于它的以前的一些工艺。所以工艺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把很多棉花被以前的弊端给摒弃掉了。你比如说我们的铺网工艺可以让棉花被的被胎更加的蓬松，更加的容易把水汽汗气排出来，而且更容易更加不容易滋生这个乱七八糟的味道啊。来，观众朋友，67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大品牌明光，用全新的工艺给大家制作完成的，但是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反击清仓的价格。还是那句话，再过一个月等到正季的时候，你说你想花200来块钱、300块钱出头买到他们家的被子，那几乎不太可能。他们家的被子在专柜当中都是4位数的，而且都是1000大几的。我们今天是200多、300多带回去。现在无纸床卖得很火爆，无纸床如果再不抢的话，我们很多的花色快要提前售罄了。
0: 对，现在我们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觉得您自己跟老伴一直都是这么多年特别的传统，喜欢干棉花被的，但是也在棉花被的后续晾晒呀、打理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今天告诉大家，全新铺网工艺的棉花被，省去你这么多的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只要享受棉花被特别好的蓬松透气，还能够久用不板结，非常非常的干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告诉大家哦，从来没有在同方购出现过。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但却是全新的花型。
1: 是的，
0: 画面左边这个是蓝灰细格子，这个就是比较的素雅。然后呢，它也会感觉比较的那种啊，就是说可能很多一些叔叔伯伯会比较的喜欢，就是颜色没有说太杂。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那种大格子的，它的那个颜色是灰色，右边那个大格子是灰色，有点像那种什么财宝一样的颜色，对吧？那种橘粉色、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
0: 灰色、蓝色、白色，
1: 对，这个颜色很温馨。让您看着也很温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春秋被嘛，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用这种颜色看着也会非常的治愈。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壁板呢，其实给大家也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这种灰色系的，
0: 对的，
1: 看到
0: 它的背面和背里会分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灰色系的。
0: 但是我们不管哪一面，
1: 都是
0: 它的表布都是全棉，而且是色织的。你用过那种色织面料，就会发现真的好柔软啊，好细腻。所以我们一直讲，这个被子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你家里面可能你买的床品四件套单配的那个被套，都不一定是色织的面料。我们是色织面料，就是适合什么裸肤、贴肤、贴身感。
1: 是的，非常的柔软。今天我们无尺床价格只299，六尺床只339块钱。
0: 是的，
1: 让大家用专柜零头的价格买到明光的正品，而且明光的礼袋吊牌都给大家配齐。
0: 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说反季的价格，而且是全新花型。如果原来我们是老花型，但一样是这个被子总重的分量，就是无尺是5.2斤，六尺是6斤的话，原来老花型哦，我们的六尺价格都要卖到是399元。今天我们六尺是降了60元，而我们的五尺本来也不是300以内哦，五尺本来是369元，就是我们今天全新花型，但是反季给你的价格却比以往的老花型降价幅度非常大。五尺是降了70元，六尺是降了60元，就300元左右，你就能够拥有一年起板能够盖到两季的春秋厚的棉花被，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错过这档，等到明光正季去销售的时候，明光的被子不可能做到这个价格。多方购物今天纯纯的简陋，纯纯的反季特惠。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根据自己家里的床、自己要的尺寸，抓紧时间抢。
0: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阿拉生活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也还有些鲜亮亮。辰光贴了上，我做小闹课堂了，妈妈到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伊，还有是空气当中侪是各种纷纷别离的么子。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我们再通过很多画面的近的镜头，再让大家详细看一下。今天其实订购也蛮好的，这样一个就是灰蓝的一个细格子啊，非常的典雅。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小格子其实也是做的很雅致的，113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是的。
0: 大家其实会发现，就是色之全棉的面料，它其实颜色没有那么的扎眼，没有那么的鲜亮。嗯。因为它这个纱线染好了这个颜色以后，纺成胚布之后，后面再要做很多很多道的水洗，所以为的就是让这个面料棉结呀、棉疙瘩呀，那种什么晶晶条条、疙疙瘩瘩、不柔顺的感觉，有点那种跟皮肤有违和感的部分，全部就帮大家去除掉了。
1: 是的，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您在用起来的时候，整个的棉的表布啊是非常非常柔软舒服的，直接贴肤去盖，亲肤度特别高。所以其实你看小宝宝、新生儿的时候，咱们都说哎，用一点这种非常好的水洗棉，哎，给他去亲肤啊，给他去盖呀，那小宝宝的娇嫩的皮肤也会得到一个呵护。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这种的贝壳，光贝壳就像娇姐老师所说的，光贝壳都值299块钱了。很多这种面料的三件套，市场上都卖到500-600块钱不等啊。嗯，我们今天200多、300多是含备胎带这样的高品质的被套，而我们里边的备胎也不是普通的棉花，用到的工艺是层层铺叠的工艺，使得我们整个的棉花被啊，它使用的年限更长，而且蓬松度是一直始终在线的，并且整个的排湿排汗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颠覆了我们以前对一些很多古旧棉花被的一个认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棉花被是不是很蓬松、很柔软，然后亲肤度又很高，然后打理起来后续的打理会更加的简单。
0: 而且其实大家就是说，原来我们印象当中会发现说，很多棉花被家里面可能都用什么好多年、十几年哦。就是后面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棉花要重新的去弹一弹，去弹棉花，对不对？现在有些弹棉花的地方也是比较难找到的，但是关键是你弹好的棉花，它里面其实也是啊，就是说把它那个纤维啊拉成就是随便的堆叠在一块的，并没有说那种铺网的工艺。但是明光这个是真的是一层一层铺网工艺的棉花被，这个其实在很多那种家纺行业，尤其是做这个被子，我们觉得这样一个领域当中，明光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创新。
1: 是的，
0: 避免了大家棉花被盖久了容易板结，对吧？棉花那种晶晶条条的、藏污纳垢的，还有很多可能说里面一些什么就是有些发霉的情况，这个真的我告诉大家，什么霉的啦、有污渍的啦，老旧棉花被尽量希望大家更换掉。
1: 是的，我那天还在跟我婆婆说，我说老旧的东西啊，家里啊实在是不想用的东西，你就扔掉吧，别心疼。现在物件生产行业生产力发展到现在，物件不是特别的贵的。我们今天你很多人说10年前买个棉花被也得200多块钱都买不到，现在10年后买个棉花被200多块钱还不是这种传统的老工艺。观众朋友，你知道这个棉花被为什么用长了时间它会穿洞吗？因为这个被子您的脚是要不停的踢的，而以前没有这种层层铺叠的工艺呢，棉花被它是以块为单位的，所以你踢来踢去踢来踢去，时间长了它就这里厚这里薄，然后就变成这种叽叽啦啦的这个状态了。说实话，这种被子你盖了对身体都是一种伤害。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工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是用层层铺叠的工艺，而且整个的棉花它因为用到非常优质的棉花，再加上这个工艺之后，你看这个棉花被短短的，看到了没有？
0: 弹性很足，压一压就回弹起来。
1: 你看，真的，
0: 而且它是平整的，很均匀的。
1: 是的，而且你摸上去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用手这样去捏一捏它，软一软它，都是 QQ 弹弹的。
0: 对，
1: 都是里边有张力、有空间、自带弹性的。然后包括这个被子，你看怎么去磨它，怎么去捶它，整个的被子耐操耐造。整个用起来咱们也不用太多的心疼，不是那么的娇气的啊。
0: 145位订购到了，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你看。我们被子的表面就是把这个棉花磨出了一层像绒布一样的密实的面料，
1: 它没有外面的那个，
0: 像那种老旧棉花被，里面是棉花随便堆叠在一块，用什么各种横向啊、纵向各个角度的纱线去勒住它。我们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表面这个磨的类似一层绒布这样的一个材质，还是什么密度很高的，
1: 对，
0: 所以也很好的保护了里面我们层层铺网的这个棉花的一个填充物。我再把里面填充物铺网工艺给大家看一下，稍微我把它抖开来，你会发现现在棉花被已经能够做到这种结构，它是有规则的，一层一层的网状结构，非常非常的整齐。你看，我是可以掀开来的，掀开来这一层，上面这边和下面这边全部都是，你看，经过精细梳理的棉花，一层一层很平整的这样子平铺开的。然后你看每一层它都是均匀的，但是这种工艺不是说那种什么弹棉花做棉花被原来的老旧手法能够做出来，要有大型的机器设备，
1: 是的，
0: 很大的滚筒啊。你像我们这个被子5-6尺宽幅都很大，大的滚筒设备先铺网， 铺网之前还要把这个棉花做很精细的梳理，把棉纤维梳得很整齐，再去做铺网。铺好网以后，然后我们再做什么？行缝定针，把这个里面的棉胎平整的跟我们这个色织全面的面料行缝定针在一块儿，我们的四边也做这个就是固定。所以你其实这个被子啊，你就是盖就可以了，你不用去管它里面会什么走塌呀、移位呀，我们是久用不变形，而且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娇姐，你用一个那个模型，你这个模型这样做这个铺贴工艺，你的备胎是真的铺贴工艺吗？观众朋友，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侧面啊，你看这里就很明显，你看到了吗？我们整个的被子，你看这样拉开，它是可以一层一层的，给它分层的，看到了吗？这里看就很明显了，对不对？里边其实我能分的只有这么几层，但是它在铺叠的时候，它的层数可能会更多。也就是这样层层的铺叠，使得被子稳定性好、透气性好、蓬松性特别特别好。
0: 是。
1: 所以这样的这个备胎才是咱们高端棉花被的一个选择。
0: 是的，187位观众念过到了，我们今天还是全新花型。我们原来有观众买过它嘛，老款花型，但是铺网工艺和那个表布是一样的那种啊。我们的这个名冠的棉花被是怎么样的评价？给大家看一下。都是留下了很多的图片，而且是五星级好评。你看，价格很实惠，质量很好的，东西挺好的，用了以后很舒服。然后你看，柔软和描述的一致。从我的外婆到我做外婆，床上用品一直用名冠，老牌子，质量有保证哦，柔软舒服，对吧？质量好，然后呢，性价比很高，棉花透气，盖在身上舒服，是新颖的棉被。看到没有？这个观众就知道这个产品是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你看品质佳，对不对？价格实惠，看上去蛮好的，没有怪味道，价格很实惠。今天你能够比这些观众买的价格更划算，五尺划算了70元，六尺划算了60元，
1: 来来来，
0: 还是全新花型。
1: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首先我们都是明光的专柜正品，而且是最新花型来的。在明光呢，包括它的吊牌价格是1229和1349。东方购物。反季特惠给您带来全新的花型，价格只要299，339块钱。就像娇姐说的，比我们以前的老花型还要再立减60，还要再立减再立减70，再立减60，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反正就是200多、300多，让大家买到的5尺床、6尺床都是新技术、优质棉花以及高端贝壳表布的这样一个被子，明光大品牌。
0: 是的，还有我们这次全新升级，原来我们的老款也没有配这样的拎带给到大家。那我们今天全新。明光家纺的这样一个拎袋，你不用的季节收纳起来也很方便，要送人拎出去啊也是蛮高档的。明光品牌真的是深入人心，所以今天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花型，需要哪个规格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再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用上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有些细粒粒。整个贴了上，我小诺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伊，还有空气当中也是各种纷纷别离的么子。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不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不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啊，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这两个花型针呢，我们觉得给到大家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区别也是挺大的。一个是大格子的，这个带有一点点橘色，但是这个是啊灰色的颜色。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是那个蓝灰细格子。嗯。看我们上面这个行缝工艺啊，也是比原来升级，做了一个那种棉花的那个行缝的造型，就是细节部分做工，大家都无需担心。
1: 是的。
0: 因为凝光也是一个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家纺品牌。
1: 嗯，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贝壳表布啊，它是用到那种优质的100%的棉，帮大家经梳，没有任何的板结，没有任何的打结，然后不断的反复水洗水洗水洗之后，整个的布料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肤柔软。这种普通的这种全棉和普通的那种全棉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这种全棉在市场上它的定价，因为工艺复杂嘛，都会来的比普通的全棉，不管40支60支，其实来的都要贵一些。刚刚娇姐说到了200多块钱，你光买一个这个贝壳，其实差不多也要这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是有外衣，还有非常优质的100%老棉花的一个内胆。而这个内胆虽然是老棉花的材质，却给大家用了最新的工艺，把以前棉花被的一些缺点摒弃了，把棉花被该有的优点给您放大了。所以这种棉花被才是我们更加喜欢、更加向往、现在该用的棉花被。
0: 我们现在5尺啊，最后的40几组了。如果平摊到我们这个两个花型的话，其实各自的花型这个5尺都不多了，一定是要抓紧时间。所有里面我们这个棉花全部都是全新的优质棉花。因为凝光它是不用什么那种旧棉花、库存的棉花来做被子的填充物的。不仅是全新棉花，我们的色织全棉的表布再加里面的填充物，真的很有特点。色织全棉这个布料的特点就是软，再加里面你看透气性这么好的层层铺网的这个棉胎，你就问问自己，如果说跟很多一些别的材质的被子比较起来，作为您来讲，盖棉花被很亲近，对吧？很习惯的那个感觉。如果棉花被能够改变它那种容易板结、容易淤结潮气、湿气、阴阴潮潮的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还是会心心念念、很执着的选择棉花被？我觉得我们都帮过很多些老年观众，确实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1: 是的，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各种的新鲜材质我也用了，用来用去，还是那个棉花被压身的那种感觉能够给我安全感，还是棉花被的保温性能我用来最好，对不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呀，上了年纪之后我还是有点怕冷的，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你会发现它的保温性能好像没有棉花被来的那么的天然，来的那么的扎实。而且棉花被虽然有一定的分量，但是它那种压身感让叔叔阿姨睡起来很踏实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棉花被它毕竟是一个天然的植物纤维，它和那些人工的、和那些化纤的、和那些有着科技和狠活的材料来比的话，我们肯定对人体的好处是更多的。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比我们原来老款花型同样分量的被子，新款居然还给你降价，我们是反季
1: 的。
0: 5尺降了70元，6尺降了60元。今天我们的价格赶紧选择。画面上面这个是大格子的灰色，还有另外一个是蓝灰细小格子，独立的拎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小人不再用的才是棉花胎，棉花胎又厚，也还有些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做小侬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啪那个鼻泡去啪啪伊。还有是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飞来个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着黄鼻涕，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鼻涕，棉花胎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胎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个棉花胎，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个方法是一层铺上去个，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个。我下去欢喜用明光。

0: 请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我们反复做这样的透气实验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非常直观的，明显能够发现，当棉花经过层层的金梳铺网之后，这种铺网工艺的棉花被，它是能够很透气、很排湿的。
1: 是的，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种东西我用了一辈子，我用习惯了。”就像这种衣服，你让我天天穿那种聚酯纤维，我受不了的。我还是穿来穿去觉得纯棉的衣服好，对不对？穿衣服是一种习惯，盖被子和穿衣服一样，也是一种习惯。各种各样的这个新材质我也试过了，用来用去还是棉花被。那个棉花被的味道，棉花被压身的独有的感觉，以及棉花被的那种保温性能和棉花被睡起觉的那种舒适度，别的被子我替代不了。那如果您是这样的观众朋友的话，我告诉大家，这床棉花被您一定要试，因为它和你以前用到的棉花被有一样，但也有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把缺点都给大家摒弃掉了。
0: 老旧棉花被，您家里面现在是不是啊？有些原来盖了很长时间，还有些盖了以后，对吧？还觉得不舍得扔，把它垫在什么床褥下面做那个垫被，看看。发黄的、发霉的，里面藏污纳垢的，关键这个棉花被扁塌塌、阴阴潮潮，为什么？你看看侧面，全部里面板结团在一块儿，对不对？这个里面所有的一些棉花都粘在了一块儿，本来里面就不是铺网工艺，也没有那个空气间隔层，越盖越瘪，越盖越阴冷，藏污纳垢，一潮湿还容易滋长细菌，还容易很多的脏东西在里面滋生。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把同样的棉花做成铺网工艺的棉花被。
1: 是的，首先来看看我们这个棉花胎啊，刚刚那个压下去它没有任何的回弹性，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耿瑶，它压住我来压中间，你看我整个的手都可以潜藏在里边，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可以下压的空间非常非常之大。所以这样的被子它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蓬松。而且它以前是用那种线网，我们今天整个表布它没有任何的线网，它是用那种磨砂工艺让整个的被胎特别的固定，但是特别的牢固。
0: 它是一个密实的，像一个绒布的表布一样，
1: 特别的结实。然后你用手去抓着这个被子，它都是那种很端端的口感，非常非常的软糯。然后整个的被子它也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为什么？因为这种铺叠工艺可以使它里边的水汽、潮气全部都散发出来。
0: 是的，全新棉花。在你拿到产品啊看不到的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构一层一层给大家看。棉花所有的每一根棉纤维都打开了，经过精细的梳理之后，把它给你看织成这样的网状结构。这个需要大的滚筒啊，把它给压平，把它给弄得非常的整齐。然后你看一层一层给大家铺网，随便我先看来哪一层，它都是这样，你看平整的，这一面是平的，这一面也是平的，不是你看东一坨对吧，西一块，不断的那种什么挨在一块，就是堆叠在一起，都是很平整的一个结构。但是这种铺网工艺啊，也不是每一家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做，而我们明光有这样的大型的机器设备，一层一层很整齐。而且我们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春秋被，密密实实给大家铺了那么几十层，你看还有空气间隔层，这个中间就能够把汗气湿气排出去，保持它的蓬松度。所以它是能够有点那种什么，用很长时间也不怎么变形，它就像你看你压一个小弹簧一样，是有很大的一个回弹力的。
1: 是的，这个只是我们这个备胎的部分，光备胎的部分呢，五尺床今天总重达到5.2斤，六尺床总重达到6斤，还有我们的表布嘞，我们这个整个的表布贝壳特别的有讲究啊，观众朋友拿回家去，我们不是可以货到付款吗？你先来上手摸一摸，这个贝壳如果你摸完之后你觉得不满意，你退掉都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懂棉花的话，这个贝壳你一摸，哎呦，吃价格的，好东西的，
0: 是
1: 非常非常软。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这个贝壳被子你都可以不用再套被套了，直接贴着身体去盖就好了。这个贝壳太舒服，太舒服了。
0: 是
1: 整个 A 板 B 板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是经梳水洗过之后的棉。
0: 五尺只有最后的9组，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灰色的一个大格子，A 比两面全部都是100%全棉，色织全棉工艺啊，是把纱线去先染色，再来做编织，而不是像以往的布已经什么织好了，布去这个做染料的染色，万一上面什么染料东一块儿西一坨，你这个肤感摸上去啊就有点什么不均匀，僵僵硬硬的。咱们这个不一样，你像我们这个背面是有格子的，背里这面是素色的，随便哪一面你皮肤去接触哦，都是很柔的，特别的细滑，而且上面很多一些比如说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家纺用品里面可能会加的一些什么助剂呀、甲醛呀，因为色织工艺最后要做多道的水洗，所以把这种不好的那种物质也给大家洗得很 很干净，处理得很干净。你就是哪怕家里面你说我皮肤比较敏感的，我给家里面宝宝盖、孩子盖，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有多道的检测报告，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干净
1: 的。是的，但关键是要聊到我们的价格了，说一千到一万，性价比是最关键的，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叫做反季清仓、反季特惠的一个价格。首先，之前这个被子老花型都做不到二打头，之前老花型的时候咱们是卖三百多接近400块钱，对吧？今天是再降60，做到299块钱，300元以内了啊。299的价格买50床，339的价格买60床，而且这个重量是大概用到上海，我觉得10月底11月份左右，没有任何问题的，用到10度的这个温度差不多的，春天秋天一年两个季节都好盖，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0: 是的，你到门店专柜，这样一个大礼袋被子一样的分量放在里面，不管是哪个颜色花型，就是雷打不动。现在新款5尺1229，6尺1349，今天东方购等于说差不多少，足足都省了1000元左右了。这个力度价格，今天如果你看到，赶紧订。您自己、您的高龄长辈的爸爸妈妈都很传统，特别喜欢棉花被的，真是啊，终于买到了一床不易板结，然后蓬松透气的好棉花被，还能够用很长的时间。打电话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From a city that's colder, but damn it, it's so hard. He knows when I'm sleeping. 阿拉小辰光侪用的侪是棉花毯，棉花毯又厚，也还细细粒粒。辰光贴了上，我小辰光看到了妈妈的晒被子的时候啊，一拍那个鞭炮去拍拍伊，哎呦，空气当中侪是搿种纷纷别离的物事。现在啊，上海经常碰上黄梅天，每年有一个季节嘞，一到黄梅天，棉花毯吸潮了，又重，盖了身上还勿保暖。棉花毯只看到每年越来越薄了，没想到啊，明光搿只牌子的棉花毯，伊是采用新工艺哦，伊个工艺的方法是一层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所以来讲啊，勿但透气好，而且老保暖的。我想起欢喜用明光。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了，真的很多观众都定了。买家里面的家纺用品，我们要选大品牌，
1: 是的，是的，
0: 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我们又是新款，而且关键这个是全新工艺的铺网的棉花被、
1: 是的，
0: 这个产品它的这个里面这个棉花的填充物，包括它的这个表布啊，都很有特点。表布它是有那种格子的花型，一个大格子，一个小格子，关键是给到我们的春秋被贴身贴覆盖，免去了大家套背壳背后的麻烦，
1: 是的，
0: 解绳子呀，解纽扣呀。非常的费时间，
1: 是的，
0: 但这个直接你就直接盖在身上，而且是色织全棉的这个面料，就是给大家肤感特别的柔软，特别的细腻。
1: 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现在家里夏被都有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也不是买夏被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提前把春秋被囤起来，买起来了。以前的老旧的春秋被啊，这个棉花被你拿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有点味道，有点发霉，一旦储存不好啊，这个煤气、水气、潮气都进去了。那今天我们换上新的棉花被。这个棉花被它的工艺和以前的老旧棉花被是完全不一样的，层层铺叠，外部的这个表布贝壳全部都是我们经过水洗工艺的，经过金属工艺的，非常的经久耐用，而且亲肤度、柔软度特别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满足一床好被子的一个标准。明光中华老字号大企业大品牌做出来的品质一定有保证。
0: 我们先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我们的五尺是降了足足啊70元，六尺降了60元，即使全新花型，我们还有两个这个规格五六尺都可以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做过对比的透气实验，老旧棉花被里面的棉花毫无规则堆叠在一块儿，对不对？就会发现说容易阴阴潮潮，板结越盖越重的那种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全新的优质棉花做了铺网工艺的棉花被，而且明光所有他们这个就是说棉花都是棉朵很硕大的，
1: 是的，
0: 工作时间也很长，所以它这个棉纤维本身就是又牢又有韧性。我们做成这个我们的这个铺网工艺之前，还要经过很好的一根一根棉纤维梳理到全部是打开的状态。
1: 是的，所以什么叫做技术的进步啊？就是把一个材质它的优点发挥到极大化，但它的缺点呢，我们尽可能的去规避它。所以我们明光的棉花被为什么这么受到市场上消费者的认可，就是因为它把棉花的特点和属性发挥的淋漓尽致，给你优选好的棉花，然后呢把棉花以前容易出现那些问题通过工艺技术的手段呢，哎，给你相对的来说规避很多，所以大家用完之后发现，哎呦，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同样是棉花被，为什么我以前用的棉花被没有这么蓬松，没有这么柔软？那我们今天的明光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是的，要选大格子的就选灰色，要选蓝灰细小格子的就选我们的灰蓝细格。我们五六尺供你选择，降价限时放送的反季特惠，但是反季的价格没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盖了。还有呢，全新配置一个拎袋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今天请你吃丰收日了。那提到丰收日呀、啊，肯定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亲戚朋友会说，哟，可在哪地没在呀，对吧？然后过年过节期间要宴请宾客的时候，到哪里去吃呢？哎，十个人的、十五个人的、全家团圆的，或者是这个同学聚会的丰盛年，名字品牌又好听，菜式口味又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本帮的一些胃口。那么今天带给大家是你不需要出家门就可以在家里头时时刻刻品尝到丰收日的鲜美的小菜带回去了。那说到丰收日，今天也是一个全新品的首发，我您所欣赏带来他们家拳头型的非常好的一些菜式。那说到丰收日的这个品牌，大家也很了解，它是属于宁波海鲜起家的，然后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改良的口味，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燕华都特别喜欢去丰收日、因为是有那种老钱餐厅的那种感觉，然后家庭聚会非常非常合适，
0: 是呢，
1: 而且口味一如既往的好。但现在天气太热了啊，据说什么又有台风又有暴雨什么的，咱们暂时就别出门了，在家里一样能吃到丰收日的口味。
0: 对，
1: 而且比去餐厅吃便宜好多好多。
0: 是的，就跟大家这么说吧，先给大家看看丰收日菜单。
1: 好，
0: 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一些啊到丰收日经常去的啊组局的朋友们比我还了解，对不对？这菜单要看了不要看了的啦。
1: 对，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啊，这个食鱼，你看吃价格的年年有余。你看丰收日名字那么好兆头，有鱼，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哎，我们是食鱼，单独一盘的这个食鱼多少钱？
1: 262、298都有。
0: 我们今天有哦，
1: 有
0: 298块钱有这个食鱼哦。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是八个菜哦，你单独一条食鱼点一点，是不是票价就回来了？
1: 就回来了。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吃价格，他们家虾仁儿，
1: 再随便看一个菜好哈，这个是。我
0: 们
1: 是在哪？
0: 虾仁在哪里？
1: 在这里
0: 。硕果累累吗？
1: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水晶虾仁
0: 68，对吧？你看到那边去，虾仁也要点的。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牛仔粒，对吗？我不卖关子。刚才看到我们的食鱼268、298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套组合是八只菜，八个硬菜带回去，大菜硬菜。你来看看，就在我们前面，都是独立包装的，由他们家非常好吃的啊，这个400克的食鱼，九香食鱼带回去有，然后呢，会有他们家的这个香酥。鸭带回家也很大的啊，
1: 对，
0: 包括他们的菠萝古老肉啊，
1: 水晶虾仁、
0: 腰果鸡丁、水晶虾仁、黑椒牛柳粒，包括在下头还有我们的这个蟹黄大馄饨，包括是春卷，所以你看看在门店当中，六人餐这肯定要有的。你六人餐去吃一吃，600-700块钱肯定要有吧。我们大家也给大家就算好了，因为在丰收日他们门店当中，包括在他们的很多旗舰店，我大家组了一个假日欢聚套餐。
1: 是，
0: 如果点上这八份菜的话，加在一起是798块钱。
1: 我的天哪！
0: 798，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新品首发，298元全部带回家，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
0: 那看看他们家食鱼，来啊，
1: 食鱼就这一道菜在门店吃。就值今天的回票价了，而且我们是九香食鱼，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多么珍贵的鱼，人家说宁吃食鱼一口不要草鱼一篓，就是珍贵到这个地步，而且非常好吃，特别鲜。这边已经给大家就是做好了，然后你直接怎么做，这上面都写了，先解冻，然后你把什么火腿片呐、姜片呐排列在上面，再蒸15分钟就能起锅了。这如果是家宴的话，那是天花板的那种级别的家宴哈，
0: 确实，
1: 请朋友那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面子，然后你自己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0: 对，
1: 食鱼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你在外面买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每年10月份就洄游回这个淡水吧，所以说它很准时，叫食鱼。
0: 更关键是什么？更关键是你在家里头不需要说什么呀，弄起来很麻烦，你只要会蒸、会炒、会加热就可以了。为什么到丰收日当天去吃？因为味道好吃，然后呢不用那么麻烦，厨师帮你做好了。
1: 对的，
0: 你在家里头随随便便弄碗面啊，包括有亲戚朋友来了，小朋友到您家来这过暑假了，你蒸一条食鱼好嘞，
1: 太香了。要花一定要尝尝，食鱼是带鳞的啊，就是一般的鱼它是不吃鳞的，但是食鱼的鳞非常香，所以食鱼一定要带鳞吃，我们也是荧光灿灿的，非常细致的这样的鳞都给大家，就是留着的啊。
0: 我们整个的食鱼，你看，无论是肚皮这边啊，包括什么肉头是非常的飘。
1: 是，
0: 很多上海朋友们吃到食鱼啊，就喜欢菜呢，骨头都是这种大的这种菜，然后肉头也是这种非常的肥美，对不对？蒜瓣肉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都是大刺挑掉了以后，那个人家说食鱼的颧骨还有它的 整条长骨是要嘬的，越嘬越香，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吧？
1: 反正石鱼连鳞带肉带骨头都是香到不得了，像这样石鱼的鲜美，你在外面吃一条就是298。我们今天它只是八分之一的菜，我们有八个菜，它是其中之一。
0: 哎，很入味啊，
1: 很入味，很入味。
0: 什么叫酒香？它有那种糟糠的感觉，而是很新鲜的感
1: 觉，
0: 所以肉头又很细腻，很嫩。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都给到大家。然后这个地方的肉都是大刺，你把刺剥开来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特别特别的安心。
0: 是的，
1: 关键是石鱼的鲜美是其他鱼类没有办法比拟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好好吃。
0: 就感觉我在丰收日，你知道吗？
1: 就在丰收日，
0: 今天好开心哦！到了吃饭这个点，我没想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感觉摆了一桌丰收日的大菜，已经在我们面前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又鲜又香？
1: 哇，除此之外，好吃哦！
0: 很多朋友看到现在您说用单独一条石鱼到丰收日当中去吃一吃，2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让八件组合通通带回家，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了。您如果到门店当中去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高，
1: 还要高，
0: 对吧？一桌子这个八个菜，
1: 那可能1000多了呀。
0: 一千多还可以。丰收日的价格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蛮亲民的，
1: 对。
0: 但是实惠再怎么实惠，这一桌500块钱或者700-800块钱总要有的，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满满当当的八件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酒香石鱼，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儿，
1: 牛仔粒，
0: 包括是春卷，还有我们的古老肉，腰果鸡丁，然后
1: 馄饨
0: 还是蟹黄馄饨，
1: 所以这个主食它的规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八件单品今天298，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0: 确实，
1: 这么大热的天不要出去买菜做饭很麻烦，我们今天直接热一热就可以上桌。
0: 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5到6人的一桌子，差不多，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呢，第一点，有亲戚朋友来了，我做一桌子菜，我就可以就直接不用麻烦大动干戈，在会加热就能够吃。然后呢，看这是香酥鸭哦，满满当当一大盆哦。对不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古老肉，量很大的。
1: 是
0: 你到丰收日去吃的话，同样也是这点量。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牛仔粒，牛仔粒也很吃价格的。这是一整条，就是半条的石鱼。那正正好好，就几个人一起分一分，也不用翻面。
1: 好棒！
0: 这是我们的腰果鸡丁，然后那个是
1: 水晶虾仁，好大个哦，这虾仁。
0: 点心当中有春卷，包括是蟹黄馄饨，是4到6个人在家里头老酒喝喝呀，包括是平时聚餐吃一吃啊。都很好，
1: 再说好好吃。
0: 对，你过两天天气热也好，包括台风季节来好，你随随便便炒一个菜，加个热，一个菜才30多块钱，
1: 太划算了。
0: 丰收日的同样的味道，是不是很划算？
1: 这虾仁在外面吃也要差不多快100块钱，石鱼快300块钱，然后你吃个这个腰果鸡丁也是好几十块钱，牛仔粒吃下去也是差不多快100块钱，
0: 70多块钱肯定要的。而且
1: 牛仔粒也是个大菜，
0: 好嫩，你看个个都是大菜硬菜，两个点心带回去，
1: 没有一个敷衍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
0: 八个，等于说你今天花一份价格买了，就在唐诗吃了一份石鱼。
1: 对，
0: 再加一个好了，再加一个这个虾仁。
1: 好，其他六个全送你，
0: 对，全送你，好吧？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那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丰收日对于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日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酒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哥们们，是不是肚子饿了呀？5点多要想弄点什么？你说啊，到了夏天开始，粥啊、泡饭呀、冷面呀、馄饨呀，该怎么简单清简都已经清简了。
1: 对，
0: 好不容易想要吃点东西吧，自己大动干戈，想想算了啊，还是弄碗面、弄碗粥吧。
1: 因为在厨房里稍微待一待，就是汗流一下，
0: 太热了，
1: 真的不愿意去大动干戈。但是您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吃的太简单，可能营养不够。因为夏天本来我们损耗就特别大，流汗也很多，
0: 对，
1: 身体里很多营养都。
0: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桌子的菜，
1: 一桌子的菜，
0: 不是给你两个菜、三个菜让你来选，
1: 各
0: 式各样都有，鸭有、鱼有、牛肉有、猪肉有、鸡有、虾仁有、蟹黄都有，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是到了这个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中秋佳节，对吧？包括是平时双休日，这个孩子女儿到您家里来，这个玩一玩，包括朋友来了，说有老同学见个面嘛，上门过来了，你有没准备？没准备？你把这一套拿出来好嘞，要什么准备了？
1: 就是非常更规矩的假日、
0: 哎，
1: 其实不用什么假日，就是现在孩子是不是放暑假？孩子可是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的，
0: 再加上公休日，又不是说没有听说过，也不是说没有去吃过。
1: 我们特别喜欢家庭聚餐的孩子，
0: 对的。
1: 我觉得说小孩就一日三餐在家吃的时候，你知道你给他点个外卖就30-40块钱了吧？吃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0: 关键叔叔阿姨喜欢丰收日的口味，你觉得呢？性价比嘛也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关键呢排场也还可以的，蛮大的。然后呢，关键是味道，
1: 味道
0: 你说真的是性价比啊，味道不好的还是不行。
1: 是
0: 298元八道，我们整个丰收日的菜通通带回去，
1: 而且都是硬菜，都是大菜，都是好菜，没有一道是什么敷衍的菜哈。
0: 是的，
1: 都没有那种说纯蔬菜给你的，都是有肉的。
0: 是的，鸡鸭鱼肉都有了，好吧？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这香水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水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水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勿啦？颜色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水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水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水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这香水啊，吃到这香水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说啊，298块钱老李，你请我到丰收日吃一吃啊、如果说我们是六个人，能够298块钱能够对吧？不可能的，对吧？那今天是298块钱，是8道菜，
1: 8道硬菜，
0: 你4到6个人肯定是够吃的。还有呢，就是天气蛮热的，我们也喜欢有偶尔就是特别有些这个叔叔阿姨、这个宴请宾客，也不要说就是没有那么正式的啦，呀都走完了，来白相哦。然后玩什么呢？那这个天气呢，这个4个人坐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这个等于说是桌上游戏，桌游可以玩一玩。然后呢，总要吃吧。你让谁去弄？谁弄都不合适，谁下桌都不合适。
2: 因为在那个厨房里好辛苦啊，
0: 是吧？
2: 花花无语，不要那么辛苦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就感觉在丰收日，你这个摆上来，
2: 好吃好吃，
0: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2: 好吃，
0: 老酒们眯起来，对吧？关键是啊，它当中特别是石鱼啊、虾仁，在丰收日当中是明码标价的。丰收日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价格。啊，
2: 石鱼，
0: 你看我们石鱼是半条，
2: 对，
0: 它这边呢是会员价格262，你要充会员的，
2: 要充会员的。
0: 它这个如果你不是他们家会员呢是298，就算你是会员，262块钱一条这个一整份的石鱼，我们今天有呀，
2: 有
0: 啊，然后你30多块钱能吃什么呢？吃春卷。这哈汪啊，就像稳的，
2: 对
0: 吧？那么等于说是这样子。那么今天不是啊，我们除了有石鱼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虾仁儿。
2: 有，
0: 他们家虾仁儿，这个虾仁儿多少钱、
2: 水晶大虾仁儿，这边给大家来看，在这个地方，
0: 在这里，
2: 水晶和虾仁儿68。
0: 68块钱，
2: 对，
0: 我们就算是半粒好了，68块钱水晶大虾仁。我们家虾仁也有，
2: 有
0: 那两个加一起要300多块钱，等于其他都是送的，
2: 对，
0: 还吃不到，
2: 还吃不
0: 到。那东方购物今天整个一套带回去298元，8道菜通通在有。那如果你凭良心说的话，像我就是算得比较清楚的，6个菜。6个硬菜，2个点心，我认，对吧？你6个菜去吃298元也不值啊！菠萝古老肉，对吧？菠萝古老肉带回去，有的酸酸甜甜的，开开胃的。然后呢，这个吃价格的还有他们家这个牛仔粒，
2: 牛仔粒。
0: 因为我每次去吃丰收日，这道牛仔粒啊，我们家长辈是次次都点的，
2: 好，
0: 因为他们家牛仔粒能咬得动，很多其他地方家的牛仔粒咬不动，他们假牙不行。我们这个牛仔粒啊，你带假牙了完全可以。你看每一块都是那么好的。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你厨艺，你只要会炒一炒，加个热，一样是很嫩的。
2: 一样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嫩。他选的牛肉的部位也非常好，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好。
0: 我带给大家咬半口啊，我让我看。
2: 他们家的牛肉当中
0: 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牛肉的纹理在里头，所以这个牛肉啊，就既好吃，然后呢又很入味。它是黑椒牛柳味的，有黑胡椒味的，正正好好，很开胃。
2: 对。
0: 另外还有腰果鸡丁，
2: 腰果鸡丁这是真腰果啊，不是用那个花生冒充的啊。腰果鸡丁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特别好吃，朋友们，而且是整个的大腰果，一吃到嘴里你就知道这个脆，再加上鸡肉的嫩滑，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你看6个硬菜加2道点心，是不是6个人差不多了呀？可以吃了，6人席298块钱。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团餐团购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一通电话带回去，
2: 赞了。
0: 你要请朋友的一起过来。节假度假的，对吧？6个人正正好好一桌，那如果你是平时说又尴尬的时候，我吃一道，每道也就30块钱，30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
2: 对的，
0: 你现在30多块钱到外头去吃呢，一份什么大排面38块钱，肯定要吧？
2: 要的。
0: 你吃大排面还是吃我们的石鱼？
2: 肯定想吃石鱼。
0: 香酥鸭，今天反正这一整套啊，8件单品，鸡鸭鱼肉都有了。电话线目前排队排的非常非常多，
2: 非常忙啊。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每一个各一份，有我们的酒香石鱼、黑椒牛肉粒，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
2: 腰果鸡丁啊，还有这个古老肉，还有春卷儿，
0: 以及蟹黄，蟹黄的这个馄饨，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丰收日对于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4: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3: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5: 丰收日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6: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3: 基本上酒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了。您没有看错，丰收日今天是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
1: 对，
0: 精选家庭美味套餐组，而且无论是节假日的呀，包括你有一些这个活动啊，六人餐的这个完全可以。今天不是让你298块钱，你还要哼哼哼跑到丰收日，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你只是打个电话来，然后呢这个叮咚开个门，然后呢把这些菜收好，
1: 都是丰收日大厨的杰作哈，大家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你再下下锅，然后热一热，或者放微波炉都可以，只要把它加热了就可以吃了。口感品相都是跟你在堂吃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你只要会加热就可以，对吧？然后呢当中有些哪些吃价格的，我知道大家去吃东西一定看看是吃吃咖喱，298块钱，你到丰收日这样的一个酒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基本上呢这个只能点一条鱼，好，这个再加一点点心，
1: 没错，
0: 差不多，对吧？
1: 加份面吧。
0: 我们今天的食鱼有哦，他们家酒香的这个食鱼，为什么一直在说食鱼？因为这个最吃价格。
1: 对的，食鱼很贵的，食鱼跟一般的鱼都不在一个档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食鱼是很多，比如说是名流啊，还有著名的作家的心头爱，他们都为食鱼会写很多文学作品，你想的有多好吃。而且食鱼在外面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如果你在一个宴席上面见到有食鱼，这个宴席一定是天花板的高级的宴席。我们今天等于这一套下来里面居然有食鱼，而且就这条食鱼啊，就这一件单品啊，在丰收日就要298块钱。
0: 对对对，会员价是260多，然后不是会员呢是290多，对吧？今天我们这套整套套餐当中有，而且呢是送货到您家的。那包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说了，因为我爱死啊，死要哭，三年轻三年缺位啊，然后会点食鱼，不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就食鱼嘛，好三三块的，
1: 因为好贵。
0: 今天不需要，298块钱，等于说啊，这个食鱼呀、啊，
1: 有
0: 牛肉粒呀、啊，黑椒牛肉粒呀、啊，我们的这个水晶虾仁
1: 都有，
0: 包括菠萝
1: 咕噜肉、
0: 香酥鸭，
1: 对的，
0: 通通都有。
1: 蟹黄
0: 的大馄饨、春卷、鸡鸭鱼肉全部包括。感谢9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298元，满满当当8个菜带回去，都是丰收日的出品了，
1: 真的划算。我们今天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你想一条就这个一件食鱼吧，30来块钱，这到哪儿敢想啊？而且是丰收日的出品，我现在如果是点外卖的话，30几块钱点一个可能加了一点肉的蛋炒饭吧。但是我们今天30几块钱，这么一件食鱼就拿回家了。
0: 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牙齿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现在只香酥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又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2: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叔叔阿姨都说的非常好，这香酥啊，我舍得撩明了，一直在我面前，我直接用手啃了，
3: 直接拿手吧。
2: 对，因为我说实话啊，其他很多一些酒店啊，包括是饭店去点呢，我会自己去点。像丰收日都是我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他们，
3: 哎，
2: 他们比我更熟。
3: 哇，好诱人啊！感觉到那个皮是脆的，
2: 酥，然后呢皮很脆，当中呢也是这不是那种干干的，
3: 对，
2: 特别好吃，而且
3: 肉
2: 这个
3: 汁水
2: 你加热起来非常方便。
3: 方便，
2: 我们它在背后会有那个说你的你如何来进行加热，空气炸锅可以，烤箱可以，还有什么，反正你放在锅当中也可以，加加热就行了。
3: 其实热好就好了，然后摆个盘好漂亮啊、然后我们这个牛仔粒这一看就是高级西餐厅的一个出品哈，你要是在西餐厅的话，这道菜真的
2: 牛肉粒
3: 很贵，对。对对对，牛肉粒，然后他帮你切的都是很规整，也很有酱汁，所以你吃起来哇，观众朋友你看，
2: 对，
3: 是不是很就是垂涎三尺的感觉？
2: 它是
3: 很嫩，
2: 拆开包装之后，你只要稍微炒一炒，加个热就可以吃了。
3: 好嫩哦、老年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爱吃的不得了。牛肉可是高蛋白啊。
2: 对，然后关键是牛肉你要做得好，要花时间的，
3: 对，
2: 它要花精力的，
3: 没错，
2: 对吧？这个牛肉你只要加个热就可以了，
3: 对
2: 吧？
3: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腰果鸡丁，腰果鸡丁呢，它有些腰果鸡丁它为了省成本，它是用那个花生来代替腰果、但是我们是真腰果，朋友们，而且是整个大腰果，吃在嘴里好脆好脆，然后鸡丁肉又嫩嫩的，这个又是脆脆的、所以这道菜它口感层次特别丰富、还有红椒，色面很漂亮哈、
2: 我就说这一桌子菜，
3: 这桌子菜没有不好吃的，
2: 八个菜带回去、你要真的说菜大餐硬菜，六个大餐硬菜加两道点心、对吧？给大家报一下啊，
3: 好苦，
2: 我们的酒香石鱼，
3: 然后
2: 香
3: 酥鸭，
2: 菠萝古老肉，
3: 对的，
2: 牛肉粒，
3: 牛肉粒
2: 啊，腰果鸡丁，
3: 腰果鸡丁，
2: 然后包括是虾仁，
3: 虾仁
2: 甜甜咸咸鲜鲜都有，还有两个点心，
3: 两个点心，
2: 春卷，包括是我们的这个
3: 蟹黄大馄饨，
2: 是的。八个大家一起298块钱，你到哪里去吃、
3: 真的，八个菜、一头也很吉祥哈，八八就是八，然后298块钱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三十、几，买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一整件石鱼带回去，
2: 对对，关键是吃到丰收日的口味，因为这个口味大家蛮熟悉的，好吧？再留点电话，因为电话线特别繁忙，
3: 特别忙。
2: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红烧肉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红烧肉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时间啊，前面有位顾客很细心的打电话来说是哪家物流送，东方购物好吗？因为呢，东方购物的物流知道的，无论你是住五楼六楼，然后呢有没有电梯，都给你送到送到家门口的，不像有一些大家也怕了啊，就是很多有其他的他会挑物流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反正你挑物流不就挑品质和服务嘛，不要把它放在什么这个外卖站啊，包括其他什么站，也不要放在楼下，
1: 这么热的天，
0: 因为它是这个冰冻的冷冻，我们是冷链进行配送的，
1: 是的，
0: 东方购物的物流帮您送货到家，
1: 太好了，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今天300块钱都不到，298，在丰收日只能吃这一碗一盘吧，食鱼的价格，我们今天8件单品带回家，都是大鱼大肉，都是硬菜，对，
0: 鸡鸭鱼肉都有，
1: 都有
0: 好吗？鸡鸭鱼肉都有，还有虾，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黄的馄饨，还有春卷，给您报一下我们的菜名啊，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半条，400克的一包，水晶河虾仁，然后呢还有我们对包括是香

0: 作为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时八分钟时间了，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已经堵住了。苏能朗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力减五块钱，更加优惠，等于二百九十三。这实时在在帮您就等于说是五块钱。你还免去了停车费，免去了交通费，是吧？还有积分嘞，我们东风购物还有积分2.98，算下来两百九十块钱出头。
1: 对，
0: 然后呢，八个丰收日的菜品带回去。
1: 八个都是硬菜，没有一个说只是纯素菜、臭素的，没有的。八个不是鱼就是肉，要不就是虾，有鸡肉有牛肉，然后还有鸭子。就连我们的馄饨都是蟹黄鲜肉大馄饨，就连我们的。 春卷都是黄芽菜肉丝春卷，每个都是个规格，就你在丰收日吃这么一盘子食鱼，就抵我们今天整套带回家的价格了。你说划算不划算？而且现在天气又很热，动不动要不刮点风，下点雨，咱们挥汗如雨的去外面排队，挺受罪的哈。咱们就在家里面吹着空调，想吃什么今天开一包，明天开一包，我可能不说一次就把这八个菜吃完，我今天吃三个，明天吃三个也可以啊。
0: 对的，所以呢，就是每道菜反正三十多。 多块钱，就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还有一点就是啊，如果啊有这个亲戚朋友到您家来了，有节假日的时候，包括是中秋的时候，要有一桌子大菜。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想菜都想很久。
1: 对，
0: 你说每天想一到两个也就算了，你要想一桌子菜，四到六人的，今天这一份六个人肯定能吃，因为什么？六个是我们的这个大菜硬菜，基本上我们这个点热菜啊是按照人头来，对吧？比如说四个人四份，最多能到五份。 然后再加两个点心，一个点心之类的。你如果说是六个人六道硬菜，来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菜式啊。
1: 好，
0: 菜式当中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这个酒香石鱼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四百克，对吧？
1: 对，
0: 一份带回去。
1: 如果
0: 您看看，到丰收日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你就单独点这一份的这个酒香石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298。
0: 就这一盘跟我们今天这一袋一样的量啊，两百九十八块钱，298块钱，对吧？298块钱，会员价是二六二，好吧？如果你是会员们也要花二百六十二。如果不是会员，二百九十八块钱，就一份食鱼，
1: 就是这么大，
0: 等于说是食鱼带回去，其他都送的了。
1: 对，都是送的了。所以你想送你点什么，就其他的小菜、食蔬也就罢了。我们送你的什么？
0: 对，
1: 鸡腰果鸡丁。
0: 今天298不是一条食鱼啊，我们今天298是包括了这个食鱼，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七道。
1: 菜，对的，黑椒牛肉粒，这个黑椒牛肉粒真的好吃，观众朋友本来一大盘子，被我已经一个人干掉了半盘子，它的酱汁非常浓郁，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咬一下，这里面是很好咬、很嫩的，基本上没有那种塞牙的纤维感，老年人完全吃得动。
0: 还有那么大一份的这个香酥鸭，对吧？这个中秋的呀，包括是节假日的呀，都可以。
1: 就连放暑假，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催着叫你去买烤鸭给他吃？咱们吃香酥鸭比烤鸭更高级。
0: 食鱼、牛肉粒、香酥。
1: 虾仁、它不是宫保鸡丁哦，它是腰果鸡丁，还有果啊，然后还有那个菠萝古老肉，腰果汁，小朋友特别喜欢。那这个呢是他们的蟹黄馄饨，然后还有黄芽菜肉丝的这个春卷，每个菜都是硬菜大菜，没有一个糊弄人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每个都很拿得出手。
0: 对，
1: 我们合下来每个菜才三十几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你想这个品牌。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今天真的没有不下单的理由。
1: 平时我们一年也就出现一次，可能快，就是年底的时候才出现。
0: 我没想到他那个蟹黄馄饨，你看看吧，满满的蟹黄，它真的那么足。
1: 对啊，你想你到丰收日去点一个蟹黄馄饨，里面没有蟹黄，你不要骂人的，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
0: 我吃到过蟹黄，没那么多的。
1: 真的，
0: 某些品牌的。他这个蟹黄真的是劲到我了。
1: 对的。
0: 这个如果说当做点心啊，今天我都不太认。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吃价格，
1: 太棒了，
0: 每个都好吃。
1: 点一份蟹黄大馄饨，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一些蟹黄带回去得多少钱？
0: 是，
1: 反正今天一桌带回家298块钱，每件合下来三十几块钱，挑不出任何一道菜。 是敷衍的，是便宜餐，每道都很硬，每道都很好吃，每道都是肉菜，
0: 所以大家在家里头的时候啊，不是大动干戈，那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弄几个菜，按照人头嘛来。平时自己在家里头要说哟。 我想到丰收日的味道了，你也不需要花很高的价格。
1: 对的，
0: 以前在丰收日都不太舍得点食鱼的，
1: 是
0: 今天这套菜等于说当中还包括了
1: 食鱼。
0: 我就说没有这个食鱼，其他加在一起，你再丰收一点点，要不要298块钱？
1: 肯定不值，
0: 肯定不值。那等于食要么食鱼送，要么食鱼你买了食鱼，其他的七件单品全部都是送给你的。
1: 太好吃了，朋友们，赶紧点起来，马上没货了。
0: 对，现在就是排队人数特别多，因为很多朋友打不进来电话，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礼减5元。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这一整套290块钱出头8道丰收日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带回去，
1: 太好吃了！
0: 打电话订购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也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所以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外酥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外酥熬不了。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了。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3: 今朝吃搿只香酥啊，吃到伊搿只香酥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看啊，在家就能还原糖吃的水准，家宴待客有档次，对吧？这是丰收日的菜品，丰收日的味道大家都知道了，蛮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的。
1: 对，
0: 不像有时候价格嘛高的要命，然后呢这个吃嘛也就这样，或者还不是很落味的那种。
1: 太对了，有些网红餐厅听起来噱头很大的，然后一去吃，哇，原来是这个样子，很拉垮。但是像我们这种老牌子的餐厅、老前锋的餐厅，是陪伴了我们上海多少人口了，对不对？几代人可能都在那里吃，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大家觉得它的品质很恒定。那请客吃饭、家庭聚餐也很愿意去那里。只不过啊，现在天气太热了，你可能有时候台风、有时候暴雨，出去也不方便，也不舒服。咱们在家就能吃到丰收日，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何况还比丰收日糖吃便宜那么多。
0: 哎，对，我对丰收日，因为我阿姨特别喜欢丰收日，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全家就一起过年过节呀，包括是一起聚餐啊，丰收日呀。
1: 对
0: 呀，我说为什么？你刚讨口彩的第一点，第二点、菜式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啊，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很高。
0: 这个性价比是什么？不说菜式便宜，
1: 嗯，
0: 而是指对得起这个口味，对得起这个量，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呀、吃丰收日，他们在点菜方面比我们这些小辈还要再熟悉的，
1: 还懂，
0: 对吧？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呀、先生，包括是朋友聚会的呀、同学聚会的呀、亲戚在一起聚会的呀，老的小的都能带过去吃，
1: 对，
0: 口味不挑。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菜啊，值不值得298块钱？
1: 没错，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菜太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八道菜里面有一道是酒香食鱼，你到丰收日的门店去吃一道这个菜就是298块钱。
0: 嗯，
1: 那如果你说我再要吃一个这个虾仁儿，又差不多快100块钱，我再吃一个黑椒牛肉粒，又是好几十块钱。所以这一整套菜，你要是去门店吃，可能1000多吧。但是如果你买我们整套的这个组合的话，在门店也有卖，700多，只有在东方购物2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合下来每一道30几块钱、
0: 我都说今天298块钱，这八个菜我把食欲拿掉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对吧？也是值这298块钱的，
1: 肯定值。
0: 但是今天我没有，然后丰收日呢也是很难得到我们东方购物来把他们家的一些好的产品带过来。
1: 嗯，
0: 今天八个菜当中有我们的酒香食鱼，
1: 有
0: 香酥鸭，
1: 有
0: 黑胡椒的牛肉粒，菠萝古老肉，水晶虾仁，腰果鸡丁，黄芽菜春卷，以及是蟹黄馄饨，
1: 都有。
0: 你不用再问了，因为所有的单品通通带回去，各式各样的各一份带回家，总共是8道菜带回去，298块钱，
1: 8道硬菜，
0: 自动订购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买的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4: 回来了，
5: 吃的嘴巴都塞满了，对吧？回来饱了，怎么还得吃
4: 一会儿？我吃的呢，我都不太感动，为什么？我怕被破坏它的卖相，但真的很好吃。
5: 我
4: 前头在那边已经吃多了，
5: 嗯。
4: 然后这个香酥鸭呢，我前头啃了一根鸭腿，肉脆肉酥，关键它很香，
5: 而且肉一点也不柴，嗯、肉是非常爆汁儿的。
4: 你带假牙的什么、完全不用担心啊。
5: 对，
4: 我刚才这个馄饨吃了好多个，因为这个蟹黄大馄饨很好吃。
5: 嗯，
4: 我没想到它这个蟹黄大馄饨蟹黄能够那么的大。
5: 对，
4: 我再咬一口给大家来看看它当中的蟹黄，
5: 它的那个皮儿也很有韧劲儿，也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皮，然后馅儿包的特别的足实、里面的蟹黄含量非常非常高，
4: 铺满的，而且你蟹黄是这个自己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5: 蟹黄加鲜肉、你说吃起来过瘾不过瘾吧？
4: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灰狐叫做牛肉粒、包括是虾仁带回家，还有这个石鱼，石鱼一定要提醒一下。
5: 石鱼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张爱玲不是有句话说嘛，一恨海棠无香，二恨石鱼有刺，但是石鱼的刺都很好吃，很香，你要去嘬的。然后石鱼的鳞片也是可以吃的，也是非常香的。它三恨是《红楼梦》还没写完，没有结果，所以大家就知道了，石鱼是从古到今都很名贵的鱼种，是文人雅士都很喜欢的，所以在宴席上面是很能上得了台面的。然后你自己吃的机会呢就比较少，因为一般是酒席上面才能吃得到嘛。但是今天我们合下来每道石鱼你就花了30来块钱、简直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冲着这个石鱼我就要多买几套，
4: 对，
5: 因为家里小孩放暑假一日三餐在家里吃。
4: 对啊，
5: 对
4: 啊，来看看价格，
5: 好
4: 吧，大家算算账。因为其他的菜呢，就我都不多说了，什么鸡呀、包括是什么牛肉粒啊、春卷啊，我就不说了。我就说石鱼在他们门店上去吃一吃，因为是丰收日出品的嘛。
5: 对，
4: 大概多少钱？
5: 给大家来看一下，九香大石鱼就是我们面前这一盘子，然后你去门店吃也是这么多，298。
4: 哎。
5: 298，
4: 会员价是262，然后呢，这个不是会员价是298。
5: 嗯，
4: 我们今天价格正好是298块钱。
5: 是的，
4: 等于你到门店当中去点了一份食鱼，其他都送给大家了。
5: 都白送，
4: 对吧？
5: 真的是都白送。
4: 所以今天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5: 是。
4: 还有呢，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水晶虾
5: 仁
4: 儿啊，它单独的大概这个售价是68块钱小份。
5: 对。
4: 然后大份呢是98块钱。
5: 嗯。
4: 我们就算它小份68块钱
5: 好
4: 了，是不是也是值这个价格？
5: 很值。
4: 我就这么说，今天看看我们屏幕啊，在福州那边的那个菜单。
5: 好。
4: 你从就298，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
5: 这地方。
4: 然后呢，它的包装啊都是这样的，单独的独立包装，
5: 而且都很漂亮，都是彩带儿、
4: 哎。
5: 你说我到那个闺蜜家玩、我到亲戚朋友家玩，我拿上两袋作为就是
4: 带回去菜、
5: 对，带回去菜也非常非常棒。九香石鱼、腰果鸡丁、香酥鸭、菠萝咕老肉，到哪儿都是吃价格的菜。
4: 对的，
5: 还有黑椒牛肉粒，还有水晶河虾仁儿啊。
4: 然后呢，这个自己有亲戚朋友来了，叔叔这个对吧，酒大客来了，就可以喝点老酒啊，然后老酒咪咪呀、香酥鸭呀、石鱼呀、牛肉粒呀，什么功夫，哎，个个都还蛮下酒的，
5: 而且不用在厨房里挥汗如雨，
4: 确实，
5: 大家都玩得开心，只有女主人一个人。

0: 的一身的汗哈，
1: 或者男主人，
0: 啊、
1: 上海男人还蛮会干活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关键就是大家可以吃得好，然后呢口味有保证，
0: 没错。
1: 今天价格性价比高，298块钱，八道菜都能带回去，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0: 没有，
1: 没有预约名额。
0: 对，我们很少有现货的，一般一年就一次直播，大家今天看到直播赶紧订嘛，冲着10余米都很值，
1: 立刻来把握住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丰收乳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乳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背后和组数越来越少了，电话持续是可能打不太进来的。那按上一号键，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为大家立减5块钱，哎，293块钱。
1: 对，
0: 那正好我们积分是2.98块，那就290块钱，
1: 290左右了，290左右，8道菜，每道菜30几块钱，哇，真的太划算了。本来天气就热，不想下厨，但是呢，大家又要吃得好，孩子又放假在家，一日三餐都要在家里吃，你说怎么办？天天点外卖，你也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油什么盐，对吧？大品牌的出品你才会放心，丰收日的出品你才会就是安心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孩子吃。但是今天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真的叫做经济实惠，
0: 确实，
1: 而且完全物超所值。
0: 哎，你想这个天啊，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朋友们都说不高兴出去了，这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那能吃什么？
1: 就是
0: 那这个带回去之后呢，
1: 不能天天吃泡面，
0: 你不需要出去，也不需要你大动干戈，你只要会加个热就可以了。
1: 对的，所有人都会吃得开心，就算是亲朋贵友，你把这一套搬上去，人家会觉得你对他的招待的规格非常的高，因为有石鱼，有牛肉粒，然后还有虾，还有这个香酥鸭，所有的菜都很好吃。然后4到6个人，就算是6个人，我们8个菜也够了哈。
0: 是的，
1: 品类非常丰富，数量非常充足。这是交代朋友方面，还有就是你自己家吃方面，夏天因为我们出汗多，损耗多，更要吃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更要多吃。今天各种的有鱼有虾，有牛肉，有鸡肉，有鸭子，然后大家吃起来都是营养又美味的。关键就是今天丰收日能做到这么便宜，不是在东方购物，你在门店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0: 直播带货做了5组了，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对吧？对。
0: 然后我们每一个这个菜品它的保质期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反正都是能经得起放的，放在冰箱
1: 冻冻当中，都是蛮长的。
0: 哎，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今天攀登给大家推荐一道好菜啊，说到黑鱼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我前两天买了条黑鱼之后自己回家片，片的真的是在厨房间鸡飞狗跳啊，因为确确实实也很难片出来。但是夏天呢，其实吃点这种合理的河鲜，然后再加上是高蛋白低脂肪。说到缅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光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对吧，青椒炒鱼片啊，这个糟溜鱼片啊，包括还有水煮鱼片，通通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缅江黑鱼片。所以今天构成为先啊，构成非常之多，14盒加一盒，总共是15盒带回去，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带回家，总共是算下来有7斤多的一个黑鱼片，缅江将制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下分享的甜心，请到我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寻寻觅觅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姜汁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每一盒我们今天就是250克半斤的分量，
0: 对，
1: 一家两口三口完全一份没问题的啊。
0: 每一盒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今天是一般你去买的话，东方购差不多10盒12盒，对吧？我们今天是14盒加一盒，总共15盒，每一盒通通是250克。
1: 是，
0: 然后呢，算下来是199，一盒单盒算下来是13块出头一点儿。
1: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说上海人喜欢吃鱼，对吧？我们说水煮鱼片可以。糟溜鱼片可以啊，青椒炒鱼片也可以啊，对吧？对，家里面包括火锅涮个鱼片，
1: 对，
0: 这也特别好，好吧？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用到的原材料非常高。
1: 哎呦，这就厉害了！你说一条鲜活的这个黑鱼放到你面前，自己来弄的话呢，比较的麻烦。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就是承诺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鲜活的黑鱼捕捞上来，然后给您做到的加工工艺什么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我们留到的都是我们说鱼的中段的部分，就鱼柳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吃口比较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鲜。严选这个活水的黑鱼，另外养足的时间是超过了360天，
0: 对，
1: 所以这个鱼肉特别的 Q 弹、另外就是什么专业检测过，大家放心啊，
0: 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大家说其实这天已经是立秋了，对吧？
1: 今天是立秋，
0: 对吧？然后但天还是很酷暑，
1: 对，
0: 三伏天，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还是要吃点咱们的黑鱼片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包装盒啊，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一盒一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一顿做多少呢？就这样一个这个小盒子，然后的话呢，250克分量。码在上面没问题吧？
0: 对，
1: 放在家里冰箱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角角落落塞塞也可以。
0: 觉得老人家家里面弄个4、5盒、5、6盒，
1: 对
0: 吧？对，在家留2盒，我觉得一箱大家可以说想什么时候吃提前化冻。然后像黑鱼片，因为它很好熟，所以你哪怕说我直接冷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1: 开盒，
0: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1: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0: 对，
1: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我来给大家拿一片，
0: 你看，哎呦，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1: 哎，
0: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就
1: 对的。
0: 自己在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1: 是的，
0: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1: 哦哟，
0: 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你还得姜制一下，对吧？蛋清啊等等，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姜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1: 是的，很漂亮啊，
0: 而且它很厚。
1: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上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0: 是。
1: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0: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弱蝉翼，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然后这个口感非常好，但关键它省事儿，对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你蒸也可以，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1: 是是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1: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鲜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0: 这是剁椒黑鱼。
1: 剁椒黑鱼片，哎呦，有点小辣口。
0: 夏天吃点稍微是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是吧？空调房待多了，而且它很开胃。
1: 哎呦。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0: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然后切两片咸肉，
1: 可以，
0: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1: 对，
0: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1: 可以，
0: 鸡毛菜，
1: 对，
0: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1: 对，
0: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
1: 嗯，
0: 所以很开胃，
1: 嗯，
0: 而且它也很厚实，
1: 是，
0: 您尝一口啊，
1: 对，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姜制工业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0: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1: 需要的。
0: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僵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对，你还是就是还是原浆
1: 啊，也可以
0: 吃也可以啊。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这味道嫩吧。
1: Q 弹，嫩得不得了啊！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0: 是
1: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0: 你说下酒菜，我说蒸的时候，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自己买糟溜酱也可以，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
1: 哎呦，
0: 对吧？黑木耳，
1: 对，
0: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1: 对的，关键
0: 它其实挺大片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0: 是。
1: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0: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1: 是
0: 营养价值也很高啊。
1: 对，
0: 营养价值我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
0: 啊，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1: 是
0: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爱吃，
1: 哎，
0: 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
1: 哎，
0: 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1: 是，
0: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一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力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0: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噻。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3: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0: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啊。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3: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0: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0: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呦，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嗯，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难道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腾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或者弄一个番茄锅底，
1: 对，哎，
0: 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这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点。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披萨还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这个黑鱼啊，你自己来看啊，就养在这里之后，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深水的鱼类，所以它是富含高级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但它身上有一层粘液，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防身嘛，对吧？也是一种动物性的防身，特别滑，你买回来之后啊，你要去骗他，你要
1: 抓都很难，
0: 对吧？他帮你撒好，沙是帮你撒好的，骗这个事情太难骗了。哎呀，我那天真的是差点把这个手给骗花了。就我们帮大家一盒一盒都骗好的，你知道，每一盒都是这样的，
1: 是吧？是的，
0: 而且都是蝴蝶瓣。对吧？就是2片2片的，
1: 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好，
0: 然后这个也是日期新鲜，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百克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士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哎，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
0: 对，
1: 随便拿一片啊。
0: 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片得非常好，
1: 是
0: 啊。但是它不薄的，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片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上面那个盆底儿
1: 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哎，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
0: 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
1: 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所以大家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片，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
0: 面包汤
1: 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让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拿手了，尝尝看。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 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是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还有嚼劲很厚实。
1: 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1到2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两盒，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吃放2盒，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豆皮，
1: 对，
0: 那个莴笋也可以，香莴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豆。 豆芽，
1: 是
0: 好了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嗯，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姜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姜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啊，然后价格是199啊，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嗯，这个价格，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嗯，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哎，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又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现在在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得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醋溜黑鱼，还有就酸菜鱼了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杀鱼啊，要弄鱼皮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物事，弄了不好，伊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啊，觉着回来了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这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个味道特别细、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刺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哎！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和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对，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看像这种海底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哎，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今儿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微虾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让我们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哎，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
0: 对，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包括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水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对吧？
0: 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
0: 吧？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挺，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菜呢，小朋友也爱吃，
1: 对，
0: 你大人就有菜啊，你大人就变着花样做，是吧？像我的话，你就比如说像那个青椒做个鱼片，青椒炒个鱼片，
1: 是
0: 上汤鱼片，
1: 可以
0: 沸腾鱼片，
1: 可以，
0: 包括像那个水煮鱼片，
1: 对，
0: 糟溜鱼片
1: 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是的，甚至我们说做个粥也可以的。很快速的，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到了晚上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吃不太下，想喝点粥等等的，你别光吃素粥或者小米粥、白米粥之类的，在粥里面放上点蔬菜，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
0: 13块钱左右，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将2块积分，
1: 对呀，
0: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1: 是
0: 192了，
1: 对呀，
0: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1: 是
0: 一盒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1: 是
0: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年轻说差不多
1: 做过14盒的，
0: 14盒，
1: 对呀，
0: 15盒，
1: 是呀，
0: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对，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0: 大的，哎呦，
1: 滑溜。
0: 对，因为它浆好了。
1: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儿，对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话筒来。
0: 它还有点，你看这个颜色，
1: 粉粉的，
0: 粉粉的，新鲜的，
1: 对，
0: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汗流浃背。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1: 做个粥，
0: 对吧？
1: 对吧？
0: 香菜、西芹、木耳，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
1: 对。
0: 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
1: 对对对。
0: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好吧，烫一下就。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新鲜嫩嫩的，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更加的鲜
1: 咸入口。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0: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1: 可以啊，
0: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来点。 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1: 对，
0: 好吧，
1: 再来点虾，放凉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0: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清口的，
1: 清口
0: 吧？我们相对来说，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
1: 哎呦，香哎！
0: 对吧？
1: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0: 是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个就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1: 好吃的，
0: 肯定好吃。
1: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啊！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0: 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1: 弄哎，
0: 切两片午餐肉，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
1: 叶，真的很嫩啊，
0: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对，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1: 对
0: 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莴笋发起进去，阿美好吃，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
1: 六十八，正常的。
0: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1: 夏天，我们说
0: 糟溜鱼片。
1: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0: 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热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0: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1: 台风天了，
0: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1: 风大了。
0: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段距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一件很头疼的事。
1: 是是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1: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嘛，所以更加的好吃。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多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0: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十一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就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来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
0: 啊，这一份你随便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两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吧？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一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了，
1: 游泳了，
0: 各种体育锻炼了，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还是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是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小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的，
1: 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说：“哎，买什么菜？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把它囤一囤。
0: 你信不信呢？孩子吃这个水煮鱼片，肯定吃下个两碗饭。这个下饭菜啊，
1: 对，下饭神器啊。
0: 然后那个糟溜鱼片，你信不信？它肯定也会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这种做法是多样的，但关键是黑鱼的品质更好。
1: 我们今天是什么？严选到360天以上的这种养足时间的黑鱼，然后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另外的话呢，片切也很讲究，而且选用到的都基本上是去头了、去尾烧了鱼的中段，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都是鱼肉很嫩的那一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什么？省时省力省心，我们已经给大家僵制好了。
0: 对。
1: 拿回去就一包250克的分量，你看看我们这鱼肉啊。
0: 你要片成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片，把那个大骨片下来就费了好大的劲儿，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片，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片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没后壳，
1: 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
0: 啊，
1: 就吃起来你会觉得这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
0: 哎，
1: 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有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或者老母鸡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可以的啊，
0: 好吧。
1: 来，这个大叔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没问题啊。哎呦，
0: 酸汤鱼片挺好的。
1: 哎哦，酸菜。
0: 对啊，酸汤酸菜，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
1: 哎，
0: 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啊，川菜的几大代表。
1: 哎呦，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打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吃吃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 保质期长，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嘛，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10来块钱，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19900。

0: 个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啊，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
1: 哎，你看啊，缅江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0: 画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
0: 是。
1: 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有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0: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鸡，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我们说上海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
1: 是
0: 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1: 时间长了，
0: 清蒸个鸽子，
1: 哎呀，
0: 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1: 对，
0: 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1: 对，
0: 剁椒鱼片，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1: 是
0: 清炒鱼片，
1: 哎呦，
0: 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
1: 对，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儿，或者水煮鱼下两份儿，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
1: 哎，
0: 你加点配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所以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咱们还是大量的出汗，那我们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但是今天也很特别，已经到了这个什么立秋了，所以其实我们说秋冬养阴的话，我们说也是要多吃点好的滋阴的东西，那西洋参就尤为的合适。所以我们咱们今天依然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神象的西洋参片，同样还是高品质哦，每一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蕴含到的人参皂根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送给你的赠品啊，跟西洋参一块搭配一块煮也是特别合适的，所以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同样的我们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娇娇所说的啊，我们既在伏中，然后又进入到立秋的时候，这就是进入到我们马上又热又燥的这个节气了。哦，所以你想在热的时候大家出汗，确实知道要去补。但很多时候燥气来的时候，身体那种干乏带来的难受劲儿，很多老人家都体会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倍的对自己身体好一点，不但要让身体的气机充足，更要让身体的津液有所支持啊。所以西洋参在这个时间不要停下来，也是要好的喝一下的啊。
0: 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啊，吃神象的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平时每天杯子里面泡着，包括呢比如说那个刚刚吃晚饭的时候，可能家里面汤里面煮的都是神象的西洋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60克这么一大罐，而且我们的每一片都是来自于要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原汁参，给大家来顶头正切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其实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西洋参，尤其是进口西洋参的认知啊，就是从神象开始的。
1: 对，
0: 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那个地方，它这个地理位置呀，包括它的这种土壤结构，很适合好的西洋参的生长？
1: 哎，是的，在那里的纬度和它的气候特点，包括它的水分，确实利于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的孕育。所以我们说加拿大是那个西洋参的道地产地。那么这个地方产出的那个西洋参，您会发现就是它的片的颜色，就包括那个原汁参的颜色，包括它的那个环形纹里面的挥发油环，都表现得特别优异。
0: 是，
1: 所以神象在90年代就已经布局到加拿大那里，有自己的自有基地。
0: 嗯，
1: 关键像这一类的，就是在土壤当中要几乎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出品的，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那里不但有自己的自有基地，而且还有标准化的种植规范，所以才能让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非常高，同时像农残啊、重金属啊这一系列的都控制得特别好。
0: 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参啊，原汁参它是比较粗的，我们大约是在5到6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然后呢它这个切片就不用什么斜切，我们就是要顶头正切，就你看这个参啊，它这个直径对吧，有多大有多长，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对，
0: 而且再细看这个参片啊，严格按照泡制规范，就是把它切片是在1毫米左右。
1: 哎，
0: 你看厚薄都很适中，让大家在泡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在这个茶水里面。
1: 对，
0: 并且你看这个西洋参片，它很好的那种独特的特征，对吧？那个菊花心，那个挥发油环，我们东方购物高清画面当中都看得很清楚。
1: 哎，是的，其实我们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就是要吃里面孕育的这些材料，而这些成分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是按照100克里面含多少毫克来记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
1: 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那个材料来说啊，它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那么神象正是因为基于规范的种植规范的那个泡制规范，才会让它的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被检测到，而且还非常的充足。
0: 是，你看我们现场事先把这个西洋参泡完之后，每天您差不多就是说3到6克左右，那就是10几片，小20来片。就我说话那几句话的时间，我杯子里面帮大家晃一晃，
1: 对，
0: 绵密的泡沫一下子就呈现出来啊。
1: 哎，是的，
0: 而且久久不消散。
1: 哎，我那天在家里我就好几个西洋参，我就用这种方式，大家回去可以试的啊。就我们这个是煮过的，我也有把它泡一个晚上的，就是那么优秀。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把西洋参直接放水里面，
0: 哎，
1: 马上就开始摇，
0: 神
1: 象依然可以摇出大概这么高的泡沫，然后摇完之后真的叫久久不散。你看我在说话，它没什么动，对吧？但是还有一些西洋参就不行，摇完之后泡沫不多，但是很快啪啪啪啪就没有了。所以想一想，就是说作为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皂苷，它保留下来，对吧？呈现这种形态，这才神象的底气。他每次都说，这样的西洋参我们一定是加拿大进口的，我们一定是道地产地的。怎么来表现？哎，我们可以肉眼看到啊。
0: 是，5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你在喝的时候，它这个参 香，包括那个参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哦。然后呢，平时你每天夏天本来出汗多，要多喝水，手边这个杯子里面就泡着这个西洋参茶。
1: 是的，
0: 包括也可以跟很多别的冲泡的东西来搭配。
1: 对，没错，我就说我们经常说话的人啊，这个嘴巴经常会是那种干的，
0: 耗精液，
1: 经常会觉得哎呦毛毛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着重两点，第一个说话耗气，把气补进来；第二个，尽快让身体去生成精液去滋润，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啊。
0: 而且我们说可以单一来泡，包括呢你东方购买的很多做一些滋补汤品的一些，比如说老母鸡汤啊，对吧，鸽子汤啊，老鸭汤呀，也可以撒上一点这个就是西洋参片。包括曲老师特别推荐，就是泡完这个西洋参茶以后的这个参片，还可以撒在这个米饭电饭煲里面。
1: 是的，因为我们说西洋参是给到我们特别耗气伤津的人来吃，但是吃完之后这个参片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还有一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养生散，放在米饭上的精力饭是相当方便的。但是吃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入口回甘，然后吃完之后底气充足的那个感觉，你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啊。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这个单罐60克，家里面其实也会吃得挺快的，泡茶呀、煲汤呀都可以。然后呢，一罐很多观众也是在市面上面看到过，这个也是神仙的这个明星单品。市面上面如果看到同样的60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原来老包装的时候门店价格就是要399一罐，
1: 对，
0: 我们是新包装，东方购我们的官网上面新包装一罐的这个产品是259元，价格外面我们先带你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档直播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邱老师前面的那个三罐装就是180克，然后呢市面上面如果专柜来买的话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那么我们的价格呢是498元，已经特别划算了，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700元左右。
1: 对，
0: 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面前这个我们的8罐装，八罐装为什么划算？八罐它的总的克重达到了480克，那么专柜需要花到将近3200元，我们的价格是1180元，直接省了2000元左右。
1: 对，
0: 每一罐价格低至147元，而且除了有480克的西洋参给到大家，我讲的今天我们的赠品可以跟西洋参一块搭配着泡，搭配着煮的，我们先送神象的宁夏特级枸杞一罐，价值69元，还有一个神象特别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今天也送给大家一大包，价值49元。所以你看我们的八罐装总共拿到手的产品一共是有到10件单品，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你泡西洋参的时候撒上点枸杞，或者枸杞你家里面来煮汤也可以，或者你用这个银耳做一个什么银耳羹，做一个甜品，放点西洋参再加点枸杞，那是更好了。
1: 哎，是的，所以夏季我们像银耳当中的植物多糖可以给我们充沛的这个精液的材料，然后西洋参可以把这个材料转化成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是精液，同时还有就是枸杞入肝入肾，所以今天这里面无论是多糖的成分，还是让身体滋润的这个能力，那加在一起可都是翻倍的啊。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觉得真的八罐装我们的主赠品搭配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是老观众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真的就是要进补正当时，立秋然后呢三伏天，你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吃一吃西洋参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
1: 嗯，
0: 气虚的人什么样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撑起来撑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2: 我还好吧
0: 这个您有一些
1: 这不是
0: 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1: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1: 哦，
0: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1: 嗯，
0: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而且你比较疲劳的一个状态的话，用了西洋参，咖啡一点不差，就是这个提神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咖啡的在大脑里面的作用机制是让你忘记疲劳，但是西洋参却是解决疲劳。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3: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4: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5: 是什么样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6: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铺上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参。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7: 西洋参，
6: 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8: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罐装这个西洋参啊，还有送一罐，你看枸杞，还有一大包这样一个就是宁夏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很糯的这个银耳。八罐我们这个西洋参啊，在我们这个八罐装组合里面，西洋参一罐是147元，这个单罐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啊，按照它这个克数来算的话，2.9元一克。
1: 对，
8: 这个对于买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嗯，
8: 我们的每一罐这个罐子啊，告诉大家它是透明罐子，你后面能够看到所有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
1: 是
8: 比较大。而且是比较新鲜的，同时它很干燥，它不是那种什么潮潮的软软的。
1: 对，
8: 外面很多西洋参都是论克买的，
1: 嗯，
8: 我们做的又很干，所以你如果说直接把它拿出来啊，含在嘴巴里面，它是那种比较脆的，你是可以含软了以后用你的口水唾沫去浸润它，然后再整个就吃下去，那个嘴巴里面也是那个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特别强烈的。
9: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干，只要什么烘焙一下就可以的，不是的啊，在这种的那个状态下，我们还要维持它的那个含水率。就这个含水率也要控制在相应的标准里面。
8: 嗯，
9: 所以如果说它不是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种企业，
8: 嗯，
9: 它不用执行这种专门的标准，而且它的那个储藏，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商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大罐子，后面就是一个桶，对吧？
8: 散称的。
9: 我在那个零售企业，我们曾经也实习过，我们在那个批发企业实习过。在零售企业它也有自己专门的库房，但是这个库房的要求和批发企业的那种库房要求完全不一样。库房的那个里面的温湿度它有专门的保管员去记录，同时那个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那个数值，而且它的货架靠墙多少，靠顶多少，地面要流出多少，这都有相应的规范。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神像的西洋参好，但是会觉得哎呦，神像的西洋参好像就是 品质那么好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没有人知道。嗯，那你想，我们从那个原料的进来，嗯，90年代布局自有基地，对吧？进来之后，它不是马上就去切片加工，嗯，它要有一道检测环节。那么如果我们其他的那种农户什么的送检去，这个费用非常高，他不可能每一批这么做，对吧？但是神像在自己的质量管控部门里面就有上百万的这样检测仪器，所以他那时候就质量保管的那质量那个部门的人员，他是每天都会要到库房里面去取样，自己就会要做检测，检测下面有记录，记录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领导在后面签字，那这一道一道的环节下来保证的是什么？是品质。所以我们说在挑选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不要在网上先盲目的按照价格或者只听别人去说，你的脑子里面要有这些画面，要去思考为什么网上这些所谓的进口西洋参价格可以卖得那么低，这些价格和现在的物流成本、人员成本匹配得起来吧？如果匹配不起来，你不要以为是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你在吃这些物质的时候，谁来给你把关里面的营养成分？谁来给你保证里面的我们说的重金属、农残这一切东西不添加、不超标？那如果你盲目的把它吃进去，那到底是养生、滋补身体，还是给身体再埋下祸患？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养生的人群，自己的身体都是就是说一定出了一些问题，对吧？我们是希望对这个情况发生一些改变，所以才会自己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好的食材，好的养生的滋补的这些产品。那如果在选择的这一块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结果一定是相违背的。
8: 所以其实我们说要信赖大的品牌，还要在我们多方购这样的大的平台能够买到好的神像的西洋参。再加我们刚才不仅是看了它这个原汁参，不是那种3年4年，我们是5到6年左右，它这个按照严格的泡制规范，切片1毫米很精确的厚薄以后，泡开了以后它的泡发比也会比较的大。
9: 对，
8: 你看右边这个我们就是切片是罐子里拿出来干的，一泡以后你看它就会膨胀开，然后所有这些这种参香参味都是散在你这个参茶当中。
9: 对，
8: 人参皂苷它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9: 是的，
8: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可以用保温杯焖一焖，捂一捂，或者家里面用那个养生壶就是放上一些，每天跟老伴两个人就煮着喝，这个是就是把它给烧得很充分的
9: 对，我因为每年我那个到了秋季，我西洋参是一定吃的，因为燥气当令的时候，身体这个燥的感觉来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8: 是，
9: 所以我那个那时候那个太杯里面我就装着西洋参。然后呢，我那时候正好骑自行车，这个自行车骑的时候，不是那个杯子在里面一直晃荡晃荡晃荡吗？
8: 对的。
9: 等我那个停下来喝的时候，那个泡沫溢到那个杯口这里，全都是。所以就是好的西洋参经得起鉴定，每一次神像摇完，一半以上的泡沫，这都不用我们说了，对吧？这就是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应该有的表现，而且久久不消散，
8: 是
9: 不是那种很快就消散的？因为西洋参有个特点就是，加拿大进口确实好，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引种成功了，引种的西洋参跟道地产地的西洋参，就是大家要学会去鉴定，很多时候你看到外面什么1块钱硬币大小的这种直径的西洋参，其实说句实话，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鉴定的时候，我90年代我就是在上海食药材公司的，当然我不是在神像这个部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傅，他一天到晚吃西洋参，买来的原汁参，我现在看神像还是这个样子，就没有看到那种又白又胖又大的原汁参，所以也有可能，就我这两年我也会想办法到加拿大那里去看一看，他那里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行业协会有一个数据就每年进口西洋参的量，没有出口西洋参的量多，就出口的比进口的还要多，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想吃正正宗宗到底的那个进口西洋参，认证神像一定没错。
8: 像刚才曲老师讲的银种参现在也不是说像东方购街我们神像单克2块钱左右一克，你看看这种银种参，电商网络渠道我们搜一搜，4块钱左右一克。
9: 对，
8: 你看这种银种参6块几毛钱一克，我们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包括你像比如说进口的这种西洋参，像美国那边对吧，很多观众说西洋参也被称作为是花旗参，美国进口的你看这种西洋参原料14块几一克，加拿大比较好的一些地方19块几20几块钱一克都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180元8罐，就你光光不说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8罐，我们的单罐低至147元， 单盒价格2块钱左右，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是宁夏的特级枸杞，以及一包神像，非常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我们那边也给大家搭配了做一个甜品，银耳西洋参片，对吧？枸杞羹，你看夏天来煮特别好。
9: 哎，是的，
8: 这个
9: 神像的银耳，你看它里面的胶质感，
8: 它里面那个胶质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9: 所以这样的银耳，你再喝下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那个甜品冷饮。真的是特别的健康，而且到了身体里面都对身体是好的，不是加了那些各种添加剂做成的嘴巴很甜很舒服的那个冷饮。所以你想这种润润的感觉在喝下去的时候多爽啊，然后这里面再配上帮你提气的西洋参，加速我们身体精液生成的这个那个就是枸杞西洋参片，再组合在这里面，你看看，
8: 对，
9: 这才叫真正的是夏季的滋补啊。
8: 对，包括你像现在比如说三伏天，你家里面煮点什么绿豆汤啊，对不对，煮点那种什么别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甜品啊料理啊，也都可以放上一些，非常的清润，食材搭配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前提是大家家里面要有这个什么我们的西洋参，
9: 对，
8: 整个组合再送我们的枸杞，再送我们这个银耳。所以今天我们十件单品大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10: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1: 4-5年了吧。
1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10: 都长寿，绝对
12: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3: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1: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2: 神像牌啊。
10: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2: 因为神像老牌子。
10: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0: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4: 对，
1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4: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0: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4: 一个买了，
10: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14: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4: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0: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4: 对对对对对。
1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4: 常吃的。
10: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4: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0: 真的呀？
14: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4: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0: 哦，
14: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0: 哎，这个特别好。
14: 这个
10: 补
14: 每天
10: 蛮好的，
14: 当茶喝的。
10: 那不错，那不错。
14: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4: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5: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6: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上送来大姑娘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8: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的 大部分观众订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八罐装，而且你看画面上面也可以跟家里面现在现有的很多夏天你泡的一些什么菊花呀，对不对？包括很多观众说吃的那个什么三七呀，还有那个石斛呀，都可以搭配着一块泡。就西洋参其实也几乎是不太挑什么人群，
9: 对，
8: 而且越是夏天我们也觉得它很特殊，它是人参里面比较少有的清凉参，恰恰你在什么夏天三伏天，包括夏秋交替，以及要这个滋阴养阴的那个秋天都可以来吃。
9: 哎，是的，所以西洋参第一个不太挑人群，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群啊，就是对于西洋参来说，它对我们都比较友好，特别是我们说动脑子的，经常要动脑的，经常要思考要讲话的，所以你看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学了，无论是老师们要进入到繁忙的工作节奏，高考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下一轮的那种要冲刺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精力饭也好，西洋参炖蛋也好，就把西洋参的第一轮精华让我们需要的人先吃掉，然后剩下的西洋参就可以做成煲汤啊、炖蛋啊、精力饭啊这种。那你想高考的孩子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还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就是他不挑食材，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跟我们的花茶也能搭，跟我们的那个炖汤的那个肉类也能搭，包括还能就西洋参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枸杞什么都能搭，但是有一点就不要跟浓茶一起喝，然后还有就是像藜芦啊那个这我们碰不太到啊，五灵脂啊这些不要去碰就可以了。所以西洋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传统就怎么说呢，就大家滋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西洋参，因为确实就是在提气这一块滋阴这一块是大部分人可能有的问题，夏季气随汗出人就会觉得累，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年过四十身体的津液一再缺失，我们就会觉得各种干啊燥，所以就有句话叫什么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个阴什么就身体里面的各种的体液，这些液体有可能在我们嘴巴里面叫口水，在我们眼睛里面叫眼泪，在胃里面叫胃液，在肠道里面叫肠液，对吧？还有很多的地方分布，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在哪里，我也不是针对身体已经出的这些问题，而是把身体本身的这个结构这个材料给它补齐了，那是我们自然而然身体自己会回馈，它自己会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8: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西洋参，你尽量去买能够看得到本身它这个参的形态，它这个参片的样子的。确实啊，市面上面有些你说也是西洋参的东西，
9: 对，
8: 西洋参的一些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旁枝呀，或者打成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原来到底是哪个部位打的那种西洋参粉。
9: 哎，
8: 看看我们前面有这几种。
9: 是因为我们西洋参呢，跟生菜参和那个野三参都不一样。野三参、生菜参你都看到它完整的形态。西洋参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须和它的芦头都去掉。就看得到这样一个执行，别的都没了，所以呢像这些它也不可能扔掉，它专门有进口的环节的，那么进了这些原料它拿来就是打粉的，打完粉之后其实跟主根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肯定是没有主根那么完整那么充分的，而且还有一点，打完粉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不是变得特别黄，因为我们这个粉是一直每次做直播的时候都会出现，每天都是每次都暴露在阳气和那个光下面的，所以它很容易发生氧化，一旦氧化这就叫破坏了，营养成分就破坏了，是不能吃的，我们接下来的参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斜切片，我们叫刨花切，为什么？因为它的参龄不够，参非常的细，那这个时候如果顶头正切那一点点没有谁会去买的，那么所以它用斜切片的方式，一个这样碾法让你感觉哎呦这参片不错，蛮大的，那其实参龄是不够的，那神像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等顶头正切也是从神像开始的，一毫米的厚度也是从神像开始的，因为人家从来不是为了商业销售去做这件事，而是从质量规范上面要求他就会这么去做，那么顶头正切它让你看到的就是参龄的大小，参龄足，参龄年份够了，里面的营养成分才到位，才达到了滋补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顶头正切的时候你能完整的看到它的挥发油的状态，这个挥发油环也决定了我们在吃这个滋补食材的时候能吃到多少，所以今天神像到至此为止一直就是顶头正切，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来作为身体滋补的材料，
8: 是，而且还是大家都是熟知的，就是全球范围当中都是特别好的加拿大那边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参龄它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等于说神像像邱老师讲的90年代就在加拿大当地布局，就它是能够从源头把控这个原汁参的品质和质量 的
9: 哎，
8: 再加我们刚才讲 进口到国内来，神像有大的设备，有多道的检测筛选的环节，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的神像西洋参品质真的特别的好。
2: 是，
8: 所以你每天家里面一个人一天3到6克左右，就是十几片小20来片。而且邱老师一直跟大家讲，吃西洋参每天你要吃够量，你不要去节省，对吧？一天撒个3-4片5-6片那是不行的。
2: 是的，
8: 3到6克是15片到20片，小20来片左右。
2: 嗯，是的，因为我们吃任何东西后面都跟了一个量，你吃饭对吧？
8: 嗯，
2: 有的人吃1两，有的人吃2两，吃3两。
8: 嗯，
2: 我们那个西洋参滋补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年纪比较大，我们可能真的就按照3克来吃。
8: 嗯，
2: 因为在我们的保健食品原料手册和我们的那个药典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数据记载，这些记载的数值没有一个说你吃1片2片就可以的。
8: 嗯，
2: 那我们在滋补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这个力是什么？身体反馈的情况。
8: 嗯，
2: 那么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感觉自己力不从心，身体干的情况比较厉害，那你也是3克，对吧？3克多少？就是20片左右。
8: 嗯，
2: 那还有就是你这一罐西洋参20天里面要把它吃完。
8: 嗯，
2: 开罐之后，我们尽量尽快的这个20天里面不要拖。
8: 嗯，
2: 因为你要达到结果，那是一定跟量是有关系的。
8: 嗯，
2: 所以只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家里面要应付高考的这些孩子，他不需要按照这个量吃。那么他怎么吃，就是我们刚才教的精力饭精力汤的方式。
8: 嗯，
2: 我们用养生壶去煮，煮完之后您把这个水喝掉，
8: 嗯，
2: 第一轮的营养都给你拿到了，
8: 嗯，
2: 您就按照这个量足量去吃。那么剩下的这个西洋参片还有微量的这些成分，那就是给到我们这些冲刺的应考的，你也不可能让他去吃喝西洋参水，对吧？
8: 嗯，
2: 那就做饭做汤。
8: 嗯，
2: 你在外面那个很多饭店里面也有西洋参那个老鸭汤，
8: 哎，
2: 西洋参鸽子汤，
8: 是
2: 还很贵哦。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做，你看，哎，老两口把自己的滋补滋到位了，
8: 嗯，
2: 剩下的家里面一起来分享这种养生散，你说多好。
8: 嗯，而且每天你家里面这么吃啊，我们单颗价格东方购还特别的划算。
2: 嗯，
8: 你像如果你在外面，对吧，399，这个是专柜的这个价格，
2: 对，
8: 60克一罐。那其实差不多，这个就是单克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是要6块几毛钱一克。东方购你官网上面，我们平台买这个259元一罐，60克的话也是要4块几毛钱一克。
2: 是的，
8: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八罐装的组合，直接给大家的价格每罐哦，能够低至147元。单克的价格才2块钱左右，
2: 是的，
8: 非常的划算。您跟老爸可以每天一起吃，吃够量，吃足量，我们再送一大包的银耳以及一罐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给大家。这两个东西也是神像门店的明星产品。
2: 是的，
8: 枸杞价值69元，我们的银耳是价值59元，两件赠品又是价值120元左右。
2: 嗯，
8: 所以这个组合我们也不少，每档直播每个季节都有，我们也是一个夏日的一个亮相，所以大家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
8: 嗯，
0: 气虚的人什么样呢？
8: 嗯，
0: 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撑起来撑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15: 我还好吧，
0: 这个您有一些，这不是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16: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啦。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他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8: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8: 哦。
0: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8: 嗯。
0: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而且你比较疲劳的一个状态的话，用了西洋参，咖啡一点不差，就是这个提神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咖啡的在大脑里面的作用机制是让你忘记疲劳，但是西洋参却是解决疲劳。
10: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1: 4-5年了吧。
1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10: 都因为、哦、都长寿，绝对
12: 都长寿了。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3: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嗯，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1: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2: 神像牌啊。
10: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2: 哎，神像老牌子。
10: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4: 神像和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5: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6: 要。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的。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8: 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开场就讲了比较的特别，今天是什么？是立秋了，所以其实夏秋交替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又是在三伏天当中，要到后面你看8月14号才是末伏，所以后面从这个立秋开始到这个你看10月8号寒露。这个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个多月左右。
2: 对，
8: 我们说你就是耗气，然后呢空调吹得多，对不对？但是又是进到秋天，我们要好好的滋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这种什么滋阴的补气的这种就是说养生就是要做起来了。哎，
2: 其实我们只知道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在夏季后面还有一个节气叫长夏。长夏就是我们说的既热又燥。这个生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还特别容易上火，就是干柴烈火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滋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充沛，到处帮你灭火。还有呢，经过了一个夏季，我们出汗出得多啊，人那个老是那个就没有那个户外活动的情况少啊，大家会出现什么，就人乏得特别厉害。这也是我们从一个高的新陈代谢开始慢慢进入到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所以到了那个夏秋换季的时候问题就特别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一旦那个夏季你没有好好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补的话，我们叫秋后算账，对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就对应不来。所以我们说年轻人还有大把机会，而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们，您对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不要太省，不要太那个犹豫不决，因为一旦错失这些节气时间，你可能你的身体就处于那种积重难返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节目不断地在帮大家啊普及一些养生方面的正确知识，让大家知道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该怎么来选择，该怎么来搭配我们正常的食物来进行调补。
8: 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就是大家说西洋参是个好东西，而且我对于西洋参啊很早之前的认知，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有什么这个包装。
2: 对，是的，
8: 太熟悉了，你看很经典，对不对？而且当时哦几十年前感觉好洋气哦。
2: 是的，
8: 一片一片神像那个西洋参，
2: 对，
8: 这样一个这种就是硬纸板那样一个纸质包装，太在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印象深刻了。
2: 我们那时候真的不舍得自己吃的，全都是拿来送人的。我们那时候有我的那个师傅，我92年上班的时候，他退休了，我那时候20出头，对吧？20几岁，他50几岁，然后前段时间看到人家80几岁，还在别的公司里面回聘着，继续在发光发热，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的目标，我也希望我到80几岁，依然活力满满，还能还能做很多的那个工作，对吧？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第一个不要不敢吃。有的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体征状态，如果不适合你，那也不要，也没必要坚持，对吧？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就是既是气虚又是阴的精液那个亏缺的那个状态下，那你就毫不犹豫的吃呗，对吧？特别是40岁左右，你都有那种又干又困的那个状态了，你干嘛不吃呢？还有不要不坚持，因为它不是药，我们不是拿它当药来吃的。滋补的食材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下降，你需要它来帮你支持一把。第三个，不要不舍得吃，
9: 所谓的不舍得就是每次一两片含在嘴里说我吃西洋参了，但是这一两片真的没有办法给达到烹你的这个目的，我们真正的吃法按照那个规定就是3到6克，就有问题的情况3到6克，我们就按照最小的3克这个数值计是多少，20片左右，20天一罐吃完，所以您把这些都做到了，您再来看看西洋参对你的帮助是怎样的。
8: 而且这个真的喝起来是太舒服了，就是你在冲泡的时候，保温壶里面煮一煮，对吧？你家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或者自己的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里面闷一闷，捂一捂，对吧？养生壶里面煮一煮，真的煮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你看参茶，你就喝一口，真的发现参香味道非常的浓郁，随便晃。我们这个告诉大家啊，东方购所有我们做直播的产品跟你拿到是一模一样的。
9: 是的，
8: 你家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密闭的杯子，你也晃晃看，
9: 对，
8: 真的就像我们一样，你就会发现绵密的泡沫不仅是浓，
9: 对，
8: 而且是久久不消散。
9: 是，
8: 这个不仅是能看到，而且你还能够喝到它那个浓香的味道。
9: 没错，我真的就在神像的西洋参看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久久不消散。因为我是这几年在网上经常去看很多大家那个就卖的这些滋补食材，我就没法想象，就是有些那个参片是又大又圆又厚，又好，然后价格低到你无法想象，那我就买过来，对吧？来看看到底好在哪里，然后不用做别的实验，就这个舀水实验，同样的量，我还拿把秤去称的，同样大家按照3克称出来，然后放到两个瓶子里面同时舀，舀完之后神像那么厚的泡沫久久不消散，那个一点点泡沫要马上没有，所以通过你肉眼可见的一种鉴定方式，你就可以知道好坏在哪里，所以我们说像这类滋补食材神像好有好的道理，第一个背书强，对吧？人家是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老牌的国企，老牌的制药企业下面专门做参茸滋补的这样一个企业，源头来源肯定正宗，而且来源正宗情况下泡制规范要求都是按照特殊的规定要求来的，包括他们质量部的人员要求资质要求，它都不是我们其他的农户可以比拟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吃滋补食材一方面为了健康，还有一方面当然要为自己要有那么一份放心，
8: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夏日特惠的神像的西洋参片的组合，我们现在小组和大组合都有观众订购，我们今天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实在是预算我就不想出500以上，就500以内，我能不能够买你们今天的产品？也可以，我们给你准备了3罐，3罐也是有到180克，这个也比外面差不多是要省7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是老顾客，你说我一直在吃神像的西洋参，品质方面各种方面我是不需要甚至多听你们讲的，那你今天入8罐装，这个8罐装性价比特别的高，8罐从西洋参的总克重就是480克，8罐不说赠品，外面是3192元，将近3200，我们只要是1180元。这个价格如果你到神像的门店专柜按399他们的价格去买的话，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买3罐，你买不到8罐的，我们是给你8罐，一罐我们这里的价格才147元。再送旁边看一下神像的明星单品啊，你在夏天神像的银耳也很热销，平时任何季节神像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也很受欢迎，今天我们作为跟西洋参的搭配送给大家这两个赠品，价值120元左右，夏天煮银耳羹跟这个枸杞一块泡这个西洋参茶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半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甚至有很多的观众啊多订几组，对吧？后面比如说那个什么教师节，或者后面什么中秋节，你要送人神像大品牌的西洋参明星单品送出去很有面子，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像，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
14: 不
10: 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4: 对，
1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4: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嘛，很多年了。
10: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4: 一个买了，
10: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4: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4: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4: 对。
1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4: 常吃的。
10: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4: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0: 真的呀？
15: 真的。
14: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4: 是？我有的时候呢， 早餐之前，嗯，我炖好了以后就喝喝这个里边的汁。
10: 哦，
14: 新鲜生的汁、哦，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嗯，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0: 哎，这个特别好，
14: 这个
10: 补
14: 每天当茶喝的，
10: 啊，那不错，那不错，
14: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10: 哎，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一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啊久经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啊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参比较细的、参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的。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摒弃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所以你在吃西洋参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是，在整个这个环节里面有多少道对大家负责任的行为所在，而且都要领导在后面签字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的原因和理由啊，对不对？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且神像也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上海的我们本土的品牌，现在它也是啊中华老字号了。很多观众不管什么季节，尤其是买一些参溶质补佳品，就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的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3罐498，8罐1180元，8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1罐枸杞，1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八罐装，八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
1: 哎，
0: 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 吃了大概靠十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 一个买了，
0: 放在哪里了？
1: 哎，
0: 哦，放在这里啊，
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哎，
1: 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 常吃的。
0: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吧。
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2: 真的。
1: 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0: 哦，
1: 新鲜生的汁，
0: 哦，
1: 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新鲜生、三生，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哎，这个特别好，
1: 这个
0: 补
1: 每天
0: 蛮好的，
1: 当茶喝的，
0: 那不错，
1: 哎，
0: 那不错，
1: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0: 都长寿，绝
4: 对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5: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洞七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旅游呢，先答一个问题啊，大家基本上出去玩的话都会有一笔预算的准备啊，基本上国内游的话呢是几千甚至大几千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去国外的话呢至少可能是万元起步。那有没有想过可能在6000块钱都不到的价格，既能在国内的海边城市的威海啊、青岛能够玩一圈，而且还能够去到的是韩国首尔啊、仁川，横跨两个国家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旅游体验今天居然是600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特别适合旅游的9月份的黄金期，所以喜欢的朋友今天这趟行程是不能错过，而且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先把名额锁定下来。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众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刚才潘老师呢开宗明义啊，5000多块钱就能够国内国外同时游，而且呢7天6晚山东半岛还有韩国首尔以及仁川一次性的全部玩到家，
1: 这个也是市面当中难得一见的旅游体验。你要真的是把山东青岛包括韩国首尔仁川玩遍，我们也查了一下价格，差不多都要过万元起。
2: 对，
1: 东方购物的旅游产品也基本上是一个单境内游，对吧？要么是国内要么是国外，但今天横跨两个地域啊。
2: 对，
1: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国内外双重游览独特
2: 海陆体验。哎，因为我们呢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或者是国外以及我们的交通方式都有两重的一个体验。首先我们是动车，哎，从上海到青岛，现在呢是应该青岛最好的这个时候了， 对不对啊？我们上海的温度呢大概在35-36度，
1: 对，
2: 但是呢青岛差不多呢热的它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1: 我去年这个刚才还是跟大老师聊天，我去年这个时候就带着娃一块儿去了青岛啤酒，
2: 对，
1: 然后青岛海鲜，吃到爽，吃到爆。
2: 是，
1: 所以这个季节去游玩青岛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而且咱们今天不是飞过去啊，就动车也方便，座椅也更加宽敞。
2: 对，几个小时而已。而且呢，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我们首先所有的经典的景点一个都不落，比如说我们标志性的明信片上的那个栈桥，
1: 对，
2: 我们会带大家去。包括呢，耸立的这个双塔样式的圣米厄尔大教堂，很多当地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拍婚纱照呀，很多的一些旅拍都在那个地方的，包括著名的
1: 国外建筑，
2: 对，
1: 特别是德式建筑比较多，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也是一些西洋风格的建筑，也是鳞次栉比。
2: 对，
1: 然后包括像奥帆中心啊，这个海滨大道啊，大家一定要去走一走。去年这个海滨大道我还跑了步的啊，特别的舒服和惬意啊。然后我们在青岛住的也蛮好的，也是傍海的一个酒店啊。
2: 好，那这个呢，青岛呢，其实我们吃海鲜，对吧？然后呢，游玩一下青岛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之后呢，咱们呢就从青岛我们坐车开车到威海。那么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要去首先纳香海。这个纳香海呢，我们是面朝黄海的一个钻石的一个自然的海滩，总长度呢大概在16公里左右。那么黄金的那个白沙滩呢大概有4500米左右，这个对上海的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那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啊。还有我们还可以去到这个布鲁维斯号的这个沉船，这也是一个之前高评分的一个纪录片所记载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都是给大家要去到的。好了，那我们在青岛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行程呢，咱们告一段落。
1: 是，
2: 然后呢，咱们就从威海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港口呢，然后呢就坐新永安号，
1: 对，
2: 到韩国的这个港口呢是平泽。那么其实很多人担心说，哎呦，我出国我要不要什么签证之类的呀？
1: 不需要啊，
2: 只要你的这个护照，咱们呢就是团签，
1: 对，
2: 直接就帮你这个解决掉的啊。
1: 对，
2: 所以在这个呢，你就直接一个晚上你就住在那个地方，新永安号的这个。

0: 住在船上的、啊、
1: 住在船上，
0: 而且是商务品质的这个房间，特别的舒服啊、嗯。然后睡一觉起来之后就已经到达了
2: 首尔
0: 啊。
2: 到了首尔之后呢，咱们必须啊要去看最具有韩国这个感觉的，嗯，就是韩国的小故宫，我们称为故宫之称嘛。这个就是景福宫，
0: 是
2: 它整个。当然了，我们不要太大的期待啊，好像跟故宫一样那么大的规模。那毕竟以前是藩属国，它的整个的规制啊、规模啊，没有那么的大，
0: 小而精致，
2: 小而精致。但是你也看得出来，当时啊，高丽王朝他住的这个地方，哎，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也是一种感受，
0: 是
2: 对吧？同时呢，咱们也会到明洞啊，到东大门的商业街啊，哎，因为很多人到了韩国之后，自己要什么自由行一下，他可能要采购一些东西，没事儿，这个你们自由行动，去购购物都可以的啊。但这个都不强制的啊。然后呢，第二天呢，咱们再去一下什么呢？就去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南怡岛，包括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五台山，哎，这个呢，大家老一辈我们都知道，看那个以前的战争片的时候啊，
0: 是，
2: 你看有一条著名的那个那个线，
0: 分隔线
2: 、啊、对吧？那个分隔线呢，就是一南一北分开来了，
0: 是
2: 对吧？我们一般的旅游景点是不到这个地方的，但是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给大家到，同时还有单程的缆车，省得你爬山啊，你可能还会乌头山嘛。
0: 南怡岛，
2: 对对对，
0: 像韩剧比较著名的，像那个《冬
2: 日恋歌》
0: 啊，
2: 《冬日恋歌》拍摄地就在南怡岛，这个呢也是韩国当地人啊他的一个避暑的一个圣地，
0: 结婚旅拍的地方，
2: 也是结婚旅拍的一个地方，风景极其之优美。
0: 对，
2: 这个普通的旅行团呢，他也是不去的，或者要自费的啊。
0: 对，
2: 那么咱们还去到小法国村，这是一个呢是以那个童话小王子啊，他以他为主题的，然后呢你看，哎，所有的元素都是小王子的主题，所以如果说啊您是带着孩子去的，哎，或者说呢您之前对这个童话，就是而且这个里面啊它的整个的法国法式的这个建筑的氛围非常的浓烈，你拍拍照片啊，打打卡呀，
0: 这个颜色，这个屋顶的这个颜色，包括它墙壁的颜色特别出片，
2: 对
0: 吧？童话的世界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返老还童，
2: 对
0: 吧？也是让大家有那种非常不错的体验啊。这个小法国村一般我去韩国几次也没去到过
2: 啊。对，这是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景点啊。然后咱们呢可能还会到这个仁川啊，仁川大桥，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开车嘛，同时中华唐人街，包括月尾岛，包括松月洞的童话村，所以你想想看啊，基本上啊，咱们对于韩国首尔的，包括我们说到的仁川的著名景点，咱们全部啊一览无遗。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趟行程是在国内的青岛和威海，
2: 对，
0: 以及韩国的首尔和仁川，
2: 是
0: 一次性的旅游体验，
2: 对，
0: 价格呢，哎，5000多块钱带回去，然后大家会担心说我吃和住，我们有一晚上是在游轮上住的啊，然后其他的晚上你看啊。韩国仁川啊，三晚连住是海边酒店，
2: 这个品质非常高了啊！而且呢，咱们在青岛住的是品质酒店，还有两个晚上呢，咱们是在新永安号的商务两人间。
0: 这个三晚连住啊，大家说旅行箱啊，行李箱
2: 打开一次就够了。
0: 对啊，就打开一次就够了，
2: 打开一次就够了，
0: 这个也是蛮好的一种体验。然后吃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没问题啊。这个吃呢，咱们在山东半岛的时候呢，咱们特色的海鲜有了，是吧？山东的迎宾宴有了，当地非常著名的鲅鱼饺子，哎，一定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0: 一定要尝一尝
2: 的啊！哎，墨鱼饺子、鲅鱼饺子全都有
0: 啊。
2: 然后到了韩国之后呢，咱们说啊，韩国的非常著名的一些，比如说人参鸡汤啊、
0: 石锅饭饭，
2: 对呀、啤酒炸鸡啊，
0: 哎呦，太棒了！经典韩式料理，
2: 体验一下非常不错的、
0: 但是大家会说了，像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在市面当中给大家来稍微搜罗一下啊。
2: 对，一般啊，到韩国你出国游是吧？韩国首尔，你看啊，5日4晚，你看也是我们的南怡岛啊，包括景福宫啊等等之类的，你看5300多块钱，这是我们韩国首尔5日，再来山东的这个青岛威海，你看也要3700多，加起来你看啊，要9000多，整个行程它要九千多，你还分两次去，
0: 它还没有算这个餐食啊，
2: 对，
0: 这块还没算餐食，你看我们东方购今天价格是5990，我刚才开场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价格人家以为是在国内游，
2: 对
0: 吧？你很难想象说国内国外一起游了，
2: 是啊，
0: 7天6晚的时间，东方购是定制行程，一次游览哪儿呢？像青岛威海加仁川和首尔，
2: 对
0: 吧？双船双动，就是来回啊，大交通，第一个保证大家是动车，
2: 对
0: 对吧？第二个我们是双船，
2: 对
0: 吧？然后 后再来不一样的海陆体验，特色体验像缆车啊、韩服体验呀、就站超喂海鸥啊，这其实都要自费的。
2: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种体验也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啊，你要购物就购物，不过我们没有隐形消费。
2: 是，那么看一看啊，咱们整个的一个团期的安排
0: 啊，
2: 这个呢，刚才跟大家看过了住啊，三个晚上，包括我们的这个青岛品质酒店以及这个啊，动卧啊，动卧这个动车往返，再加上我们的双游。

0: 好像是30个人，
1: 对，
0: 没开这个直播之前就已经是好多人就开始订了，
1: 10个人都已经订了，
0: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特别是要抢9月10号和9月中旬、17号这两个团期啊。今天只需要100块钱预付款，
2: 对、啊，所以压力不大。而且呢，很多人都是什么呢？我自己平常组织活动的，那我几个搭子我就订几个，不是说你既订一个你就可以订8个人啊，不是这样的。如果去8个人的话，你就订8份，嗯，哎，如果到时候打电话打过去了，老张老李有什么情况了，哎，去不了了，没关系，你就把那几个去不了的你直接退掉就可以了。
0: 对，但是你想想看，5000多块钱。国内游的价格，享受国际国内一起双地联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好了啊，你看到现在这画面就是青岛的栈桥，
1: 栈桥
0: 对吧？我们今天其实在整个国内的青岛、河北海以及韩国的仁川和首尔，总共有25个景点，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是国内国外双游啊。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说到的青岛的栈桥呀。
1: 对，这个栈桥，栈桥像什么呢？栈桥它像一个一把剑，即将射出的一把剑一样的，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建筑的造型啊，尤其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喂海鸥啊，我们都把这个甚至喂海鸥的这个海鸥食儿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是是是。
1: 到了青岛之后呢，其实大家感受的就是什么？红顶，
0: 对，哎，
1: 然后呢白墙，然后呢蓝天蓝海，哎，三个颜色，你看整个城市它都是这三个颜色。
0: 青岛的海，特别是青岛的落日啊，
1: 对，
0: 这个海滨城市的落日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有味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青岛，让大家不虚此行。然后威海，对吧？我们说威海。也是给大家带到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
1: 对，也是一个宜居城市嘛，
0: 是，
1: 因为我们甚至有很多我们买的上海有很多的宜居养老的那个房子都在威海那边呀，对不对啊？
0: 对，
1: 因为它特别适合宜居，
0: 是，哎，
1: 温度嘛，你想这个天气它也就是差不多二十几度就很舒服，上海30多度才20几度，很多人到那边就是避暑去的，
0: 是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威海呢也可以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小澜沧啊，哎，这个地方呢它包括我们的火炬八街就是小澜沧嘛，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威海的大象框呀，纳香海的这个钻石海滩呀，等等之类，都给大家感受到。
0: 幸福门、布鲁维斯号沉船，
1: 对
0: 啊，火炬八街、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像青岛、威海这两个城市，宜居城市、海滨城市，
1: 对，
0: 度假城市，
1: 尤其适合于夏天
0: 休闲。对，在夏天特别好，
1: 是
0: 带孩子去赶赶海、踏踏浪，对吧？喝喝青岛啤酒，乘乘凉啊，挺好的一件事儿。你想，光青岛游、青岛威海游也得5-6千块钱吧？
1: 我记得咱们上次还做过一个，
0: 对，
1: 也是5000多呀，
0: 对，
1: 单青岛嘛，
0: 是
1: 吧？
0: 但是我今天5000多块钱，我青岛威海游了，然后再坐一班游轮之后就到对岸了，就到了这个韩国的，
1: 出国了呀，
0: 哎，就出国了，
1: 哎，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你5000多块钱不是国内游啊，
0: 哎，
1: 咱们是国内国外双旅游，
0: 但是我享受的是国内游的差不多这个价格吧，
1: 对，就是国内游的价格，
0: 国内游的价格，国际国内双地联动，好吧？所以这个包括像9月份，我觉得韩国的景福宫，
1: 对，
0: 拍拍照片，
1: 是是是，
0: 首尔的景福宫也是蛮出片的，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啊，这个时候呢，韩国因为它比我们的纬度它更朝北嘛，所以它的整个温度它其实更要风凉一点点。上海你想啊，那是火炉一样的30多度，是吧？到那边20几度，我跟你讲，这舒服的不得了。你穿的衣服啊，可能就你会感觉你可能外套都要带的厚一点了啊。
0: 是的，
1: 早晚的时候，
0: 韩国有这个仁川，
1: 对，
0: 有首尔的南怡岛，
1: 对，
0: 冬季恋歌的拍摄地，
1: 对，
0: 然后小法国村。五彩欧陆童话小镇，
1: 是
0: 景福宫被誉为韩国的故宫，
1: 对，
0: 南山的韩屋村，非常具有韩式这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儿，
1: 对，
0: 等等，
1: 还有著名的那个分割线乌头山的展望台，啊，这一下子你站在那个地方，你一下子把很多你看到的影视剧啊，你的书本的很多的常识历史就在你眼前铺陈开来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然后仁川，
1: 对，
0: 中华唐人街，
1: 对
0: 啊，韩国华人的印记，对吧？月尾岛啊，它是海风音乐和浪漫的乐园，包括像那个松月洞的童话村，走进彩绘的梦幻世界。所以我觉得9月份、10月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1: 对，
0: 但是9月10号，我们是每个团只有30个人，
1: 是
0: 精品团。但是9月10号这个团期啊，一半就名额没有了。
1: 哎呦，因为大家呢都知道，正好是一个什么呢？跟暑期的错峰游。
0: 对，
1: 因为你正常这个时候暑假孩子比较多嘛，大人带小孩只有这个时间去玩嘛，所以相对来说呢，各个景点价格又高，人又多又挤。那刚刚你想啊，暑假开学才1个星期左右，是吧？咱们就可以出国游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今天呢只是需要一个100块钱的预付款的名额。很多人刚刚在看我们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节目啊，然后再转台过来看我们产品，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把这条线路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咱们是国内国外的双重游览，而且体验的是海陆的这个体验。为什么叫海陆体验啊？因为从上海到青岛去的不是坐飞机，咱们坐的是动车，方便于咱们年纪大的人啊，要走来走去啊，上上厕所呀，
0: 对，
1: 也不要那么闷呐，
0: 对，
1: 对不对啊？好，这大概呢，到了青岛之后，青岛标志性的景点，比如说栈桥，不仅说你能够看到那个地方去，咱们还把那个活动项目喂海鸥，咱们也可以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把这个食也分给大家，包括呢，我们会到这个圣米厄尔大教堂，这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哥特式风格的啊，它的一个建筑，很多人呢都在那个地方旅拍啊，
0: 对，
1: 婚纱照呀都是很多的，
0: 奥帆中心，
1: 包括著名的奥帆中心啊，咱们都 青岛给他
0: 到。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还是一个分会场，
1: 是
0: 奥帆中心，也是举办过奥运会帆船赛事的一个圣地。我去年去青岛的时候，就是奥帆中心住旁边，住奥帆中心旁边，
1: 那太棒了。
0: 就每当夕阳落日的时候，真的叫千帆竞发。
1: 哎，对，
0: 哎，有那种感觉。
1: 有，
0: 哎，特别漂亮。
1: 而且呢，青岛你9月份去的时候，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就是20多度，
0: 对，
1: 就特别的清凉，
0: 是
1: 爽的一种舒适的程度，好吧？我们住的是品质酒店，吃的是海鲜啊，然后呢，咱们第二天咱们就开车去哪里呢？去威海，很近的啊，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1个多小时吧。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先去游玩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纳香海，它是一个长16公里的面朝黄海的一个优质沙滩，其中呢有4.5公里呢它是白沙滩，这非常漂亮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布鲁威斯号的这个乘船，如果前段时间你看过那个纪录片，我记得豆瓣评分要9点几分了，非常火的啊。然后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沉船的这个历史，好吧？然后呢，咱们在威海的这个国际啊这个港口的这个地方呢，咱们坐新永安号的游轮，咱们住在上面，晚上就住在这个上面的，直接呢跨海到这个韩国的平泽港口，这个是个关口啊，平泽好，所以我们是国内国外双旅游，
0: 只要一本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就可以，签证都不需要的，签证都不需要，
1: 很方便，很方便，不用管，
0: 对吧？然后直接就是坐船睡一个晚上，
1: 对，
0: 到了首尔，
1: 对，到了首尔，我们先到首尔去玩。首尔呢，咱们去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景福宫啊，这个咱们要去的啊。第二个呢，上午去了景福宫，下午呢咱们就可以安排大家一些自由活动，比如说你到明洞去购购物啊，有些人我们带了那个清单的，比如说东大门的购物街，你可以你自己去带着清单，无所谓的，你自己回酒店都可以的 ，OK 啊。然后第二天呢，咱们去乌台山的啊，这个观景台，这个是两国著名的这个分界线啊，这么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啊，包括我们的作品当中都会有，是吧？还去哪里呢？南怡岛。啊，这个南怡岛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它是要开车很长的时间到南怡岛，还要坐船过去的，
0: 对，
1: 所以它相对来说呢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的旅行团是不去的，要自费才带你去的。还有就是极具特色的小法国村，它里面所有都是以我们的那个童话小王子为主要元素而构建的，颜色是五彩缤纷啊，你可以打卡拍照片，很能出片的。
0: 东西恋歌，韩剧东西恋歌看过吧？来吧，然后小王子的童话读过吧？这个就让你亲身感受，亲身去实地探访，好吧？然后再来啊，接下来
1: 到首尔，
0: 到仁川，
1: 咱们到仁川呢，咱们会仁川跨海大桥啊，这也是韩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建筑啊，就是那个跨海大桥嘛，咱们车往上开过去的。然后呢，中华唐人街要去一下的，感受一下在韩国的华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是吧？再有呢，就是月尾岛，它是音乐和诗的交织的一个地方，还有呢松月洞的童话村也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大家准备好衣服是吧，纱巾啊丝巾啊都打两套，墨镜啊啥弄好子子，这照片拍出来就老漂亮了啊，
0: 对，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韩国嘛很方便，对吧？大家说是自己做攻略自由行，但是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些攻略都省得帮你做了，
1: 是
0: 都帮你做好了，对吧？吃住玩，
1: 对，
0: 就每一样精华的景点都不需要你操心，
1: 对，
0: 都帮大家安排到，甚至有些特色体验。住的方面呢，韩国仁川是3晚连住海边酒店，
1: 充分考虑到大家呀，不要每天把行李都要搬上搬下，打来打去的。
0: 青岛品质酒店
1: 开一次就行了。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新永安号的游轮，对吧？商务两人间，
1: 一共住6晚上，加起来一共住6晚上。那吃的话呢，咱们一共12顿正餐，其中10顿是特色餐。
0: 哎，中华美食啊，响当当一绝，特色海鲜餐在国内啊，青岛，
1: 对，
0: 像特色海鲜餐，山东迎宾宴、鲅鱼饺子宴等等，大家一定要吃一道正宗的鲅鱼饺子啊。
1: 对，
0: 然后再来韩国料理、
1: 哎呀，那就多了，脊骨汤呀、人参鸡汤呀，包括蘑菇锅呀、乌冬面呐、包括啤酒炸鸡呀，这些是吧？部队火锅呀，
0: 是
1: 石锅拌饭呀，
0: 你
1: 都有。
0: 你在上海的餐厅吃的韩式料理，跟韩国当地吃的韩式料理
1: 啊，
0: 品味一下有没有不一样？好吧，然后基本上大家说比价格，这其实不用比了。
1: 对啊，
0: 这个价格，
1: 你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只能单独去韩国去首尔去一次，是吧？5000多，你看韩国首尔54晚，5000多，或者到青岛、威海，你看2个地方3000多，加起来要多少钱？你自己哪怕你宁可花两次时间安排，你看你都要花到9000多块钱。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一次可以就把那个韩国和青岛和这个威海全都游完了。
0: 我们的特色是定制行程，一次游览，我们国内的青岛和威海， 啊，以及我们说到的韩国的首尔和仁川啊，双船联动啊，不一样的海陆体验，特色韩服体验都有，对吧？
1: 对，
0: 青岛的栈桥卫海鸥，所以我们叫一驾全韩。而且今天是给大家总结到了有这么多的丰富景点，
1: 对，25个景点，
0: 25个丰富景点，
1: 嗯，
0: 你很难想象说5000多，可能国内游一游未必都够这个价钱，对吧？但是我今天是国内和国际两地联动，好不好？而且纬度也差不多，
1: 对，
0: 时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那完全忽略。
0: 这就是让大家说，就出国了，但是也不是国外的异地游啊，就是国内国外两边都可以玩到。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
1: 对
0: 啊，
1: 嗯。而且呢，咱们的出发团期呢，大家看一下，9月10号、9月17号和10月15号，尤其9月10号啊，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提前订购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100块钱是一个人，不是说一个人可以订很多个啊。
0: 嗯，
1: 你去几个人，你就订几个100块的
0: 定金。那到时候有人不去，
1: 不去你可以退，
0: 要在家
1: 啊。那在家是加不了了，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很多都是什么呢？老单位同事呀，或者老同学呀，或者老战友呀，或者是一些以前的知青的那个很多啊，都有很多的都约好的。那么你是组织者，一般去8到10个人嘛。
0: 9月10号
1: 你就先订好
0: 教师节，
1: 对，
0: 咱们退休教师一起聚一聚，挺好的事儿，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览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9月10号快成团了，然后9月17号也在马上预定当中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9月份的团期其实特别好，秋高气爽，
1: 对，
0: 但上海还是秋老虎。
1: 哎呀，我记得去年我是大概要9月底快了，
0: 对，
1: 我上海我实在是我待35度，其实我实在是闷得受不了了，
0: 对，
1: 找一个北方的地方啊，然后觉得哈尔滨觉得清凉很多，
0: 对，
1: 确确实实温度就是不一样了，一到那个地方我马上就把那个衬衫穿起来
0: 了。而且还有好处啊，是什么？9月份其实台风偶尔也会光临的，
1: 对，
0: 对吧？你说如果飞机可能还会延误，因此而受影响。高铁、
1: 动车，
0: 对吧？动车，然后包括像游轮，这样，而且往北走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而且潘老师，我不知道你怎么感受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相对距离不是太远的话，喜欢坐动车。
0: 对，
1: 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要到坐飞机，你得提前2个小时到吧？
0: 要的，
1: 可能还要延误一会儿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飞机的这个过程，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般啊，它这个飞机的地方都离城市比较远的，
0: 对，
1: 你还要再交通过去，
0: 是。
1: 所以整个你看看坐飞机飞的时间是短，但是两头两脑时间一加，好了，你又累，而且很多人坐在飞机上不习惯。
0: 对，
1: 哎呦，什么半个小时，它不到平流层，它不能动，
0: 座椅比较狭窄，
1: 是吧？那我们火车好像就4.5小时左右。
0: 对对，
1: 哎，你能等个怎么关门？能把子落全。
0: 动车的间距宽呀，
1: 哎，
0: 对吧？你可以随意走动一下的，
1: 对，上上厕所呀，
0: 对呀，
1: 甚至你说到了一个站头，你到这个车门口，你透透气，
0: 对，
1: 这都很舒服的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说今天是双动，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在海上还能够巡航一个晚上。
1: 对，
0: 两晚的这个游轮商务两间两人间，
1: 对，
0: 加上青岛一个晚上的这个品质酒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叫海陆啊，海陆联动。然后我们两个等于说两个国家，对吧？我们说国内的青岛和威海，以及韩国的首尔和仁川，这4个地方啊，居然是这个价钱。
1: 对呀、
0: 这一价都包了、
1: 因为之前我跟潘老师我们推荐，比如说啊，长江三峡呀，你看也要5999，对吧？你单独一个青岛也要5999，是吧？你比如说到那个我们说啊、河南的就是湖南的、我们那个张家界也是5999，对不对啊？所以您一般这个价格只能是国内游，但是今天国内国际双游玩，而且是动车加上游轮的双体验。
0: 这个特别好，好不好？今天是100块钱的预付款，9月10号、9月17和10月15号三个团期正在满团当中，特别是9月10号和9月17号，对吧？抢不到9月10号的，9月17号也可以，
3: 对，
0: 对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000。
4: 那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5: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的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6: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嘛，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7: 我老幸运啊，搿趟能够跟东方购物旅游团啊到韩国，从山东、威海再乘游船到韩国来旅游，这个是一趟特别好的事情，这个体验对吧，相当好。我觉着韩国是值得阿拉来的，对吧？搿路线还有吃住各方面侪安排得老好的。阿拉跟东方旅游团出来，对吧？就有的三个：一个温馨，一个暖心，一个开心。哎，所以我觉着对吧，真的是老舒心的，啥侪勿需要阿拉操心的。
8: 这是到参加这个旅行团啊，到山东是吧？青岛。威海去了，这个行程感到也非常满意，住宿吃的都很好，因为这现在又到了韩国，韩国呢是三八线的，我是想到这里来是30几年就以前就想来了，但是你看看到这个风景特别优美啊，而且这是三八线上，三八线上呢这个停站和平来之不易啊，昨天晚上吃的那个人参鸡呢也特别好，对吧？老好来是值得一来，到山东青岛搿这个旅游是性价比是老好老好。
0: 很多人在问啊，说今天交了100块钱预付款，后续该怎么操作？这只是个意向金啊，这个意向金呢，就是到时候如果说大家这个名额先锁，这个意向金帮大家锁价的，锁定好你的仓位和名额，你到时候如果要去签合同之后呢，把它抵作我们的这个尾款，对吧？
3: 对，
0: 你只要付5890就可以了，对吧？但你说我不去，没问题的。签订合同之前，这100元定金你要反悔了，如数退还，你不担任何的风险，好不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是25个景点，这么多的景点，今天在7天6晚当中，2个地方通通都能玩到。
1: 我们先说国外吧，你到国外，你是韩国首尔，韩国首尔当地人他一定他有一个度假胜地的，
0: 对，
1: 这个就叫南怡岛。这个南怡岛是必须要坐船才能过去的，你陆路是不通的，所以一般的旅游景点常规路线它是不带的，你要自费景点才去的。冬季恋歌的拍摄点啊，好多韩国的电视剧都在那个地方拍的，很漂亮很美，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韩国的小法国村，这是适合于大家啊拍照片啊打卡呀，它是以童话小王子里面的很多元素放在这个里面的，你一看五彩斑斓的色彩，包括浓郁的法国风情，那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的感受啊就非常的不一样。还有呢，韩国首尔的这个景福宫有小故宫之称，韩国的故宫啊，你也会看到它的换岗呀，包括它的仪仗啊，以及它整个里面的风貌，哎，你就会知道高丽国当时的王朝君王所处在的这个地方啊。还有什么呢？你如果感受一下韩国古老的他们的民居民宿，那就我们要体验一下南山的韩屋村。哎，你会发觉哎很有特点的，它的墙都很矮，基本到腰，比腰稍微高一点点，所以这它这个院子里面的所有事情你都看得到。房屋呢又很矮小啊，这个也很有特点的。包括我们喜欢历史的，有点年纪的啊，对我们当年啊，对吧，发生的那个事情是吧，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吧，就叫乌头山的展望台，它是两国著名的这个分界线、分割线，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一段历史啊，也世界熟知的一段历史。这个地方平常不带大家去，为什么？第一，它要单独从首尔要开1个半小时才能到。第二一点，它还要坐，你不然你要爬山，你爬不动，它要缆车。这个缆车是要蛮贵的一个费用，咱们是给它包含在里面了。包括这个景点都是自费项目的啊，包括你看到了韩国。 仁川咱们这边还要给大家体验什么呢？韩服拍照的体验，穿着韩服呀，对吧？你然后呢拍拍照片打打卡，仁川的跨海大桥以及仁川的特色的一个景区叫松月洞的童话村，走进了彩绘的梦幻世界。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月尾岛，它是海风音乐与浪漫的乐园。还有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中华唐人街啊，这也是仁川的一个应该讲大家愿意去体验一下的这个地方。
0: 这是国际对吧？国际游，然后国内游呢、啊、来威海，威海的火炬八街
1: 啊，
0: 被称为威海的小镰仓，
1: 对、
0: 啊，然后再来威海的布鲁维斯号沉船，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的
1: 纪录片
0: 啊，一个纪录片，
1: 对对 对
0: 啊，一个拍摄地
1: 啊，
0: 然后再来威海的幸福门，
1: 哇，
0: 这是威海的
1: 地标，对
0: 啊，威海的纳香海滩，
1: 这个那它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有海条件非常之好，
0: 是
1: 白沙滩，
0: 真的
1: 4.5公里
0: 啊，
1: 非常漂亮，包括大相框。那当然了，还有更为著名的青岛。旅游城市，现在这个季节，包括9月份到青岛去，那不要太塞哦，又清凉又什么。五四广场会带大家去一下
0: 啊，
1: 奥帆中心那千帆竞发，那也是给大家看到的啊。那么再来啊，圣米厄尔大教堂，这是你看啊，它是双顶的一个哥特式的一个建筑啊，它是非常出名的，也是啊这个定格欧陆风情的。还有呢，就是青岛的明信片的那个标志性的栈桥，哎，我们都给大家带到了。
0: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住啊，仁川的三晚连住海边酒店，三晚连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不需要每天打开行李箱，
1: 对，
0: 对吧？打开一次就够了。青岛的品质酒店，以及哎，我们因为是坐海轮啊，所以这个新永安号游轮啊，给大家安排一个晚上的住宿，
1: 一来一回你住两个晚上，哎、而且都是商务的两人间、啊。那这是住，然后还要看看吃，
0: 是
1: 这个吃就比较丰富了，
0: 对。
1: 哎，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青岛和威海啊，因为都是海边城市嘛，所以海鲜餐那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山东人家叫好客山东，要迎宾嘛，对吧？所以迎宾宴也是琳琅满目。还有呢你在青岛的特色的鲅鱼饺子宴啊，也是给大家呀尝一下不同的异域的这个美食，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韩国料理、韩国美食，
1: 对啊，
0: 脊骨汤、韩式石锅拌饭、人参鸡汤、韩式蘑菇锅、韩式乌冬面、韩式炸鸡啤酒、部队火锅，
1: 在上海也有很多的韩式餐厅，但是我跟你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食材毕竟是当地的，更为正宗嘛。
0: 是，所以我们这个吃住行全包的，你再来对比一下市面当中啊，大家会说，其实你看啊，这个韩国首尔5天4晚，
1: 对，5000多，
0: 这好像就是。吃这个住还不吃还不包啊
1: 啊五千啊，对，
0: 5000多块钱、
1: 啊、然后青岛威海你看你也得3000多块钱，
0: 要的，
1: 而且关键你要两次啊，你要安排两次行程啊、你要约两次，对吧？好，就这样，我不算那个，就直接算钱，他要花到9000多。我们今天多少钱？5999，比他省了3000多，而且我们是一次性的把这两个景点全都玩到了，
0: 对，
1: 不需要你再花两次安排的时间。
0: 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1: 对
0: 吧？你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来对比一下我们的一些明细条款啊。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我们今天的售价啊，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联动，双船双动，7天6晚啊。住宿是特别安排，连住3晚的韩国酒店，在仁川2晚的游轮商务两人间，一来一回2晚啊，再加上1晚的青岛品质酒店。好，往返的大交通。

0: 用的是往返动车啊，再加上双游轮，再加上不一样的海陆体验。用餐是12顿正餐，餐餐全含，其中有10个特色餐。游玩韩国的首尔有南怡岛、小法国村、乌头山展望台啊，首尔、仁川、青岛、威海，一共是25个景点，特色体验都有，
1: 缆车对吧？
0: 缆车、韩服体验、栈桥、威海鸥啊，上海领队加当地导游。团期看一下，我们家这团期9月10号快满团了。
1: 对啊，
0: 快满团，因为确确实实也是
1: 啊，错峰出行嘛，上海最热的时候，
0: 对，
1: 咱们到那边清清凉凉的25度的天气多爽啊！9月17号也不错的啊，包括10月15号呢，也是刚刚黄金周过完之后啊，这个呢也是错峰出行，非常
0: 是的5000多。说实话，让我去猜，你可能就真的
1: 国内，
0: 要么是国内，
1: 对，
0: 要么是国际，对吧？国外二选一嘛。你很难想象说5000多，国内国外都
1: 有了。国外一般5000多可能还
0: 打不住的呀，
1: 打不住的啊，
0: 打不住的。但是今天可以，好吧？今天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现在真的是大家说地球村啊，
1: 对，
0: 就是短短的几个小时可能就已经到了我们说韩国的首尔和仁川，而且韩国是对我们的团队啊免签啊，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说也出行更加方便，
1: 对，
0: 关键这个性价比也直接是拉满了，
1: 对不对？直接一个国内的一个景点的一个景区的
0: 啊
1: 一个景点的这个费用5999块钱，既可以国内游山东半岛两城啊，一个是青岛，一个是威海，还可以到韩国的两个城市，著名的首尔和仁川，都可以两个国家的著名景点都可以全部一网打尽。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南怡岛，感受在九月份、十月份不一样的风景。
1: 上海的高温暑热的天气啊，咱们到北方的海边城市，甚至到更北方的啊，我们的韩国首尔以及韩国仁川，那个温度我跟你讲，差不多也就20来度，就非常舒服。
0: 是，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就先锁定好名额，对吧？名额锁定好之后，你有再多的问题，在现场签单的时候，
1: 17号团期6个人了，
0: 对，哎，
1: 真的不多了啊。
0: 10月份估计快没有了，对吧？
1: 对，
0: 17号的9月17号团期只剩6个人的名额。
1: 对，
0: 10月份刚才道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黄金周刚刚结束，也是属于错峰游，
1: 错峰、哎，对吧？而且呢，这个时候呢，秋高气爽，正正好，那你跟之前的这个景色呀，它就不一样了，
0: 对啊，
1: 它的颜色更加的绚烂。和丰富，
0: 想好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
1: 对，
0: 或者家人朋友可能因为今天是周末，
1: 是，
0: 对吧？可能还赶在下班的路上，
1: 对，
0: 你可以先替他做一个决定，
1: 对，
0: 到时候不去咱们可以去掉名额，
1: 对，
0: 钱退给你，是吧？但是你要再加名额就加不出来了。
1: 对，我跟你讲啊，现在我身边，你像我阿姨这两天他们就在什么大别山那个地方就度假呀，一去10来天，
0: 对，
1: 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啊，
0: 哎，
1: 老同事啊，知青啊，哎，老战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啊，我跟你讲，你想换一个思路，哎，咱们国内国外，我们可以到国外去聚一聚，可不可以啊？
0: 对，
1: 对吧？也是只有7天6晚的这个时间，
0: 是
1: 花的费用也才花了5000多。所以，如果您啊，或者是一个经常组织这个活动的人，你是那个团队的相对来说组织者和核心者的，你一下子先把它定下来，
0: 哎，
1: 定完之后呢，不着急，你再打电话给你的所有这朋友确认，咱们要不要去？
0: 对，哎，
1: 或者几个人去。啊，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有老张老李不能去了，家庭有任何问题了，你就退掉他，
0: 没问题，
1: 保证退给大家，没问题的。
0: 你先把这个
1: 名额、
0: 这个照片拍下来，对吧？我给大家几秒钟时间把这个照片拍下来，然后你在签合同时候你就看，对吧？住宿啊、交通啊、游玩啊、用餐，是不是我节目当中所说的？
1: 不要老是国内的农家乐去，是吧？一起去玩，咱们可以到国外，
0: 对
1: 吧？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是，
1: 对吧？也体验一下。走出咱们啊周边的几百公里的这个范围，
0: 因为毕竟是个假期嘛，对吧？9月10号啊，我们说9月17号、10月15号也是错峰游玩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
1: 啊，
0: 5990，
1: 对，
0: 对吧？5000多，你可能就是国内游，国内的单一个城市，顶多就2-3个城市，
1: 是，
0: 对吧？你要出境游的话不太可能嘛，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哎可以做到5990
1: 啊，
0: 韩国首尔加仁川、山东半岛、青岛和威海，
1: 是，
0: 对吧？
1: 啊，这个确确实实啊，性价比真的极其之高，
0: 是，
1: 对吧？又是坐动车，然后呢又是坐游轮，然后又是国内又是国外啊，12顿正餐当中有10顿是特色餐，
0: 是，然后再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动车进，
1: 对，
0: 对吧？我们说先到青岛
1: 啊，
0: 然后在青岛玩这几个地标性的建筑，
1: 对，
0: 和景点，
1: 奥帆中心，包括圣米尔大教堂以及这个栈桥，完好之后呢，咱们当天晚上是住青岛的品质酒店，第二天呢，咱们驱车到威海去玩纳香海的整个的这个海滨，以及呢我们说到的布鲁威斯号的这个沉船啊，这个地方全都可以看一下的，去完之后呢，咱们就坐船啊，就是坐新永安号，咱们就到韩国了，平泽这个港口，然后呢咱们驱车去首尔，它的首都首尔，
0: 对
1: 啊，去景福宫，包括我们的明洞啊，包括东大门的这个商业街啊，都可以去，是吧？第二天呢咱们再去乌头山的展望台，还有呢南怡岛，这都是韩国标志性的非常出名的景点，再去仁川中华唐人街，包括月尾岛，还有呢我们的松月洞的童话村，最后呢再从平泽坐船返回到威海，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再去游览火炬八街，最后呢，咱们从威海坐动车回上海，动车进，动车出，然后呢，去新永安号啊，这个我们是从威海往返。
0: 这很多人都会选择动车出行，
1: 对
0: 吧？他不用像飞机这样提前2多小时到去安检等等，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个晚点的这个概率也并不是特别多吧，
1: 几乎没有什么晚点了，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座位还比较宽敞舒服的，
2: 聊聊天，对吧？看看书啊，这个也就是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到青岛也就大概四个半小时吧，
1: 嗯，
2: 对吧？所以这整个行程是很轻松惬意。
1: 嗯，
2: 然后吃住行啊，给大家看，先来看吃啊。
1: 对，这个吃呢，咱们分了中国美食和韩国美食。比如说，到了我们青岛和威海都是海边城市的特色海鲜餐有了，包括是好客山东嘛，那欢迎各位贵宾的迎宾宴一样不少。还有呢，我们的鲅鱼饺子是吧？包括墨鱼饺子啊都有的。再来呢，韩国美食那就多了。虽然说咱们上海有韩国的很多的一些餐厅，但是这毕竟是当地的原产的啊，比如说这个脊骨汤呀、人参鸡汤呀，我吃过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它好像这个人参鸡汤，它的参味儿更浓，
2: 对，包括高丽参嘛，
1: 高丽参嘛，啤酒、炸鸡呀、啊，部队火锅呀，哎，你去体验一下，对吧？
2: 住也很好，
1: 对，住也不错的，
2: 而且住的是不用大家每天开行李箱，在韩国仁川是三晚连住海边酒店，
1: 是
2: 青岛又是一个品质酒店，高品质酒店，对吧？坐游轮、坐海轮，咱们是商务舱，而且是来回都是游轮啊，
1: 对，嗯，而且呢，这个价格呢，你随便你到外面去比，对吧？你哪怕某网站上。单独到韩国首尔5天4晚，你要花5000多；单独到山东青岛威海，也是要花到3000多。咱们加起来多长时间呢？你看，要9000多，要9000多。我们今天5999块钱，足足省了要3000多
2: 啊！
1: 而且呢，咱们是更加的紧凑了。
2: 而且这里面多提一句，你如果像特色的什么韩服体验啊，
1: 那没有的
2: 缆车啊，
1: 哎，
2: 对吧？
1: 对吧？
2: 等等，小王子的那个童话村啊，
1: 是是，有很多的自费景点。
2: 吃和住啊，吃还未必包进去呢。你要看他打开之后，看他的明细项，可能个人掏腰包的这个价钱还要更多一些。
1: 对对。
2: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看好，
1: 来，
2: 我们今天价格是5990。
1: 嗯
2: 啊，韩国首尔加仁川。山东半岛、青岛和威海，对吧？7天6晚，温度很合适，20多度的，
1: 这多舒服呀！
2: 对吧？
1: 上海这个9月10号左右，我相信啊，不出意外还是30多度。
2: 对啊，
1: 那你又潮又闷又热，关键是从7月份开始一直热到9月份了，你又撑不了了，
2: 对吧？
1: 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去感受一下，
2: 9月份的10号、17号、10月份的15号，各位我们都在满团当中，建议大家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往返的大交通是动车加双游轮，不一样的海陆体验啊，而且是国内国际。啊，这个真的是体验不一样，但是价钱呢，可能就是国内有的一个价格，
1: 对
2: 吧？用餐全程12顿正餐，10个特色餐，游玩是特别安排了南怡岛、
1: 小法国村、
2: 五头山展望台、韩国首尔仁川、青岛威海，共25个景点，
1: 这很重要，很厉害啊！
2: 哎、
1: 对，就带他一次性出去都玩到了，
2: 哎，特色体验、包括像韩服啊、缆车呀、
1: 站
2: 桥北海鸥啊等等。上海领队加当地导游，
1: 还有一点强调一下，如果你是个人的自由行的话，你还是要签证的。
2: 对，
1: 但是我们团队它是免签的，你只需要护照就可以了，这多方便呀！我们年纪大，不想搞得那么麻烦，对不对啊？所以你看，9月10号、9月17号、10月15号，你看家里的亲戚朋友，是吧？老兄弟姊妹了，你们两家人去还是三家人去？
2: 对，
1: 把几个名额，一个人订一个100块，6个人去就订600块的，
2: 对
1: 不对啊？如果谁到时候去不了，没关系，你把这个100块退掉就行了。
2: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0。
3: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次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4: 觉得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5: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的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6: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吧，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 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好久没有做的，我真的是我一想说这个牌子我能不能记得起来，老庙黄金必须记得起来，合作太久了，好多好多年了哈。开个玩笑开场啊，让大家稍微气氛放松一点点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点，我刚才跟敏佳在聊，我说在8月2号的时候，我那个咱俩不是搭档啊，
1: 不是
0: 跟我啊，你跟另外一个主持人，
1: 对，
0: 当时的客重客价，
1: 客价是这样的啊，我要提醒一下，我们8月2号是周日，对吧？
0: 哎，
1: 当时咱们在东方购物销售那天，我记得很清楚，920块。

0: 920啊，对，920，920，大家记住920啊。
1: 所以我要恭喜那天买的。
0: 等一下，别恭喜，一会儿再恭喜。
1: 还有一会儿恭喜。
0: 我们先埋一个，卖个关子在这儿。920啊，8月2，920，记住，8月2，920元每克。我们今天什么价？
1: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是990块钱啊！你是老庙的对吧？
0: 当然，你看都不看就说
1: 不看。老庙门店今天挂牌价1108，但是这个挂牌价是今天早上10点钟挂牌的，
0: 所以它已经有变动了。
1: 已经有变动，到明天早上10点，我们的这个电子屏会重新滚动一下，
0: 就不会是1108
1: 价格了，
0: 就不是1108。
1: 现在你去门店还是1108啊？
0: 现在此时此刻，
1: 我们此时此刻东方购物是肯定有活动的，会立减的。所以在这个门店的基础上，我们今晚立减118块，咱们是990块钱每克。
0: 我再问一遍。八月二十，
1: 920块钱。
0: 今天是8月7号，
1: 就5天，
0: 990。
1: 这个价格是根据国际竞价来的。那么大家很清楚，990减920块钱，中间就是差价70块钱。
0: 但是对于黄金的观众朋友们，我不建议大家什么1天、2天、5天这么比。我们只是让之前的8月20号观众朋友心里知道一下，开心一下。但是黄金一定是放长线钓大鱼。
1: 对，
0: 我们给您今天带来的规格，先给您看一看两个题材，一个题材呢，龙凤题材喽。龙凤题材多喜欢呢？
1: 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
0: 因为刚开始呢，这个小什么来着？小马，今年的生肖小马呢，大家都熟了。一提到小马，大家都熟了。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们对生肖不见得印象那么深，可能你也是第一次看到。没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就给您展示展示我们今天这个龙凤题材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1: 哎，看这边啊，我们说是龙凤，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题材也是大题材了。除了我们的婚庆之外，我们给子女也是很好的，
0: 这个应该是放反了。来来来来来，我重新放一下，他俩这是对得上的。
1: 都行。
0: 他俩是完全对得上的啊！
1: 对，他的祥云什么都对上了。
0: 哎，你看，哎，
1: 那背面呢是龙凤呈祥中文，对吧？哎，我们正面你看他的云，
0: 云朵能对上的，
1: 对上它对撞金条。咱们是50克加50克，这样的话加起来是100克，就是100，就圆满的一个数字。
0: 嗯，百年好合。
1: 这款金条，而且你看他做的工艺也是很上乘的。他做的是屏风的设计，它全部通体，它全部都是9999499。
0: 是。
1: 然后你看它上面都是磨砂的工艺。然后一龙一凤呢做的是镜面的一个工艺。哎，对吧？和我们一般的我们常规的金条的图案的做工、雕工有所不同。
0: 好，翻过来给你看一看，看看后面。
1: 哎，龙凤呈祥，就是很古风，很古风，很古典的。
0: 中国人最喜欢的寓意嘛，
1: 对，就这个。所以这个呢是大题材，送老人、送孩子，对吧？或者给新婚的夫妇啊，或者金婚、银婚，都很适合这样的一款金条啊。它题材是大题材，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加分的。
0: 哎，下面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翻过来，就是你说你的规格在哪儿呢？在这儿。在背面的字儿下面，
1: 放心，我们每一根金条呢都有老庙的印记和老庙的刻重，包括老庙的它的一个纯度。像我们金条是499的，所以买金条是一定一定一定认准499，因为只有499金条才能支持回购。那么为什么要买老庙的金条呢？因为老庙的金条支持官方回购，就你不要去找二手了，找下家了，直接将来觉得合适到老庙门店来回购就好了。
0: 跟你合作这么久了，就是我现在对于黄金有一点点这个。小技巧，对于回购呢，好多观众你要知道，了解一些渠道，银行啊或者其他的任何的，人家加价巨多，很夸张的，而且有的时候人家除了有些什么什么要求，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老庙是真的是属于你拆了壳了都没关系，
1: 对，
0: 很多地方是你壳稍微碰掉一个角，你连原来那个片什么东西少一点点它都不给你对，他都给你有提供各种各样的有一些限定的和要求，你要不相信你可以随便去找，而老庙真的是好爽气，您只要把这根金条就是我摸成什么样子了，甚至上面有一点点细细的划痕呢、啊、
1: 对，
0: 就上面有一点细划痕没关系，你就算一屁股坐弯了，他只要形状你没有拿这个给它剪开，
1: 是
0: 人家都不会找您麻烦。
1: 对的，因为咱们的品牌的印记就刻在金条上的，咱们生产的，所以咱们可以回购。
0: 对，
1: 对吧？这是质量一个保障嘛，回购的一个保障啊。来仔细看，
0: 这个开始说小马
1: 了，是小马，
0: 开始说小马
1: 了，这个马呢是我们福禄马，福禄马呢跟通知大家一下啊，
0: 嗯，
1: 到了9月份应该就下架了，在东方购物。
0: 10月份，
1: 对，10月份开始就是我们羊年就上来了。
0: 而且说实在话，没有几档节目了，
1: 所以
0: 马年就我们是两周一档，现在。
1: 对的，然后这样的，那么对于马来说呢，这个生肖呢很讨喜的，而且我知道很多属马的，或者是马年的预产期在也是属马的，可能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预产期，
0: 反正不要超过今年生就
1: 好了。我跟你讲，对，那肯定是要买一个，
0: 肯定买呀，
1: 买呀，孩子对不对？那么到时候10月份之后，东方购物就没有马年金条了。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在10月1号之后就没有马年金条了。
0: 行，那观众朋友们，我们
1: 抓紧的
0: 马宝宝。
1: 马金条有三个规格，
0: 有三规，我就想说这事儿，
1: 就是对，
0: 大家看
1: 一家三口，
0: 一家三口，
1: 20克、50克和100克，三个规格，在东方购物买，我跟你讲，你买哪一款都合适，
0: 都划算，
1: 因为价格真的可以和门店拼一把的。
0: 哦，说到这个问题了，我要跟大家讲了，如果您呢，孙子孙女儿，现在呢，咱国家也提倡大家都生宝宝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就生个两个，
1: 对，
0: 哎，生两个的情况下，咱就龙凤吧。
1: 对，
0: 我不管你生的是一对儿孙子孙女，哎，还是
1: 龙凤胎都可以，
0: 两个男孩还是两个女孩，没所谓的。我们要个好彩头，就是让他成双成对罢了。
1: 包括现在不是咱们不是高考结束了吗？录取通知书也拿到了，那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吧？也可以作为一个祝福，给到孩子一个念想留言。关键是我们把这个资产给锁定下来了，真的，你作为家庭资产一个体现形式，黄金是对冲的一个工具，对吧？然后你可以传承给孩子，为什么？因为买的一个是不记名的。对吧，将来给孩子一个动作直接给就好了，那么万一孩子要用钱了没有问题啊，拿着金条拿着发票来到我们老庙门店就可以回购了。上海两家门店，记住啊，一家城隍庙店城隍庙是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记不住没有关系的，东方购物的客服会告诉大家的。
0: 我插两条话两句话，第一个，大家有没有钱，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没关系，先把名额占下来，我们甚至可以容您5个工作日。
1: 我跟你讲，就像是对，就像我们周日，你这周日嘛，这个价格大家应该都懂了。我也说有5个工作日，当天晚上因为我们没办法预测明天后天的
0: 竞价，
1: 对吧？我们也没有权利预测，也没有这个本事预测。但是你可以把名额先锁定，
0: 对，
1: 然后后面一两天、两三天你去看价格。
0: 今天是周几啊？
1: 今天周五，双休日不算。
0: 那我就等于说
1: 你开始看，
0: 你下周四之前，你比呗。周日不开嘛？那你一二三四，你比喽。你在周四之前下定决心，好，这个整体的价格虽然有波动，但是完全符合我心理预期，我签了。
1: 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这个货到付款，我们老庙所有的渠道，对啊，所有的就是门店没有货到付款这一说的。
0: 而且在我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多少人占尽了这个实惠，是真真正正体验到了。
1: 没有，
0: 还好我在你东方购物订的，我还好看到了金价它有波动，还是确定没有到了你们之前的这个价格，那好了呀。那观众朋友咱多安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要说的是咱们东方购物此时此刻的，哎呀，刚才第二个想说什么被这个一下自己说话自己给自己打断了，先算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关键我跟你说是价格是王道。因为今天其实不瞒大家说，下午3:30收盘的时候是4200多点，对吧？然后此时此刻已经是4300多点了，对吧？所以说我刚刚说了嘛，门店1108这个价格明天是会变动的。
0: 哦，我想起我说啥了，
1: 明天会变动。
0: 我得插句了，一会儿又忘记了。大家注意买黄金啊，比如说这个是8月5是920，我们今天是990嘛，对吧？是有70，不要因为这一点点的就沾沾自喜了。玩黄金买黄金一定是放长线钓大鱼，
1: 对，
0: 不要在这5-6天时间在乎一时得失。之前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有半个月左右，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也尝到了有点点小过山车的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感觉，好多人就一下子懂得我们一直在说的话，看长线，看长线要看多长。下一段我们会把时间线拉到2018年，我们用2018年来给您聊一聊什么叫做放长线钓大鱼，看看2018年入手黄金的这波观众朋友们钓的鱼有多肥有多大。
1: 2018年到现在8年了，
0: 打电话
1: 8年时间都
0: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2017316，2018有的时候高点到302，也有过是284，因为整个2018年是一整年嘛，
1: 对，
0: 它有稍微略涨一点点的时候都有
1: 啊。
0: 2020417啊，422，你看，
1: 其实一直到2025年的五月份
0: 都比较稳定
1: 开始，就是2025年的五月份开始启动，蛮厉害的。
0: 对，就是之前呢是不管你18年还是25年之间，这6-7年时间它非常稳。你从它的稳，我就觉得你应该选它，不是说它必须得涨你才选它。而是它稳，我作为老百姓就已经很开心了。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央行要囤金的一个其中一个理由。像截止到6月底，我国是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那么我们做实物黄金呢，我一直这么说的，做实物黄金和做纸黄金是有区别的。纸黄金是看短期的波动的，会有情绪的带入的，对吧？短进短出，快进快出。但是咱们做实物黄金的，看就中长线，我们就不想操这个心，不想开 K 线图，不想今天买明天卖。再不倒来倒去，咱们就是把心放在肚子里，对，把我们的金条放在保险箱里，静待花开。
0: 而且
1: 咱们就看3年、5年，甚至10年，或者留给自己还作为传承，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稳压期。
0: 敏佳都提到了3年、5年、10年了，咱就看看他自己的3年、5年、10年吧。
1: 8年，
0: 8年前，
1: 2018年，
0: 8年前的敏佳，2018年3月12号的节目，这个纸都快用烂掉了啊，284块钱一克，
1: 对，单价，单克价，
0: 这个是年初。那后来涨到了，我看到那什么300多，你记不记得？
1: 对对对，一年里面有
0: 302，
1: 对，300零，它涨到300。
0: 但你会发现它也没有太大波动，它一整年才10块钱左右的波动。
1: 我跟你说，所以在那个
0: 才涨了10块钱。
1: 其实，在2025年之前，我觉得这黄金波动不大的，从200多到300多，甚至到500多，它花了十几年时间才上来的，对不对？
0: 那我们再说正事啊。这个如果它这是一公斤啊，你像我东方公务曾经卖一公斤卖爆掉了，
1: 5公斤也有啊。
0: 所以当时卖一公斤的，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讲，你看它得赚到盆满钵满。
1: 对，
0: 按照28400块钱，100克就28400，
1: 对，
0: 这边花28400
1: 了。今天100克在东方购物是99000块钱，对吧？那么单克价中，单克就是700块钱一克嘛，
0: 对，
1: 差价，
0: 差价700，
1: 对。
0: 那么100克
1: 嘛，就是七万块钱
0: 喽，
1: 对。
0: 您没听错，
1: 是的，
0: 就这8年时间，7万块钱，我跟大家举过例子了，您拿28400不？多我多给你补点，补个1600，让你凑个3万，对吧？3万放银行，里面，您告诉我大概8年，咱实打实说，扪心自问，8年您能取出多少利息？我都算你利滚利的啊。
1: 如果说
0: 我算利滚利的哦。
1: 对，你是3万块一年，
0: 对呀，
1: 3个点，就算3个点。
0: 我算你三，我均算你多算3个点，因为有的时候是3点几个点，有的是2点几个点，有的是1点几个点，没关系，我都统一给你拉平。我都按3个点给您算，这个公平吧，对不对？因为这就算你说你利滚利，我都因为都给你拉平了嘛，都可以覆盖了。
1: 对，
0: 那就是3900。
1: 对呀，3900呀，900块。
0: 我算1000，利息再给你多算。
1: 啊，那么就7000块，8年。
0: 8年8000了。
1: 8000块，对。
0: 对不对？8000块利息，多算一点点，8000算你1万都成，没关系的。
1: 利息好像还没那么高嘛，我听说啊，利息。
0: 有时候银行要像我这么开的话，早黄了。动不动给大家加点，
1: 动不动
0: 给大
1: 家，
0: 都到我这来存来了。好了，那我跟大家，这只是就大概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只是毛咕咕一下。
1: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就是你存款还是要有的。
0: 那当然，
1: 活期定期该有的还要有，
0: 还是要有的，
1: 对吧？你可以再玩一些股票高风险的，
0: 也可以
1: 投资的。但是我是觉得，就跟着央妈走，我们在整个资产库里边要有一个配置，合理的配置。那黄金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啊。很多以前的专家也说啊，家庭资产20%啊，投入在黄金里啊。那我也不要那么多，你10%有没有？如果你有的话，我觉得是安心的。就像我们老一辈的，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其实你看自古以来，家里如果有黄金的，是不是很有底气？对吧？就不怕了。因为它，我可以这么说，它是保值了呀。这点没有瞎说，对吧？它是可以做到一个保护好你的资产了。同时，它也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我们放长线靠大鱼，对吧？我们看将来它还是会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精彩和期待的。
0: 这不就给到了吗？我们不预测未来。我们不预测未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只拿事实说事。我们证明的是什么？黄金它的稳定性，
1: 对，
0: 我们没有证明它买了以后就只涨不跌，什么东西都有涨有浮。
1: 有啊，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最高位的时候，在几个月前，去年年底最高位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已经到1200、1300每克，
0: 对，有啊，我卖过，我卖过。
1: 我们后来调整到现在900多，有啊，
0: 也有调整吧，
1: 对吧？我们在高位买的观众不用怕的。你在低位再卖一点，
0: 然后把它拉平一点，
1: 对，你把均价再拉平一点。
0: 首先，这个最关键的、最让大家安心的点就是实物黄金的长期持有性。
1: 对，
0: 如果大家没有想通这件事儿，只是在乎一个周、 一几天的一时得失，你不要买，有钱都别买，因为你的心态不好。所有买黄金的，你随便问你身边的朋友，有人说我这周买了以后，下周我就卖了吗？而不仅不是这样的，他还有自己的目标，比如说我拿的这个龙凤的，我龙凤的，我问大家，
1: 推龙凤，
0: 哎，我问大家，这个龙凤金条，您拿回去以后，难道只是为了投资吗？并不一定吧，这么好的题材是干嘛？
1: 他有可能会送礼，
0: 对，
1: 会珍藏，
0: 对，
1: 会留给子女，
0: 是这个意思。
1: 他同时，他当然，他也是能够让你获得将来的收益的，
0: 哎，
1: 对吧？因为我觉得自主权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当然，
1: 我不可能在金价跌的时候啊，跌破我的就是买入价，我去回购，没有这种人吧，嗯，对吧？
0: 不会那么傻的，
1: 一般都是会有期许的，会涨了个50块、30块，我们再去，对吧？
0: 哎，
1: 再去回购。
0: 咱不预测未来，
1: 我们就一般的常理的一个心态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拿得住就行，你只要拿得住，你不要怕，你之前1200、1300买的怎么样呢？你觉得今天 pass 了，哦，要马上回购掉，不用的。
0: 咱再说个大实话，
1: 我们就等着啊。
0: 您，我就问敏佳，你买黄金不？
1: 我买呀。
0: 你买黄金是给你留着用的吗？
1: 不一定的呀，我买是给到整个家庭资产的一个配比，然后其中有一部分一定是留给我的孩子的。没办法的，我觉得大多数的中国的父母一定
0: 是为自己孩子
1: 的。
0: 我买的黄金，我不可能自己跑过去，我颠颠屁颠屁颠过去换现钱的。
1: 对，
0: 我自己不会这么干。
1: 我是这么打算的，
0: 如除非极其
1: 对
0: 达到你没有办法必须变卖家产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做这一步。没到这一步的话，一般都不会动
1: 了。我跟你讲，黄金大多就拿下就放在家里的。嗯，以备不时之需，
0: 是
1: 到实在不行的时候才拿出来，
0: 不是
1: 说你谁轻而易举的就去回购啊，去变现，不是的啊，是这样的。当然你可以多买一些，有一部分真的是为了就是做投资的。
0: 咱有说，
1: 还有一部分
0: 再说一点
1: 点
0: 啊，就是我们这都经历过的人，经历过结婚吧，可能在50、60的，你要天天说我结婚的时候大金条库库的往出拿也不太可能，那个时候大家的整体环境大概是小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等我们的孩子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给他不断的留存，爷爷奶奶们也有这个意识，给孙子孙女不断留存，他一拿出来拿出了一公斤来，我问大家在结婚的时候拿出一公斤的黄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面？我都不说远了说，咱就自己说自己这件事。
1: 而且我跟你讲，一公斤黄金不是一下子拿出来，
0: 是攒出来的呀，
1: 就是攒出来的。因为普通老百姓，你说一下子对，一下子一公斤，我大多数的家庭是拿
0: 不
1: 出来的，就是靠我们这十几年慢慢的攒。
0: 就像蚂蚁搬家似的，哎，我每次买一点，
1: 就是硬性
0: 储存，
1: 买黄金就是硬性储存，
0: 或者我买这个对装的。都成的。
1: 对，今天主推对装，为什么？因为它的性价比老高了。因为它首先在门店这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工艺，它就是工艺金条。
0: 工艺金
1: 在门店，哪怕现在还没此时此刻还没调价的情况下，是1108块钱。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啊，1108是我门店的价格嘛？
0: 来，我拿了。
1: 那1108，
0: 也
1: 跟大家看一下，今天首饰金是1283，
0: 更贵一些。
1: 首饰金还包括工费，工费另计。当然，此时此刻你到门店买还是按照这个价格，明天不是这个价格，好吧？因为国金价在变动，每天会在变动，而且我告诉大家，下午是4200多点，现在4300多点，我们不做预测，可能会有调整，对吧？反正咱们东方购不怕的，咱们是货到付款，
0: 而且
1: 咱们这几天还可以比价。
0: 我自己感受啊，我不能代表大众，就这段黄金的调整是非常稳定期。我真的已经观察了好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时间，它是真的好稳定，上完就这么波动，就这样。
1: 是，
0: 它没

0: 调降，我就告诉大家了，按照这个今天今晚这个此时此刻这个趋势，国进价的趋势，明天门店是会调价的，不是这个价格，
1: 而且刚才米家都说了，今天晚上就已经不是这价，
0: 不是这个价格，
1: 已经过了这个价，
0: 咱们东方购物不公。观众不用怕了，咱们是99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五个工作日让你收货，五个工作日，你看，如果它跌了，跌穿990，你可以拒收的。
1: 你比如说，你跌到900，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顾虑，对吧？也没有任何的风险
1: 啊。
0: 今天三个规格，两个款式，咱们20克就直接省出2360，这实打实的省钱。然后50克就直接省了5900，100克就直接省了10多克，金条给到你11800。除了东方购物之外，我再说一下老庙官方的渠道，没有一家能做到金条打折的。官方渠道
1: 没有，没有。
0: 好吧，咱们是2008年合作到现在，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可以拿到外面没有的这个价格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咱们就是广告的补贴在里面，一直在补贴广告费，就按照因为就把这个平台作为一个引流的平台，
1: 对，算一个福利平台，
0: 对吧？我们就双方的就关系已经老好了，就是亲戚关系了，老好了。
1: 只在存在我们上海范围圈内啊。
0: 对对。
1: 你说跑到，你说那我就，你既然电视嘛，你哪儿都可以看到，我转给别人，把你们链接转给别人看行不行？不行的，他都不能买。我们也不配，
0: 我们配送它有规定，它就是在上海市之内的配送，而且我们配送是邮政配送，就是很严格的，
1: 明白了吗？
0: 很严格的，所以
1: 这个福利就咱自己
0: 对，而且记住，我还就友情提示一下，就是买黄金啊，要么你在门店买，要么就要在东方购物这个大的品牌去买，因为物流的保障也很关键，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去贪小便宜啊！而且我在这已经保证了，咱们老庙的官方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金条是没有打折的，咱们今天打折了，而且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货到付款，
1: 对，
0: 很重要。我为什么那么急啊？
1: 五天工作，
0: 因为我怕你们抢不到，就上周一样的，我怕你们抢不到。我只要你们一个名额，你们给我名额，我去锁价，对吧？如果价格跌穿990，
1: 你就不要了呀。
0: 我只要你们一个名额，
1: 只要名额，
0: 好吧？如果你跟我说上周观众，如果你可能没买到，错过，你说今天
1: 补，
0: 我想买上周的，行不行？
1: 不行，
0: 真的不行
1: 了，这就不行了。
0: 所以名额很重要，好吗？机会就不等人
1: 啊，所以一定要抓紧，打电话订02151111999000。

0: 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1: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的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应该得传下去。
2: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3: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9: 你看看买黄金的，实际上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为了做生意上面的，
10: 对
9: 啊，有些需求啊。
10: 做生意的是很多都会备黄金，因为备不时之需。现在插播一下，我现在有个紧急的事情啊。
9: 怎么说？
10: 我在那个7月13号的直播，我不知道老的观众，如果那天你正好看到直播的话，你还记得吗？有一次7月13号，就是上个月吗？我只做了
9: 咱俩的节目，
10: 不是咱俩，我和攀登的。然后这样，那天做到20分钟，我说国金价往上走了，对不起，我这个货号全部要关掉，就不能销售了，还记得吗？大家
9: 那个不是我，你没说过这个话。
10: 对，所以今天
9: 你别跟我说现在关货号、啊。
10: 我跟你讲，我现在还能够撑一会儿，大家。我不是摆出
9: 你，如果等于说你
10: 上次真的是这样的，
9: 你像我先插句话，也就是还剩21分钟，如果21分钟你接到了公司的消息让你关货号，你就得关。
10: 对，因为国际价是我们公司没有办法把控的。现在你看这根线就冲上去了，现在是4365。
9: 等，别动，我
1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9: 时时刻刻在动啊！
10: 我直播的时候在下面的，对吧？
9: 在下面，
10: 刚在这里，对吧？早上晚、啊、收盘3:30收盘还在下面，
9: 在这儿，
10: 对吧？已经在上面了，
9: 在这儿呢，它
10: 飙
9: 得上去了。
10: 如果它再这么上去，我是 hold 不住这个价格的，就是
9: 肯定关货号了。
10: 不赚钱，但不能亏钱，对不对？
9: 明白。
10: 所以我就要关货号了，因为我7月13号是关过的，我关过货号，因为直播到一半还有20分钟，对不起了，提前直播结束的。
9: 但是咱俩合作过一次，就是给大家看这个的。
1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我们的金价是实时的，对吧？而且我们的定价也是就实时定价的。
9: 但是我东方购真的卡了一个他的 bug，
10: 但是就是说，因为如果他对卡了个 bug， 如果他再这么涨，我没有来没有，因为我在直播没办法给他锁价嘛，我必须下直播锁价嘛，所以如果说他再这么涨，我没有办法这个价格 hold 得住的话，我就是没办法再直播下去了，我只能关货号。
9: 所以现在还剩个20分钟，如果刚才
10: 此时此刻先打个招呼啊，我现在还 hold 得住、啊，
9: 自己拿手机自己查。公开透明的，所有都公开透明的。刚才我们敏佳给大家已经报的原本的这个价格是老庙门店价是1108，换句话讲，此时此刻如果按照实时调整的话，肯定要超1108
10: 了。大概率明天这个1108，因为我直播不能说绝对的话，我只能说大概率，大家懂的啊。1108这个价格明天看不到的，这是门店的金条价格。
9: 对，
10: 咱们东方购990，明天更别想了，好吧？更别想了。此时此刻你可以把名额锁定，你不相信我没有关系，锁定名额是不要你花一分钱的，
9: 然后
10: 对吧？
9: 明儿有空周六周日去门店逛逛。
10: 比价嘛，对，去比价嘛，
9: 去实体店啊。
10: 我知道上周920没买到的很多观众是后悔的，那也问过我们后台的，是不是能加追加一些货？不行的，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9: 过去就过去了，
10: 好吧？就此时此刻，咱们就是稳在当下，珍惜当下今天这个价格。而且此时此刻，国金价不是我手机上才有，大家都会有，
9: 您一起看
10: 都会有，一起看。咱们老庙就是实时定价的，所以老庙金条没有什么 录播带的，我们都
9: 是
10: 直播的，
9: 录播都
10: 直播，当日的都直播的，好吧？
9: 是的，是的，
10: 所以赶紧吧，行动吧。
9: 好，那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今天的两个题材啊，嗯，一个题材呢是小马，小马有三个规格，嗯，一个规格150和20。看您自己实际需求，比如说有关什么入20，完全可以理解，嗯，当做一个压岁金也成。
10: 对，
9: 啊，比如说给孩子，比如不是一定是压岁了，嗯，你比如说到他是今年出生，你说我一下子买个100克都有点吃不消，嗯，没关系，50克呢有点压力，那就20呗。您能到什么程度，咱就买什么程度。
10: 各取所需，就是看自己实力。
9: 也有压力
10: 啊，或者说我今年孩子中考、高考了，都拿到那个录取分，嗯，那录取通知单了，哦，我想奖励一下孩子。
9: 也可以。
10: 小小的一根金条20克也不错，哎，对吧？
9: 马年发生的这么好的事情
10: 啊，对，今年
9: 对
10: 呀，
9: 啊，
10: 我们叫一马平川，万马奔腾，嗯，马到成功，
9: 啊。
10: 这马年的寓意还是非常好的，哎，而且我们是这个，我可以这么说，今天这个价格，嗯，在门店投资金表都买不到，好吧？
9: 啊，你说到这儿了，就在说咱就不得不提到龙凤了
10: 啊！你不要有些投资客很聪明的，他会跟我说的，哎，那么敏佳，我到门店就买投资金好了，我不要题材了，不要寓意了，不要公益了，我只要99994个9就可以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你投资金就买不到，
9: 就什么花儿都没有。
10: 东方购物题材给到你，投资金条价格给到你，嗯，对吧？然后将来的福利售后都给到你，你自己选吧。而且还能够货到付款，选择5个工作日。哎，啊，
9: 我是觉得货到付款这个实在是太贴心了，
10: 没有任何风险了。
9: 你
10: 贵金属柜台不是，嗯，就算不是老庙，你去问好了，只要是贵金属的，它不可能让你5个工作日的。
9: 就是说呀，就是说呀，嗯，来给大家再看看咱今天的公益金条了。
10: 对，
9: 龙凤，
10: 龙凤是我主推的，因为它可能1个月或2个月才来一次，嗯，可能，对吧？嗯，每次来它都是销售一空的，为什么？嗯，因为它的工艺好呀，嗯，它好看呀，它不是老款的龙凤。我门店是有老款龙凤的，那老款龙凤毕竟是过时的款式，对吧？嗯，咱们是这个是去年新出的，
9: 是，而且它是对得上的啊，哦！你看这个云朵，嗯，
10: 彩云、祥
9: 云，完全是对得上的，他们是一对儿。不是随便找了一个龙一个凤我们就合在一起了啊，哎！
10: 对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以后回购你不能单根回购，因为它俩就在一起的，哦，回购也要两根跟我一起回购。
9: 成双成对，
10: 对，
9: 这个我愿意的呀，只要你价格合适，我愿意的呀，
10: 对
9: 不对？
10: 对吧？你本来是要买100克的，你就买2根龙凤，哎，加起来也是100克。
9: 说到这个话题了，我们没有在这上面延展。龙凤的题材可用的环境实在太多了。
10: 对，
9: 最眼前最近的事儿，嗯，你比如说有要中秋。
10: 哦，
9: 有要11结婚，尤其是11哦，嗯，跟国家一起
10: 啊，与国同庆，
9: 与国同庆，有在11要办的有太多了，多少新人愿意的？此时此刻，金条，我刚才跟敏佳说了，哦，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对于黄金的认知，希望给不论是儿子长大还是女儿长大，给他的嫁妆或者是彩礼，啪的一下拿出一公斤来，拍在上面，
10: 提醒我了，
9: 那是什么气势？
10: 你提醒我了，我刚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你记得我跟你说，10月份我们就要马年的生肖，羊年的生肖就要去进来
9: 了，马年就要停了。
10: 那么不是。本色马是停了，龙凤也要停一停了呀。
9: 我不知道啊，
10: 因为10月份我就首发彩印羊和本色羊金条了嘛，那么一定都是
9: 所以要给他让路了。
10: 对啊，我让路的呀，我可能要排在，
9: 那我想买龙凤还在我东方购物还买不到了，
10: 那我可能会提换后面一点，放后面一点，
9: 那行，
10: 因为10月、11月、10月份、9月、10月，我肯定是以羊年生肖为主的，对吧？
9: 对对对，
10: 然后
9: 能理解。
10: 可能我会在10月底的时候插一档，我看插得进来吧，能插就插，插不进来也没办法，因为生肖进来，生肖的那个
9: 需求量太
10: 大的，对吧？
9: 太大了，所以大家听懂了我们的意思了啊，嗯！您不管喜欢哪一个规格，我们绝对不强买强卖的，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如果您觉得刚才说的这个龙凤寓意特别好，比如说老伴儿金婚银婚了，
10: 对的，
9: 哎，结
10: 婚纪念日了。
9: 多难得呀！
10: 对，
9: 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金婚银婚的了？
10: 或者子女孝敬长辈，真的，如果你父母
9: 我觉得
10: 过寿了，
9: 这老一辈的真的是这个爱情值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学习了。但是你看金婚银婚，我们送上给大家这样的一对金条，比如说你作为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90岁左右。长寿健康，
10: 这个就是祝长寿的，因为它是龙凤嘛，是非常的吧。
9: 再说了，你这、哎、你送完之后不还是留给您
10: 吗？吉祥的一个，
9: 留给您的时候也不收您税啊。
10: 哎，这倒是的。
9: 我说的多实在话呀。
10: 还这个给孩子就是一个动作，直接给就好了。
9: 对对，就给就好了。
10: 房产的确也是要留给孩子，要过户吧。
9: 对呀、
10: 该有的时间成本一样不会少，对吧？那么金条直接给，是不是更省时间了？
9: 而且冠军，那里子面子您都有了。
10: 其
9: 实这个钱嘛，你给的，最后留下又是给您了，
10: 还是我们家里的，
9: 回到你手里。
10: 对啊。肥水不流外人田，还在自己家里，除了你送朋友啊。
9: 最后的14分钟，我们的100克，导演老师，我们是哪个100克？
10: 我跟你讲，
9: 小马吗？
10: 我不卖关子的，我随时关货号，不是为了饥饿营销，我不饥饿营销
9: 的。不饥饿营销，
10: 如果饥饿营销，就不会让大家选择货到付款。
9: 我们只说事实啊，
10: 只说事实。
9: 给大家再看一下，
10: 的确现在还是在往上走，对，还是在往上走。那么如果说我这个价格 hold 不住，我就随时要关货号。
9: 大家看啊，现在是这个小线标在上去了。
10: 今天买到的观众，我一定会给到大家的。
9: 这
10: 看得到，
9: 这个小这个垂直线
10: 看得到，
9: 看到吗？这条垂直线。
10: 因为今天周五嘛，有个非农数据要出嘛，8:30。
9: 好了，一百克的还剩，导演老师说剩两组是吗？各一组，就是这个一百克，小马一百克一套，龙凤对装剩一套了。大家先占名额。我说了，所有的意外你都交给我东方购物和老庙，
10: 对，
9: 我们帮您承担。什么意外呢？五个工作日，如果已经出现到你的意料之外的价格，你说我觉得不划算，那你就别签收，我不要了。但是如果五个工作日内让您非常的开心，那么您就签收。
10: 对，
9: 那个时候你说我没定啊，我只是观看呢、哦。我发现比今天的990块钱，哎，我开心了，我990是便宜的。那个时候我回过头来再，比如说下周二、下周三，我回过头来买你990的行不行？
10: 不行，
9: 不行
10: 啊，不行。
9: 我说了100遍了，不行就是不行。
10: 实时竞价，
9: 名额限制是，所以我们跟站来站去的就剩一个了。一百克就剩一组，
10: 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一下啊，就不要着急，咱们就是看掉，就是看远的，看5年、10年的，不是看今天、明天的投机的。做黄金不要着急，拿得住就可以了。
9: 尤其是熟黄金，必须守持它。这种真真实实的触摸感，比那种飘在虚无缥缈的数字要强得多得多了。
10: 那个是数字，一张纸，而这个呢是可以传承的，
9: 真的很重要，
10: 看得到、摸得到，更安心。
9: 你送出去也更加的体面，是不是？打电话订最后12分钟啊。该大锅规格就一套啊，各一套了、啊，没有了啊，不预约。
10: 我们要聚焦在这个它产品本身的价值上，而不是在某一档直播的价格上。
9: 是，打电话订0211511900。

0: 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八几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1: 我相信老庙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庙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庙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2: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啊，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9: 你看这么多的顾客都非常喜欢黄金，而且人家一买你的买哪个牌子？
10: 老庙黄金。
9: 为什么会选择老庙？
10: 放心呀，家门口的品牌，咱们既然买了，将来回购没问题。30年、50年、100年都能回购，因为老庙黄金这个品牌是在的。所以不会逃的，对吧？大家会放心的，而且在东方购物买，价格是有保证的。门店咱们的价格其实也很公道，按照国金价换算过来的，对吧？和其他的只要知名品牌的黄金的金价是差不多的。老庙今天在门店白天是1108块钱的供应金条价格，明天大概率是会调价的，因为此时此刻国金价已经往上调了，对吧？我们是要跟着国金价走的嘛？
9: 看一下，
10: 但
9: 看一下，因为有观众朋友们一看到这个就。对，您自己心里要有数。
10: 4363，
9: 我们只是把事实实陈列给你。
10: 对，这个也不是我手机上有，大家都会
9: 都会看，
10: 对吧？所以说我7月13号那档直播只播了一半，很尴尬的跟大家说对不起了，因为实时定价了，我只能观后号。
9: 就吃亏吃的太多了。
10: 对，因为这亏太多是不行的，
9: 肯定不能。
10: 咱们不赚是不可以的，因为是广告费在里面。
9: 可以平，
10: 但是不能亏太多。
9: 可以平，但你不让人亏太多，那你让人这个怎么活呀？
10: 但是此时此刻咱们东方购物是990块钱。对吧？明天如果像再想买999不可9990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对啊，按照明天的价格来了，而且明天是没有直播。
9: 啊、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啊、真的是认准了，就老是我们在我们这购，他买出甜头来了。我东方给你这个价格，对，你看跟差价20克差2360，
10: 对，
9: 50克差5900。100克差10000多，
10: 对，而且我们不来虚的，咱们东方购物是选择货到付款的，
9: 对
10: 啊，不是像很多平台是今天哎催着催单，哎呦3-2-1，我们赶紧
9: 必须下全额付款，
10: 不要，咱们你这个钱还放你兜里，明天后天你去比价，价格合适你说哎你送货吧，价格不合适对不起先去收，也不要让师傅送上门了，对吧？就这么简单，对吧？你没有任何风险，但这个名额是一定要抢到的啊，而且现在金价国金价是往上在走，对吧？所以大家更是要把这个名额锁定了，黄金看的就中长线，咱们有黄金在家里拿在手里是安心的，它是咱们的底气。
9: 实物金完全不一样，
10: 对，是我们托底的一个很重要的。
9: 你知道这个就叫看得见摸得着，
10: 对，
9: 你的心里就有底，
10: 踏实，
9: 踏实，
10: 对吧？你说你这个放100年，它也不会烂掉呀，对吧？
9: 说的就是，
10: 对吧？就是这个你不怕丢的、
9: 哎、老庙啊，老庙、
10: 哎，老庙，
9: 我们这个是小码的，还剩一根100克的，100克剩的一根，这个是龙凤的。大家看到这个龙凤的，
10: 龙凤
9: 的呢？怎么的？
10: 它你看它的工艺是很上乘的，它是磨砂工艺，很有质感，对不对？而且我们中间的龙和凤做的是那个凹面的，它是一个镜面的工艺，和我们你看和我们的这个生肖的这个还不一样，工艺上还不一样，对吧？所以龙凤是我们去年新款一个新的品种。

0: 新的一个工艺，所以喜欢的可以尝试的，而且不会踩雷的，
1: 对的，
0: 漂亮。而且不是说龙凤就是一定要人家结婚的时候才能买，我跟你讲不是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给老人都可以，因为龙凤它
1: 题材太广了，
0: 它两个神兽就是长命百岁的一个寓意嘛，对吧？一个精神的一个寓意嘛，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嘛，
1: 代表爱情，
0: 对、
1: 啊，代表了大家的
0: 都有啦，
1: 性别上面的
0: 祝福，而且关键就是价格。我希望上周520块买的观众没买到的，你也不要拍大腿，我跟你讲不用的，因为不用着急。上面1200、1300的买的人大有人在，我自己也买15黄金的，我也有高位的1000多，肯定比你们今天这个要高很多，对吧？但我不怕，为什么？看的就是中长线，我会定期买一些黄金的，这样的话我的数量就多了，对吧？我以后就有底气了。刚刚在跟许明聊呢，他今天下午打点滴，大家知道吧？他我可以说吧？
2: 可以说，
0: 可以说，他身体是不舒服，打点滴，现在好了，没事了。那我就说，是不是人到中年了，有些底气就不足了？你赚钱能力可能就不及你年轻轻的时候了。你是不是要想想？
1: 你知道中年返贫三件套？
0: 对，
1: 你可能自己要开始做生意，中年返贫很容易啊，不能说100%，比如要打算开始做生意的想法了。再有一个呢，打算要换房换车了，要留意喽。您要是40岁左右了啊，小心着点啊。现在的工作可不容易啊，您要那个又要换房子，换房子又还房贷，
0: 压力老大了啊。
1: 哎，我跟大家讲，中年返贫三件套啊，大家自己琢磨琢磨。但是
0: 身体要保
1: 准一点，什么好一点呢？咱不乱花钱，咱也不跟着其他人随风起舞。对不对？您自己的黄金咱放在自己兜里，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对，
1: 它跟着市场跟着国家，我们看着放长线跳大鱼嘛。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养老，
1: 要怎么走咱们怎么走，
0: 我们以后老的养老金，我们孩子以后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学习
1: 基金，你会觉得特别有数、心里稳有底。
0: 当
1: 然你有他在，就是因为有他在，
0: 对，
1: 你没有他你试试看，那些数字在今天呲儿没了，一会儿擦下去你就没有感觉。
0: 对，你像10年前、20年前的购买力和现在相比是不一样的，这没有办法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黄金呢，它是可以让我们能够让这个购买力啊保证住的。
1: 最新的消息啊，我们的马宝宝的这根100克的已经有一位观众打进电话来咨询了。最后，您可以把这个名额先占下，小马宝宝下面踩着金元宝呢，对吧？把福气送过来，只要是今年出生的马宝宝，或者是马年结婚过的。或者是这个
0: 马年中考高考的，
1: 哎，今年想给孩子点好彩头
0: 的，对，
1: 好彩头的，您都可以。马年要结婚的，你既可以买马宝宝，也可以买龙凤对装，
0: 是的，
1: 也都可以的，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0: 是的，
1: 哎，怎么着？龙凤对装也有进来了，龙凤对装最后一个名额有没有了吗？那就看大家自己吧。那就看谁的运气比较好，谁要抓紧时间订购它成功以后就是谁的了。
0: 第一张是这样的，50克一根，两根加起来是100克，一对一起卖的，就两根是100克。
1: 这个必须一对啊，
0: 必须得被人拆开来的。
1: 这个拆不了
0: 啊，将来回购也两根一起来回购，好吗？
1: 而且人家就是一对设计的，你看这祥云都是连在了一起的。
0: 对，它工艺很上乘。
1: 50克的和20克的是只有生肖小马才有。
0: 对，我很推荐20克的，因为20克的它的制作成本其实要比100克的还高一点。如果是内行的话就会知道的，因为我们是秉承上公差的，老苗，对吧？你可以买5根20克，或者是1根100克。你想想看，5根20克，每一根是上公差，你不是觉得更加划算一点吗？对吧？就小心思啊，但是一样的啊。
1: 那最后的机会有在商谈喽。一旦售出以后，就一个预约都没有。
0: 因为我这么说的，
1: 先占名额。
0: 对，我这么说的道理是因为100克快没了，所以。如果要求100克的话，可以拆成2根50克，或者是15根20克，好吗？
1: 也行，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蓝庙黄金，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买了好久了，80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呢，老是脱销。买的人太多了，将来传代不是很好吗？
4: 我相信老苗的品质，因为从阿拉爷娘手里就是老苗的产品就算了。我现在呢自家有条件了，看眼个老苗产品呢确实是不错，我一代代传下去。
5: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苗黄金了。
6: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苗黄金，对伐？老牌子了，葛末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7: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5: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 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才是会的来买个老庙上小金条。
7: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1: 你看看这些消费者，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的。
0: 对啊，
1: 什么时候应该买，买哪种的？
0: 什么时候买，在哪里买，很关键的。因为黄金呢，哪里都有买，对吧？但是要认准品牌。品牌就质量的保证，售后的保障，对吧？认准平台，平台才是你的底气啊！因为价格是平台给你谈出来的，没有东方，就我这么说吧，老庙除了东方购物，就官方啊，除了东方购物这一个平台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渠道是做到金条打折的，因为它很特殊，它和手饰金还不一样，是吧？手饰金还有工费，金条是没有工费的，所以很纯粹。而且今天咱们在东方购物买的这个金条990啊，是无限接近原料金价了。此时此刻你买的金条，在和门店的投资金条相比之了。比起来我们还是更胜一筹的，所以说他们的性价比是有的，但是这个价格只维持到，我可以这么说，不要到今晚12点了就直播结束，货号关闭，
1: 是的，
0: 好吧？因为此时此刻国金价不是这个价，
1: 我觉得咱就选择货到付款好了，反正5个工作日呢，下周四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确定到底要不要了，反正一二三四这个周一周到周四那个价格，
0: 除了东方购物有这个政策之外，老庙任何家门店去看好呢，不可能有货到付款的，什么5个工作日不可能的，要么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现在的情况是大概3位在商摊那个马的100克，有2位观众朋友们龙凤对装金条有兴趣，正在商谈着，就看谁下订单了，反正咱先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我都说了，
0: 不怕的呀，
1: 货到付款，
0: 对，买金条价格是王道，今天990这个价格你拿下，明后天去比价，觉得合适就留，跌你觉得跌了，跌穿990了你就去收。
1: 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雪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咱们身体当中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蛋白质啊。你像健身的朋友们应该对蛋白质不陌生，但是上了一定年纪的长辈总觉得好像这个东西离我好像有点距离，我要不要吃这个东西啊？一提到吃蛋白质，就不是像雪明说的健身人是在吃的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手板，这个手板两张照片，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人会这么瘦，大家知道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到了老就应该瘦吗？
1: 当然不应该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希望的是到了比如说年老的时候要有一些肌肉维持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发现会有一些比如病痛啊或等等不适的时候，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这个底子肌肉啊，它会优先拆解。那如果你的肌肉力量够的话，那你不至于说出现这种负担平衡，也就意味着过于纤瘦过于无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蛋白质是不能流失的过快的，尤其到了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但凡50岁60岁以上的朋友们，你更应该注重蛋白质的补充，来让我们的肌肉维持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0: 巅峰时候，
1: 对，
0: 30岁左右，
1: 是
0: 巅峰，
1: 对，
0: 你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
1: 嗯，
0: 我们底子该有，
1: 是，
0: 但是大家想，我家里面从来不赚钱，我只负责往出花，没有流入，没有进项，只有出项，您慌不慌？
1: 当然慌。
0: 那您这是我这看得见摸得着的，我天天要花到钱吗？我不天天花钱几乎都不太可能，因为你用电就在花钱，你又干这个，你买菜也要花钱，所以你从你指尖流出去，你有实感。你没有实感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蛋白质的流失和你的肌肉减弱，它的能力减弱，你在突然之间是感受不到的。它的减弱没有给你打个招呼，今天啊肌肉跟你说话了，我给你减轻一点点，或者你的肌肉什么缩小了一点点，我给你打个招呼，它能吗？等您到真正感受到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蛋白质的补充要有一个提前量，
1: 对，
0: 不要等到发生了咔吧啊，或者大白，哎，说到大白这个地方来，我正好言行之前吧，其实这个是我最早我找出来的，所以刚才你说跟我说，我说我看了一个大白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对咱老百姓的一些建议啊，这个大白怎么建议呢？说蛋白质啊，可以在肌肉的构成里面修复，怎么样，好多的作用啊，当中呢是肌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你蛋白质必须有，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谈到肌肉的问题？很多长辈要磕坏掉了啊，这怎么怎么着的，那是肌肉不够充足充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是来自哪里的蛋白粉。
1: 这个蛋白粉很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老牌子了啊，就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提到优乐驰的话呢，您会想到比如说东方购物卖的鱼油啦等等啦，包括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它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罐是455克，
0: 对，
1: 也就是大容量。每一罐的话呢，拿回家去今天都是有效保质期3年，所以大家放心心。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首先一定要看到，就是蛋白质的补充一定是有的放矢。很多人说，哎，蛋白质我知道有动物蛋白，还有植物蛋白，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来补充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是什么？看到了啊，我们今天蛋白质的补充既有到，你看啊，浓缩的乳清蛋白，它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动物蛋白，占比达到67%，同时又有到大豆分离蛋白，也就是植物蛋白，占比达到了32.5%，剩下一点点的，调和一下口感，食用香料0.5%，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今天我们这个蛋白粉，它是既有到动物蛋白，也有到植物蛋白，所以它的氨基酸的配比更加的充分。然后我们今天整个植物蛋白当中又含有的，比如说胆固醇啊比较少，所以您喝起来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对身体的负担有多大，相反的，让你的身体底子越来越棒。
0: 注意这个啊，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有多少？
1: 78克。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牛奶，或者一些奶制品，它也是按100克给您算，它的算下来之后才有几克？
1: 对，
0: 我们是78克，
1: 是，
0: 非常之高了。
1: 对，但是它的脂肪给大家看，每100克当中只有2克，所以真正的是我们今天就是高蛋白，
0: 常规来讲是你蛋白质是78，你的脂肪也是78左右，它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的，所以你吃了多少蛋白质，你的脂肪，你的压力也大。
1: 对呀，但我们今天刚好不一样，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这个蛋白质也好，包括我们说喝蛋白粉也好，你一定是什么要有的放矢。今天就是什么黄金的一个配比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它您可以看到我们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所以你应该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比如说动物蛋白也好，植物蛋白也好，它的来源很讲究。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国草饲优质的乳清蛋白，所有的都是来自美国草饲奶牛，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它的蛋豆蛋白是来自哪里呢？美国北美的密西西比河的大中央大平原。所以我们今天蛋白质，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我们今天的植物蛋白，它的来源就非常的棒，
0: 品质不错。给大家冲泡一个。
1: 嗯，好，给大家泡一下啊。
0: 泡一下，
1: 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每一罐是455克，所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当然我们今天的话呢，试用方法在这边也有写到，一次的话呢大概1到3勺没问题，现场给您冲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蛋白粉在冲泡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大概多少呢？50度左右，
0: 不能沸水。
1: 哎，要不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可能就会有所影
0: 响。一般跟冲奶粉类似。
1: 对，真是。
0: 奶粉也不可以那么烫。
1: 对呀，我们大概就是1到3勺。那我今天取个中间值啊，就是大概2勺。
0: 可以。
1: 好，粉质啊非常非常
0: 细。融的还蛮快的哦。
1: 对，先生给你搅拌一下。
0: 而且它的颜色是。
1: 看到吗？浓郁的，对吧？有点像那种乳黄色的感觉，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牛乳来源也特别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如果说您常年喝蛋白粉的，应该都知道，蛋白粉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怪味，反而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有那种香浓的这个口感啊。
0: 在烟熏喝的时候，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一罐是455克。两罐的专柜价格就是近1000块钱，味道值不值得这1000？
1: 当然，特别的浓郁、
0: 哎。
1: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虽然天气热啊，但是大家想想看，天天都是在空调房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一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需要有一些温温热热的东西。同样喝这个蛋白质，但今天这个蛋白质的话呢，补充的更加的均衡，多种的氨基酸里面都是完全含有的啊。
0: 您就这样理解，
1: 嗯，
0: 我们把您的消化过程给您省掉了，
1: 哎，真是
0: 直接越过去了。
1: 哎，
0: 你无论吃鸡蛋，
1: 对。
0: 还是吃肉，我就请问大家，你的胃要不要消化？
1: 啊，要。
0: 你要消化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的本来就不太愿意吃东西的胃的那种感觉，又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1: 负担？对，
0: 我们是直接让您越过了所谓的消化原食材这一步，把它当中的精华提取出来了，就是蛋白质。
1: 是，
0: 所以今天直接入手这儿。在您的膳食纤维里面，膳食结构当中，给您补充一个直接到位的就好了。您平常该怎么吃怎么吃，别担心，回去吃1到3勺，每天晚上喝一点点，放在牛奶里面，放在果汁里面，
1: 粥里面，
0: 放在粥里面，随便你，随便你，随便你，不是因为有它了，你别的不吃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把它加进去，锦上添花，让你更安心。
1: 对，
0: 2罐599。那么按照这个1199算的话，每罐算的是239，这个单罐算下来近300块嘛，我们是更划算一些。然后呢，东方购物今天的特惠是再给大家增加，那您算呢，如果按6罐算的话，严欣，那这就乘以3了，
1: 对呀，
0: 要1200哦。我看看啊，3168，
1: 1800了，
0: 1200，
1: 对，
0: 1200
1: 还要贵了啊，
0: 1200是两套，
1: 2-3套
0: 呢是1800，
1: 那
0: 1800的话呢，跟这个省了600块啊，
1: 是，
0: 毛个600块钱了，
1: 对，
0: 那我们从长久喝、坚持喝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订购这个，
1: 对，大购
0: 再送到一罐，
1: 是
0: 更划算一些。
1: 然后这个性价比要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是进口的商品，很多的品牌的话呢，在比如说某猫某东当中都是有看到的，它的价格489块钱单独一罐，咱今天。一字打头，
0: 1999，
1: 对呀，
0: 489，
1: 是啊，
0: 一罐省300，
1: 对，
0: 那你6罐，还是那么多，打电话订02151111999。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来，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顶
7: 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 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排位都下降。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

0: 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啊。嗯，刚才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逐步的过来的，
1: 对，
0: 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嗯，也会再问说有必要吗？你觉得有必要吗？啊，
1: 当然有了，因为其实刚刚画面当中 VCR 里面有很多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呢，肌肉流失是比较快的，但你想想看，维持肌肉它的一个稳定状态，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物质是什么？是蛋白质呀。可是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您到了夏天是不是吃的东西也比较少？咱就不说啊，补充多少有营养的东西，可能到了晚上您就喝点小米粥，喝点白粥，怎么补充蛋白质？那你蛋白质一旦流失的比较快，然后又加上你自己补给不够的时候，你想看你肌肉流失能不快速吗？这就造成了什么？你经常会觉得你的肌肉根本没有力量，你要该保护的骨骼你根本没有这个物质去保护它，所以经常我们就觉得啊，容易磕着碰着，容易可能说啊，这里折了那里折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越是到年长的朋友，我们越要注重蛋白质的补充。我们经常讲到说肉蛋奶，那么补充这三样物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蛋白质啊，一直在说蛋白质，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不太下呀。刚刚徐明老师也说了，你肠胃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负担，你咀嚼功能也不是特别好，怎么办？来，我们今天直接补充蛋白粉，多方便。嗯，
0: 价格呢是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599元的，如果您想要尝尝鲜也不是不行，但是单罐算下来是近300块钱一罐。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构成，1199，让您拿回去一共是有6罐装。从长久吃、坚持吃和对自己身体带来的好处来说，
1: 是
0: 那肯定是6罐装。就为什么哈？就我们的身体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蛋白质，但是没有办法的，它也是在代谢下去的。所以当你不往里补的时候呢，那它就不断的在掏空你。
1: 对，
0: 原本的身体一旦出现任何的其他的问题，躺在床上，久久不动。你看你的腿啊，你的胳膊的那个肌肉的萎缩程度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快，一下子就变细的很多。所以如果您说我想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就可以选择5加1瓶这个6罐装。
1: 对，
0: 6罐装呢，单罐算下来是199，这个单罐还蛮重的啊，
1: 455克，对吧？大罐装，因为其实考虑到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我们是建议大家，就像我们说喝牛奶一样的等等的，你每天都去来补充它，所以我们今天考虑的比较周全，就是大罐装。然后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我们的每一桶啊，用桶来形容，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没问题。455克，您可以喝好一阵子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我们的品名叫优乐驰乳清蛋白粉。好，我来问问大家，乳清蛋白粉它其实真的不一般，它是什么？它叫做1/1000的牛乳精华，意味什么？它的提炼非常的难，它要从我们说整个的牛奶牛乳当中去提炼出来，所以这里面是什么？它是不含有那种比如说乳糖不耐因子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我也要补充蛋白质，但是我喝牛奶还有一点点肠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您可以直接补充我们说蛋白粉。好，我们今天这个蛋白粉看一下它的配比啊，来，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粉32.5%，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动物蛋白，这是植物蛋白。为什么要做到这样一个差不多我们说黄金配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说光补充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的话，它里面缺乏了什么？里面缺乏了氨基酸。但我们今天是浓缩乳清蛋白粉，里面的氨基酸就特别多，然后贴合你肠道的吸收。但是如果你纯纯的全是动物蛋白的话呢，您想想看是不是消化吸收您还担心到它有胆固醇其他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们今天是黄金配比，还有0.5%是什么？是食用香料调和一下口感，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通通没有。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呢？每100克当中78克，这就真的很厉害了。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脂肪含量，每100克的蛋白粉当中2克。忽略不计了，
0: 来给大家再冲泡，
1: 没问题啊，
0: 看看它的颜色。
1: 好，还是那句话，就我们在冲泡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记得什么，就是温水来进行冲泡，
0: 不要太烫，
1: 对，
0: 跟奶粉一样，
1: 对，大概就是我们说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水冲泡的时候的话呢。

0: 怎么来喝，就大概我们说1到3勺，这旁边背标上面都有给您写啊，就是我们说喝多少量都有的。那我们今天取个中段啊，就2勺给您看一下冲泡的整个的一个感觉。您会发现啊，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来杯壁里面它是什么溶解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搅拌一下，哎呀，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尤其我们说空调房待一待的时候，其实要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我们说整个的这种饮品，但是这种蛋白粉的话呢，首先它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糖分的一些添加，第二点口感又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喝完以后你真的会觉得长期以后啊，对自己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体的底子是很有帮助的。
1: 说实在话，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它的可选余地非常大。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长辈来讲，你知道现在的很多适老产品，如果你考虑的不周到，或者是一个城市到底够不够先进，在我看来就是对于老年人的一些设施，
0: 对，
1: 他做的到底到不用不用心，
0: 对，到不到位。
1: 我们上海的很多街道或怎么着的，对于什么一些可能是
0: 对扶手拉杆的，
1: 对，比如说一些轮椅什么的一些人群呢，非常的照顾，非常
0: 有家，当然当然
1: 设计得很好，
0: 这也是文明嘛啊。
1: 哎，然后你这就说到另外一个事情了，当你一个社会对于老年人的照顾非常到位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比如说我东方购物好多的适老产品，我们就尤其开发了对于很多长辈适合于长辈的蛋白粉。
0: 对，
1: 它的配比和你健身喝的蛋白粉是两回事。
0: 对，
1: 虽然都补充，但是老年人的消化能力，和你正常该有的荤素，我们所谓开玩笑叫荤素搭配嘛，奶当中的蛋白质，和豆当中的蛋白质，合理搭配，进行很好的吸收。
0: 是，
1: 所以不要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充分的证明，一旦身体有问题，躺在床上，只要你不运动，您会发现他的肌肉会迅速抓住的。这个是我们，反正我这个年龄，我遇到过。我印象当中，我的爷爷，我的外公，这其实说白了就奶奶啦、外婆啊，都是这样的，就瘦的都不得不得了。到那个时候的，但那个时候的年代人，你让他吃，他说我吃干嘛？他会排斥的。他觉得你乱花钱，我干嘛要吃它？我老了就应该这样，不是的。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现在看看，搜一搜施瓦辛格。哎，你别不信哦。您搜搜看施瓦辛格，施瓦辛格是像现在这样吗？瘦得跟个木头杆吗？他即便如此，他照样他健身归健身啊，他跟他年轻巅峰肯定比不了。但是他还是壮。
0: 对，有肌肉。为什么壮？对，
1: 他坚持在运动的时候补充自己的蛋白质是一定要补充的。
0: 对。
1: 所以同样是，你看他都多大年纪了？
0: 是。
1: 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80多岁了吧？
0: 70-80了吧？应该有。
1: 80岁左右了吧？
0: 对。
1: 你再看看他的体格，再看看他的状态，如果他瘦的是一个，这个就瘦的不麻杆儿，那你就也跟他一样好了。他是瘦得成麻杆了吗？
0: 不是的啊。
1: 即便他可能啊，咱就不说，不只是这个施瓦辛格啊，不说施先生啊，就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当你一旦生病了有问题了，你当做生命基底的先消耗什么？你肌肉里面的蛋白质。
0: 对，就先拆解你的这个肌肉。
1: 肌肉就是您的仓库，就是您身体的粮仓。
0: 是。
1: 它是您的大本营。
0: 对。
1: 没有它，您消耗什么，生命就要殆尽了。至少我们说退一万步讲，我身体里的一定的脂肪不能完完全全特别瘦啊，再加上大量的肌肉，是维持大家生命健康的非常最最根基。
0: 对，
1: 大树有根儿，你上面安装一些灯泡啦，掏一些衣服啦，美美的啦，那都是外在，而这个树能活，是在于这个根儿，它扎根营养，它得有吸收。
0: 是，
1: 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这树就废了呀。
0: 对，人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的，
1: 一定必须有，这个想都不想。你蛋白质还关乎什么，你的皮肤、
0: 指甲、
1: 你的
0: 头发，
1: 你的好多都关注。
0: 对，脏器等等
1: 都帮助。对，
0: 是，
1: 不是说只是你的肌肉上面有帮助，我们只是特别挑出肌肉这一部分来。
0: 对，
1: 因为它真的是直接作用你的视觉。
0: 是，
1: 瘦就是瘦，壮就是壮，
0: 嗯，
1: 对不对？保护你肌肉足了，保护你的骨骼，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其实一直没有拿这个说，那我就等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我跟大家讲哈。
0: 是。
1: 东方购物为什么我在这里会建议大家订购大构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个活动，
0: 是
1: 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写的是积分，但后面写元了，您大概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如果按照常规的2罐订，我们今天大构成不是6罐吗？您是不是2罐要乘以3呢？
0: 是。
1: 36，1800才
0: 对，接近1800，对不对？
1: 我们是1800吗？
0: 不是，
1: 6罐装， 是1200不到。嗯，你要是参加满减送百、四百，积分算到身上的话，相当于799，每一桶算下来才
0: 133，一百出头了。
1: 您就告诉我，现在喝这么好的美国圆桶原装进口的优乐池，
0: 是
1: 你要说这牌子我没听过，搜，
0: 对，
1: 欢迎大家去搜，嗯，名字都在这儿呢。我们如果有敢任何说假话的话，嗯，这个给我们，让我们丢脸，不要丢到宇宙外面去了，对吧？你说啊，这个名什么从来没听过，是什么中国的企业跑外国注册了一个，嗯，你搜就知道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东方固就不推荐了。嗯，必须是非常根正苗红的美国企业，而且纯纯的进口过来了。好了，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记得啊，咱要订的话就订6桶装。
0: 对，
1: 大家在蛋白质的补充和保证生命健康安全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套装。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流失，嗯，我们的健康状态是每况愈下的。
0: 是，
1: 不是说我到吃了这一组后我再也不吃了，我永远都保持这个，那是不可能的，明白吗？补充下去，坚持住，对自己生命是非常有必要的保障，而且是负责任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4: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下起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5: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勿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歇歇，人家没问题。我跑歇歇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勿来三去。讲只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持续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了。俺老婆吃，伊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类啥的这个偏爱。后头呢，那么，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 骨质蛮好，所以现在呢，肉混合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耗。
2: 老年人。
1: 看到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的反馈啊，就是吃蛋白粉那个，有些阿姨刚才我看有采访说，我们不觉得吃蛋白质、蛋白粉有必要，因为有一个戴眼镜那个阿姨不是这么坐在那儿说的吗？
0: 对。
1: 但很多爷叔是知道的哦，
0: 对，
1: 懂哦。就刚刚采访完那个爷叔不就说了吗？他和他老婆不是一起吃吗？
0: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运动啊等等啊，他会觉得真的是
1: 你明显不一样，
0: 对，冰火两重天、啊、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就跟这就像什么啊，你学习过和没学习过考试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你不要嘴上说
0: 对，
1: 哎，我聪明，谁不聪明啊，谁也不是傻子呀，
0: 嗯，
1: 但为什么有些人付诸行动呢？是因为他可能啊，
0: 嗯，
1: 以前尝到过失败，
0: 嗯，
1: 尝到过挫折，
0: 嗯，
1: 他觉得我再这样下去的话，未来我的年纪是不断增大的，
0: 嗯，
1: 我不会永远都20，
0: 嗯，
1: 我不会永远都50，
0: 嗯，
1: 我50了还有60在等着我，我可不可能先把这个提现量先为自己的60打好基础？
0: 当然，当然，
1: 我的60岁，10年之后是什么样？你10年之后的60到70，
0: 嗯，
1: 又是什么样？
0: 嗯，
1: 完全在您自己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包括我和严欣给大家推荐到的，
0: 对。
1: 只能说我们在负责任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0: 是
1: 定不定，我东方购物从来都不会说你进看我东方购物频道了你不许播台，播台了就怎么怎么着，我们不会这样的，
0: 是
1: 我们就当朋友聊天一样的，
0: 嗯，
1: 您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
0: 嗯，
1: 且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
1: 你知道有时候是选择多也不是好事啊，
0: 哎，是，当然，
1: 啊，你跟挑花眼呢，
0: 是，
1: 所以你又不知道怎么挑，那就更麻烦，
0: 嗯，
1: 我们告诉你今天怎么挑，首先这个品牌来自于
0: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优乐驰的话呢真的品牌历史蛮悠久，它的延伸一直是做就是母婴产品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奶源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有动物蛋白，就乳清蛋白，
1: 嗯，
0: 它是牛乳当中的提炼出来的精华，
1: 嗯，
0: 那么这个牛乳是来自于哪里，也是来自于美国，
1: 嗯，
0: 所以大家放心，
1: 给大家看看，
0: 好，没问题，
1: 瓶身上都写着呢，
0: 是是是，
1: 清清楚楚，
0: 对，每一桶455克大容量，
1: 嗯，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做很多的，比如说对身体比较棒的一些，比如说饮品啊，
1: 嗯，
0: 食品啊，其实还蛮信任的啊。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啊，浓缩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到32.5%。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要两样？为什么你不能把一样做到极致？
1: 嗯，
0: 原因来了啊！如果你光吃大豆分离蛋白，这就是植物蛋白。那你想看动物蛋白当中的氨基酸，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摄入？
1: 只吃素啊？
0: 对呀，
1: 你不吃肉了？
0: 哎，我们今天这里面有浓缩乳清蛋白，里面有多种的身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好，你光吃我们说浓缩的乳清蛋白，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牛乳当中的蛋白里面，你又担心里面胆固醇比较高一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配比做到了，基本上我们说黄金配比，放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厉害的点在于什么？蛋白质。我们既然是补充蛋白粉，对不对？那你蛋白质这个高含量吧，我们每100克当中达到78克，但是脂肪我们只有2克，真正纯纯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常规是蛋白质多少，
0: 嗯，
1: 脂肪几乎就多少，
0: 哎，对，好多都这样。
1: 你78，
0: 嗯，
1: 那你的脂肪也78，你蛋白质吃的越多，你的脂肪就吃的越多。
0: 嗯，
1: 说许明你就信口胡说，不。我们来看真实的例子。
0: 对，你去看看
1: 您家有没有牛奶？
0: 嗯，
1: 麻烦您找出来，
0: 嗯，
1: 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
0: 嗯，
1: 看这儿啊，100毫升约就可以理解为100克，它们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然后这里面的蛋白质是3.4克，
0: 嗯，
1: 100毫升只有3.4哦。
0: 对，
1: 脂肪3点几？
0: 哎，3.5克。
1: 我刚才说的3.4蛋白质是不是就几乎对标3.4左右的脂肪？
0: 嗯，
1: 我说它多少，几乎它的脂肪是多少，对不对？
0: 嗯，
1: 如果就像我们一样，它如果是达到了78，那它的脂肪就要有78，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而脂肪又几乎快看不见了。
0: 对。
1: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厉害了，
0: 对对对，
1: 明白了不？
0: 哎，
1: 所以您要是喝其他的，您害怕 呀，我蛋白质是喝到了，但是脂肪我也喝太多了，我不想要那么多脂肪怎么办？
0: 是
1: 喝我们的这个呀，蛋白粉就好了。
0: 对呀，
1: 我们是给大家有多合理的搭配呀？啊，
0: 对，
1: 来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好，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其实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冲泡蛋白粉的话呢，有什么小窍门吗？我跟你说，比如说粥里面啦，包括你其他的一些饮品里面，你都可以放。嗯。但是切记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温水。不能说我们说开水或者沸水
1: 啊，
0: 那不行，对，破坏营养。第二点的话呢，就喝法是怎么样？我们上方其实有写的，基本上每一次的话呢，一到三勺，它有一定的这个配比。那今天我们就取中间段啊，大概两勺左右。
1: 这个啊，不是说您家里有它。

0: 他会告诉你的，他会给你算出来，不用你算，他会给你算。
1: 就吃多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你就明白你现在是不是吃得够，对不对？那你每天你说我不喝个牛奶，四克和两杯，八克。
0: 比如说啊，你说我最偷懒，
1: 对，
0: 我也不查，
1: 对，
0: 我到这个年龄，我戒你三勺，嗯，你要比如说40岁左右
1: 是
0: 一勺，
1: 对，
0: 50岁左右，我的建议啊，你可能在2勺左右，大差不差的，嗯。您要是真的超过50岁以上了，大家就别有侥幸心理了。嗯，不论您是平常健身运动的人士，还是真的就娘胎里带出来就是瘦弱的、弱不禁风的，就像《知否》里的那个顾家老大似的，就是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情景，真就是弱不禁风的，瘦的跟个麻杆似的。嗯，古代人那是古代人的事情。小说那是小说的，电视剧演绎的，但是事实上难道不是源于现实吗？嗯，您看看这个照片，难道不是这样吗？嗯，谁到了一定年纪，包括我对我的爷爷、外公所有的长辈那一代的，我的印象，在他们生命弥留之际的时候，都是这个瘦度，都是很夸张的。嗯，我当时就在想说，那我不懂嘛，还小嘛，他们走的时候也比较早，我说难道人都是要这样的吗？我们的生命尽头都是这样的吗？后来看到了施瓦辛格先生，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施瓦辛格现在多少年多少岁了？我现在真不知道，
1: 七八十岁应该有，
0: 应该80岁左右了吧？我没查，大家帮我查一查。嗯，你再搜搜他现在的状态，瘦成麻杆了吗？
1: 没有，没有。
0: 为什么没有瘦成麻杆呢？那你说人家是健身，那不就对了吗？我们喝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对，
0: 我们不是因为健身才喝它的呀，嗯，而是让您肌肉里面尽量能够强壮一点，稍加运动，保证充分的蛋白质。
1: 对，
0: 当您生命当中遇到了某些危险，甚至要躺床上很久的时候，它会首先消耗您肌肉里面这些蛋白质的时候，您有的消耗，
1: 对，
0: 你没有的消耗，人已经很瘦了，你再消耗不就麻杆了吗？嗯，它的逻辑就在这儿。我们是为了保证我自己生命安全，我喝的它。嗯，我不是只图一个开心，我不是被忽悠，我不是赶潮流，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到一定的关键程度，它可以掏得出来。
1: 是，
0: 刚才卖黄金，当您家里面遇到极大事情，我黄金就掏得出来，我可以拿出变现。你当你遇到危险，身体拿什么来变现？拿你的蛋白质出来变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老师们，刻不容缓。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14分钟，你要听得进去的话，大构成就完事了。大构成是6罐装，
1: 对，
0: 6罐东方购的满减送100呢。我觉得大家能参加就参加一下，这个我苦口婆心一下啊，我唠叨唠叨，您听得进去就听，嫌烦你就拨台。反正我是建议大家，你就订购6瓶装呢。如果参加满减送100，东方购物这3888一满，您400积分拿到手，一个积分1块钱，相当于799，算我们这套上啊，
1: 是
0: 您大概190多块钱，哎，不是130多块钱一桶，
1: 参与活动以后，
0: 市场上近500，哎，有吧？那个价格，
1: 来给大家
0: 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市面当中包括其实很多的进口商超，包括我们说网络渠道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啊。当然，我们要保证是什么专柜正品正货，489块钱一罐哦。
0: 1133，
1: 对，
0: 489，你对比我们省多少钱？嗯，那你说我在网上要不可能有更便宜的，那就保不齐它是什么渠道来的了。很多你知道有名的一些蛋白粉或者怎么着，罐儿留着，哦，里面填的什么？所以选择正规渠道，嗯，东方购物让你靠谱。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0。
2: 我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3: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5: 鸡蛋比较好，那容易吸收，

0: 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1: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2: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3: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4: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老年人。
6: 你看看，是不是对于大家老年人的印象就停留在刚才几个图片？
7: 对，有点过于纤瘦了，对吧？
6: 太瘦了。
7: 很多人说，瘦难道不好吗？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那两个概念。我们说的瘦，它是精瘦，是要有力量、要有肌肉的瘦，
6: 又有肌肉纤维。
7: 对，而不是像刚刚那个纯粹看起来是一种身体底子就不太好的那种状况。
6: 到老了，我们虽然说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的充盈，
7: 哎，
6: 你的皮肤状态，
7: 嗯，
6: 那只是不充盈，
7: 嗯，
6: 你皮肤上有皱纹，只是代表有皱纹。不能说你的肌肉就没了。
7: 对呀，
6: 大家有的时候你自己看一看，你说不就应该肌肉没吗？大家看一看，搜一搜施瓦辛格先生，
7: 嗯，
6: 他现在的年纪多大？我现在这么，你帮我说两句，我搜一下看施瓦辛格今年多大。
7: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要走出这样的一个误区啊。我们为了其实在就是中老年这个年龄以后，我们的这个生活要有质量的话呢，一定要让什么，让我们的肌肉要保存的充足一些。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一直在强调肌肉这个问题，你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也好，在家里哪怕你做个家务也好，你举手投足，我跟你讲都是要有力量，要有肌肉的。
6: 好了，可下一下就被我找到了。
7: 哦，是吧？
6: 你猜猜他今年多大岁数？
7: 70多吗？我们小的时候看他电影。
6: 你说一个，你猜一个，你给我猜75啊！好巧啊！别猜
7: 那我再往上走走，78岁。
6: 你好厉害！
7: 他真
6: 他79，
7: 79岁哦！
6: 你好厉害，严西，可以的。
7: 快80岁了。
6: 所以我就说80岁，
7: 耄耋老人了。
6: 所以我刚才说我猜他80岁左右
7: 啊，
6: 可以吧？
7: 嗯。
6: 您知道80岁左右这老爷子是啥状态吗？
7: 我今天表到这个资料了啊。
6: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啊。
7: 真的，
6: 所以我们就说，刚才看到了，我就拿我这个里面的照片跟这老爷子做的比吧，跟这爷叔对比，外国爷叔做对比，你帮我拿他。
7: 好，没问题。
6: 我跟外国爷叔做对比了啊。
7: 对。
6: 这是有的时候大家印象当中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7: 啊，对。
6: 外国爷叔来了啊！
7: 哇哦，再看看。
6: 外国爷叔来了啊！大家看吧，这是他79岁生日的时候啊。
7: 对，
6: 你可以搜这个名字。
7: 嗯，
6: 79上面写了吗？
7: 嗯，
6: 健硕身材依旧抢眼，79岁施瓦辛格晒力量庆生。
7: 嗯，
6: 哎，观众朋友们，爷叔二头肌哦，
7: 肱二头肌来了啊！
6: 大家看看，不管是男还是女，你告诉我，像这种情况下，他不是人的这个人种问题啊。
7: 嗯，
6: 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呀。
7: 嗯，
6: 80岁，你看看，你搜一搜，
7: 有
6: 多少老爷叔？80岁那个肌肉壮壮的。
7: 嗯。
6: 跟他儿子在一起，有的人他儿子大概60岁左右的，那比他儿子都壮，哇，有的是啊，我跟你说，
7: 对，
6: 这时候看大家自己，不要再这么怨天尤人，自己不愿动，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怪不得别人，我们都已经把饭都喂到嘴边了，比如说为什么不吃它，不是不吃，是可以吃，但是在身体的消化上面没有那么充分，
7: 对，
6: 你给你在70-80岁的身体那个胃啊什么的带来很大的负担，那你何必呢？又不像20多岁的我吃什么消化什么我都没有什么意义，我随便吃，哎，没关系的，我就算吃多了我胃可能消化的又更什么，但是咱这年纪直接喝现成的不就好吗？
7: 对呀对呀，
6: 还非得喝那个，
7: 哎，是，而且大家想想看，
6: 吃那个呀，
7: 如果我们说真的要吃到量啊，吃到胃的蛋白质来讲，你说你鸡蛋一天要吃多少，你牛肉一天要吃多少，实话实说，那吃得动吗？吃得下吗？不现实的。然后你哪怕即使你吃完了吃下了那么多东西，那里面可能还有胆固醇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负担呢，所以我们今天什么直接通过补充我们说蛋白质，而且我们这个蛋白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每一桶455克，而且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另外里面是什么？有到，哎，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蛋白质的它的配比很讲究，里面有到乳清蛋白，也有到我们今天的大豆分离蛋白，不是单一的，所以里面呢，比如说氨基酸的含量很均衡，但是胆固醇我们希望它再低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蛋白质我们每100克当中78克，但是我们的脂肪只有2克， 所以真正纯纯意义上的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不用多。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又给你写到怎么来喝，本品一到三勺啊，看到吗？每勺约十克，加入温水、牛奶、果汁，其他就是您自己喜好的粥类物质当中就可以来吃，是不是简单方便？
6: 你比如说我喝这个牛奶，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纯牛奶啊是3.4，
7: 这个是
6: 脂肪也是三，脂肪是3.5，
7: 对，
6: 每100毫升，
7: 对，
6: 那您就这样呗，把它里面倒进去，您倒完这个，把这个奶倒到杯子里之后，盛个2勺3勺的，倒到这个牛奶里面，不就完了吗？
7: 是，
6: 你该补充蛋白质高了，你的脂肪含量也少，这何乐不为呢？一举两得。
7: 对，对
6: 你牛奶当中营养归牛奶的营养，我们不要放弃；奶粉的营养归奶粉的营养，那个东西是好东西。我们说的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还不够达到我们身体要求的那么多量。
7: 是，
6: 因此我们让它补充全，锦上添花就完美了。最后5分钟，把价格跟大家再唠叨一下，抓紧时间定。我们大构成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圆筒，从美国圆筒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构成呢是2罐，近600，我乘以3，是不是就6罐了？
7: 对，
6: 是不是要花1800块呀？要不要花1800呀？
7: 1199。
6: 哎，1199，参不参加满减送百啊？
7: 可以呀，
6: 看你自己啊。你要愿意参加，咱就参加一下。反正凑到3888，返现400积分。如果算到我们单道上面，是不是就700来块钱呢？哎呀，700来块钱除以单桶，
7: 100出头，133左右，性价比真的高。保质期也是非常新鲜，3年有效保质期。
6: 3年啊？
7: 对，但你我相信啊，大家肯定不会说我要吃那么长时间。你每天来喝的话呢，其实喝蛮快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就把它当成我们日常补充额外的蛋白质的这样一个来源。
6: 哎、
7: 我相信你喝完以后一阵子，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然后常年会回购的。
6: 给自己身体啊，以后未来，买个保险。
7: 对，
6: 这个保险指的是身体的营养的保险，只要保险。营养到位了，可能您万一出现个小意外，我们不希望出现意外。
7: 对，当然。
6: 但谁能保证？
7: 对，
6: 永远都100%没有。
7: 对，
6: 我们只是为了那个未来可能不一定到或者有可能出现的东西。哎，然后您补充它。咱把它补充好了。然后到时候需要把它拿出来。蛋白质消耗它的时候，咱有充分的蛋白质供您消耗，
7: 对你的身体才有底子，才有力量，所以你不至于说马上就被它击垮。相反的，你会发现，哎，我真的这个能力抵御外界一些不好东西的能力还更加的强。所以还是那句话，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常规节目没有额外的多加一桶，今天是5+1，一共有6大罐，全部带回去，性价比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然后，你送人其实也可以的，这个真的。不错的啊，
6: 最后的无足备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
7: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7: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
6: 白。好，我们的备货差不多就售罄了啊，大概我们的1199这一套呢还剩2套，
7: 对呀、啊。不追加不预约啊、先把订单确定下来。我们还是那句话，其实蛋白质的补充是每天都应该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是这样的。那还是那句话，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长期都要可能要回购的东西，你就趁着打折有活动的时候多订一订，然后不仅你自己来喝，包括其实你身边的比如说孩子呀、 包括您的老伴儿都可以一起来喝一喝。因为还那句话，蛋白质的重要性不用我们多讲了，头发、皮肤、毛发、脏器全部都需要蛋白质，乃至于你身体当中很多有消化的各种消化酶，你也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其实就是构建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物质，所以
6: 没有它，你的肌肉怎么是变得丰盈一点？
7: 不能、
6: 不是说我吃了它以后我健身都不用，运动不用动了，我自然就嘣的变壮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让您的营养到位，
7: 是
6: 以后真的要需要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用这个蛋白质帮助你维持你的生命体征的时候，它是拿得出来的。为我们未来考虑，多想一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吗？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00。

您正在

0: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抗不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这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块钱。
0: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1: 对，
0: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1: 对，
0: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1: 老烟有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提了，它是一个肺部的，
0: 肺部的，
1: 对，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 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嗯，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1: 对，
0: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嗯，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嗯，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嗯，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葫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葫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葫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葫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嗯，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葫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嗯，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嗯，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葫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 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儿，对，
0: 十管儿。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十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两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1: 是
0: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啊，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这个不能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6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如果大家在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 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2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
1: 对呀，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 订大组，
0: 大套装包括，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

0: 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三到五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2: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嗯，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三到五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两套了，我提示大家。嗯，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2: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2: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2: 乱七八糟的添加。家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2: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
2: 我们要说一下，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2: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2: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2: 是，
0: 所以。你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2: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嗯啊，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2: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2: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88，800-0025-11-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2: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2: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2: 对，
0: 您来决定，
2: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2: 加油啊！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哦，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2: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800-0025-11-9900。
3: 二氢虎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虎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虎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虎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虎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2: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2: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2: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虎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2: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2: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是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2: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

0: 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八盒装。1999的这个八盒装。
1: 对，
0: 这个八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食管，
1: 对，
0: 食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食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然后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
1: 试
0: 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啊，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
1: 对，
0: 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衣服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6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如果大家在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是的，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 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2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
1: 对呀，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 订大组合，大套装，包括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 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全通通都没有。
1: 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1001215110000。
2: 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

0: 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
1: 嗯，
0: 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
1: 嗯，
0: 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二氢胡皮素的帮助。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
1: 嗯，
0: 那就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
1: 嗯，
0: 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
1: 哎，
0: 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
1: 最后四组，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宝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
1: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一个礼盒8克40根，
0: 八克四十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多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啊，
0: 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
1: 的，
0: 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津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第一，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啊，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福州都是人类，
1: 对，
0: 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甲可比不了这个、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2碗面。 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是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
0: 出现，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
0: 旧，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上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州手上的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员，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0: 要更大一些，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儿，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儿。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算，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1: 而且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更高。
0: 你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 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搞，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1: 对，
0: 下面的是好的。
1: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帮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0: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1: 都是
0: 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1: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就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1: 200都不到。
0: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
1: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之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度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了。
1: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0: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儿，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两根儿，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1: 是，大概是这么算。
0: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1: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
1: 对
0: 给大家挖出来的，
1: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0: 这是第一，
1: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纳曲那么高寒的地方。
0: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纳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1: 需要有资格证的。
0: 第一， 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十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十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1: 天生天养。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1: 天生的基因就好，那么高。
0: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要不拿这个？
0: 咱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1: 就是非常
0: 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1: 更大、更壮。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有些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1: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
1: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啊、
1: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1: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1: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重体，子座补阳，重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1: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
0: 的。
1: 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1: 没错。
0: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1: 那不是这个能量，
0: 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1: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1: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
0: 草一样漂亮。你吃进去是硫磺，
1: 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0: 对，
1: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1: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1: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1: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1: 是。
0: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1: 也
0: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1: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
1: 看，
0: 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1: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 整批全部退回去。哎，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1: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啊。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
1: 是二级草，
0: 对吧？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
1: 啊。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某 A 类商
0: 超，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嗯。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哎，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 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0: 绝对不用断草啊、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嗯，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1: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1: 第一次出现一级，
0: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嗯，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1: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两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一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因为我们会标的一级，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
0: 明白了，好吧。
1: 又大又好看。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今年的断草没出来。
7: 甘草还没出来。
6: 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8: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这是西藏的。
8: 对。
4: 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5: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1: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是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了。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嗯，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哎、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嗯，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1: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哎、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草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1: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1: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
1: 头茬
0: 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了。
1: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
1: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1: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1: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1: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了，
1: 对的，
0: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1: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1: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0: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1: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0: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
1: 啊，
0: 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1: 雪莲都活不了。
0: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1: 后面有4个字，
0: 人工抚育。
1: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4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0: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
1: 哦，
0: 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 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1: 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1: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1: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
0: 关键是天生天养
1: 的，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1: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1: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
1: 是
0: 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1: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1: 鸿运当中，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1: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1: 对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0: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1: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0: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1: 钥匙，
0: 要封
1: 在这个
0: 封闭的钥匙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1: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1: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0: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1: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1: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0: 也是1999块钱，今天一级草1999块钱，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块钱。
1: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2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1: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1: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1: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1: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1: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呢，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7: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8: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7: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8: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7: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9: 这个大概多少钱？
10: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9: 中草是
10: 2980。
9: 几克？多少克？
10: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9: 也300块钱一克。
10: 对。
9: 这个10克要3580。
10: 对。
9: 7克要2800。
10: 2700多。
9: 是这有机吗？
10: 而且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
9: 将近400块钱一克。
4: 水，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是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种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传统就便宜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1: 对，
0: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1: 没错，
0: 就是这么简单的。
1: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0: 是的，
1: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0: 当然，
1: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
0: 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4根还是几根？4根还是
1: 一级草3根？
0: 一克3根，
1: 3根，
0: 一克3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1: 4根，
0: 三级草就是一克5根，就这么简单。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3根、1克和5根呢？很简单，
1: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0: 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1: 真是。
0: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1: 到4700米，
0: 我说句实话，
1: 非常贫瘠的地方。
0: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1: 你需要更多氧气。
0: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1: 这么低。
0: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1: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0: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1: 是。
0: 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1: 往下
0: 很多有虫草的，
1: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0: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颈椎啊，它2000米，
1: 对，
0: 海拔低，
1: 对，
0: 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1: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0: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
1: 它
0: 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1: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0: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曲6到7月份，
1: 对，
0: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1: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0: 第二点，
1: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0: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1: 氧气更少，
0: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1: 对，
0: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1: 是，
0: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1: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0: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1: 对。
0: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真的很少很少，
0: 一级品
1: 奇货可居，
0: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1: 太对了，
0: 好不好？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 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1: 好，
0: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两份二级品，对不对？
1: 嗯，
0: 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两份是不是80根？
1: 对，
0: 买两份是不是80根？
1: 是。
0: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1: 对。
0: 你一天吃要吃2根啊？
1: 40天。
0: 40天，
1: 嗯，
0: 对吧？来，我们今天
1: 3200块钱。
0: 3200块钱，我们今天1999块钱。
1: 嗯，
0: 我们吃24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
1: 也才3000多。
0: 3000多。
1: 是。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0: 当然，
1: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0: 当然，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几百几百啊，
0: 这个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1: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0: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1: 好，
0: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四个括弧，人工抚育
1: 哦，
0: 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1: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0: 对，
1: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0: 而且
1: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0: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
1: 田间地
0: 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1: 崩瓜。
0: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1: 对，
0: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
1: 嗯，
0: 318。
1: 对，
0: 但是它是断草。
1: 哎，
0: 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
1: 嗯，
0: 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1: 太可怕了。
0: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1: 那
0: 别人怎么想你？
1: 断亲了，
0: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1: 当断草卖给你，
0: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1: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0: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1: 对，
0: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1: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0: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1: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
1: 嗯，
0: 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9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证，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1: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线0215119900。

0: 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力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通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
0: 这个价格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加一号键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2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丝草刚刚结束了，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2: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
3: 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4: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1: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3: 可以，
5: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3: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5: 对对、就是、
3: 然后思虑过度。
6: 对
5: 啊
6: 对对，
3: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1: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3: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这个蒸汽眼罩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7: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作者
1: 圆起来了。
0: 他是
1: 元朝就有，
2: 这更重要。张仲景更有名了，
0: 是《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他有名了，
0: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嗯，酸枣仁汤煮之，你就煮酸枣仁汤。
2: 你看，
0: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0: 嗯，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0: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仁仁仁汤汤汤煮汁。
0: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0: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十个小时二十小时我不醒，它不是粒儿。
0: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0: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
2: 去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0: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0: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0: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0: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是
0: 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0: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0: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0: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0: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赊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0: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0: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0: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0: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0: 是
2: 我硬生生比他省出来1.5块左右。
0: 哎呦，划算啊！
2: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是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0: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4,600，
0: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好好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2: 对，调装
0: 是10克嘛，
2: 对，一包10克，
0: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
0: 粉状，我们给大家开一包
2: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0: 对对对，拆一包，拆一包。
2: 来，这个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0: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非常
2: 多的
0: 哦，是是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0: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啊，不好溶解啊，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
2: 如果你可以，
0: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0: 对，这就融了。
2: 这被周周说中了，
0: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
2: 所以这就融了。
0: 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我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
0: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它是一个打的谷物的香味儿，
0: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0: 有种 大麦茶的、啊、
2: 大麦茶的味，所以有种大麦茶的味，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嗯，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铺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0: 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0: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啊？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2: 翻了多少倍？
0: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2: 都超标的。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2: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买年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1: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三黄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都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那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哎，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仨月呢，你调理不到，没到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定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比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它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
0: 一起冲，
1: 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1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1999。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
1: 食材，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三黄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00。

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日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柳泉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把药，什么叫把方把药呢？就是他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单用它就有效果。
7: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7: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7: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7: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在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3、6、9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制，
3: 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四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的好好的，
3: 而且还给打粉，
4: 打粉，
3: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4: 是，
3: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4: 对，
3: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4: 10克
3: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3: 给大家稍微的
4: 剪刀在里面啊，
3: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4: 是。
3: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4: 对的。
3: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4: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3: 完全可以。
4: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3: 好了，
4: 特别
3: 好了吗？
4: 对，特别细的。
3: 就融了。有成块吗？
4: 对，没有。
3: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4: 没有，
3: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有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四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3: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4: 很累啊，
3: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呢、安神呢、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4: 对，
3: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4: 那就是酸枣仁。
3: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3: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4: 是，
3: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4: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3: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嘞，4瓶嘞，就近4个月的量嘛，
4: 对，
3: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4: 更新的一个周期，
3: 3×62，
4: 是
3: 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定四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定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5: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4: 嗯，
3: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4: 对，
3: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4: 没错，
3: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4: 是的，
3: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4: 对，
3: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4: 嗯，
3: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4: 是
3: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4: 对，
3: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4: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3: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4: 没错，
3: 做到仅此而已。
4: 是，
3: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4: 嗯，
3: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4: 是
3: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换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4: 天然草本的东西
3: 特别在行，
4: 特别在行。
3: 嗯，
4: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
3: 嗯，
4: 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归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3: 嗯，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是透过要么是蔬菜，
4: 是
3: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
4: 嗯，
3: 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
4: 嗯，
3: 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4: 很细。
3: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在什么黏糊糊啊，弄得也
4: 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3: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4: 对，
3: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4: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3: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4: 酸枣仁一碗，
3: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这得牙口好啊。
4: 嗯，
3: 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
4: 啊，
3: 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4: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3: 容易睡不着。
4: 嗯，
3: 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4: 是，
3: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4: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3: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
4: 嗯，
3: 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4: 十克，对，
3: 哎，就
4: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3: 给大家来一包，
4: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3: 啊，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4: 粉的质感啊，
3: 非常细腻啊，
4: 很细很细。
3: 对，
4: 哇，
3: 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4: 十克，
3: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
4: 嗯，
3: 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4: 是，
3: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4: 对。
3: 这就已经融了，
4: 都不用搅，
3: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4: 晃一晃就好了，
3: 晃一晃就好了，
4: 嗯，
3: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两罐或者是四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嗯，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4: 对，
3: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周周也是老说这话了，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4: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3: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4: 是
3: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4: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3: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嗯，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咯，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4: 对，
3: 3个多月正正好好，
4: 正正好，
3: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儿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4: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3: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6: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自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是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
0: 所以
1: 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包括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原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
1: 啊，
0: 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眠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得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面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1: 哦，
0: 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多月、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
0: 4罐装了呀。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它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199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来，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元，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的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二，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是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你差个100来块钱、啊，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
0: 孩子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很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养一只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挨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噻。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他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1/3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呢、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呀，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后，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这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1: 是。
0: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啊，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哦，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1: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泡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1: 嗯，
0: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
1: 嗯，
0: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哎、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啊，给各位来看一下。
1: 哎，
0: 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啊、哦，厉害的。
0: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 是不是在出水啊？
2: 啊，
0: 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
1: 啊、
0: 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
1: 嗯，
0: 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
0: 啊、
1: 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
0: 啊。
1: 再来呢，它是一个喷 SPA 的这个模式啊，
0: 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女孩子今天也有了，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手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
0: 啊，
1: 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
0: 哎，
1: 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
1: 啊，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
1: 对，
0: 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

0: 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1: 还真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1: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0: 是
1: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0: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1: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0: 四出水，
1: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0: 对，
1: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0: 对。
1: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0: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1米，就是13.5公分，
1: 对，
0: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1: 比如说
0: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
1: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0: 啊，也可以、
1: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0: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1: 浴球等等，
0: 对吧？
1: 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0: 对
1: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0: 是
1: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0: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1: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0: 是，
1: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0: 带，
1: 带手持多档调节。
0: 对，
1: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0: 对，
1: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0: 对，
1: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结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0: 是，
1: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0: 对，
1: 好，今天包不包？
0: 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1: 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0: 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1: 136个出水孔，哎，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了，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6，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嗯，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哎，这个很厉害啊，
0: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哎，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哎，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啊，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对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哎，
1: 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呢，那个水流不够大，哎，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哎，对吧？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哎，不油那种
1: 水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相有马相，哎，
1: 有功能有功能，哎，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滴水不漏。
0: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
1: 对，
0: 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 温度呢是那个大火缸啊。

米的话是往热个地方开，往油米是冷个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都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哦、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
1: 哎、
0: 关都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
1: 啊，
0: 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12.3公分嘛，
0: 对，
1: 12×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咯咯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还挺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SPA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
0: 对，
1: 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呀、
1: 啊，哎，
0: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呀、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啊，它为零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来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
0: 哎，
1: 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0: 哎，
1: 冲来冲去冲个挺爽，
0: 对吧？
1: 玻璃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哎，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清
1: 爽。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
1: 哎，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讲，
1: 过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有效率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阀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都。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啥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嗯、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嗯、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乳出水；对于你洗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嗯、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
1: 也有
0: 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哦，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哎，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不它，
1: 浓自由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啦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哎、东方固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嗯、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啊，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相当于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再想想冷天的时候，
0: 根本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嗯，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啊，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嗯、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嗯，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哎、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嗯，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啊。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贝。哎，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对
0: 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啊，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
1: 太阳落了一小脸儿，好像这天今天有没有什么太阳出？
2: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
1: 哎呦，
2: 温度又降低了，
1: 冷飕飕，
2: 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 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然后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
0: 嗯，
1: 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
1: 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对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
0: 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戈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人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能生气给它冲冲，能再两个气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啊。
0: 它的
1: 滑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刚刚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了，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1: 转来转去
0: 啊，
1: 哎，就是顶喷，
0: 大顶喷
1: 啊，
0: 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来，
0: 第二档，第二档手持，
1: 对，
0: 手持
1: 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
0: 嗯，
1: 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负氧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 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No SPA模式，这个SPA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
0: 哎呦，
1: 哎，你洗的时候，你看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
1: 哎，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
0: 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是，
0: 尝试一下，这个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个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冲个抹布呀。
0: 啊。 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1: 好，
0: 我刚才说了，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
1: 哎，
0: 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
0: 瓷砖接缝的地方，
1: 地面
0: 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墙角，
0: 哎，然后墙面，
1: 哎，
0: 对吧？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各落了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
1: 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
0: 我记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它没有平面的180度，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特别好。好，
0: <对>
1: 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0: 对，
1: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的好，有人调的没有那么的细致。
0: 嗯，
1: 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 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
1: 对，
0: 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0: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1: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孔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赞，董妮用个赞，两个人也湿鞋两个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元，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碰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当然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入线嘉宾薛总，向大家问个好。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啊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 是不 是，
0: 是
1: 也不是那种很那种、
0: 就是
1: 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0: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
1: 对
0: 吧？已经说川菜有很多，像回锅肉啊，
1: 有，
0: 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1: 是，
0: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
1: 但是
0: 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
1: 辣的
0: 来
1: 稍微吃点
0: 剁椒鱼头，
1: 没错。
0: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1: 没错啊，
0: 所以它鲜字当头。
1: 是，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1: 对的，哎，
0: 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上来，
1: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0: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1: 是
0: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加上剁椒料。我告诉你，这个剁椒料一定要吃，
1: 真的
0: 吃的正宗。哎，我吃过那些不太正宗的剁椒料，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寡淡了。
1: 明白。
0: 它这个剁椒料又浓郁又不咸。
1: 是。
0: 哎，有的人说浓郁了就太咸，没有。
1: 哎，
0: 它是鲜辣咸，哎，还有点甜味儿的、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背面呢上面几张图片就告诉你怎么来做，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料先铺在上面，
1: 对，
0: 然后呢差不多水开之后在10分钟左右，
1: 一定要热气哦，
0: 热气，热水沸腾之后，
1: 对啊，
0: 把它也不要太长时间，
1: 是
0: 长时间这个鱼头就老掉了，
1: 没错。
0: 好，再往下看几点重要的信息啊，先来看这个啊。我们说到配料里面鲢鱼鱼头，这个鲢鱼，哎，薛总问一下，从哪里来啊？
1: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0: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1: 湖北，对的，
0: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山北，
1: 亚洲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
0: 哦，
1: 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对的，也是。
0: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1: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0: 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哎，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1: 没错，
0: 对吧？好，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它当然是大于99了，
1: 没错。
0: 它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1: 对的，
0: 是吧？然后再来，再食用盐，
1: 是
0: 紫苏汁，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1: 过程中
0: 加的，
1: 对的，
0: 对吧？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给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1: 小苏打，
0: 对吧？海藻糖啊。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1: 一个增稠的，
0: 对吧？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
1: 了。是的，
0: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化完冻，
1: 是
0: 化完冻之后，各位
1: 真的超级漂亮。
0: 薛总就这么大，
1: 哇！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你看，比我的手
1: 是
0: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1: 是的呀，
0: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1: 是
0: 大不大？
1: 大。
0: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爽爽。
1: 进汤之后的重量哦，
0: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鳃帮子的肉
1: 肯定有，
0: 可是帮你留着的，
1: 没错，
0: 这块肉是最鲜的
1: 鲜美的时候，
0: 哎，
1: 对的，
0: 对吧？然后里面的这些黑膜呀等等，
1: 全部弄干净了，
0: 弄得清清爽爽，
1: 没错。
0: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1: 是，
0: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1: 是，
0: 我们
1: 不要腌制，不要腌制，
0: 腌制好了，
1: 是的，味道已经帮你
0: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1: 剁椒是
0: 铺在上面，
1: 没错，
0: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
1: 哇，
0: 又健康，
1: 是
0: 哇，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1: 没错，
0: 但同时它又美味，
1: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加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0: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1: 没有土腥味，
0: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因为这个鱼种好，
1: 是
0: 白鲢，哎，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1: 真的肥美。
0: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 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一比一的，
1: 没错，
0: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是的，哦，
0: 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1: 对的，
0: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1: 这一口太棒了，
0: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我告诉你，
1: 怎么吃，
0: 稍微蘸一点。啊，然后再近一点，
1: 那个
0: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1: 没错，
0: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
1: 哦，啊，是不是鲜嫩啊？
0: 鲜，
1: 真的呀，
0: 嫩
1: 是啊，
0: 辣，咸，嗯，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1: 是啊，爆炸开来，
0: 真好吃，嗯，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是吧？嗯，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1: 是啊，
0: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啊、哦，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1: 是啊，
0: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1: 真不用倒。那
0: 它肉质很肥美，嗯，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1: 真的没有，
0: 好吃啊，嗯，
1: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它调理好了，
0: 对，
1: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0: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嗯，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1: 没错，
0: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1: 是
0: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1: 对、嗯，
0: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1: 是
0: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嗯。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1: 铺好了。
0: 酿制好了，好吧。
1: 是。
0: 除此之外啊，嗯，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嗯，哎，我喜欢吃的是鲢鱼块。
1: 是。
0: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吃的吗？我清蒸一下。哦。清蒸一下，
1: 直接吃是吧？
0: 然后还有、嗯、他说，那清蒸吃完了之后呢，整条白鲢它可是从鱼头到鱼 尾
1: ，哎，
0: 都给你配好了。
1: 没错。
0: 我鱼尾怎么吃啊？我还给你一包鱼尾。
1: 是啊。
0: 这个鱼尾啊，我还可以红烧。
1: 哎，也可以。
0: 红烧鱼尾不要太好吃啊、哦。
1: 是的呀。
0: 又下饭又好吃。嗯。所以今天这两包也是搭在我们整个构成当中的。
1: 是。
0: 给大家。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构成啊，
1: 好，
0: 四包，每包640克，
1: 是
0: 花鲢鱼头带回啊，这个白鲢鱼头带回去
1: 是吧？
0: 四包，然后再给大家两包，一包是青鱼段、鱼身段，
1: 是
0: 鲢鱼段，
1: 是
0: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嗯，总共是6包，
1: 六大袋，
0: 总价格才199。
1: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是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199，你拿到4份，还有2份一份鱼尾，一份鱼块。
0: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就是199。差不多你拿到了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对，
0: 你想想看，一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1: 现在买不到啊，
0: 30块还不到一点。
1: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0: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1: 是。
0: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嗯、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鱼头好了、嗯，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哟，这个花算便宜的、哦。
1: 是。
0: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嗯、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1: 没有，
0: 对吧？嗯，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嗯、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1: 是
0: 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啊，我觉得现在啊，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差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南来北往的人。对吧？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子女下班回家7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麻，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
1: 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
1: 啊，
0: 千岛湖，对
1: 啊，对，千岛湖水库，
0: 千岛湖水库，这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水地理条件、
1: 生态的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对吧？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啊、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
0: 没有，
1: 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料包放着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湘菜馆、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是，
0: 鲜是鲜的，嫩是嫩的。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也可以啊，
0: 对吧？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您2包，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好吧，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6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构成，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4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一包鲢鱼块，
1: 是，
0: 一包鱼尾，
1: 是，
0: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是这种啊，
1: 都是这种，
0: 对
1: 对，
0: 你看都是这种，你看
1: 一斤装的、
0: 一斤装的，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我们化完冻了，
1: 是，
0: 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1: 没错，
0: 好吧，然后2包带回去，每包是一斤，总共算下来199，六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
0: 浸完糖杀好，然后急速的锁鲜，真空锁鲜。 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1: 差不多要的嘞，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1: 是
0: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1: 对，
0: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拆掉，
1: 可以拆，可以拆，
0: 我把它拆掉，
1: 里面还有料，
0: 对，
1: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0: 就是这样的，各位你看好了，
1: 是，
0: 大不大？
1: 是。
0: 蛮大的，
1: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进完糖之后，
0: 弄得清清爽爽的。
1: 是，
0: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特别腥，
1: 是，
0: 然后你特别难弄，
1: 没错。
0: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1: 有点
0: 疼，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
1: 刺的感觉，尖刺的感觉，
0: 有尖刺的，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0: 又大，又干净，
1: 是，又
0: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了。
1: 没错，然后这里是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0: 剁椒包，
1: 一个是调味汁包，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但是你要放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现场开一包，
1: 可以开一包，
0: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
1: 上面。好，来剪刀用
0: 啊，没关系，我先这样一个。
1: 好嘞，
0: 来，
1: 潘老师手劲真大，
0: 来吧，来，
1: 好。
0: 我就给您现场啊，就铺在这上面。
1: 好，
0: 这已经化完冻了，
1: 对不对？
0: 来吧，
1: 就是这样一铺，
0: 就这样铺上去，
1: 是，
0: 就这样铺上去，
1: 对，
0: 明白吧？
1: 明白了，简单易懂，
0: 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1: 是，
0: 好吧，铺上去，好了。
1: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0: 就好了呀，你就铺好。
1: 是
0: 啊，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调，
1: 真的不用再调
0: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1: 是啊，
0: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1: 没错，
0: 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0: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好了呀。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1: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98一份的，它就是这样一层。
0: 饭店特别贵，
1: 是啊，
0: 对吧？但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1: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0: 我们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
1: 查。
0: 其实真的是蛮好
1: 的，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自然天生天长。
1: 没错。
0: 然后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1: 是，
0: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哪个得不去扯啊，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就是豆腐干，
1: 豆腐干，
0: 对，这个豆腐，
1: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字啊，你
0: 一会儿再吃啊，就是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肉质，
1: 我们俩都馋的了，
0: 饿了呀，你看，你看我给它稍微转过来一下，
1: 这鱼太棒了，
0: 这个，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就是这个鱼皮它一点都不肥，但是鱼皮它很有弹性。
1: 没错，
0: 我告诉你，这个鱼皮真的很鲜，很有嚼劲的。然后这个鱼，鱼头上面的那些刺相对鱼身上会比较少，当然你漱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就可以。然后我尝一口这个红烧的味道。
1: 我也尝一口，我馋了，饿了。
0: 哦，我这块居然没刺，
1: 只有大骨，
0: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
1: 真的没有腥味，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1: 真不错，
0: 它是红烧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原味的，
0: 也是剁椒的，
1: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0: 还有一道菜，薛总这边这个
1: 太鲜了。
0: 啊，春笋还没吃完对吧？
1: 是，
0: 腌冬鲜还没吃够对吧？
1: 没毛病。
0: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冬鲜一起混在一起，
1: 然后来点
0: 有豆腐吗？
1: 有没有春有春笋，然后咸肉，虾小白虾，我的天哪，
0: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5月5号立夏了，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1: 是啊，
0: 在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1: 是鱼头烩三鲜
0: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
1: 是
0: 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放块豆腐进去，哇，对吧？这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1: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
1: 也有点动，
0: 对吧？舌尖上的美味，
1: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2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1: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会儿给大家出个菜啊，也很好吃的、啊，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1: 对，
0: 算下来每斤20来块钱，
1: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
1: 是，
0: 是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9999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
1: 我再吃一头吃到说两句啊。
2: 好，嗯，哎，刚才然后呢，
1: 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做的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给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我红烧可以吗？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吗？
2: 可以，
1: 包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嗯，
2: 可以。
1: 我可以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哎，
1: 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对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啊。
2: 没错，
1: 都有的，嗯啊，
2: 关键鱼头要好
1: ，
2: 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
1: 是吧？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就菜场呢，我也经常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
2: 啊，
1: 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2: 对的，
1: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2: 是，
1: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2: 对的，
1: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2: 是，
1: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2: 净膛，
1: 就是净膛，
2: 是啊，
1: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2: 是，
1: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再帮它弄得清清爽爽，
2: 没错。
1: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2: 整整500克，
1: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2: 没错。
1: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2: 可以
1: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2: 就直接你。
1: 知道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哎呦，
2: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

0: 而且它好，今天就是弄起来很便当，
1: 是
0: 很方便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算下来199，六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给你，每一斤多少钱？
1: 每
0: 这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30都不到，
1: 是啊，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
0: 为啥？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3: 真的好吃，
0: 轮换着来摆。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
3: 啊。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3: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就是这个，就
2: 是
0: 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3: 没错，
0: 我手上这个，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3: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你把它切成小块，
3: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3: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3: 没错
0: 吧？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3: 尝一尝，真的好吃。
0: 行不行？
2: 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来一块啊！
2: 我也吃一块。哦。
3: 哇。肉质真的
0: 肉真的很好，
3: 是，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肉，哎呦，
3: 满满的肉，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3: 可以，
0: 哇，看到吧，
3: 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
3: 上半肉，
0: 清脆，鲜嫩，没啥刺儿。
3: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3: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3: 太棒了，哇，这个肉质，
0: 好吃的，
3: 好，是，
0: 这是第一道菜啊，
3: 是，
0: 这是用我们的构成之一，我们的鲢鱼块，
3: 是
0: 红烧下的，然后鱼头，鱼头你不光可以剁椒啊，来，我鱼头还能红烧，
3: 红烧，哎，放点那个臭豆腐，
0: 这已经被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卖相了，没什么品相了，
3: 不好意思，
0: 说明好吃啊，
3: 是真好吃，
0: 好吃入味啊，
3: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没吃米饭吧，空口吃不咸，对吧？这说明什么？就是它本身这个肉质啊，它可以冲淡一些酱油的味道，
3: 没错，
0: 很鲜嫩，对吧？好，这个是金汤吗？
3: 金汤，
0: 金汤鱼，对吧？你可以说自己这次买一包金汤鱼料包。
3: 没错，看这个肉，
0: 这个再来，很好，来
3: 是不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3: 翻过来给大家
0: 看看，来，
3: 是不是？
0: 哎呦，
3: 真的太棒了啊！一看就很肥厚啊，这个鱼肉。
0: 而且这个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夹起来这个，哇，你看
3: 是
0: 这个肉，
3: 丝丝入，
0: 新鲜的鱼皮，
3: 绝对新鲜。
0: 这个鱼皮，你看这鱼皮。
3: 就是有那种拉扯感，对吧？你像如果是死鱼给你弄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0: 鱼皮好吃的，
3: 真的好吃。
0: 这个鱼皮，
3: 一定要吃。
0: 胶原蛋白啊，
3: 是。
2: 可以啊。相信相信。
0: 好吃，
2: 真好吃，
0: 很入味。好，这是第三道菜。
3: 是
0: 剁椒鱼头吗？这是我们的本色出演啊。
3: 没错，本色出演。
0: 这个因为剁椒酱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剁椒酱一包一包，我们的包装里面都有。
3: 放好了啊，
0: 这是500克完完整整的一包鱼头，
3: 是
0: 啊，鲢鱼帮你全部弄好，弄清嗓，对吧？打清嗓，鳃啊、黑丝啊、黑膜啊，全部都去掉。
3: 对的。
0: 然后调料包啊，我们的剁椒酱都有了，铺在上面蒸，水开之后15分钟，
3: 是，
0: 也不要15分钟，10分钟左右就
3: 差不多。十分钟。
0: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另外鱼头豆没有豆腐，
3: 没有豆腐，
0: 春笋、河虾、烩三鲜，
3: 春三鲜，
0: 哎呀。鲜吗？
3: 真的鲜，你喝一口
0: 啊！
3: 刚才我喝了一口，真的是
0: 很鲜，很全套。就是大家说，你在最后摆一块豆腐，而且像这种豆腐呢，你可以买那个嫩豆腐，你可以买绢豆腐，你也可以买老豆腐、柴火豆腐。这种豆腐越煮越鲜。
3: 潘老师推荐什么豆腐？
0: 柴火豆腐，对吧？柴火豆腐，我们大厨都说柴火豆腐，柴火豆腐好吃，很香。
3: 是。
0: 这个菜哦，各位真的
3: 绝了！
0: 我们家人肯定爱吃，我看到这我要说，看我们家人肯定爱吃，而且我也特别擅长做这种烩三鲜。
3: 哎呀，太棒了，
0: 这么好吃，好吧？但是首先得讲究鱼头的质量。
3: 对的，
0: 我们鱼头是哪里的？
3: 我们是那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我们不做任何的饲养，直接扔进去，给大家天生天养出来的丹江口水库，因为它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嘛，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都是很生态化的，所以那个鱼头完全没有鱼腥气。
0: 对，
3: 真的是我们吃了，我连吃了三个菜，一点鱼腥气都没有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优质产地，对吧？就是湖北省丹江口 周边的大型水库，
3: 没错，
0: 标准化的水域，高品质职工，水质清冽，动态监测，
3: 没错，
0: 水质符合可以达到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3: 水库嘛，那指定是要饮用水的标准。
0: 就它跟你那些江河湖海的鱼还不太一样，
3: 是，
0: 它是远离污染的，
3: 淡水湖鱼，
0: 肉质紧实，口感鲜美，
3: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鲢鱼肉质它为啥这么鲜？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讲究？对吧？低温速冻，还原度很高，
3: 是。
0: 一定要低温，你光速冻不行，你还要低温，对吧？灭菌锁鲜，原汁原味，
3: 是
0: 每天捕捞鲜活的水库鲢鱼，
3: 捞都来不及，
0: 现捕现杀，急速锁鲜，
3: 对的，
0: 从加工到入库仅需4个小时，整个过程低温保持，低温操作保鲜，
3: 没错，
0: 所以这种口感，然后再来我们剁椒，对不对？来剁椒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它精选湖南老坛剁椒，传承百年古法
3: 这个老坛
0: 发酵工艺。
3: 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再说一点，这个剁椒一点都不辣。我是苏州人
0: 啊，
3: 我真的吃不了，我只能吃个上海辣。我刚才吃了满满的那个剁椒，其实真的一点就没这么辣，
0: 没那么辣。你不能说不辣，就是不辣的话，它就不叫剁椒。
3: 对，
0: 但是它没有那种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辣。
3: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鱼头啊。不管是你怎么吃，我都保证你是不用再去切割
3: 了，不用了，
0: 然后免清洗，不你就水里冲一冲打打就好了，
3: 对
0: 吧？免调料，
3: 稍微冲冲，
0: 将产品化冻铺上料包，大火上气候8分钟。你不铺料包，我红烧可以不啦？
3: 可以，
0: 我炖个汤可以不啦？
3: 可以，
0: 对吧？我那个我今天还有鲢鱼块跟鲢鱼尾呢，
3: 是的，
0: 对吧？这是
3: 鱼尾加一加，
0: 鱼尾真的很好吃。我告诉你，今天也同样是一个配料表很干净，
3: 干净，
0: 很干净，
3: 没有多。
0: 然后它也是这一包是多少呢？是500克，
3: 是
0: 一斤装，
3: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鲢鱼块，来麻烦小
3: 哥，鲢鱼块啊，
0: 鲢鱼块
3: 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调料调好的啊，味道都弄好的，
3: 对，
0: 所以也是一斤装。
3: 这两包就是
0: 一个鱼块，一个鱼尾，好吧。不弄啊，送不弄啊，
3: 送不弄
0: 啊，总共是有着6斤多，将近7斤的分量，
3: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最后十三分钟啊，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你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剁椒鱼头，
1: 没错、
0: 啊。我们说可以吃剁椒味的，因为我们有剁椒酱。
1: 有、
0: 这个剁椒酱确实啊，薛总，这个一定是灵魂酱。
1: 是的，而且是我们那个湖北当地的剁椒酱，肯定比上海腌制的要更加入味一点。特色剁椒酱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鱼头鱼呢，我这个花莲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大家知道那个可能对江浙沪人对千岛湖比较熟。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来自湖。哦，那湖北丹江口的一个水库啊、然后的话也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现在真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我们就是把鱼苗扔在里面、就不去管它了、对不对，不会有任何的加什么饲料什么，水库是生态化的嘛，
0: 是
1: 对的，所以我们保证，所以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没腥气，而且各个长得都是膘肥身健那种感觉，
0: 它一直在运动，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它的这个肉质很紧的，
1: 对的，
0: 肉质很鲜美的，
1: 是，
0: 所以水库的鱼其实大家说千岛湖的也好啊、包括像那个
1: 丹江口
0: 的也好，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同宗同源的，
1: 没错，
0: 就都是一样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说、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鲢鱼啊，鱼头啊，
1: 四份
0: 鱼头是每一包是500克，
1: 净糖丸，哎，
0: 不算那个料包啊，
1: 好，
0: 我就算它那个净糖的，
1: 我们没有算，
0: 对吧？一共是4包，2000克，
1: 是。
0: 然后呢，再给你鲢鱼段和鲢鱼尾，
1: 对，
0: 也是1000克，
1: 也是1000克，
0: 那总共是3000克，
1: 是，
0: 3000克差不多就是6斤，
1: 对的，
0: 6斤的鲢鱼199，每一斤30来块钱，
1: 是。
0: 你外面去买一条花鲢也好，白鲢也好，30来块钱能买到鲢鱼，打个问号。你买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来加工？
1: 对，
0: 要切，要洗，要杀。
1: 是，
0: 我今天帮你这一道工序都省掉了，
1: 完全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
0: 但是你想，你外面买回来鱼头，你只能吃一种口味吧？
1: 没错，
0: 我今天要么炖汤，
1: 可以；
0: 要么红烧，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有4种口味啊，
1: 是，
0: 对吧？我可以做剁椒的，但是我剁椒酱不放，我可以吃，哎，我可以吃红烧的吧？
1: 可以，
0: 我可以吃。哎，吃那个烩三鲜的吧，
1: 金汤的都可以啊，
0: 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等等啊，我觉得这种营养美味啊，这确实很好，
1: 是，
0: 而且它品种丰富，只要你不化冻，我一直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冷冻保存，没错，
0: 冷冻保存，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人说这配料干净了，还蛮干净的，
1: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
1: 没错，
0: 让大家使用的，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000。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三百九十七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十二罐，十二罐再本档呢，只需要一百五十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十二罐，十二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也邀解决零。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雅。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就是金自立的沙棘原浆。其实说到沙棘果呢，很多的蔬菜都知道的，它呢一般情况下呢生长在比如说戈壁啊、荒漠啊，很条件艰苦的一些地方。而且呢，这个果实呢，平时咱们如果不是榨成原浆的话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耐不住它的营养元素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说了，开春了，咱们有时候呢，小朋友家里边，比如说想要喝饮料的，或者是说呢嘴里边呢老觉得苦涩，想要喝点东西的，沙棘原浆今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5: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春天了啊，万物复苏。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已经过了惊蛰，就是呢，所有的这个动物、植物都开始冬眠的，也要醒过来了。包括到世界上的微生物啊，还有病毒啊、细菌啊，也要醒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提高我们的优抗力，对抗外界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吃的喝的方面就要更注意一些，平时有点挑食的、偏食的，您得吃点更有营养的食物，让自己那些营养的短板补起来。而沙棘就是讲营养特别丰富，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划算，让您喝沙棘的同时不会在经济上感觉到有困扰哈，千万不要错过。
4: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是什么，我们是沙棘原浆。因为呢，很多的顾客啊在印象当中说，哎，我也买过，不就是沙棘饮料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很多的这个餐馆里边，包括还有超市里头，您但凡看到沙棘汁的时候，是不是类似这种瓶子？
5: 对，
4: 而且不便宜，一瓶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您会发现啊，首先看配料表，我们说了，看任何东西啊，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您看看它第一位的是什么？纯净水。然后呢是沙棘的原汁，再加上果浆、白砂糖、
5: 果葡糖浆啊。这个东西我真的建议大家看看配料表，有果葡糖浆的您可悠着点啊。
4: 对，
5: 果葡糖浆后面它还加了白砂糖，
4: 对，
5: 然后还加了桃汁儿，这个肯定是比沙棘便宜的嘛，所以加点这个往品把那个成本降低一点也有可能。然后这个我都不太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4: 对吧？
5: 黄原胶、琼脂、柠檬酸钠，
4: 对吧？
5: 哎呀，我的天哪！
4: 果汁的含量写的特别的模糊，大于等于20%。
5: 是。
4: 对吧？所以呢，这个量其实就特别少。这种沙棘汁，其实啊，我们说它称为饮料，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少喝。你更不会给孩子喝。但是咱们今天您看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5: 太干净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沙棘原浆。
4: 对，
5: 然后它的配料只有沙棘原浆，就是沙棘果给你榨汁，榨汁不用加水，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4: 对，
5: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开袋即饮，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的生产企业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以大家买回去很放心。您喝的是原浆，不是饮料，也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更不加糖，所以啊，喝上一袋哈，元气满。满满一整天，这一盒里面是有10袋，每一袋足足实实有30毫升。
4: 哎，是我们呢，请傅舟倒数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您会发现呢，沙棘的饮料和咱们的原浆还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5: 没错，我们这上面会有一个一丝口，
4: 对不对？
5: 所以你是不需要这个剪刀的，就直接把它拆开了之后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我要自己做点料理，或者我要有点仪式感，我放在杯子里面，你就自己把它就是倒在容器里面。
4: 对。
5: 喜欢加点蜂蜜啊，
4: 对，
5: 喜欢加点什么橙汁啊都可以。您看这个挂壁的效果是不是直接手放在后面都看不见了，说明什么？不是那种稀释的加了水的，它就是纯的原浆榨汁啊。
4: 是，平时有时候你看我们家孩子要在放学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说，哎，想要去小卖部买个饮料喝，来，这时候随身给他携带一包，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春季啊，咱们有时候嘴角里边啊，经常容易起一个小疙瘩呀、小泡泡呀，
5: 对，
4: 或者最近呢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维 C 的补充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咱们啊基本上一天一袋，这 这一袋呢，我们是30毫升便携装，对吧？你出差也好，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每天吃的辛辣刺激的东西也好，咱上班的时候随身携带都没问题。
5: 对，
4: 那有很多顾客说了，
5: 沙棘到底是什么？
4: 是，对，
5: 因为其实像人燕他的家乡其实沙棘比较多，
4: 比较多。
5: 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刻意去买，根本就见不着沙棘。
4: 对，
5: 对，因为沙棘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是跟恐龙一个世纪的。你想想看，恐龙都已经灭绝了，沙棘还坚挺不移。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啊，种类多达200多种的植物活性成分，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这边说的是黄酮类活性物质，我们关键大家还特别特别在意维生素，对不对？平时吃那个小片片，可能维生素一盒一瓶要100多块钱，对吧？有一些那个品牌的维生素，但是沙棘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富含维生素这个字抹掉了啊，超级多的珍贵食物，因为我们不能说极限词，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这里面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生素 P、维生素 F， 常见的维 C 有，不常见的这些其他维生素我们也有。
4: 所以啊，观众们，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是原浆，里边没有添加一滴水在里边，
5: 对对对，
4: 喝起来的口感呢，其实啊，我觉得蛮好喝的。因为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是不是喝不惯？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喝不惯，因为我从小就是喝这个东西长大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呀，包括还有有时候你说，哎，我喜欢要补充一些维 C， 就是刚才像傅舟说到，你平时补充片剂的，
5: 对，
4: 这个咱们原浆啊，天生天养的东西啊，咱补充起来。
5: 对，所以我们以后啊见面，你说喝杯下午茶20-30块钱，现在来说有点心疼了。咱们一人一杯，一人一包啊，金丝里的鲨鱼原浆，你知道今天你花了多少钱吗？人燕，
4: 3块多钱。
5: 对，3块多钱
4: 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口感刚刚喝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哎稍微有点酸口，但是呢慢慢呢回甘，特别特别的甜。
5: 对，
4: 它有种酸甜酸甜的这种口感。
5: 没错，
4: 为啥我说完了立马这个喉咙这个口水就往外撕出来。
5: 人家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沙棘都这么好喝的，有些沙棘汁呢，它为什么要给你加糖加添加剂加果葡萄糖浆，可能是因为它的种就是比较涩，它的种不是那么好的。去年我在丽江的时候我都有见到沙棘，所以你说沙棘啊，并不是说它的产地一定是新疆，但是新疆的沙棘才是优中选优。我们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哈，新疆阿克苏乌什县的沙棘，它是叫中国沙棘之乡，它的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平均海拔是在1396米。沙棘啊，它抗风沙的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吸收氧气和水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在这么严苛的环境里面全部都能生存。我们人为什么吃沙棘，真的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好喝不过那些橙汁儿啊，那些苹果汁儿吧，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那些里面没有办法吸取到的好营养。换而言之，我们想要沙棘的这份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啊。所以哪些人特别的适合来喝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棘汁？容易疲惫的人，维生素缺乏的人，想要自己皮肤美美的人，平时作息不规律、喜欢熬夜的人群啊，睡眠又不好的人，还有啊比较阴虚心烦易怒的人，另外抽烟的人群，他消耗身体里面那些维生素的速度是比普通人要快很多的。喝酒的人也是一样哈，你对其他脏器的损伤其实比较大，我们要多多补充维生素和好多东西把它补回来。还有用眼用脑过多的人，这些人群都很适合吃沙棘。还有我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刻意的把饭量减少，可能你吸收的食材的营养更少一些，我们就需要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帮我们可能少吃一点，也能补充很多营养，这种东西就很合适了。
4: 你倒是提醒我了，男士朋友平时少喝水的，少吃水果的，对不对？可能呢在维生素的补充上面呢有所欠缺的，我觉得沙棘原浆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5: 对，
4: 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香精、色素、 防腐剂一概都没有，同时糖、甜味剂以及人工合成的维生素咱们一概都没有。
5: 我们今天维生素很丰富，是来自沙棘自身，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吸收跟人工加进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4: 啊。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现在呢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定啊。小组合呢不划算，因为呢我觉得啊，要和咱们每天坚持一袋，而且消耗起来特别快。一盒里边呢是有十小袋，咱们今天呢是买十盒送十盒给到大家，
5: 对，等于有20盒，有200包。但是买大组合，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就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4: 是
5: 不是说开放一包免费试喝，而是你拿到了20盒，我们的沙棘原浆这里面有10包，你把这一整盒全部喝完，全家人一起分享也行，给老爸老妈送上几包去一起消耗完这10包这一盒，你再说我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4: 是
5: 这一盒喝完了不用还，就当我们请大家喝的。
4: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6: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7: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亿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8: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国药集团的沙棘原浆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外面真的卖得太火了哈，大家还记得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在东方购物真是狂销热卖，真是你在东方购物是原价买，但是你在市面上去买可能要加三倍的价格。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其他的渠道卖得比东方购物贵嘛，所以主要供货还是有点往外倾斜，能来东方购物现在一年大概一两次直播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说已经到了春天了啊，大家都知道万物复苏，很多的那些细菌病毒也要肆虐，我们人体也要好好的吃点好东西，全面的营养，提升一下我们的用抗力，这个时候才跟我们的国药集团在协商，说再给我们沙棘备点现货，让大家囤点货哈。
0: 而且关键的，我想了一下，我去年做这个沙棘汁的时候已经是去年8月份，然后呢，我们导演去年做的时候好像是在8月底9月初，好像接触了一次之后，
1: 再没有了，
0: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1: 没有了，
0: 我们很少有这个直播。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喝。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线上买东西是挺方便的，但它有一个说什么尝鲜价，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一盒下来的话也得60-70块钱，然后让你自己喝，喝完了好你才觉得买。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的。咱们直接开放了这一盒，
1: 对，
0: 这一盒里头有10包呢。
1: 10包，
0: 我觉得哪怕你就是薅羊毛，你说哎，我试试看，对不对？我觉得家里边的孩子或者我自己试试看，口感能不能接受得了？来，您就是觉得说我这一盒我喝完了，好的话我剩下的我再留下来，不好我还给你们都没问题。
1: 真的，
0: 对，
1: 这里面有10包，你想你家3个人，一人可以吃3-4包，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如果是你的老爸老妈也想尝一下的话，你带上2包去给他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出差的时候。然后旅游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错峰旅游嘛，带着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有点打喷嚏，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了，因为家里的小孩马上要考试嘛，然后家里的事情也特别的多，我打喷嚏的同时我就想赶紧把我的沙棘汁找出来啊，非常赶紧灌下2瓶，然后自己心里才安定一点。
0: 对，
1: 我想所有当妈妈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不能倒下，孩子老公老人的健康要照顾好，所以如果你想少很多麻烦，给家人加上一层保护，增添很多营养的话，这个沙棘汁你真的家里要常备的啊。
0: 对，而且关键呢，咱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新疆啊，100%的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水啊、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
1: 这个、喝到最后甜甜的，
0: 甜甜的，
1: 回甘啊，
0: 对吧？哎，
1: 然后嘴巴里面的口水涌出来，觉得特别舒服。
0: 就是你刚开始一喝的时候，你觉得稍微有点酸，那正常，沙棘肯定有一点酸涩在里面，
1: 有那个果子香，
0: 果子香在里头。但是越喝觉得是哎，越甜甜的那种味道就出来，而且我们再次让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呢，我觉得啊，入口的东西，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咱们一致要来看一下啊。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生产的企业你也看好了啊，咱们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是
0: 保质期有12个月、
1: 啊，不用放冰箱啊。
0: 对，
1: 它也没有加防腐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真空罐装，所以保质期很长，然后你保存起来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喝沙棘？其实吃沙棘不是说我们这2年才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很早之前啊，公元8世纪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里面就已经记载了沙棘干嘛？你看健脾养胃呀，对不对？很多对肺也很棒，壮阴生阳。然后《越王药诊》里面也提到过沙棘，《金珠本草》里面、《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沙棘。我们就看现代医学怎么来研究沙棘的。首先，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主要有维 A、维 C、维 E、维 D、维 F、维 K、维 P、维 B 一、维 B 二。我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就是抓一把，我一个手都抓不下哈。如果是那种小片的话，
0: 对，
1: 维生素宝库真的叫做实至名归。包括到三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三铁还有甾醇类的化合物。平时我们要吃三铁，是不是要去吃零食包子粉？
0: 哎，
1: 沙田里面就有很珍贵的三铁，还有酚类和有机酸类。平时你要吃到这些特别好的茶多酚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多酚类物质，你可能要喝很多名贵的茶，可能要吃很多特别贵的补品。我们今天不用了。脂肪酸，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沙棘果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66.92%，沙棘籽油里面是86.52%，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是全果原浆啊，就是沙棘果油也有，沙棘籽油、沙棘皮、沙棘肉全部在里面，所以营养非常丰富。另外还有糖苷类的化合物、蛋白质和氨基酸、微量元素。你说是不是沙棘全身都是宝？
0: 哎，
1: 大家 样的矿物质元素。
0: 对，所以但是你平时说，哎，我怎么没接触到那个沙棘果呢？那个果子你要自己去吃的话，特别的酸涩。
1: 对，
0: 咱们呢压榨成果浆之后呢，把它的营养全部都保留下来。
1: 是，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好不好？不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啊，咱们大组合构成，买十盒送十盒，而且关键是这句话您看到了，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这一盒这么多，哇，这么大一盒，
0: 十包嘞。
1: 对，在那个我们的某猫旗舰店是79块钱，等于今天白送你79块钱。这里面会有我们十小包，家里三口人，一个人可以吃3-4包，有一个人不满意，我们给你退全款，然后你喝完的这一整盒这十包，我们就不用你退还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不好喝，或者说你觉得喝了身体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感觉，您都可以去试试看嘛，对不对？
1: 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免费请你喝一盒。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4: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3: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5: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酸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6: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烤车了？
7: 烤车了吗？
5: 现在把酸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下大家，我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沙棘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的这个乌石县。嗯，而且呢，你要知道沙棘它生存的环境其实特别的恶劣啊，
1: 对，
0: 尤其是在沙漠呀、高原呀、高寒地区，您看看它，比如说耐零上50度的高温，零下60度，生命力极其顽强，还能结出这么美的果子来，对吧？
1: 对，
0: 咱们呢有时候如果单拎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您会觉得有点酸涩，但是它耐不住，它浑身都是宝。咱们把它压榨成原浆之后呢，哎，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有一定的变化了。
2: 传说好像新疆那边其实大家不是吃牛羊肉比较多嘛，
0: 对，
2: 然后那些老年人他们也不是说像上海这个去医院啊，或者是专业的机构那么方便。那么他们平时有一个很常用的养生方式，就是吃那个沙棘果，然后加在酸奶里面喝，加在什么里面喝？因为他们蔬菜那种就是比较缺乏一些，所以啊，早在多少年前，新疆人民就知道沙棘有非常非常好，对身体各种好的一个功效。
0: 哎，你别光说新疆人民，我跟大家说西北啊，因为我是生长在西北，所以我从小时候就接触这个沙棘的东西，对吧？但凡有时候觉得这个蔬菜水果吃的少的时候，哎，妈妈有时候给你拿过来一瓶这个沙棘的这个果汁，然后你喝喝。当然，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没这么好，那时候还喝不到原浆，对吧？那时候可能还有添加，就是你果汁的量没达到这么足。
1: 对对对。
0: 哎，小时候就觉得说挺好喝的，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啊，抵抗力没那么强的时候，或者说呢，哎呀，最近呢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我们都喜欢喝点沙棘。关键是啥？咱现在的生活物质水平条件上去之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咱吃的东西少了，
2: 对，是
0: 营养补充没有那么全面均衡了。哎，
2: 首先你牙就没那么好，你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吃不动，还有你的胃口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想吃的感觉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可能越到衰老，或者是你身体越差一点，你更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维持你的整个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吃点零食，那个你就可以少吃一口。但是对身体有营养有好处的东西，咱们每天吃一点点，维持一下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还有各种营养元素，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人体健康啊，就像一个木桶，你的身体有多好不在于那根长的板子有多长，其实是看你最短的那根板子短到哪里。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吧？平时有一些水果又一吃说酸的倒牙，或者是说呢营养想要全面一些的时候呢，我不大喜欢吃水果，男士尤其是不爱吃。
1: 对对对，
0: 你一天呢就给他准备这么一包啊。
1: 是，
0: 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10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是30毫升的一个量。我们再请傅舟倒出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的颜色啊，您可以看到橙黄明亮啊。
2: 对的，这个呢这里会有一个一丝口哈，大家就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用剪刀什么的，不用，你就直接把这个一丝口撕开以后，然后直接倒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放在前面有点不好倒，大家其实平时自己撕是非常好撕的，撕完以后你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喝完以后直接丢掉，很方便。
0: 对，
2: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它的颜色就是沙棘的本色，沙棘本来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
0: 是，
2: 然后轻轻的给大家晃动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浓稠度，
0: 对，
2: 就是它挂壁的感觉是直接把我的手都挡住了，
0: 哎，有点像油漆似的，
2: 有点像油漆似的，有点像那个颜料似的，但是没有任何香精，没有任何色素，没有糖，没有增鲜剂，
0: 对，
2: 也不兑水，就是真的需要很多斤沙棘才能榨出这么一点。
0: 还真是，你想想看，咱们要是沙棘那么多的果汁要榨成这一小袋的原浆，这个量一定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我们说了，比如说沙棘的籽呀、皮呀，你平时如果说但凡去到新疆，你吃那个果子，你也不可能去吃得到。说，哎，皮和籽儿，咱们全部都是压榨在里边的。
1: 对，
0: 关键它浑身都是宝，
2: 都是宝。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沙棘刚才说了，跟恐龙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恐龙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倔强的活着，
0: 对，
2: 一定会有绝活啊。它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种类高达200种，这些物质包含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你看，也是我们现在所发现富含维生素这个极限词划掉了特别多的珍贵植物，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沙棘中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 P、维 F 等等。 有点说不完了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有时候您看到，比如说哎，为 A 为 B 还挺常见的，但是像什么为 P 呀、为 F 呀，
2: 对对对，
0: 咱真的都还接触的比较少，
2: 对，
0: 所以说明是什么呢？它的营养相当的全面，而且我们再次让观众来看一下咱们配料表啊，很干净。配料表里边的只有沙棘原浆，这个呢，您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有时候我们说到的可能沙棘的饮料，对不对？您去看看，包括呢，我们生产的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2: 对，
0: 保质期有12个月，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话，你喝前摇一摇啊，口感更佳。关键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阴凉干燥处常温密封保存就可以，
2: 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但是我们真空灭菌了，所以大家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喝。
0: 是，
2: 那今天如果大家买的是我们大组合20盒的话，我们给大家开放1盒免费体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10包啊，这种包数有10包，你把这一盒里面的10包全部都吃完，你说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
2: 这一盒不用还了。
0: 我们关键算了一下，大组合构成当中啊，每一袋的价格3.99元，你就算4块钱好了，
2: 好，
0: 对吧？咱们现在4块钱能干啥呢？你有时候平时咱们这个矿泉水好一点的，你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包括你说4块钱让你的小朋友喝一杯饮料，你肯定不愿意，还不如咱们4块钱每天对身体的投资啊，沙棘原浆，包括我想了一下，一抽抽2根烟，估计3-4块钱都出去了，
2: 就是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叫做小投入大回报，往自己身上投资，真的是投资多少都不嫌多，但是你要投对地方，对吧？
0: 对，
2: 像沙棘这样的好东西，又好喝又不是那么难喝哈，又挺好喝的，但是花钱还少，然后全家都可以喝，
0: 是。
2: 而且如果是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喝那些含糖饮料的话，你用沙棘汁给它代替掉，
0: 对，
2: 解决了心腹大患呢、
0: 啊。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大组合构成，开放1盒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阿拉朋友晓得以后呢，伊就推荐我吃搿只沙棘原浆。哎，我吃了一段辰光呢，是觉着是蛮好的。伊搿物事是伐？是天然的，而且伊是搿个叫啥？里向有的多种微量元素 ，V C 啊、V D 啊、V E 老啥侪有，对阿拉人体老好的，是有帮助的。而且伊是伐？一眼勿苦，就是有一点点涩，但是能够接受。搿只物事呢，最主要伊是原汁原味、天然的，伊做人工的人家。所以对吧，对阿拉来讲呢，就讲我蛮相信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伊不加水，不加糖，有辰光人家怕糖的人呢也好吃，所以搿只物事是相当好的。
4: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得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把侬自家的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的，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归有只糖分咯，总对自家不是老好。但是我觉得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我想一直要吃下去。
5: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有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6: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5米。它这种植物能上1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 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7: 经过四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8: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7: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就是有这个试吃名额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我反复说了啊，您现在哪怕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线上去购物，但他会给你说，哎，你吃这一盒，你觉得好了，剩下的留，不好的这样会退给我们吗？
1: 没听说过，
0: 对吧？哎，咱是一盒，哎，观众朋友们，一盒里面十包呢，
1: 十包，
0: 我就说了，你放心大胆的薅这个羊毛，你觉得好喝了，哎，咱把剩下的留下来，觉得不好喝没关系，799原封不动退给你。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沙棘原。和你喝的那种沙棘的果汁饮料啊，完全不是
2: 一码事儿。
0: 对，
2: 我们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连防腐剂什么其他的那个甜味剂通通不加，
0: 对，
2: 就是把大把大把的沙棘果给你压成这样的汁儿啊。我给大家稍微的就是打开一包，
0: 我们再看看，
2: 来好吧，看一下它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好，
2: 它就是跟沙棘的那个果子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大家看到了吗？但是非常非常浓稠，一看你就知道跟这种啊。非常清淡的这种沙棘汁，
0: 哎，你可以一对比，这不就出来了？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就是那种有点水的感觉，对不 对？水当当的感觉。但是首先我们的颜色非常浓郁，另外我稍微给大家摇晃一下，你看到它就是把我的手都挡住。

0: 了，他就是浓稠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是做不到的。为什么？看看配料表，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哈。
1: 是，
0: 像一般的沙棘汁，大家我不知道看得清楚吗？这个、对，它的配料表因为是纯净水，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然后沙棘原果汁，也就是说它是兑出来的、对吧？它还有这个，它可能用原浆兑的。果葡萄糖浆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不好，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给孩子买饮料之前一定看看、有这个你就啊注意点。对，白砂糖、浓缩桃汁儿，这个叫羟甲基纤维素钠、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啊。黄原浆我知道，这个是增稠的。
1: 对，
0: 另外这个琼脂也是增稠的、然后柠檬酸钠。然后这个是维 C 我知道哈，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但是这里面至少这个果葡糖浆和白砂糖还有什么其他的桃汁儿我是不需要的。
1: 是，
0: 然后主要你还花钱买了水。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的沙棘原浆，对，看
1: 看
0: 我们的配料表 啊
1: 是、来观众可以看到咱们配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沙棘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啊，
0: 没有
1: 什么甜味素，一概都没有。
0: 是，
1: 保质期12个月，而且呢咱们的生产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时候，你喝前摇一摇，然后呢咱们开启之后呢一小袋儿，每天一包其实就可以了哈。
0: 对的、我们的沙棘今天才2-3块钱一包，但是它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因为沙棘中含有的是植物活性成分种类多达200种。你想想看哈，如果你吃的普通食物，我可能一个食物里面有10种吧、我也得吃20种那个食物，但是我单吃沙棘我就能摄取200多种的非常好的活性物质，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是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很多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单论维生素，我们就叫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为什么？平时一个小片片里面要不就是维 C， 要不就是维 B1 维 B2， 我们一点沙棘里面就有维 C、 维生素 E、 维 A、 维 B1、维 B2、 维 B12、 维 K、 维生素 P、 维生素 F 等等。我想想看，平时我们家里的就是单个的维生素、如果要凑齐沙棘里富含的这么多维生素，我可能一个手都捧不下，
1: 还真是
0: 一大把。但是沙棘小小一杯真的解决好多问题啊。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今天的还有这个试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优惠的福利给到大家，买10盒送10盒，因为一盒里边呢是10包，咱们是开放了一整盒里边10盒，十包咱们免费试喝啊。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冲着这个羊毛咱薅一薅，对不对？
0: 对，
1: 哎，10盒，老两口一人一天一袋，
0: 是，
1: 咱接着喝着5天喝完了，我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的话，这盒不用还了，这里面的10盒消耗完了都不用还，我们给你退全款。你今天付多少钱，我们退你多少钱。但是这一整盒相当于79块钱白送给你喝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3: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山刺溜溜，可多了。 冬天度过以后就不太酸了。

0: 小冷妈妈，你家的果汁真好喝，
1: 真好喝，真好喝就对了。
2: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得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拨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的，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会有得糖分咯，总对自家不是老好。但是我觉着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着蛮好的，就我像一直要吃下去。

0: 提醒一下大家，二十盒的备货谨慎，最后六组了啊！因为也就意味着咱们的试喝的名额只有最后六个了。
1: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本来名额就不多，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一年哈，我们也就是两次直播的一个机会，备货特别困难。因为现在到了春天，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呀、留言说太久没有杀鸡原浆的直播了，我们特地掉了一点点货。
0: 对，
1: 然后本来说都做小组合吧，因为本来货就不够，但是如果有人没有喝过，他又想试一下的话，小组合你是没有办法。
0: 免费试用的，
1: 对，所以还是给大家备了一点点大组合。不管你是喝过的要囤货，也是大组合划算；还是你没有喝过的想要尝试一下，万一试错了，我能不能全额退款退货？那还得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没有这个福利的。
0: 是的啊，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呢，尤其是吃的比较少、比较精，对吧？每天呢，食物的摄取的种类其实没像那么多的时候呢，营养要更加的均衡全面一些。像沙棘呢，其实啊，这一袋咱们30毫升，平时不爱吃水果的呀，蔬菜吃的少的呀。 但是又想呢，营养元素要均衡全面的，
1: 全面的，是的，
0: 非常非常好，还是孩子有些偏食的、挑食的，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的，吃不下东西的，或者就是在遵循一些那个嘱托，我没有办法吃太多的，它能帮你补充很多很多你平时营养中摄取不到的营养啊。
1: 我请付出再倒出来一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了，咱们今天因为是沙棘原浆，所以你会发现呢，里边没有那些水的添加，旁边也有一瓶沙棘。
0: 饮料，但是您会发现我们倒出来之后，您看到那个颜色了吗？区别是不是就一下子很明显，对吧？您看看，是不是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是原浆，非常的浓厚哈。
1: 对的，非常浓郁。我们给大家就是摇一摇哈，让大家来看看这个挂壁的一个效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这个挂壁直接能把我的手都遮住，说明它非常浓稠。这个是您在市面上买的所谓的沙棘饮料，这里面是用低位的，是纯净水，用水来兑的，兑原汁，所以它会淡一点，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浓郁的一个挂壁。关键是喝沙棘，我就是为了养生。 对，
0: 我不想再摄取什么果葡萄糖浆和白砂糖了。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了，我是不是合喝呢？来，您看看啊，最近春困秋乏的人，很多说
0: 它的营养元素那么的均衡和全面啊，作息不规律的，晚上经常熬夜的，是不是睡眠最近是不是最近不好，晚上可能呢经常容易起夜的，还有是什么呢，男士朋友抽烟喝酒的，
1: 没错，
0: 心烦易怒的，
1: 对，
0: 以及呢咱们用盐用脑过多的，因为它里边呢我们就说到了啊，维生素特别特别的全哈，
1: 再给大家来看一眼哈，沙棘里面的营养成分和维生素，光看维生素好了，它被叫做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它里面富含的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 和维生素 P 以及维生素 F， 你单吃那些小丸子、小片片都要一大把，但是一杯沙棘汁里面就富含了这么多。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多酚、黄酮、三铁等等等等，你可能要吃很多昂贵的补品才能摄取到的营养。

0: 集里面大部分都有。
1: 哎，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但是咱们试吃的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提示大家，咱小组合没有，大组合你就放心大胆的囤一些，因为这个家里面消耗起来很快的嘛。
0: 没错，没错，是的、嗯。今天能看到大组合还有这个余额的，您赶紧订大组合，大组合会有反悔的机会。
1: 对、嗯，
0: 如果您以前喝了好的，订大组合，今天每一包合下来才2-3块钱，很划算，比小组合单价要更低。如果你以前没有尝试过、哎、又想给家人一份特别好的保护哈、嗯、让家人在这个春天能够就是多多摄取平时可能在食谱以外摄取不到的营养、嗯、一定来订大组合。但凡有一个人说不满意不好喝，我们给你退全款，但是你开的这一盒价值79的这盒不用还了。
1: 是的啊，咱们最后三组的试喝的名额，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百分百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高丽的品质生活每周一的上午11:45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挑选到的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最近的时间，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在夏天的时候闷热潮湿，出汗出得多，消耗特别的大。而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吃一些好的童子鸡，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孩子要长身体，对吧？上班族呢要补元气，那么老人家呢也要添精神，童子鸡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那为您带来的这个童子鸡，我跟大家讲有多新鲜，新鲜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明天最快大家就能收到了，所以他都没有提前一天来入库，今天就卡着我的直播时间来入库，你就知道有多新鲜，就是前两天刚刚出笼的，然后今天来入库，所以非常新鲜，这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也不太一样。每一只我们都升级了，由原来的750克升级到了750克升级到了800克，所以它在分量上、肉质上会更加的丰盈一些。喜欢的话，你看现在已经有3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也特意请来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连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天的话呢太热了啊，那老母鸡可能秋冬季节吃的比较多，但你说这个季节吃什么，肯定就是童子鸡了啊。今天这个童子鸡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哎呦，品牌方诚意足了啊，就是我们批次太新鲜了，现在可能还在将将入库的这种路上，
1: 七套走掉了，
2: 哎呦太快了。另外还有一个
1: 特别新鲜，
2: 对，价格太划算了，199块钱，我们今天不是四只哦，今天是升级加量不加价，
1: 一共有5只，
2: 对，
1: 一共有5只。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童子鸡大家也都熟悉了，然后呢，大别山的童子鸡是确实是味道特别好，有很多人比如说到大别山那个山区去玩，吃那个农家的童子鸡，其实一份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然后是也是鼎鼎有名的泽聚农业，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我们带身上也写到了是800克，
2: 对。
1: 就原来我们都知道的是大概750克左右嘛，今天就直接涨，就是肥，很肥哈，到了800克，
2: 对，
1: 然后每一袋就独立独立的包装的，
2: 是，
1: 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哈，您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而且呢。其实我觉得5只童子鸡吃起来老快了，
2: 蛮快的，
1: 有没有感觉？
2: 对，拿回家去你就是做起来，首先你做个汤一个，然后的话呢，现在做什么豉油鸡，然后现在天气不是热了，
1: 现场拆一只啊，
2: 现场拆拆一只，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看世界杯，
1: 对，
2: 有的时候晚上饿了，我到底做点什么？
1: 弄个手撕鸡，
2: 手撕鸡，对不对？所以其实家里你不要嫌多，拿回家去的话，你看里面这是已经超许拿回来化冻了啊，里面有这种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哎，你看着这个颜色，一看就是。品质非常好，
2: 对的，
1: 肉眼可见的品质，黄澄澄的、啊、
2: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童子鸡的话呢，750克很好了，我们800克意味什么，养足的时间，它虽然叫童子鸡，但基本上都会超过90天，我们还是要让它稍微肥美一点，好吃一点，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我们的产地太棒了，
1: 哎，林间散养、然后呢它是无谷喂食，新鲜现杀、冷链直达，
2: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是我们这档直播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入库，
2: 对，
1: 所以我说哇，你们一定要卡得这么紧吗？就是时间，他们说因为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自然慢生长，拒绝这些抗抗的呀、激素的、重金属啊、品质方面是大家放心的。
2: 对，
1: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你每一只拿到以后，它上面会有一些身份的标识。
2: 好，哎，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整只鸡的话呢，化冻过后就是在我前面就这样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800克的这个童子鸡的话呢，
1: 11套走掉了，速度
2: 太快了啊、不会说特别小，然后吃到那个。 个肉香味也比较的足。第二点，童子鸡有个特点，不像有这种老母鸡，它的皮质的话呢还是比较嫩的。另外的话呢，皮下的脂肪几乎我们说可以忽略不计，
3: 一看就特别好，
2: 特别棒，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林间散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脚还有这个翅膀的话呢，它还是真的什么，就孔武有力的，不像有一些鸡，我们都说一看的话呢，可能说哎呀，这个就是笼养的，可能说吃的也不好，运动量也不是很足，所以拿回去的话呢，我就跟大家讲，你平时炖个汤特别棒。另外就是这边什么，还有一个身份标码编识，你自己来看看，每一只都有。
3: 我提醒大家，我今天大概一共就100套左右，
2: 哎呦，
3: 现在已经走掉了20多套了，
2: 太快了。
3: 一边看一边订啊，这一批货源真的非常新鲜，全是800克的优质童子鸡，
2: 对，
3: 然后基本上100天左右，所以品质非常好。这个怎么吃哈？童子鸡咱们不用说是炖是很长的时间，
2: 哎，
3: 咱们就30分钟左右，
2: 没问题，
3: 好了，就能出锅了，
2: 香哎，
3: 特别营养，
2: 是
3: 孩子长身体刚好，整个一个暑假的时候，
2: 哎，
3: 你要是给他营养到位了，他说不定比别的孩子多长3公分、5公分的，
2: 还真是哦，
3: 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这个暑假里面睡觉也睡得多，如果你营养再跟上的时候，你孩子就是趁这个时候弯道超车嘛。
2: 是的，而且这个童子鸡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它的油分不会特别多，但是这个汤的话呢，很纯粹。
3: 我提示大家，25套走掉了，
2: 太快了，
3: 我们今天1/4的货源已经没有了，
2: 哎，
3: 大家真的抓紧时间，非常不容易抢到的货源。
2: 对对对，童子鸡有个特点，就是它肉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嫩的，
3: 哎，
2: 然后皮下脂肪你可以忽略不计。你来看看我们这鸡腿哦，不小哦。
3: 哇，这个翅膀也是超级好的。
2: 来，我给你夹断。
3: 你看这个翅膀也是很肥的，哎，我要吃
2: 这个大鸡腿。
3: 我要吃这个大鸡腿，
2: 这肉质很嫩。
3: 哎呀，来一点，来一点。
2: 晚上如果说吃不太下饭的时候，你做碗面，鸡汤面，你就这个，然后盖上一个大鸡腿，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3: 上海话怎么说啊？嫩得不得了。
2: 我们俩上海话都不太，
3: 养鸡棒
2: 对，
3: 但是真的好吃，
2: 真的好吃，而且就是开锅的一瞬间，我就闻到那个汤头很鲜美，
3: 你可以加一点那个竹荪，
2: 哎，
3: 加一点好的那个菌菇在里边，
2: 嗯，
3: 好吃，
2: 而且这个肉质很嫩，很弹牙，所以童子鸡的话呢，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到夏天你真的要家里常备一点，不管你怎么样做都行的，手撕鸡，然后我们今天清炖都没问题，
3: 好吃，
2: 时间也不用炖得很长，所以就是什么，真的打造一个清凉厨房，把握住一只鸡精算下来积分，还有到我们说自动订购，才32块钱。
3: 对，它是自有的育苗厂，它血统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就基本上1/3的库存已经没有了，然后这也是品质生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次带来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每一只由750克升级到了800克，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白羊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这个童子鸡你开袋以后，你会有一个很惊奇的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哈，嗯，包括它的皮儿，它会比一般的童子鸡要更黄一点。哎，
1: 高丽老师，你还真别说，真是啊，我们开袋的这一只也是，
0: 对，包括蒸出来的那个那种鸡油黄的颜色也更加那个明显一点，浓郁一些。
1: 对，
0: 就是这个跟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它是大别山的这种。自然散养就相当于就是野外的零下的这种野养的感觉，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呢，包括它的品种呢，就决定了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爽滑，
1: 是，
0: 而且一点都不柴。
1: 对，
0: 一般来讲市面上的童子鸡大概主要集中在500克到700克之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750克，我们就已经说哦，我们已经到750克了。嗯，今天我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只是到了800克，
1: 800克，
0: 每一只都是800克，帮你标在我们的袋身上了，就绝对是只多不少的，对不对？嗯，那么你想看800克5只，那就是四五八四十了，
1: 4000克嘛，
0: 4000克了，
1: 4000克，是的，
0: 4000克了，你想想看，8斤了，
1: 8斤，
0: 对不对？哦，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你就是外面毛啊等等的都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心，基本上是一个净糖的一个状态，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关键就是这个季节，你确确实实是吃童子鸡的时候。嗯，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做几道菜，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很有食欲呀、
0: 啊。还有50套啊，还有50套，其实今天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太热情了，
0: 会来买。然后是这样的，这个季节里面，因为刚好到了中午，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点没胃口，最近我吃点啥？对，来来来，来看一下、哎、这个第一道，这个是啥、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口水鸡。哎呀，为啥我们没有认出来？一开始，哎，这大鸡腿儿
0: 不是一般的口水鸡，哪有这么肥呀、啊？
1: 就是说呀，但
0: 所以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菜。哎呀，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口水鸡。
1: 对，
0: 这口水鸡，这谁看了不流口水啊？
1: 对，
0: 口水鸡哪舍得给你用这么多大鸡腿儿？
1: 哎，有的时候我就下酒菜的时候，你这口水鸡一端上来，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下饭菜也没问题呀、啊
0: 嗯。是。
1: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有点像糟卤的，
0: 是吧？这是糟卤的，这一看就是糟卤的。哦、咱们在这个季节吃点糟卤的是特别开胃的。
1: 对、嗯、因为天气热了嘛，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哎呦，这滑得不得了，但是我都用那个、嗯、
0: 对对对，
1: 用那个，对，直接用手抓了，
0: 糟卤的、哎、咱们也可以来吃了。
1: 对，
0: 尝一下，
1: 我吃这个，我要吃这个。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葱油。
1: 葱油的，
0: 葱油的好吃。
1: 我就知道这个葱油的
0: 葱油好吃、哎、葱油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是特别嫩的，就是咱们说就是想要吃到童子鸡当中那种嫩滑的感觉，其实吃葱油的是特别合适的。嗯，我觉得你都不需要嚼吧，就感觉直接就可以吞下去了，很嫩，
1: 一道块。
0: 哎，整个的肉质是特别的。
1: 该形容一下这皮儿啊、嗯，真的要连着皮儿一起吃。这个皮儿是 QQ 弹弹的、嗯，然后一点都不腻，嗯，它是很有这种嚼劲和弹性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个真的不错。
0: 哎呀，
1: 刚好到中午了。
0: 童子鸡也特别合适，就是家里面孩子，就是比如说，马上要升高中啊、嗯，或者说是对吧，要升初中啊。嗯，其实孩子长个子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
1: 对啊，
0: 然后呢，我们就趁这几年的时间，让孩子把个子长上去。嗯，童子鸡是特别好的。
1: 对，手撕鸡。
0: 哎，另外就是做手撕鸡、嗯，这个就是吃口味的，嗯、对吧？手撕鸡，咱们今天因为700克升级到了800克，
1: 没，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肉就会特别多。嗯啊，肉特别多，就是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哎、嗯，另外如果你说做一个那个鸡汤面也可以。
1: 没问题。
0: 你比如说蒸了一只鸡之后，旁边弄一碗面，
1: 对，
0: 直接那个鸡汤和那个肉质、做一碗鸡汤面都是特别合适的、
1: 对的，汤头也特别的漂亮、很沉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你不要觉得童子鸡是小悠悠的，我们这童子鸡的话呢，养猪的时间大概是100天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汤很沉亮的同时，它的味道好吃的同时，鸡腿包括肉，我们吃到的都是什么实打实的，来看看啊、这大鸡腿，
0: 这肉质看上去好肥啊。
1: 尤其家里
0: 很厚，
1: 很厚实，
0: 很厚实。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肉不柴、就有一些朋友就担心说，就是很老很柴，嚼不动，
0: 柴，嫩的不得了，
1: 对呀，
0: 嫩的不得了，
1: 脱个骨。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家里面的老人家吃也是特别合适的。有些老人家，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说是身体最近有点虚，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哎，大家现在都知道，年纪大的人特别容易肌肉流失，
1: 是，
0: 你肌肉流失就要补充蛋白质，对吧？那像这种童子鸡就是特别合适的，这个季节来补充蛋白质的。那包括你要是说，想要那个上班族精神好一点，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今天是高规格、高品质的童子鸡，因为每一只到了800克以上，我们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 码，你可以扫描，扫下来以后你就知道它整个的童子鸡它的来源了。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品质是从农场到餐桌的一个安心的供应链，就是你看它是有自有的育苗场的，保证血统嘛。嗯，因为鸡其实在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血统，好的血统呢，它的肉质包括它的整个的那个鸡的这个品质，嗯，就是会相对来说会高出一个档次。
1: 是，
0: 另外是这个我比较看重，就是大别山的野养，嗯，啊，一个自然散养的过程，
1: 是
0: 现代化的工厂，包括出厂检测，我们每一只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哈，你拿手机 biu 一进去，
1: 哎，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啊，
0: 在这个位置，哎，就这个位置，你拿到以后，你可以去扫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品质，嗯，啊，你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就这个叫每一只都有的，
1: 对，
0: 每一只鸡都别了这个，哦，别了身份证的，
1: 是是是，
0: 啊，别了身份
1: 证。然后扫出来的话呢，给您看一下，一定记得是支付宝这边来，就是扫一扫，然后这边有写到是安徽那边散养专用的这样一个身份辨识，
0: 简易的这个身份，
1: 对，啊，你放心啊，
0: 放放心心的来吃哦，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餐桌上的这样的一个全程的安心，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它整个的就是吃到的就是当地的那些草本的植物，嗯，包括野生的植物600多种，嗯，所以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童子鸡的味道好，其实跟它吃下去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就是谷物的这样一个自然慢生长，你担心的像重金属啊、激素啊、抗生素啊，
1: 不用，这些都不需要，
0: 对，不需要的，嗯，因为它就是自然。咱们现在我们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嗯，对不对？咱们就一直这样说的，青山绿水，现在咱们的大好河山当中，这个青山绿水太多了。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5只哈，你知道有多紧张吗？我这都空的，那这些都是空的，
1: 就我们的现货多新鲜，你想想，
0: 哎，我都拿不到现货呀，这都是空袋子啊，
1: 哦，
0: 你就知道这个货源。我刚刚问他啊，咋的，我们的现货都没有吗？
1: 对，
0: 说紧张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我现场就几个样品在这儿，所以你就知道这批货源有多新鲜。那我觉得新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就算是蛋白质，我们也是紧着新鲜来吃，
1: 是
0: 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啊。我们今天批次新鲜的话呢，保质期还有到12个月，嗯，但是我相信这个夏天的话呢，5只有可能
0: 12个月，12天就吃掉了，
1: 就是一套不够，你得多囤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货源非常紧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就在这两天的。嗯啊，然后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啊，
0: 我们加到一起呢，是一共有4000克。
1: 对，4000克，8斤。
0: 对，足足8斤。嗯，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肉质会特别的肥美。
1: 对，我刚刚吃了啊，就是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它那个皮儿的话，你嚼进去你觉得 QQ 弹弹，嗯，然后的话呢很有嚼劲，另外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嗯，但是那个弹嫩的感觉你真的会觉得哇，这才是好吃的童子鸡。
0: 我跟你讲，每一只能到800克的得肉率就特别高。哎，咱们要讲究得肉率。
1: 对，哎，
0: 你不要说买的一堆啊，最后买的全是骨头
1: 鸡架子，
0: 哎，全是一鸡架子就没什么意思了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要讲究一个得肉率，对吧？你每一只如果说是600克啊，跟800克啊，那个得肉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真的就是一点
1: 肉都没有，
0: 一点薄薄的肉。
1: 对，
0: 那有的呢，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肉多肥美，嗯，对吧？这种得肉率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那种得肉率高的童子鸡。嗯，你吃的就过瘾，你一只就是一只。
1: 是的，而且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零斤散养的话呢，人家讲究的什么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然后休养生息的东西是不一样。嗯，零斤散养那鸡有可能都可以飞在树上睡觉的。嗯，那你说笼养的，或者我们说平原散养的那个鸡，那不一样的感觉，嗯，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目前东方购最重的童子鸡应该就是800克了，
1: 就是咱了，
0: 好像没有更重的了。
1: 对，
0: 所以得肉率很重要啊。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说哦，我买了好几只呢，然后每一只就才多少克呀，啊，
1: 两概念，
0: 哎，才600来克，嗯，最后你都是鸡架子，嗯，那就没意思了，对吧？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我的栏目里边，我要么就不卖，要卖我就卖点好东西。
1: 对，当然
0: 卖童子鸡多简单的事儿啊，
1: 精挑细选。市面当中其实童子鸡很多的，打着这种童子鸡的概念，但第一你要看它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第二点它的这个重量多少，第三点它这个批次新不新鲜。
0: 800克，哎，厉害了，800克这个分量，你看它那个鸡油黄已经有点出来了。
1: 对，我们看到那种老母鸡的话呢，基本上1公斤左右。
0: 像不像老母鸡？
1: 像呀，
0: 有点像，啊，
1: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个色泽，我一开始我说哎，这是鸡油黄啊，嗯，有点这种疑问。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问，人家鸡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自有的这个育苗场，
0: 而且它关键是养足的时间长，
1: 对，100天左右了，
0: 嗯，对，
1: 所以你放心，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70-80天它就可以出笼了。我们是什么100天零下散养。
0: 对，嗯，你看到这个颜色，其实你从肉眼上看你就觉得哎，有点像老母鸡的颜色，
1: 还真是，
0: 就这种鸡油黄的颜色已经出来了。嗯，今天不是老母鸡，今天是童子鸡，但是你很少看到童子鸡有这种颜色，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的分量拿到了东方购物基本上是最重的了，800克一只，800克一只，基本上市面上很少见，嗯，啊，我们不说绝对没有哈，嗯，不能说这种绝对的词语，嗯，但是真的很少见。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童子鸡基本上都是集中在600到700克之间，嗯，那么800克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得肉率高。
1: 对，
0: 我们刚刚明显感觉到每一只的鸡腿儿也好，嗯，鸡翅膀也好，嗯，对吧？你就不要为鸡架买单，嗯，你要为鸡肉买单，嗯，对吧？你们就是要吃，我们吃的是肉，那骨头咱也不能吃啊。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么不卖，我要卖就品质高端一点的这种童子鸡。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可以做各种美味。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叫什么豉油鸡，嗯，对不对？就是我个人非常
0: 肥不肥，大家自己看一下肥不肥。
1: 太棒了，哎，嗯，你去吃
0: 这么大一只童子鸡啊？
1: 对，有的时候你去一些。
0: 360度旋转一下，
1: 对，有一些
0: 欣赏一下
1: 餐厅里面你去点一只，我跟你讲这价格贵得不得了，基本上半只半只卖给你的，
0: 不会给这么大的，
1: 没有那么大，嗯，然后我来现场我就来掰个大鸡腿吧。
0: 东方购物目前我能给大家挑到的最大的童子鸡800克一只，800克一只，嗯，得肉率特别高。咱们要讲究得肉率，就像买房子一样，嗯，你也讲究一个得房率嘛，对不对？哎，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吃这个鸡童子鸡你就知道它的优势了，它的好处。你看这个肥不肥？
1: 肥呀！啊，肥美的不得了。
0: 我们可不是说什么，我卖给你的是600-700克的，然后我电视上面我给你展示800克的，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就告诉你，我明明白白的，嗯，我就是每一只给你标在带身上就是800克。
1: 对，
0: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的是特别过瘾的。
1: 对，
0: 因为肉嘛，要孩子就爱吃这个鸡肉嘛。
1: 对，
0: 鸡大腿儿。
1: 对，
0: 对对，
1: 这皮儿我跟你说也很好吃，我一般很少说这个皮儿很好吃的。
0: 嗯，要尝一下味
1: 道，来，我吃
0: 尝一下。
1: 这
0: 我看着我就觉得口水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量不多的，因为它很新鲜，它是今天才刚刚入库，然后呢最快咱明天就能收到了，就明天咱们就在家里面可以给孩子啊，给家里的老人家呀，给家里面一些身体需要滋补的呀，嗯，还有上班族啊，嗯，对不对？你就吃就行了，没问题。嗯，给家里的上班族啊咱多吃一点。嗯，夏天就是特别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冬天的问题，嗯，夏天来解决。然后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啊，来，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只是800克，来，净含量
1: 800克，
0: 八百克，
1: 对，
0: 直接帮你标在带身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今天我特意在品质生活当中去挑的，我说你们没到800克就别进来，啊，刷掉了一大批，刷掉一大批，到不了800克，
1: 对，
0: 啊，很多就是750克啊啥的。我们今天就每一只到了800克，目前我能挑到的就是这个，
1: 是，
0: 它能够到800克一
1: 只，批次还要绝对新鲜，
0: 对，而且批次要新鲜。
1: 对，
0: 我们讲究一个得肉率嘛，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童子鸡没两口就没肉了，
1: 就吃鸡骨头了，
0: 然后那整个一锅汤里面剩来全是骨头，
1: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有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个鸡腿，哪有什么大鸡腿啊，吃的像小翅膀一样。我们今天是什么？你自己肉眼可见的，为什么零下散养，
0: 黄黄的。
1: 黄黄的，
0: 对不对？
1: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下面都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所以临间散养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养足的时间够长，真的也不一样。所以把握住了，为什么？你看人家还每一个给您来一个身份的标识，所以好的东西今天是什么？直接肉眼可见啊，把握住了，
0: 又嫩，然后呢又好吃，又肥美。然后性价比又高，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5只的这个专柜价格我们是就不说了，
1: 不说了，市面当中但凡达到800克一只的都贵，
0: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199的，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的，或者说是你就算没积分，咱买尝一下也都是我觉得值得的，因为你在市面上可能就是2只的价格，你就点一点哈，199块钱就没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套，售完即止，大家放心，全部是大别山这个临间散养的童子鸡，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2: 像这种好的这种零下散养的童子鸡哈，其实在我们在一般来讲在家里面的这个冰柜里面都应该多储存一点，
3: 当然囤一囤、嗯、像举个例子来讲，我家宝宝的话呢现在是一岁多、嗯、这是什么？就是要长身体补这个补各种营养的时候、嗯、像我们家的话呢现在童子鸡鸽子等等的是必不可少的、嗯、然后这个童子鸡我个人是很喜欢，我今天也囤了。为啥？首先零间散养很看重、嗯、它不是笼养的，第二点人家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零间散养的人家满山遍野自己去觅食、嗯、吃的东西种类也多，吃的也比较的健康，然后喝的水也不一样，另外就是运动量也很足了。嗯，有了运动身体能不好吗？我们跟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呀。另外就是看今天整个鸡的这个品相，嗯，整个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育苗场，然后这个鸡你拿到手中以后，你先开一袋看一看。我们实话实说，拿到手中的话呢，今天开的这两只那个颜色也都有点黄黄的。
2: 对，
3: 就刚刚我们第一趴结束以后，高丽老师有个疑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养足的时间又长，然后这个种苗又好，第三点吃的东西又棒、嗯、所以把握住了我们的批次，因为是高老师严格把关的，新鲜到什么时候？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刚刚入库。
2: 对对对、啊、我们是100多天的，养足了100多天的、哦、所以它能够到800克、嗯、市面上我看到类似的这样的童子鸡，如果能到800克的基本上50-60块钱一只，50-60块钱一只。
3: 那你说五只贵了多少钱？100来块钱就下去了。
2: 对，50-60块钱，你就算60块钱一只，如果五只的话就300块钱
3: 了。对呀、啊，
2: 对吧？嗯。所以今天是帮您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就在家里囤一点好的这个童子鸡，嗯、而且是大别山的林间散养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像这种大别山在山里面的那个鸡的那个味道，哎，鸡肉的味道，
3: 对，
2: 就不一样。有没有发现
3: 为啥人家喜欢
2: 这里的长得就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说驱车去吃一些比如说土鸡啊、野鸡等等的，你为什么？就是你要吃到的那一口那个鲜美的味道。
2: 对、嗯、对，然后它是自然慢生长，长了100来天，然后我们的激素啊抗生素是没有的，就让它慢慢的生长、哎、所以它这个鸡肉的肉质的味道是非常肥美的。
3: 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跟大家来讲到我们今天就是育苗场是自有的一个育苗场，就是血统是纯正的。
3: 对，
2: 另外就是野养再加上现代化的工厂，再加上一个出厂的检测、嗯、全程冷链运输，其实这个也蛮关键的、嗯、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一个食品的吃起来放心。
3: 对，
2: 对吧？食物的整个的这个从育苗的过程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咱们都要讲究一个放心、嗯、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开始他们品质上面会把控得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呢大家如果去吃这种蛋白质类的，尽量还是要选择新鲜的。
3: 对，
2: 但不要觉得说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到超市里面去，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价格，哎，而不是关注它的生产日期。
3: 对，
2: 但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僵尸肉哈、哎、就是在冰箱里面如果
3: 放久了，时间太久了，
2: 对、嗯、其实那个肉我也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尽量就不要去吃、嗯、时间太长了尽量不要太吃、嗯、就是这种蛋白质类的咱们也是趁新鲜吃、嗯、是更好的。嗯，今天我们是这个产品是刚刚新鲜入库。
3: 对对对，
2: 今天做这档直播的时候刚刚新鲜入库，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3: 是，
2: 所以它的日期生产日就这两天，
3: 还有十组，
2: 还有十套。
3: 对，
2: 售完即止，我待会可能就要提前转场，因为我确实货源很少。
3: 太难了。
2: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童子鸡，
3: 清炖的，
2: 账上有积分的直接在用那个积分来买啊，
3: 是
2: 相当于更划算了。
3: 对的，这个的话呢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夏天的话呢我还是说清凉厨房，你说你炖一只老母鸡可能要守在灶台上面几个小时、嗯、我们这个不需要。第二点，
2: 800克一只，反复提醒大家，东方宫目前我能拿到最重的800克一只。
3: 对，
2: 得肉率特别高，
3: 是
2: 咱们讲究的是得肉率、嗯、你要是买一堆子那个鸡架子回去没意思了，对不对？
3: 这钱没花在刀刃上。
2: 对呀、啊、咱们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你吃，你看这个腿， 这一看就是八百来克的鸡才能够有这么壮的腿儿。
3: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皮啊、哦，就是它真的是薄薄的，皮下脂肪是不多的，但有个特点，它是很 Q 很 Q 很弹嫩的。就是童子鸡有个特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到了夏天喜欢吃童子鸡，
2: 要吃点童子鸡，
3: 很嫩。对，很嫩，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然后这个肉质，哪怕有些就是爸爸妈妈说我牙口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来看看没问题。哎，做个鸡丝凉面好不好？天气是很热吧？
2: 太重了呢，太肉又老了，
3: 老了柴了。
2: 所以八百克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是黄那个金字塔尖尖的，属于这种。我们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童子鸡当中能到八百克的，
3: 目前只有咱吧？
2: 目前就只有，应该就只有咱们哈。
3: 对，
2: 没有了。我反正没找到，另外没找到八百克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吃那种肉质又肥但是又不老的，刚好卡在八百克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童子鸡，
3: 对，
2: 今天还真的找不到第二个选项
3: 了。对，我们在家里的话呢，炖的时间
2: 得肉率高，我反复就跟大家讲说，我挑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得肉率特别高，否则你买一堆600来克的，最后咱们吃的都是架子鸡，架子就没意思了。
3: 是，然后的话呢，就炖制时间不用特别长，像我们家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炖一下给小朋友吃，不要太开心，
2: 是的，
3: 对不对？这个精华都在这个你看肉里面汤里面，把握住啊，
2: 加点香菇，加点虫草，
3: 竹荪。
2: 来，我们镜头再给看一下，
3: 啊，
2: 它这个肉就是真的就是刚刚好的童子鸡，
3: 嗯，
2: 嫩。然后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吃，对吧？
3: 你说这嫩真是，你看这里面的肉有点粉嫩粉嫩的。
2: 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够轻松的去咀嚼，或者你把它炖的那个加一点其他的一些好的食材，都是特别滋补的，加点当归啥都可以的啊。
3: 对，
2: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现货也不多了，大概就是个位数。目前东方购物我能找到的得肉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
3: 是
2: 单只不低于800克，我们一共有5包，
3: 对，
2: 一共5只，
3: 是。
2: 对，0215-11990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我们来看到这个鸡的这个表皮儿，你会发现这个鸡的整个的颜色，包括皮下，就是那种黄油的那种鸡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颜色，鸡的颜色会特别的黄。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买童子鸡，你会发现这童子鸡拿回去
1: 白白的，
0: 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吧？嗯，那为什么这个童子鸡它是黄黄的呢？嗯，
1: 对，首先有一点，我们是有自有的这个育苗场，所以鸡的这个种类不一样。第二点，我们在大别山区自己就临间散养，所以你看到运动量很足。
0: 来，你拿到的是这个样子的，哎呀，黄不黄？
1: 黄，
0: 大家自己肉眼看一下黄不黄？
1: 我就感觉看。
0: 我们很多，我们不拿别人就来做比较，就你自己印象里回忆一下，很多的鸡都是很白的，
1: 对，
0: 就那种童子鸡都是白白的，
1: 是，
0: 对不对？白白的，你看今天这个鸡，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哈，然后你拿到货以后，你可以对比嘛，
1: 是，
0: 对吧？你们高丽已经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吧？你就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哎，有没有这么大的？咱们今天有800克，就是在分量上还颜色上，它都是完胜，然后肉质上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说每一只童子鸡当中其实也分3、6、9等。我们不是说以数量就是一定是越多越好，而是说每一只都帮大家挑选到了品质，但是在数量上真的也是完胜了。我们今天有5只，一般来讲市面上能够达到这种品质的，然后有这种色泽的，就已经有那种黄油的已经出来，有点像那种黄油老母鸡的感觉了，
1: 对吧？有，
0: 像不像黄油老母鸡？
1: 对，每一个皮下你可以看到黄黄的，
0: 但它其实是童子鸡，
1: 是
0: 我们这得肉率又高，800克的，就是市面上真的就是要60块钱左右一只，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60块钱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才199，
1: 对，
0: 一共可以拿回去5只，所以大家就真的在家里面夏天可以吃点好的，因为你平常可能追求个数量，到了暑假咱们就追求质量，咱们就把那个鸡的每一只，咱们就要么不吃，要么吃点好的，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给大家炖的这一只是，
1: 就是还是刚刚那一只嘛。首先有一个特点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这个老母鸡的话呢，肉不多。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0: 我们是童子鸡的肉不多。
1: 对，哎，我们今天是什么？这肉。你可以看到得肉率非常高，
0: 对，
1: 骨架也就是小小的，但是你看肉质，我们不说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个大鸡腿。来，这样啊，以为这是老母鸡的，我再到这边把另外一个鸡腿给它掰出来。
0: 咱是童子鸡啊！
1: 我们是童子鸡，吃出了
0: 100来天的童子鸡，
1: 吃出了老母鸡大鸡腿的这种大的感觉。
0: 但它又肉质很嫩，哇，非常你应该尝一下这只鸡腿儿，哇，这只大鸡腿儿。
1: 你来看看啊，
0: 这个就是孩子吃了真的很过瘾。
1: 对，
0: 自己在家里炖就清炖啊，差不多30分钟就好了，就30分钟，因为它就是正宗的童子鸡，肉嫩的不得了，
1: 很适合我呀。为什么？
0: 嫩的不得了。
1: 家里还有孩子，现在就炖一个30分钟，不耽误时间。
0: 来，我来尝一下，
1: 有点烫哦。
0: 有点烫
1: 啊，
0: 有点烫，我也看着眼馋啊。
1: 咋样？
0: 嫩。一个字儿
1: 就很嫩，我在扒拉这个鸡腿，
0: 肉豆腐，
1: 嫩豆腐，
0: 肉豆腐啊，肉豆腐，大家放心，这就是肉豆腐，这绝对肉豆腐，这蛋白质杠杠的，这里面氨基酸，
1: 半个小时能够一下子就是撕扯开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不用多啊，
1: 把握住，
0: 而且很香啊，
1: 对，鸡汤面、鸡丝面、手撕凉面都没问题，豉油鸡、椒麻鸡，然后我们今天，
0: 我建议你尝一下这个，
1: 我吃这块，
0: 你尝一下，你替大家尝一下别的部位，啊，别的部位。咋样？
1: 嫩。哎，
0: 怎么这么嫩哈？
1: 嫩，我要带着这个小皮儿。就是这个。
0: 带着皮儿吃也好吃。
1: 鸡翅膀带个小皮儿。
0: 就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好的啊，多吃点滋补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拿到是东风购目前在售的，
1: 好吃。
0: 分量上达到800克的，然后全是黄澄澄的童子鸡，能够做到这种色泽的黄澄澄童子鸡，绝对是营养到位了。
1: 高丽老师，我之前卖童子鸡没见过这
0: 种，没见过吗？
1: 我没见过，真没见过。
0: 我也是，我卖童子鸡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色泽的，我真的没见过。就黄油童子鸡，
1: 一眼就觉得它就是林间来的。它对，
0: 一般来讲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嘛，就是黄油童子鸡，是不是？
1: 对，
0: 黄油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它品质非常好，真的别错过。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就是这2天的，就是2天，然后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啊，02151119000。

0: 会员很紧张，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5套。有人说为什么不多备点货？我们这个鸡不是说想备多少就备多少的，它也不是说养那么一两个月就出笼的，它是养足了3、4个月的，就我们差不多100来天。然后呢，我们每一只是达到了800克以上，800克以上。所以它的得肉率特别高。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鸡啊，它如果个头 分量太小了，6、700克的那种，有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鸡架子比较多一点。
1: 对，吃不出那种鸡肉的感觉。尤其平时家里只有人口多一点的话，你炖一个这个童子鸡、小悠悠的，两筷子没了。然后你还想让孩子多吃一吃，吃啥呀？马上就伸点骨头了。我们这800克，你放心吃，两个大鸡腿给这个小朋友一夹，哎呦，这个真的很幸福的。然后就这个吃口真的太棒了。
0: 我跟大家讲啊，一般来讲我们叫做黄油老母鸡，对吧？黄油老母鸡是大家一直很熟悉的。你吃过黄油童子鸡吗？
1: 尝试一下吧，你吃过黄油童子鸡？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黄油童子鸡真的很少见市面上，黄油童子鸡每一只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个品质，这个品质会有多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难买到这么好的童子鸡。然后我们今天呢，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各种美味，我们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
0: 没问题。
1: 在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很难买到黄油童子鸡的。
0: 对的，
1: 一定要养足时间，一定要品质好，然后一定要这个品牌正宗。
0: 对对对，
1: 吃得到黄油童子鸡。
0: 对，难得啊，把握住。我们只有1点点现货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你看刚我还掰了一个大鸡腿啊，这是我们的豉油鸡，市面当中你去查餐厅里面基本上半只半只，点一点这个价格不便宜的啊。
1: 刚刚入库，就新鲜到不行。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一款，你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好不好？
0: 没问题。来，这是什么？鸡油黄的感觉。
1: 拍照拍下来，今天东方购物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介绍的唯一的一款，叫做黄油童子鸡。
0: 看到了吗？
1: 黄油童子鸡，养足时间。肉质超级嫩，30分钟就直接出锅，最重要的是每一只保证800克以上，得肉率非常高，不像你吃到那种600来克的那种，那个得肉率就真的没有那么高了。
0: 对，
1: 这个就是讲究一个得肉率，讲究一个品质高端。
0: 对的，很嫩，很好吃，弹牙，不是塞牙的那种感觉。而且的话呢，好吃的同时营养价值还非常高，关键5只，一只价格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是高的啊。
1: 30来块钱，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叫一个外卖，可能就叫一个小素菜吧，对不对？咱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啊，就这个季节我们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可以看一下生产日期，你就笑不动了，02151199000。

0: 非常适合，适合什么人？
1: 全家老小，尤其现在到了暑假以后，家里的孩子长个子、长身体的多吃吃童子鸡很好。还有就是牙口不是特别棒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童子鸡是非常嫩的，营养保留非常的完整，把握住了做法多种多样，清炖半小时。
0: 是的，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给您带来的是一个，也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同含春糖的西洋参片儿哈，直接打电话025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提到黑松露酱啊，一听到这几个名字啊，你就会发现在欧洲也好，在很多西餐当中运用的比较多，但是价格不菲。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就是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为大家所献上的黑松露酱的组合。那说到这个品牌，在很多一些啊这个网络当中也好，包括很多线下实体店当中也好，非常受热销。很多一些网友都会评价说，哎呦，有了这个酱哈、这个万物皆可黑松露。那么他们的原材料也是取自于云南正宗的黑松露，为大家所这个打造的，对不对？那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如果有这个生活经验的，在家里面经常做菜的妈妈应该都知道，三分呢是靠厨艺，七分呢是靠食材。
0: 是的，
1: 所以呢，一个是要食材选得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特别好的帮手的话，那么在家里面的话，你会发觉很简单，我就好像可以堪比米其林大厨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是个全新品，而且我们都知道，刚刚燕华有说到黑松露非常的珍惜，非常的难得，所以在东方购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推荐过同类商品，并且我们给大家挑选的这个品牌里面黑松露的添加量是非常厉害的。
0: 确实，一起给大家看看哈，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会有很多，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品质够好，一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商品信息。
1: 首先我刚刚有说到里面的黑松露酱，对吧？
0: 对，
1: 外面同类的商品呢也有，我已经替大家去比较过了，基本上啊，如果里面的黑松露啊，基本上有的不写，如果写的话30%，很厉害了。
0: 对，
1: 你看我们小熊驾到里面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0: 所以你花的每一分钱。每一分钱都很值得，
1: 对
0: 吧？对，
1: 是比40%还要多。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顺便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好不好？干净不干净啊？
0: 因为已经做成酱了，很多人都会担心什么，就当中有这个那个的添加，不良添加，对吧？我们看看我们的配料表是否干净。
1: 黑松露，然后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0%，对吧？然后你看到橄榄油，橄榄油添加量在26%以上，包括双爆蘑菇，然后黑牛肝菌添加量4.5%，然后饮用水、鸡精调味粉。酱油使用盐没了，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我们这个呢、只要避光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还有一个信息点啊，我还没有跟大家说到。刚刚有说到黑松露的添加量40%之外，来精选到的是橄榄油，而且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这个成本很高哦。
1: 对，这是差别二，在这刚刚一个是黑松露添加量，差别二用的什么油？有的只是用大豆油，有的用玉米油，几乎很少会给你用这种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的黑松露全部都是云南的，云南的这个黑松露啊，
0: 是的，
1: 一盒是有这样子的，1、2、3瓶，三瓶每一瓶呢就是这样子的量啊，
0: 对，
1: 90克的一个量。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组合呢是有这样子的两盒给大家。
0: 今天我们组合当中会有啊这两盒黑松露酱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家非常好吃的、看得见大肉粒的牛肉酱，
1: 牛肉粒，
0: 对不对？你来看看啊，总共是1、2、3，3套组合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听到这边呢，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1: 来吧，
0: 就想尝尝这个黑松露那么好的添加量，那么好的产地，以及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的这个配料，对不对？它到底好不好吃？先
1: 你闻闻，你闻闻
0: 啊。
1: 哦，好香啊！你知道黑松露被称为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对吧？这个勺子有点大，
0: 我们用筷子吧。
1: 就是跟那个鹅肝，对吧？跟那个鱼子酱，然后就是我们的黑松露，对吧？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包括在很多国外哦，他们要宴请宾客，像老外家里面，比如说办什么家宴啊等等，如果加了黑松露，就是这道餐桌上面有菜要加了黑松露，那就是硬菜，
0: 对，
1: 那就是大菜，那就是相当上档次的。有一说一啊，这个呢可能看上去呢大家好像没有怎么颜色很鲜艳的样子，
0: 但是味道都在里头了。
1: 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而且这个一罐里面40%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0: 是的，而且你每一次炒菜也好、拌饭也好，不需要特别多的，因为它每一口都很鲜。
1: 这个怎么吃？我告诉大家最简单吃法：爸爸妈妈早上要吃白馒头、白切馒头的，拿这个挖一勺抹在馒头上。
0: 我觉得米包比较好，
1: 面包也可以，白馒头也可以。
0: 是
1: 对吧？你甚至做蛋炒饭，现在爸爸妈妈中午喜欢吃冷面，对吧？上海冷面，
0: 对，
1: 你以前冷面是用花生酱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用黑松露酱，
0: 太赞了！
1: 现场，
0: 我们在那个这边啊，我们这个大厨是真的是做到了很多一些黑松，这是黑松露的炒饭，
1: 你拌也可以，
0: 再拌一拌也可以，对吧？
1: 对，
0: 你来尝一尝吧，正好是
1: 这个勺子，哦，没用过，
0: 我用表干了啊，不客气了啊。然后呢，黑松露晚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饭，给大家尝一尝。拌好饭之后，它那个口感是不是更加鲜美了？
2: 哦，好鲜哦！
0: 它其实啊，每一罐的黑松露没进去啊，不需要像我刚才一口还有点多，拌拌开更加好。嗯，所以你稍微拌在这个饭当中啊，就算你没有炒饭，白米饭也好吃。
1: 你知道黑松露神奇在哪里吗？就跟大闸蟹的蟹黄蟹膏一样的感觉，它是没有办法人工去调配出来的味道，没有办法去复制出来的味道，所以它跟很多的美食配在一起，它的香气会特别特别的这种啊，就是引人注目感觉，对不对？
0: 那这边我们大厨还做了一个非常好吃的
1: 培根卷，
0: 培根对吧？培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1: 对，
0: 然后里头包的是栗子，
1: 好像是的，
0: 对的，包这个。

0: 还是全错的赞。
1: 我刚刚吃了一点点，现在整个口腔里面都是一股香气，都是一股香气，
0: 而且吹着放针。
1: 嗯，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哪家是粽子？粽子，然后里面包的是那个黑松露，就肉眼看都看不见的，卖得很贵很贵，但是卖得特别好，就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洋气的，对吧？有的时候就想吃一些这种啊，平时家里面或者一般超市买不到的那种。
0: 你越是口味淡，越是做得方便的，就算是水煮菜好了，色拉也好了，你上头弄点这个黑松露的酱拌在一起的话，
1: 对，
0: 那个口味的鲜美的口感真的是鲜到眉毛就掉下来。
1: 对，
0: 而且更关键是啊，我今天看到是黑松露，它的原添加的大约等于40%。
1: 40%以上的真正的云南的黑松露啊，然后这个牛肉酱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嘴，虽然呢它是作为赠品，但是呢比很多的一些主商品都要好。
0: 对，
1: 好在哪里？来，真牛肉粒，好吧，拒绝合成，看到吗？拒绝合成，看得见的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而且这个一盒里面呢是有两个味道，两个是不辣的，一个是辣的啊。我们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也是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20%，黄豆酱、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粉、白砂糖。然后这个山楂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啊。牛肉酱就是这样子的啊，一瓶一瓶的。
0: 对，这就是那个肉也有了，然后我们说地心当中的黑松露酱也有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今天也是难得一见的哈。你如果到外头去看看，我们今天是2+1啊，总共是3件单品带回去。
1: 对，
0: 但当中啊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配料和组合，等于说算下来每一罐它的量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我就这么说，199块钱，如果是拿回去9盒9罐的牛肉酱已经很划算，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3罐牛肉酱加6罐松露酱，黑松露酱，
0: 立刻来百合之乐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当云南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你看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讲是西式当中，对不对？你平时现在最好了，方便的是什么？哎，中式当中得错位我的错吧？那蛋炒饭你要入味，要生抽、老抽什么加上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了，黑松露酱直接放上去。包括你看，这是西式的面点，那个是这个天
1: 调味，就是你去看它配料表，你自己去看你的酱油、你的生抽的里面配料表。但你看我们黑松露酱里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食材本身的鲜美。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等于说是一盘菜炒到饭当中，包括我们跟面啊也可以放在一起。你看西式当中有什么培根面啊，包括是这种什么奶油面、
1: 奶油蘑菇面，
0: 这是我们的黑松露的奶油培根面。
1: 爸爸妈妈吃的比较多的，带小孩去吃的比较多的番茄什么肉酱面，了不起了吧？西餐厅里面、但是比较少的就是黑松露什么这种酱面。
0: 然后呢，你煎个牛排也好，煎个什么肉食也好，都可以，对不对？那这个也是可以啊，就是五花肉然后煎出来。你吃海鲜对吧，海鲜当中也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现场还有这个虾、这是我们的这个生蚝、所以说啊，这个
1: 上海人喜欢
0: 带回去非常好，
1: 对，上海人喜欢吃带鱼，清蒸带鱼、清蒸鲳鱼，对吧？
0: 对，
1: 或者黄鱼、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你还可以做两个酱吗？
0: 对，
1: 一个是黑松露酱，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牛肉酱，两款酱料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是的，
1: 黑松露酱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底气，因为我们确实商品采购经理就是找了很多很多的牌子，
0: 是、
1: 这家不满意，那家油用的不好、这家量里面添加太少，
0: 对，
1: 所以来千辛万苦挑选到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里面的黑松露量是真的太多了。
0: 是的，那看到这边呢，大家也是赶紧订购起来，因为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对吧？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带回去是货真价实的，
1: 对，
0: 以及是你可以放心和吃的健康的。我们都喜欢鲜的口味，特别已经啊，这个大暑节气已经过后了，味道当中啊，觉得哎呦天哪天哪，有点苦淫淫的，或者不太吃不下东西，对不对？又不想大鱼大肉，也不想大动干戈。
1: 对，
0: 你无论是这个煮的呀、泡的呀，包括是炒的呀，
1: 夏天
0: 你都弄点这个，哎呦，味道吊起来了，精神也好呀。
1: 一个是鲜度，一个是香气，对吧？它可以增加你的食欲，吊起你的味蕾，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热天，我们想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就是要简单的去料理，煮一煮，蒸一蒸。烫一烫，然后再配上我们的黑松露酱，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直播来的真的太适合了，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然后里面所有的黑松露都是云南的，采集云南黑松露。云南是什么？菌菇王国，
0: 它也是在云南当地啊，被称为就全球说云南的黑松露是属于世界当中黑松露这个说黑钻石，
1: 对，餐桌上的黑钻石或者地下的黄金，对吧？一克松露一两斤，都是这么去形容它。因为以前在东方购我们看到有些松茸卖的挺贵的吧、对吧？或者是那个什么松茸菌还是什么菌，对吧？就各种野生菌啊什么菌、大家看到过，但是是不是黑松露少？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罐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0: 哎呦，这个量很大、
1: 40%是什么概念、接近要小一半了。
0: 是呀、
1: 一罐当中有接近小一半了，对吧？
0: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另外再多一点点是什么？特选的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好的黑松露酱要用好的油，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用很多其他的油，它的油比如花生油油味过重，
0: 对，
1: 它黑松露的香气怎么去把它诱发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带有果香的橄榄油，而且选的非常好的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这个有橄榄油自己去买啊，性价比，包括是这个价格也挺高的， 对吧？
1: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啊。然后
0: 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倒出来的那个一罐，已经稍微吃掉一点了。关键是你看黑松露的添加量有大约有40%，橄榄油有26%，这两大精品带回去的话有66%是这个占两大。
1: 然后里面还有
0: 双爆蘑菇呀、包括是黑牛杆菌啊，
1: 黑牛杆菌也很稀罕的、
0: 饮用水、鸡精的那个调味料、酱油和食用盐。
1: 我还看到里面就是用普通的蘑菇、或者是那个鸡腿菇，那什么菇，
0: 对，
1: 很便宜的嘛，菜场买的，
0: 吃价格的，因为是食材本身的鲜，所以啊，跟你说到又好吃又鲜美，
1: 可以空口吃，就直接开罐就吃啊。大热天的话，如果一罐大家没有来得及吃完，记得把它盖起来放冰箱里面，
0: 是的，
1: 好吧？就是你那个面包，像很多人爸爸妈妈现在有的很洋气的，早餐的时候那种五星级餐厅里面，那个面包切片面包，烘一烘，面包机烤一烤，
0: 可的。
1: 然后你以前是抹黄油，我们今天不用抹黄油，
0: 对，
1: 我们就 就用我们小熊驾到的黑松露酱，里面还有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0: 对，
1: 是不是特别好？
0: 确实。然后呢，在这个旁边，它有一个比较基底的一种吃法，跟您所标注出来了。比如说这边说啊，这个黑松露三明治配上面包，对吧？黑松露烩饭稍微炒一炒，哇，黑松露意面也可以。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焗的呀、烤的呀、拌的呀，包括自己啊，就 DIY 一下都可以。
1: 对，
0: 冷的、热的都可以啊。
1: 对，
0: 它这儿就可以来进行吃了。那在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鲜活大虾，鲜活大虾你上上这个芝士，然后稍微焗一焗，已经很鲜美了，对不对？但是要为了更加提到鲜甜的口感，上头就撒那么一点点的黑松露，它整个的味道啊，口感会更加的好了。
1: 你去米其林餐厅、都不一定会舍得给你刷那么多，有的一盘菜几百块钱端上来，薄薄的那个一片、两片那个黑松露，
0: 大虾和黑松露焗大虾，你听到这两个，你看到这个菜单你就知道了，哎，黑松露没
1: 吃下。你说到这种大菜。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拿回去慢慢悠悠吃，暑假吃，然后马上这个中秋节，暑假回来之后中秋节，对吧？家里面请客，这、好吃吧？
0: 好吃的，你知道吗？我今天这个厨师啊，是我们黄大厨，大家知道的，他这个中式西式的餐厅都很好吃的。他那个焗大虾之前我吃过是芝士味浓郁，今天是芝士味作为底之后啊，那个黑松露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一口鲜虾它的鲜美的甜度能够激发出来，
1: 就它很香，你就不需要再放其他的一些料去增加它的香气，包括增加它的一个鲜度，因为菌菇嘛，本身它就是自带这种氨基酸含量很丰富，甘氨酸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提到菌菇，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氨基酸，
0: 对吧？刚才我吃，我们就看见那个香啊，有的这黑松露，我突然之间恍惚，我以为在吃龙虾。就大龙虾、这种感觉，
1: 恍惚我们不是在做直播，
0: 是的，
1: 是在餐厅里面，
0: 对对对，
1: 西餐厅里面
0: 又好看又好。那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优惠。优惠是什么？因为小熊驾到这个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这非常难得的这个露出。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总监也是精挑细选的，就选来选去，这类商品就他们家，哎，市场占有率又好，口碑又很好，对吧？两大盒的黑松露酱带回去，还有呢一大盒的啊这个牛肉酱带回，总共是9罐单品带回家，199块钱。
1: 保证一下啊，不管是松露酱还是牛肉酱，都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是的，
1: 好吧，配料表很干净，很干净。
0: 那快来百货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

0: 在吃的，那真的是很好吃。因为黑松露酱啊，不要说是大家这个吃了，平时能听到都觉得又嘎滴美绝，
1: 对
0: 吧？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用到是什么？大约等于40%的黑松露打造出的这个黑松露酱，以及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特级初榨橄榄，就一般性用到橄榄油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端了，对吧？如果是用到特级初榨的这个一小瓶哦，就西班牙进口过来说的话，一小瓶就给100多块钱。
0: 而且你想想，油都用的那么好，
1: 对，
0: 它那个黑松露的主料，这个肯定是优中选优的呀。
1: 那这么一算，我们今天这个一瓶才20来块钱，
0: 20不到，
1: 对吧？这真的是很超值，很超值。
0: 你想想，19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还能够立减5元，再加上本身的积分1.99块，
1: 对，
0: 我们今天是9罐，等于说是带回去，6罐是黑松露酱，然后呢，还有我们的3罐是
1: 牛肉酱，
0: 有真牛肉的牛肉酱。
1: 牛肉的添加量在20%以上、然后的话，我们的黑松露里面用的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0: 对，
1: 黑松露的添加量在40%以上、市面上很多大家能看到比较多的是20%左右的，或者呢，压根就不写里面含量是多少的，
0: 对，
1: 也有可能里面呢，就是颜色看上去，哎呀，好像跟黑松露酱挺相似的，
0: 是的，
1: 但是用的墨鱼汁或者用的其他的色素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真正的40%的黑松露酱添加在里面，
0: 对对对，
1: 除了黑松露酱，我们还黑牛肝菌，
0: 确实，所以原料够好，所以它的味道也是更鲜，
1: 对。
0: 其实我们在这开商品会的时候，一直在想，哟，这个东西带回去怎么吃？其实非常简单，
1: 开开来直接吃，
0: 开来之后呢？干米包要直接吃呢，会有点咸鲜。
1: 你那块给我，
0: 对吧？咸鲜，
1: 我来看一下。
0: 然后呢，在整个的味蕾当中，它能迸发出来。但是，哎呀，节目当中觉得干米包、干米的话有点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带回去之后刚，刚哦，无可随尾啊。所以在我们拍 VCR 的时候，包括是现场
1: 做一些
0: 当中，
1: 对，
0: 给你们一些参考。
1: 对，
0: 你说，哎呀，那些菜我就想都不敢想的。比如说，
1: 我们看一下，
0: 米曲大虾当中可以有这个黑松露酱放进去。之前东方购物您所出具的这个
1: 三文鱼，
0: 你三文鱼煎好之后要提那个鲜味道，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1: 就是煎三文鱼、煎牛排、煎鳕鱼、银鳕鱼
0: 都可以
1: 稀释的，跟我们的
0: 对，你使这个水里头焯一焯的这种蔬菜，你上头说又弄点鲜的味道，
1: 对，
0: 你这黑松露酱看上去开开来，不需要很多的，你稍微拌一点点进去，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意面，你看意面当中那一颗颗的黑松露看到吗？
1: 大家不要以为只能配意面。
0: 是的，
1: 它还可以配我们的中式面条，
0: 冷面好配啊，
1: 冷面对裤带面什么面全部都可以、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
1: 炒鸡蛋，
0: 炒蛋滑蛋当中你可以有什么牛肉滑蛋呀，包括是
1: 蘑菇滑蛋，
0: 但
1: 是我们今天是黑
0: 松露酱，蘑菇牛肉滑蛋，你想想它这个营养成分包括是味道哦，不要太赞哦，对吧？
1: 对，
0: 我们再可以还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来，
0: 关键是什么？不要浪费，它因为是做成酱之后，它的一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们开完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哈，
0: 因为做成酱之后大家很难
1: 相信，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很鲜，
0: 对，
1: 就是菌菇很香，
0: 对，
1: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黑松露这个香气，对吧？
0: 现在订购的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提示一下，打电话订购，它呢是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呀、色素啊、香精，
1: 没有色素，
0: 都没有的，
1: 没有添加剂，
0: 对，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和吃啊。
1: 40%的黑松露，
0: 26%
1: 的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
0: 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对，然后还有黑牛肝菌。
0: 对的，所以满满的都是啊鲜美的原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是90克一瓶，
0: 对呀、
1: 真正金贵的东西，它不会用老大的瓶子去装
0: 的，
1: 你知道吧？
0: 而且它这一瓶啊，蛮精致的。
1: 我跟你说，真的老大个瓶子装，里面可能大概黑松露大概1%、2%，对不对？
0: 那个5%我已经很了得了，
1: 就是
0: 吧？
1: 你看看哇、这个，
0: 看到了它们的颜色。
1: 你知道我感觉自己捧了一罐什么吗？
0: 黑钻石吗？
1: 对，
0: 确实。那我们一边在看的时候，一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什么？做完酱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它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嘎细，又缺了我的紫布罗锅吧？要克克彻足吧？不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
1: 对。
0: 第一点，配料表当中大于等于40%排位之首的就是我们的黑松露，而且来自云南的黑松露哦。而且这个另外呢是26%是橄榄油，那是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对，
0: 包括是 有双豹的蘑菇，还有呢，在
1: 黑牛肝菌，
0: 黑牛肝菌大约等于4.5%，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你用水、鸡粉调味料、酱油食用盐，没有其他的了。香精、色素、防腐剂，有看到吗？没有。然后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说到了，说哪里来的写的这个云南的呀、西班牙的呀，在正面。采集云南黑松露，大约等于40%。这边还为您所标注了啊，精选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你知道黑松露为什么那么贵吗？
0: 为什么？
1: 它早起来生长起来特别的慢，特别的难，对吧？一个呢生长比较慢，还有一个它基本上埋在土里面，它不像那些什么松茸破了土冒出土，对吧？你找一找，哎，你能找得到。哪怕冬虫夏草，它冒个小尖尖出来，你也能找得到。
0: 对。
1: 但是黑松露以前人怎么去找的？那个小母猪去闻闻那个黑松露的味道。然后知道啊，这个下面有黑松露，再开始哇哇哇。然后后来要不就在训练那种就是松露犬，把那个狗对吧训练闻那个味道，也是去。所以你知道这个黑松露真的是比较难挖，
0: 找不太到。
1: 对，就是很稀罕，
0: 对吧？那今天我们黑松露酱之外，还有这个真材实料的牛肉酱，
1: 牛肉酱，而且我们里面的牛肉添加量20%，并且拒绝合成。牛肉是真牛肉，不是合成牛肉啊。
0: 是的，
1: 不是合成牛肉啊。配料表当中两个味道，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们看一个不辣的。
0: 好的，
1: 哎，这也有，这有辣。饮用水、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
0: 是
1: 黄豆酱、食用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山楂、白砂糖、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
0: 是的，
1: 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吧？是不是？我们两个口味的酱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对，刚才新上的那个三文鱼，我要尝试一下，对吧？三文鱼你干煎总归吧，煎好之后啊，就直接黑松露酱撒上去。
1: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西式的美食很有营养，非常的高档，对吧？但是很多妈妈呢，有的时候会说拿回去之后我做不好吃，
0: 对呢，
1: 对吧？怎么做不出饭店的味道来？
0: 你这三文鱼其实不需要全熟，比如说8-9分熟就可以了，上头外头啊裹上一层黑松露酱，其他什么盐啊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1: 试试看，
0: 哎，真的，
1: 就是让自己变大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特别是。
1: 对，特别是现在放暑假了，小孩子现在都在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
0: 是的，所以今天啊，赶紧来把握住了啊！小熊驾到，这个品牌的这个黑松露酱，其实外头什么能够查到价格的，你自己看看。
1: 贵的。
0: 哎，今天东方购物肯定是优惠的价格给大家，而且还有主商品和赠品赠送给您，对吧？有我们的6大罐的黑松露酱带回去，包括还有3罐的牛肉酱带回去，今天售价只需要199元，目前备货不多了啊！提示一下，因为很多懂金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对这个品牌现在蛮了解的，他可能是听到自己，比如说白领的女儿啊，包括上班的这个孩子啊，听到过的，刚哎，哥仨小熊驾到。
1: 这还可以让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
0: 办公室当中，但提示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保质期是12个月，你可以通风凉处进行储存，开盖之后尽量放冰箱，
1: 对，
0: 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

0: 老师，今天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提示一下，今天呢 ，APP 订购啊，包括是这个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领减5元，算下来是194啊，减去我们的购物积分1.9元块钱出头。关键呢，我们是真材实料，跟你外头看到的一些说黑松露酱啊，不是差不多吗？米多罗尔，不是的啊，我们这个小熊大刀黑松露酱用到的云南的黑松露大约等于40%的原材料。 再加上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良添加剂，没有的。你可以吃的放心。除此之外，它不是咸，它是鲜啊。黑松露本身那个鲜味啊，通过橄榄油那种啊激发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哟天哪，怎么那么好吃？你放一点点在任何没有味道或者说是海鲜当中淡淡口当中，放一点点，哟，那整个的食材它那个迸发的复合口味会越发浓郁了，
1: 就是黑松露。
2: 的鲜，包括黑松露那个香气，
0: 对的，
2: 知道吧？
0: 最后98%的鲜是鲜货。
2: 对你加了根不加，你这个味道是完全天差地别。
0: 真的是，
2: 我之前有点过一个外卖，就是黑松露一个焗饭，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大地就是啥都没有，它就是黑松露，然后那个跟那个饭就没有其他的菜，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肉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配菜之类的。
2: 今天我们的你已经是菌菇了，对吧？已经是属于菇类当中非常。
0: 非常珍贵的一个黑钻石了，
2: 黑松露的样子啊，就是其貌不扬，黑又Q的。然后切开了之后，如果大家去过米其林餐厅或者很多高档的西餐厅，切开它就是一片一片很薄很薄。
0: 是的，
2: 就是。
0: 还有最后是分钟，摆个2片3片，
2: 对，
0: 然后这道菜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真的价格就不得了。
2: 蛋炒饭都会炒，对吧？放点蔬菜，放点什么？
0: 我跟大家说，当中一粒粒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黑松露酱，
2: 就是饭店的做法啊，你家里的做法呢，可以再多放两勺啊，
0: 真的吗？那卤筋起来可以，
2: 对，可以再多放那么两勺，
0: 因为口味很浓郁的。
2: 对，你就根据自己的咸淡口味，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重口味，人家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就想吃一点重口味的，然后让自己的胃口开一下。
0: 好香，做的这些，我个人的口味啊，就算适中，但是我觉得这点点也差不多，嗯，轻轻好好的。再放多一点，有时候口味重一点，还想再吃一点这种就黑松露的话，
2: 我觉得可以再放一点，
0: 就是可以加个浓的口味， 就是让它的黑松露香气更香一些。
2: 好的好的，嗯，
0: 然后呢，
2: 这个是培根，培根里头是有这个荔枝。
0: 上头顶部你加一点点黑松露，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到吗？嗯，就是这个做起来很方便的呀，培根双味煎一煎，里头包两颗新鲜的荔枝，顶部就拌上我们这个黑松露酱，开盖上之后，到咱们吃就好了，
2: 还有下午的时候，下午茶点，你还可以夹三明治，
0: 哎，对的，
2: 对吧？夹那个什么，苏打饼干，嗯，对吧？配上那个芝士奶酪啊之类呀，这种样子，就是很好吃的，
0: 对的，
2: 而且。 主要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吃，香气很浓郁，嗯，它不是靠这种人为的添加调味料调出来，
0: 它不是科技与狠活，
2: 它靠的是40%以上的黑松露的添加量，
0: 对，
2: 一瓶里面40%的，没开，就这样吧，就这样子的一瓶，就这样一瓶，嗯，里面40%哦是我们的这个云南的黑松露，因为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看到吗？采集云南的黑松露，黑松露。 添加量40%以上，不是写的什么菇类、菌类添加量，对吧？我们标里面
0: 清清楚楚，
2: 哎，我们40%的黑松露添加量，然后还有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而且很舍得用料，为什么很舍得用料？因为我们的这个黑松露40%橄榄油添加量26%呢，特级初榨橄榄油26%。
0: 对，然后双爆蘑菇、黑牛肝菌添加量又在4.5%，是的，你就光这几个数值加在一起，已经多少啦？七十多，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啊，还有这个什么双爆蘑菇没了吧？就没有其他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选择。关键是今天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好吧？大盒装
2: 怎么样
0: 啊？拌饭、拌面啊，包括是夹面、包夹馒头啊，爱怎么吃怎么吃。嗯，特别是一些珍贵的食材，你配上。
2: 它觉得哟天哪，一下子眼睛会发亮的，好的吃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心情会愉悦。就今天这个商品很难得，我觉得它的工艺难得，里面的用料难得，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你随便现在去买一瓶什么黄豆酱或者什么那个辣椒酱什么的，对吧？都给要多少钱了？
0: 你看我今天从这档节目开始，一开
2: 头吃到
0: 尾，从头吃到尾。而且如果说以前就吃太多一点，我今天饭都吃了好几口，一碗饭三分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做节目，我那半碗肯定就没有了。
1: 还不是饭点的时候，
2: 但就是因为鲜香可口，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会有六罐，就是两大盒的这个黑松露酱带回去，嗯，还有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带回去，总共是九罐单品，对吧？
1: 九罐
2: 的这个售价是199块钱，积分1.99啊 ！APP 订购自动六加年底减5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嗯，懂行的朋友们看到小熊家的黑松露，哎呦，今天卖这个价格很划算，保证新鲜批次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你看热的可以做，冷的也可以做，开盖之后你说家就能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掉口味的，或者说要还要再去什么熬个肉啊，弄个炖个鸡呀，不需要了，你只需要这个酱看开来之后放点进去就行。
1: 你要做炖菜，比如说煎个老豆腐，对吧？你煎个豆腐之后，你要用这个料。我跟你说，豆腐跟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很配的，可配可配了，因为吸味道的，对吧？包括你什么蒸鱼、蒸鸡蛋这些都不说了，做炒菜，炒个芦笋，炒个什么那个油麦菜，对吧？或者生菜，
0: 对，
1: 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黑松露很配？
0: 反正就是你越是没味道的东西，你就配上它，
1: 对，
0: 也不需要想什么方法让它什么更加鲜，你因为有它之后就可就就鲜到眉毛就掉下来了，
1: 对，然后也有好吃
0: 回来哦，最后的大概是四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金带活区会有啊，这三大盒酒罐带
1: 礼盒装，这样子礼盒装，对吧？如果很多，我知道有的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个我可能就想尝尝味道呀，或者家里面呢可能做菜不是很频率很高啊，你这可以作为分享装，也可以作为礼物，对吧？我跟大家说，这礼盒装你送出去的话，这一看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随随便便去一些高端的一些陈操啊，对吧？高端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就这一盒的话都给要多少钱了？这一罐，哪怕再不行，你之后如果啊，像什么外滩啊、哪里呀、对吧、啊？比较高档一点的这种西餐厅、米其林餐厅，单独的黑松露什么料理的菜肴，点上一道，可能199块钱你都不一定下得来。
2: 我就这么说吧，你要不要去点个这种什么橘虾、烤虾啊，哪个呀就几十块，对吧？但是加上黑松露，你看看肯定奔100以上走了。
0: 你这个菜让我想到了过年的年菜大菜，
2: 对呀、
0: 我们也可以放心吃，因为我们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之后的，
2: 对的，
0: 12个月的保质期、对吧？吃到明年的这种5月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是的，甚至于像我们今天大厨也是啊，这个迸发出来很多一些想象空间。
0: 对，
2: 我培根啊和荔枝啊水果什么放在一起，
0: 对，
2: 就算再不济吧，你就弄点什么面包，
0: 是
2: 蒜蓉面包蘸一蘸也很好吃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口味，我们会有2大盒的黑松露酱，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牛肉，看得见的牛肉酱，
0: 是真牛肉，不是和。合成牛肉，这个合成牛肉大家都知道外面挺火的， 对吧？这假牛肉，我们今天里面的真牛肉添加量都是在20%以上，而且牛肉酱也好，包括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好啊，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
1: 是的，
0: 这些通通没有。
1: 看到现在是下午的3:30，
0: 对
1: 吧？厨房间你自己去带带，是不是很热？正好在想晚饭弄点啥面条，我高兴在堵浓了。
0: 对，
1: 你下个面条，包括冷面拌一拌，黑松露酱倒一倒，或者呢炒个蔬菜，无论是什么青菜呀，包括生菜呀，水里串一串，串上了之后，这些盐都可以不用放了，直接把我们的黑松露酱浇上去，或蘸一蘸吃都很好吃，方便好吃。而且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一个货真价实。
0: 对，
1: 那么多的黑松露酱在市场当中有吧？有的，但是我们就给您这个选择到了添加量非常多，40%正儿八经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这个小熊家道的品牌。6大罐的黑松露酱加上3大罐的牛肉酱带回去199块钱，关键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不良添加剂，
0: 用的油还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就2个字，美味，好吧。最后的这个1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15组限时现货了。今天我也没想到我们接受的这款商品的这个顾客朋友们特别多，而且我们也是做到了 VIP 的顾客赏品尝品鉴会，
1: 很多爸爸妈妈真的、哎、现在真的很洋气的。
0: 原来我平时买的呀，我老早买就最多就是100嘛，为啥？因为在市场中价格也贵的也高的、嗯、那东方顾给到大家是新鲜的批次、嗯、除此之外是正品中货给到您了。
1: 对、嗯、因为我们用到全部都是云南的这个黑松露，而且黑松露里面添加量是40%以上、嗯、这个数值听清楚，40以上黑松露添加量的、哎，市面上很多的品牌是很难做到的啊，
0: 对的，
1: 然后不太能找得到，用的油还不是什么玉米油啊、嗯、或葵花籽油啊大豆油，我们用的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是的，
1: 不加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嗯、还有黑牛肝菌也加在里面、
0: 哎、是的。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以及还能再为您现金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湖水呀？
1: 是的，
0: 浪呀嘛浪打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0: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农药啊，没有的，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
1: 东西啊，
0: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说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直接这样吃，
1: 然后当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人一包，
1: 一人一包，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很好吃。
1: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啊，
1: 很粉，
0: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1: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0: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5个人对吧，然后每天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呢，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呢，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吃。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
1: 对，
0: 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哦，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
0: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哈，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
0: 让
1: 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期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的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独立包装的， 我跟大家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0: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 好，
0: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哎呀，
1: 太棒了！
0: 哎、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0: 它就是清暑，
1: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0: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啊，
0: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哈？
0: 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0: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0: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那个香蕉嘛，
0: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1: 是，
0: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0: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0: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0: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0: 是的，
1: 莲子真是好东西、
0: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 对吧？
0: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点淡淡的，对，
1: 有
0: 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0: 对，
1: 今天不会了，
0: 是
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
1: 啊，
0: 它是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 好，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0: 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
0: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的日期，
0: 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0: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哎，
1: 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0: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0: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0: 煮得很嫩，
1: 它莲子煮得很糯，太好吃了，
0: 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0: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0: 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嗯，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嗯，
0: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嗯，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嗯，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嗯，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什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 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
1: 太赞
4: 了。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
1: 开，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它里面是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
4: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啊、嗯，它们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哎、
4: 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嗯、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1: 脂肪，
4: 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
1: 哦，
2: 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五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两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哎。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九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两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的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

0: 是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2: 都说好吃。嗯，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2: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嗯，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2: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2: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哎，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2: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2: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哎，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乖太好吃了，
2: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2: 02-1511-9900。
3: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4: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5: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6: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我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纸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
1: 走，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嗯、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啊，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到没？
1: 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桨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粉。

0: 的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
2: 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那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
3: 你没买准，
2: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3: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
3: 你拿着，
2: 很细腻。
3: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2: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
3: 好好
2: 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1: 什么？
2: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3: 现货已经没有了，
2: 现货已经没了。哎呦，这么快！
3: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
4: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3: 最多十套是吗？
2: 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3: 咱预约
2: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3: 咱预约吧，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2: 那也好，
3: 对吧？就晚
2: 那也很
3: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3: 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5: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6: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7: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8: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5月份的啊，
1: 我
0: 最近2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吧？
1: 对对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咪咪，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呢，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啊，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哎，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嗯，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嗯，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嗯，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2-3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剥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嗯，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嗯，饭后这个
1: 滋润的小甜点，
0: 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
0: 嗯，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0: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嗯、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
1: 哎，
0: 对不对、嗯？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呢，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0000。

0: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2: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
0: 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娇杰。
0: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1: 对，
0: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哎。
1: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0: 对，
1: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0: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1: 是，
0: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1: 是，
0: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1: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0: 啊，
1: 也是六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但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对，
1: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0: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1: 棉的含量这么高，
0: 对不对？
1: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1: 是
0: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1: 它的棉的含量90.5%，
0: 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1: 是，
0: 还有其他的占3.9%。
1: 是，
0: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1: 好，
0: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1: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也就是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0: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1: 是，
0: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之透气，
1: 是，
0: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1: 袜筒，
0: 袜筒，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1: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0: 我们这，
1: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0: 非常，
1: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0: 不卷边，
1: 也不往下移，
0: 机器，
1: 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0: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1: 是的，
0: 它是非常松，就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腰。
1: 是，
0: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1: 是
0: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1: 对的，
0: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
1: 对，
0: 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1: 因为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0: 各个
1: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0: 是的，
1: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0: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1: 了。对，脚后跟，
0: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1: 是。
0: 我们单只算了才10，单双一双算了才10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要 在含棉量九十点五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劳动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要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0: 0215111999。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
0: 对，
1: 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包括你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这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190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190都不到，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0: 这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
1: 哎、
0: 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步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对吧？买菜呀，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徒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年轻的，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步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脚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哦，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你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嗯，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哎，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您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脚跟
1: 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吧，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深口鞋，
1: 嗯，
0: 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
0: 嗯，
1: 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嗯，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
0: 嗯，
1: 你刚才交集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嗯，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嗯，也是很明显。
1: 嗯，
0: 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
1: 嗯，
0: 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嗯，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
1: 嗯，
0: 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嗯，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了，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了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高。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
0: 然
1: 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哎，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0: 是的。
1: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育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苹果，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
1: 哇，
0: 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
1: 嗯，
0: 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了，
1: 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大家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期，而且我给大家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你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 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胡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这个是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八斤哦，八斤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you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3: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单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单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单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单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单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形容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逛街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1: 嗯，对，
0: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1: 是
0: 吃就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啊。
1: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数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嗯、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嗯、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
0: 哎，
1: 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0: 对的，
1: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0: 是的，
1: 今天这个单数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0: 是的。
1: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还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0: 对，
1: 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数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呦，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单数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
0: 对的，
1: 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0: 是的，
1: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嗯、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嗯、一定要尝试一下、哎、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1: 有一些不一样。 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单数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数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数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哎、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0: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1: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好看，
1: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紫色边，是、嗯、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哎、到您府的话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数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0: 对的，
1: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0: 是的，
1: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嗯、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0: 第三颗，
1: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哎、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0: 好漂亮、
1: 啊、好漂亮，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通通我们今天这个皮薄得不得了，
0: 是的，
1: 壶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哎、也是
0: 标志了，
1: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嗯、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0: 真的真的。
1: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我都已经吃了，
0: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嗯、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这样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1: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嗯、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嗯、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嗯、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0: 是呢，
1: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数苹果、嗯、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说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0: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嗯，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嗯、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1: 对，
0: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是的啊、嗯、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2: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colour even more, w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se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I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3: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真的
0: 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
1: 吃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就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它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
0: 是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 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现在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尤其像现在，比如说马上到了盛夏时候，我们说身上穿这个裤子什么材质特别的适合，又舒爽又特别的透气，首选介绍棉麻材质。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与赵伦品牌特别好的棉麻材质的宽松版的休闲裤带给大家，真材实料之外，咱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马上为大家请出啊嘉宾魏夏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说那种棉麻材质麻的材质，很多的衣服当下在很多的地方都是特别流行的，而且也是大家可以说优先在夏季会选择的一个材料。欢迎魏笑。哎，
1: 赵姐你好，大家好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题就写得很清楚，2025年春夏流行趋势
0: 是
1: 棉麻系列。哎，看这么多的各大的这个世界级的秀场穿的都是一身的棉麻，为什么？飘逸的同时有松弛感，还很的凉快。
0: 是，
1: 那在上海咱们说 City Walk， 在武康路、淮海路或者复兴公园里边，男男女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棉麻的宽松的，棉麻的男士的西裤长裤，棉麻的这个宽松裤，棉麻的九分裤，叔叔阿姨都在选棉麻的材质。
0: 对，尤其是夏天什么出汗多，对吧？黏黏哒哒的，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裤子，就说穿着都舒适感不强的话，可以换成特别好的我们于兆麟的棉麻的宽松休闲裤，穿得特别的舒服。而其实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的，女款在我这边我们是两个颜色，一个呢是砖红色，一个呢是米色。然后呢魏笑那边是两个男士款的颜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卡其棕的颜色。
1: 没错，
0: 在市面上面任意的一条价格，给大家先来看吊牌啊。哎，
1: 对，
0: 吊牌价格是399元一条。
1: 399，
0: 但是我们东方购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199元，然后呢单条订购是立省200元。
1: 是，
0: 而且为什么我开场就讲这个裤子材质全部都是要真材实料的，因为咱们里面棉的占比大约是达到了就是77%左右，还有23%左右是棉的材质，77%左右是麻。那我们整个的比如说麻的占比是特别高的，而且没有别的任何的材质掺杂在里面，就主要就是麻加上我们的棉，也是我们下天更加乐于选择说特别舒爽透气很亲肤的主要的两个非常舒服的材质。
1: 是的，应该来说呢，咱们现在叔叔阿姨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啊，对于材质啊天然化的要求非常的高。
0: 是，
1: 其实天然化的就什么棉麻毛丝，就是四样，对不对？咱们今天把棉和麻全凑齐了。
0: 是，
1: 难得的是亚麻的占比非常的高啊。
0: 今天我们是这个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而且整条裤子的版型给大家做到，首先它是一个高腰身裆的一个宽松裤哦。
1: 对，
0: 其实我们说整个的裤子它的一个设计啊，版型一上身以后呢，会把你很多身材的一些缺点给掩盖掉。然后呢我们做到了高腰，不是那种就是中低腰的，还有我们的裆呢做的比较的深，然后呢你不用担心什么蹲下来呀后腰的地方会露出来，而且也不挑任何的什么身形，你这个胯部比较宽的对吧，臀部比较肥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整个的裤腿那个地方它的宽松度也是做的比较的大的，所以不会感觉什么那种紧绷绷的，
1: 对，
0: 容易什么粘身啊，或者你什么坐下来呀、蹲下来，感觉是勒得特别特别厉害的。而且整个的长度呢是一个9分裤的一个长度，并且我们所有的男款女士、男款女款是不要什么你什么，比如说解扣子呀，我们都有到你看后腰的一个橡筋的一个设计啊。
1: 对，
0: 就你直接，尤其是女款，直接拉上去就可以了。后面全部都是整个的后腰是一圈宽橡筋的设计之外呢，前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它有到一个什么纽扣和一个前门襟的设计，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假纽扣，有一定的设计感和美观度，但是穿着起来它的一个便捷性方便性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的这个质感，亚麻型的这种颗粒的小小的这种质感让人一览无遗。因为它本身啊，咱们卖亚麻席的时候就知道，六角形的中空纤维，最擅长的就是吸湿排汗透气。
0: 对，
1: 在欧洲很多靠海边的国家或者戛纳电影展会看到这些帅哥美女们啊，夏天当中是一身亚麻的衣服特别舒服。
0: 对，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它是有点那种麻的，比如说横向纵向有点交织起来这样一个纤维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感觉的。
1: 对，
0: 因为咱们上面这个麻，我告诉大家，我们还做过多道的一个就是预缩的一个处理的。有些如果说麻对吧，你比如说不做那个预缩处理，你拿到麻的那个原料面积挺大的，但是最后做成裤子之后呢，大家买回家会有点缩的，但咱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也不容易什么，就是不容易起皱，因为咱们加了大约是有到23%左右的棉的材质啊，就又不皱，然后呢又非常的平整，而且麻的舒爽透气啊，它这个特点全部给大家保留。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上身的效果，我是穿了另外的一个就是米色这个材质的，比较的淡雅，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选择比如说很多的这种麻质的一些裤子会首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舒爽宜人。然后你看一上身啊，版型也特别特别的好，胯部有点宽对吧，或者腰部有点感觉有点那个粗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整个的你看裤腿的这个裤型啊做得特别的好，到了下面你这个稍微接近这个小腿脚踝那个地方还做了一点点这种微微的一个收口，所以我觉得长度是刚刚好，而且麻的 真的是很舒服，
1: 对，
0: 不粘身，对吧？
1: 是，
0: 就是那种舒爽透气，然后呢，整个的会让人感觉啊，就是很休闲，那种风格是很放松的，很安逸的一个感觉。
1: 对的。线条我看上去啊特别的好看、嗯、对不对？因为女款做的大家可以想见可以叫九分裤、嗯、它上下身的比例啊勾勒的特别时尚，特别好看。
0: 对，
1: 当然这是女款带给大家、啊、男款也是的，
0: 是
1: 男款一个是绿色、啊、另外一个叫卡其棕色、嗯、这两款大家一看哇，就是满满的咱们说的淮海路武康路梧桐树下的老 color 的这个味道、
0: 啊、是
1: 两个颜色都是满满的老前锋。
0: 对，
1: 那男款呢在我身上大家可以直接感受哈、嗯、第一点，叔叔腰宽了，所以说只要男版的裤子在东方购物全部是双层的宽上、嗯金，再加上前面一个大大的系带抽绳、啊、所以说肚子宽肚子窄大小都没任何问题，
0: 很随性啊、哦、
1: 对，打褶的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铺下去以后呢很有垂坠感，两个大大的口袋还有一个后插袋，手这么轻轻一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小风阵阵的，
0: 对的，
1: 自带电风扇在走路啊，朋友们、啊、特别的舒服，而且因为它是棉加上麻的这个天然材质的组合，
0: 是
1: 人穿上去以后就我刚刚轻轻一抖啊，从这儿到上、啊、全部是风，
0: 是
1: 要回过头来做几个站蹲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嗯、你看到没有，
0: 哎，
1: 是不是
0: 不崩不勒、哎、
1: 一点不
0: 很有宽松的余地啊、哦、
1: 对的，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天然材质的裤子啊、哦、哎应该说是不是没有弹性少点 啊我站直蹲取的不方便，您看到了吗、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是
1: 特别的方便，
0: 对，
1: 所以说整个裤子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直筒的休闲宽松款型、啊、所以说长短特别适宜，
0: 对，因为我们里面也是占到了一定比例，除了77%这样一个苦麻之外呢，我们还有到23%左右这样的一个棉的材质，所以它也是就是不易皱的，而且大家买回家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后续啊，比如说我用洗衣机对吧，棉麻档我去洗涤的话后面还会不会缩水，基本上是不太会缩水的，这点你是完全完全放心的，而且麻就说你晾着对吧，又很速干又很舒爽，特别的透气，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价格199能够买到就是说真材实料的占比麻的这个比例这么高的这种棉麻的裤子是特别特别划算的，但是其实在市面上面它的价格真的不只说199元，400元左右是肯定要的，那今天我们建议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咱们今天尺码还是做到比较的就是精准的，我们的女士款呢是三个尺码，12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然后呢120到140之间的选择 XL 码，我们的那个女款最大码做到了2XL 码，140到160之间的男士，我们也是三个尺码，130斤以下的叔叔伯伯选择 XL 码，130斤到160斤之间的选择2XL 码，3XL 码是针对160斤到180斤可能腰围啊体型有点偏胖的叔叔伯伯，但是没有关系的，你拿到产品即使感觉上身试穿以后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我们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现在根据我们这个尺码吧，你可以先拍下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尺码，还有我们的颜色，男士款呢是一个绿色还有一个卡其棕，女士款呢是一个米色再加一个砖红色，价格是199元。如果您觉得划算，我感觉家里面勤洗勤换替换的穿，不指定一条，可以直接下单订购两条，对吧？你订购两条所出的总价，外面一条都买不到，一条外面就是399元。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颜色还有呢尺码，来电话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湿效率高，还是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七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湿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0: 哇，今天我们特别的难得对吧，春夏交替，像今天天气有到30多度，很多观众说哎呀黏黏哒哒那种材质的裤子啊穿得不舒服，咱们今天特别好的余兆麟品牌的棉麻的宽松休闲裤来了，
1: 对，
0: 而且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特别适合现在我们比较闲散的放松的那种感觉，
1: 对吧，松弛感，
0: 对，要的就是那一份松弛感，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裤子啊其实也不太挑什么年龄体型、嗯、特别我们给你做到了真材实料的棉麻材质，
1: 是
0: 我们的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
3: 望。
1: 是的，
0: 因为外面有些可能说也说什么麻质的裤子、棉麻的裤子，它的这个麻的占比特别少，对吧？20%几、30%几。
1: 对的。
0: 因为很多做服装行业的业内人士都知道，麻这个东西啊，特别吃成本，
1: 是
0: 又容易缩水，对吧？你大的面料到后来，如果说你做成那个成品的衣服呀、裤子呀，还要缩，对吧？很多可能说处理不好的话，观众买回家满意度还不是很高。嗯。但是我们的余兆麟。上海老牌子，对吧？原来做很多的保暖内衣，
1: 是
0: 现在其实也在很多的男女服装领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的这种产品。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就是夏天当季穿的棉麻的宽松休闲裤，
1: 是，
0: 而且颜色也很亮丽啊，不像我们概念当中麻，对吧？灰灰的、暗暗的，
1: 比较暗淡的颜色。
0: 对，我们几个颜色都很年轻，
1: 都很年轻。对，尤其现在这个砖红色，这是今年咱整个就是余兆麟国际团队给大家做的新款新色。
0: 是，
1: 前两天我们卖的有一双类似于亚麻的鞋啊，也是有类似于一个砖。红色就卖得很火爆，阿姨们的眼光啊一直在求新求变，
0: 是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卡其棕色，是不是要比过去单纯的男的比如说黄颜色那个卡其裤，是不是多了一种色调的感觉，更加有暖色调，显得更加的时尚。
0: 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男士喜欢这种宽松的感觉，年纪到了腰也粗了，对不对？臀部大腿有点肉肥肉了，在这个情况下以前的西裤牛仔裤不想穿了，因为那个皮带啊或者腰身的要求非常高，既然夏天了我就得穿这个，而且男士夏天来说呢，现在你说一样来一条我们亚麻的这个中裤啊，再来一条这个短裤或者长裤，男的都选长裤，因为什么？因为短裤现在穿以后蚊叮虫咬，男的也觉得不方便，所以今天这个棉麻的是特别的合适。
0: 是的，而且真的，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做到的棉麻材质就是我多次讲的真材实料，
1: 对，
0: 它没有说比如说麻的占比很少，对吧？或者说
1: 对
0: 你会觉得还有别的成分掺杂在里面，
1: 对，
0: 我们里面就是两大材质，麻大约占到了77%左右这样一个占比，还有23%。左右全部都是棉的材质，
1: 都是天然
0: 的，就棉麻都是天然
1: 的，
0: 而且真的麻的，现在很多人说哎那种老前锋，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说穿得非常的舒适休闲，就是其实那一份松弛感，棉麻的带给我们就是什么，不粘身，
1: 是，
0: 然后呢宽松，尤其是舒爽透气。我特别建议很多特别怕热出汗多的，身上担心那种什么裤子黏黏哒哒舒适感不够强的，可以换上这种特别好的棉麻的裤子，199单条，可以选择颜色，女士款是这个米色再加砖红色，男士款呢是我们的绿色加这个卡其松，而且你看我们四条全部搭配在那边，我觉得其实男女其实也可以特别搭一个，比如说这种情侣裤的一个搭配，比如说你这个卡其松，男士选一条，女士选一条，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米色的也可以的，对吧？
1: 是。
0: 或你说有那种圣诞的氛围，砖红色搭配那个绿色也可以。我们价格是199，但是外面真的，你说那种就是春夏季的那种棉麻的裤子，很少能够看到什么200以下的。
1: 对。
0: 这个你看电商网络资料，我们给你找了399就一条，对吧？跟我们这个也很像的。
1: 最少的，对。
0: 对，男士款的你看468元一条，对不
1: 对？
0: 也是这样的宽松的这个九分裤，咱们这价格才199元。
1: 对的，
0: 特别的划算。
1: 麻的东西啊，包括你在欧洲去看哈，它精品的这种麻类的产品衣服，1000多的都很多。
0: 对，
1: 男士含有麻质的西装，这一套的话好几千都有。为什么？因为麻的工艺就很难，而且更关键，麻的成本也不低。大家可以看到，我来帮你这边抖一抖。
0: 哎，
1: 对，
0: 大家看到，这个麻做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米色，你看我们抖一抖，就是亮亮堂堂的，特别的垂顺。也非常非常的柔软，
1: 是
0: 因为余兆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棉麻材质做过多道的预缩处理，
1: 对，
0: 非常的柔软，而且是不易皱的。
1: 对，
0: 如果很多观众说我花再贵的价格买这种全麻的，那个是比较容易什么皱的，不太好打理，对吧？
1: 打理起来，
0: 因为上海观众也不太喜欢说这个裤子穿在身上什么皱巴巴的，
1: 对，
0: 让你感觉到说有很多那种褶皱在上面，不太雅观。但咱们这个不一样，对，我们这个米色这个女士款的会更加清楚的看到这种麻的占比很高的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纵向横向条纹的一个质感。我们给大家做过这种多道的预缩处理，你拿回家不仅是穿的舒服，你去洗完之后是不太会什么大幅度的缩很多了，对吧？短了很多，裤腿小了很多这种问题出现的。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裤子拿到手里，你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因为它比较少有像这样的裤子，就是纯的麻加上棉，
0: 对，
1: 没有任何一点别的聚酯纤维的增加弹性的，
0: 对，
1: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本来出汗就多，
0: 对，
1: 身上啊全是汗水的，我就需要天然的把我汗水吸走，
0: 对，
1: 让我通风，对不对？所以说你再来点聚酯纤维的粘滋嘎啦哒的，我人不舒服，今天它终于来了。
0: 大家看到这个是我女士款这个米色上身的效果，首先它是一个中高腰的，而且这个部分你是不用自己什么解扣子或者去打开这个就是门襟的，咱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假的纽扣，有这个纽扣的感觉，但是全部我们是靠后腰啊， 后腰整个的一个松紧带来给大家调节，所以你是要直接就是穿脱很方便，上厕所也很方便，有门襟的感觉，整个的腹部和胯部两边，你看这个麻的做的那么的平整合身，就像帮你啊量身定制的裤子一样，而且侧面它是有口袋的，
1: 对，
0: 对吧？有了口袋，咱们这边等于说有四层的面料，但是你看依然做的非常非常的平整，钥匙呀，一点什么零钱呀，对吧？在手机呀，什么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而且整个的它是不挑你这个胯部、臀部，对吧？腰围我们有到松紧带，其实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尺码就可以了。你会显不出，比如说臀部很大，或者这个胯部很宽，而且裤腿直接做了一个9分的一个宽松裤，略微有一点点下面有收口的这样的裤腿，
1: 对不对？
0: 所以上身就是它整个这个版型特别的好。
1: 哎，娇姐你说的很好，就是我看为什么今天选的腿长啊？因为它上面有一点宽松的感觉哈，
0: 是
1: 到了膝盖这以后，哎，有一点小小的收，然后呢下面又非常的时尚，
0: 对，
1: 你说9分也好，8分也好，就随便按你的这个匹配度，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好看呀。然后光脚你随便配你的凉鞋也好，一脚蹬也好，或者现在各式各样你买的这个鞋，
0: 是
1: 就很干净漂亮，而且关键什么呢？清爽舒服。
0: 对，
1: 男款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我穿上去的第一感觉就是就是人非常的舒服
0: 啊。
1: 你看我上面这个 T 恤也是100%全棉的
0: 啊，
1: 再加上我今天这个裤子这边棉麻，等于又是100%天然的，所以我整个人我个人觉得很清爽
0: 啊。
1: 这个出汗量和这个舒适宽松的感觉啊，这个还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你都和天然的东西在一块儿哈。
0: 对，
1: 皮肤接触感觉非常的舒服，因为今天太阳也不小，我就这样的哎穿着感受一下，从家里边过来再穿一双咱们的健步鞋，整个的一身我都自己感觉很轻松，因为我从上到下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是很多叔叔阿姨们追求的。但你要知道，真的到店里边去找一条含量70几，不许加别的聚酯纤维，再加上棉，我要纯天然的，你很难找到的，找到很可能400、500、600。
0: 对，
1: 咱们今天一条只要100多块钱。
0: 对，而且我们男士特别在大家有到整个的一圈，这个就是橡筋的一个设计上面，再给大家做了有抽绳。
1: 对，
0: 而且男士臀部后面也会有口袋的，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口袋，所以这个也是有那种就是日杂风，
1: 对不对？您说的太好了，
0: 日系那种杂志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就是说
1: 您说的对，
0: 特别的松弛感强的很多的一些男士，
1: 还有就是潮人，
0: 哎，
1: 他就这样一个搭配，下面他们是搭一双匡威，对不对？上面弄一个潮流的 T 恤，再戴个帽子，哇，瞬间，那你要知道变成潮牌的话，这条裤子最少得1000多。
0: 对，您跟老爸拿了以后呢，您孩子啊真的回家会夸你，哎呦，老爸老妈，今天你们两个人好潮啊，对不对？特别的登对，您自己穿的又很舒服，
1: 对，
0: 所以199这个价格买到占比这么高的麻，然后呢还有到这个棉的材质，真材实料的棉麻的宽松版的休闲裤，性价比特别的高。现在只要选择自己合适的颜色和尺寸，我觉得这个砖红色呢是比较亮眼的，你如果上面搭一些比如说白色呀浅色衣服特别的好看，米色呢我们这条女士款呢是特别的百搭，也是比较的淡雅的。男士有另外一个是一个绿色，还有一个就是卡其棕的一个颜色，这几个颜色我觉得我跟魏秀的感觉是拿到实物比我们上镜颜色更加好看，还有直接下单选择自己合适的尺寸就可以了。我们再把尺寸跟大家说一下，女士款的120斤体重以下的选择 L 码，120到140斤之间的选择 XL 码，2XL 码是针对140斤到160斤之间的，还有男士款的130斤体重以下的选择 XL 码，130到160之间的选择2XL 码，160到180斤之间的选择3XL 码。但是拿到产品您完全可以试穿，试穿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现在不用纠结，只要抢我们的现货就可以了，因为199这个价

0: 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赶紧打电话来，我们是独立的塑封的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产品还带吊牌，外面一条就是399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湿效率高。还是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7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湿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0: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春夏交替时节，后面什么烈日当空，对吧？夏日炎炎，身上黏黏哒哒。不仅我觉得你外出出行可以穿，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随意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裤子来穿也没任何的问题。棉麻材质，麻的占比非常非常的高，高达到了77%左右，还有23%左右咱们是棉的材质。所以我一直讲这个麻的占比，于兆麟这款这个棉麻裤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红色很亮丽，然后呢米色也是特别特别百搭的。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啊，他其实懂怎么买那种棉麻的裤子，他买两条，因为真材实料这种占比的性价比这么高的，外面你说什么199一条是很难看到的。
1: 对，大家可以想见有一个某无印某品牌嘛，它在夏天推出的衣服都是以棉和麻的材质为主的。嗯，但是你第一会看到它好多的这个麻的含量没有我们这么的高，第二点它一般一件汗衫就是300-400，那裤子一般比汗衫还要贵，一般就是600-700左右。
0: 是，
1: 所以说咱们要买到好的东西，同样要什么还要注重性价比。啊，东方购物咱们今天于兆麟这个是棉麻的裤子，我第一次看到。
0: 对，
1: 我也对于里边的成分呢、这么清纯，我也很惊讶哈。以前或多或少总会加一点弹性物质吧，这次没有，就是麻加上棉，而且麻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所以你穿上去的感受啊，你自己可以感觉一下，拿回家。你现在可以订购，拿回家以后你就试穿一下，能够对吧？你别出门，你走一走，感觉这种凉爽度，你再做决定。我相信你买一条的肯定会后悔，觉得应该买两条有个更换。
0: 对，而且我们整个的腰围这边，男士款是系带的，然后呢就是女士款给大家做到全部会有一个假扣子，一个假门襟的设计，所以你是要比如说你竖在上衣的外面穿特别好看，显得你这个比例对吧，把那个腰啊拉高了，腿显得特别的长，或者你是把上衣就是盖在这个腰围的裤子外面穿也可以，然后呢也是比较大大方方的，比较简约的一个穿法。而且我们是中高腰的设计哦，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呦这个裤子对吧，就是那个像挂在那个胯骨那边，然后呢在肚脐眼很下面那个地方蹲下来坐下来什么捡东西不用担心啊，后面什么后腰露的很多对吧，然后呢肚子那边包覆感又不强的，咱们全部都是中高腰，而且是啊身裆的，
1: 对的。
0: 然后呢裤腿差不多是一个微微有点小收裤腿的这样一个9分裤的一个版型啊，所以你看下面淡雅的我们这个米色，上身像很多太太穿一个比如说那种条纹衫对吧，也很显年轻，关键你穿这个裤子啊舒服呀，不粘身，舒爽透气，然后呢也会有那种天然的那种什么一点点那种凉感，因为麻的那个特点在我们这个裤子上面，因为麻的占比很高、所以它那个体感方面就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1: 是的，你坐上去以后啊，它就有一种空气的穿透感哈、就是你说有点闷根本就谈不上，它是一直有种空气的穿透感带给大家。然后我这边呢给您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叫凉感飘逸的这个叫苎麻对吧，带给大家就是这种、你看这个女孩子上身这件衣服我特别有感觉对吧，
0: 对，
1: 就是和大自然接近，特别的凉快。而且包括大家还是可以看各大的秀场，而且到了这个季节当中主推的是什么呢，都是麻的材质，但结合了棉就更加的舒服。
0: 对，128位观众订购到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啊你先下单，到了后面不要等到我们什么断色断码了你再来订购。而且我们两个现在是要坐在一个居家环境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些裤子啊你站的时候挺舒服的对吧、大腿呀、小腿那边挺宽松的，哎呦这一坐下来呀绷得不行对吧，旁边马上那个针脚就绷得不行，小腿呀、膝盖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紧绷的那个感觉。但是你看咱们这个裤子啊你站的时候就正常穿着，
1: 对，
0: 哎我这么一坐下来照样你看看有一点点宽松的这个余地的对吧，从我这个裤腿这边到整个的膝盖这边到这个大腿那边一点都不绷一点都不勒，很有宽松的这个余地，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
1: 是因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知道站直了腰还顺溜点，
0: 对，
1: 坐下来腰腹部这边都出来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包围了要多走一走，
0: 对，
1: 但是你说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就是、尤其男士这个腰腹部这一块，
0: 对，
1: 它是又是个宽橡筋，富裕程度相当的大，我脚这边有个系带啊、你看到没有，我脚不系带的话我穿的是中间这个尺码啊、因为在150斤以内，大家可以看
0: 是
1: 是不是宽幅度是相当高的、其实有的时候不系带大家可以看也很宽松，非常非常的放松。而且男士的这一款大家可以你看用的料子啊很厚实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绵密的这种感觉，不是那种有些麻薄薄的太薄你知道吗、你真到了空调的环境啊有不锈钢的凳子一坐、也是凉的要命，它从前到后、而且更关键男士的这个宽松感对吧、特别有这个潮人的感觉，
0: 是
1: 很多叔叔我看讲究的话他们现在白发弄一点戴副眼镜然后很潮流的穿一个这个裤子、弄一辆什么老克莱的自行车，这个就是这个裤子完全符合了再弄一杯卡布奇诺啊、这种感觉。 觉。
0: 所以不管你是比如说平时行走呀，对吧，散步呀，或者你就家里没什么坐着穿，长时间看电视，对吧，或者你吃完饭以后遛个弯出去一下，或者周末什么跟子女什么近郊游，对吧，江浙沪什么那种旅游景点走一走没问题。这个裤子真的超级的舒服，所以我觉得你订一套都订少了，直接199单独选择我们颜色。女士款呢，我们是米色加那个砖红色，单独一条199。男士款我们是可以选择是绿色加上这个卡其棕的颜色。
1: 是，
0: 而且真的，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高，199对于这种麻的占比达到77%左右，再加另外的成分，只有棉真材实料的棉麻材质这样的宽松裤来讲，性价比特别的高，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湿效率高。还是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7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湿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0: 哇，大家真的非常的会买，因为这个价格199元，哪怕你是刚刚打开电视机，咱们说，哎呀，棉麻的休闲裤，你肯定会算199啊，这样的棉麻的休闲裤，麻的占比能有多少啊？20%-30%是了不起了。
1: 对，
0: 咱们可不是啊，咱们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另外的23%左右就是棉，这才是真材实料的棉麻。
1: 对。
0: 然后呢，于教练，你把所有没有说棉麻对吧，颜色很暗淡的，就说感觉看起来不亮眼、不年轻的，我们其实做了男女总共加起来四个颜色，你看这种砖红色不张扬，但是我们把这个红色当中带着还有一点点那种暗暗的那种色调，又很洋气，又很显得很年轻，对吧？
1: 对的。
0: 你上身浅色的衣服都可以搭，而且下面我们这个宽松裤，你裤腿稍微啊卷起来一点，翘起来一点，你想把它什么弄成什么七分裤也可以，对吧？
1: 对。
0: 然后又全部都是中高腰的身裆，从你的大腿到你的膝盖到你的小腿。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任何紧绷绷的勒的那个感觉，咱们做的是一个宽松的一个九分裤的一个长裤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版型哦，特别特别的舒服。这个裤子啊，如果很多的太太阿姨妈妈买了，女儿肯定夸你时髦啊，妈妈，
1: 真的是，
0: 对不对？你的闺蜜小姐妹一会儿出去什么逛街啦，跳广场舞啦。潮的不得了，流行的不得了，
1: 对的，
0: 所以你是懂的，对不对？我们也很多上海观众就说年长了以后呢，但心态还是很开放很包容，
1: 是
0: 年轻的时候你也是很时髦的呀，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对吧？年轻人穿什么我也能穿什么，我也能驾驭，
1: 对的，
0: 但是我不损失自己穿着裤子那个舒适度的，
1: 对的对的，它舒适度保证了，而且它是两大纯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第二点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松弛感，家里边说裤子啊衣服也不缺，为什么每年还在更换？就是它整个的潮流啊，整个的感觉啊会每一年会不一样的，你不自然觉得过去的那些很光亮的，对不对？很板直的，现在穿上去自己也觉得好像不是很自在，想来一些很有质感的，就
0: 你换两个颜色都告知哦。
1: 但是这个呢你也知道它就得花钱、而且有的时候还不说小钱，花大钱。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玉兆林哈，199一条带给大家、这个麻这个材质真的非常好。
0: 对，下面鞋子也百搭，船鞋、一脚蹬的鞋、你的休闲鞋、运动鞋、凉鞋，你带点坡跟的也好，平跟的也好，对吧？

0: 么这个小小的那个裤腿啊，就是说对鞋子也不挑，
1: 是
0: 对身材，你的高矮胖瘦都不挑，而且还能够特别好的穿上身以后呢，高腰深裆，把你很多，尤其是啊身体的中段，
1: 是
0: 很多的偏臃肿的、偏肥胖的一些缺点给大家掩盖掉。而且对于上衣也不挑，对吧？你休闲的、宽松的、条纹的、素色的，
1: 是
0: 对吧？或者你外面再搭一个什么那种小外套，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而且一过来我们四个颜色。这是棉麻哦，棉麻鱼照的颜色做的那么的亮眼，女士是一个砖红色，还有另外就是米色，右边是男士款的绿色，加上我们这个卡其棕的颜色，
1: 是
0: 外面一条的价格都是399元。我再把这个男士款的吊牌价格也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你拿到手的这个产品全部塑封包装，里面都带吊牌的。399一条，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第一点就是里边的麻的材质和棉的材质的占比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带给大家、第二个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一条，
0: 是要的，
1: 都是我们的专柜的正品带给大家、然后我手里的这一条其实颜色也是属于男士非常喜欢和潮流的，
0: 这个颜色很洋气。
1: 对，你看，
0: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男士你不要老是嘛，
1: 这个颜色
0: 灰的，
1: 对，
0: 蓝黑的，就是你夏天你画一个这样的那种，就是卡其棕的颜色，对不对？
1: 很洋气，
0: 很洋气。
1: 对，你的汗衫一定要大一点，对不对？汗衫长一点，大一点，宽松一点，
0: 218
1: 配上它，哎，
0: 有的无拘无束哦，
1: 对的，
0: 那个满满的松弛感，
1: 对的，更休闲的话，有人说配上拖鞋。对吧、就感觉很好。
0: 对，
1: 然后呢有的配个小白鞋啊，匡威啊，
0: 或者我们梧桐区走一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回力一配，哦，这感觉全出来，
0: 真的是很减龄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男士款我就像卫校一上身以后，就是版型也特别的好，不挑身材。我告诉大家，很多叔叔伯伯说，哎呀我这个啤酒肚呀，哎呀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型可能也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对，
0: 他上去我们的这个裤腿的这个版型，把你很多的腿部呀、
1: 缺点、
0: 中部的缺点都可以掩盖掉的。
1: 我肚子大呀，我臀部大呀，因为我这个就是宽松版带给大家啊，或者说我腿好像不是很长，因为宽松裤它本身的穿法就是使上半身显得稍微圆一点点，所以说这种穿法大家可以看到和你穿那种什么修身的西裤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怎么放松怎么穿，所以说恰恰就是身材呀、或者下半身偏胖一点的朋友穿它特别的合适。
0: 对，女士款呢，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腰部的地方给大家做了，你看有这样的打褶，说你担心，哎呦我肚子很凸啊，对不对？没问题，这边左右两个打褶一打以后呢，让你整个的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就不显得那么明显了，然后也做了一个假门襟，加上一个假纽扣，这个你是不用系的，就它是有这个纽扣的设计，但是全部都是靠这个后腰的松紧带，你这个裤子就穿脱呀、上厕所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特别方便，
0: 而且你只要根据自己整个的一个就是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不用选择什么腰围的。咱们也是就是于兆麟是专业做那种男女装的这个品牌，所以整个的版型松紧都是做得特别特别好的，关键这个裤子就上身的效果太舒服了，很休闲，因为它是麻的占比达到了77%左右，
1: 对，
0: 那种哦，就是说又有质感，不单薄不透，有些麻可能说它是做得很薄，对不对？有些阿姨妈妈说，哎呀我里面不是那种什么肉色呀，对吧？那种浅色粉色那种内裤，我可能说有些深色内裤
1: 透光怎么办、
0: 没问题啊，就内裤颜色完全不会透出来，
1: 是，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裤腿这个版型，对吧？不用担心胯部有点宽，肚子有点大，臀围有点臃肿，没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腿还显得特别特别的，你看随便我给你看，腿是显得特别直，而且这边就很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我们是有口袋的，它是有口袋的，不是说这边好像鼓鼓囊囊的，对吧？做的不服帖，这边你看有一个口袋，然后另外一边这边也是有口袋，双侧口袋，但是这个裤腿我的腿在里面就感觉舒服，出汗再多不粘身，人家是麻加棉，而且做过预缩处理，不用担心。有些人说也做麻的材质，回家有些厂家可能还没我们很多观众懂呢，麻不做多大的预缩，你这一洗啊，这个买的顾客不是缩水了吗？
1: 对
0: 不对？
1: 9分
0: 缩成7分，对不对？那个裤腿缩得不行，
1: 是
0: 还花了很贵的价格，咱们都是给大家多道预缩处理做好了，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外面有些全麻的，不仅是价格很贵，它比较容易皱，然后呢比较容易表面就是不平顺，但我们恰到比例好处的加了23%左右的棉，它又比较的平整，对吧？就不易皱，也不那么硬，
1: 没错，
0: 所以很舒服。
1: 是的，所以姚爷呢，在这个夏天的过程当中啊，您穿它既保持凉爽舒适的同时啊，还免去了蚊叮虫咬，在空调的房间当中呢，还能对于膝关节、髋关节还有一个保暖的这个作用。
0: 哎呦，舒服。
1: 回过头来，就咱们说的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拎个行李啊，有的时候要跑一跑、拍个大片什么的，这个东西啊，还特别的轻松和宽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我这一蹦一跳，你看整个的裤子可以看得出来，伴随着风的话，它一点没有任何的 束缚。
0: 哎，这个叔叔伯伯去爬山，
1: 对，
0: 象足五杯，
1: 对，
0: 对不对？棒球帽一戴，
1: 对的，
0: 太阳眼镜一架，不要太有腔调，对不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热就热在下半身，闷就闷在大腿髋关节。今天这个地方让你舒爽以后啊，人都会觉得外界的温度都会低一点，人很舒服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叔叔伯伯，包括很多的一些太太，对了，很时髦。上海观众真的很会买东西。像我们因为很多的颜色尺码都不多了，赶紧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之外的，根据咱们这个就是体重的尺码表来选择尺码。女士款的12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120到140斤之间的选择 XL 码，2XL 码是140斤到160斤之间的。其实我觉得女士款可能这个 XL 码和2XL 码都会很热销。男士呢，130斤以下的是 XL 码。130到160之间的2XL 码，3XL 码是160到180斤之间的。但是你现在，我告诉大家，不用太纠结，就一眼看中了颜色，大概你体重在哪个区域范围之内，你就下单。
1: 是，
0: 尺码拿到手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满意合适为止。
1: 没错，
0: 产品还都带吊牌，所以快速抢单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其纤维长比棉花的纤维长度还要长几倍。经过脱胶加工处理的苎麻纤维光泽良好，洁白。苎麻面料特点是透气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中的空隙大，所以十分透气，吸水而散失效率高。还是与棉花相比，苎麻纤维的强力是棉花的7倍以上，而且延伸性小轻，与棉花相比轻20%左右，而且不怕虫蛀，不怕霉菌。苎麻纤维构造中的空隙大，透气性好，传热快，吸水多而散失快，所以穿麻织品具有凉爽感。
0: 这么真材实料的棉麻的余兆麟的宽松版的休闲裤，我们的价格才199元啊！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有的可能麻的占比还没有这么高，舒适感还没有这么强，399一条，你看跟我们这个砖红色很像的这一条。另外你看网上随便一搜，男士款的跟卫笑身上穿的这个绿色也很像哦，468元，也是棉麻材质，对不对？
1: 对对，
0: 很潮很流行，满满的松弛感。咱们今天任意的男款女款所有颜色。市面上面吊牌价格也是399，在微笑那边看一下，
1: 对，就在这
0: 儿，带到产品吊牌送到您家中，全部都是独立的塑封的包装。
1: 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这边是什么呢？麻的占比，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70%多，然后棉是20%几哈，加在一块正好100%，再到市场零售价一条399元。
0: 是，
1: 咱们余兆麟啊，本身市场定价就比较公道的，对不对？
0: 对，
1: 它这个虚的成分是很少的。
0: 对，
1: 再到东方购物399，等于再打个对折都不止啊。
0: 今天我们大部分订的观众啊，都是啊自己，比如说。女士，把米色、把砖红色全部订购下来。你在我们这边订2条的价格，外面一条你都买不到，对不对？
1: 是。
0: 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先生再来订上这个一条，因为我们这4个颜色也是属于这种好的棉麻材质的这种面料当中，颜色属于做的特别的年轻，也是比较能够显示上海那种洋气呀，对不对？很流行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裤子，今天你拿回家，你先上身你就穿。你尺码不合适的，或者觉得颜色不喜欢的，或者版型到最后上身你不满意的，全部都可以换货，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的，换尺码换颜色都没问题哈。今天是199一条啊，新品直播的特惠价格带给大家。女款它是带有点9分啊，咱们6、7分的这种感觉。
0: 哎，
1: 男士是一个宽松裤，所以说大家一看以后都觉得非常的棒，因为中间这一块都是宽橡筋，女款是后面宽橡筋，男款是一圈宽橡筋再加系带，
0: 对，
1: 口袋又多，所以说这个裤子一穿，尤其咱们说夫妻。两个人全家出行旅游，
0: 对，
1: 你不管开这个车也好，
0: 对
1: 吧？咱们自己徒步也好，露营也好，是不是都轻松了？
0: 很舒服，
1: 对吧？带个孩子玩个水，待会儿钓个鱼，是不是？待会儿爬个山，您看到没有？运动一下，早上去看个日出，做个瑜伽，都是可以的，特别棒。
0: 而且咱们已经给大家做过多道的预缩处理，拿回家你去洗的话，反复洗涤，不会像有些湿湿不稳劣质棉麻材质的裤子缩得很厉害。咱们余教练提前帮你预缩都做好了，而且加的这个23%左右这个棉啊，让它也。不易什么起皱，
1: 对，
0: 不平顺不平整，所以它又是真材实料，把所有你这个打理的一个麻烦全部帮你什么都考虑到了，
1: 是的，
0: 你就直接享受它什么不粘身、舒爽透气又特别特别啊凉爽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199的价格性价比非常之高，快速行动抢单，来电话订购，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女士款是米色和砖红色，男士款是绿色和这个卡其棕的颜色，
1: 对，
0: 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或者说你对于这个颜色上身不满意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迅速行动，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放心够，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冲不干净，老是粘在那个马桶壁上，这就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湿季是好时节，就是三伏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三伏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
0: 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
1: 对，
0: 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子浩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然后蔡子浩，您看啊，蔡子浩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40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骨，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

0: 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
1: 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来种
0: 啊，
1: 20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0: 很全能啊。
1: 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0: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九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稀汤寡水儿，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1: 对，
0: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拎
1: ，
0: 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稀稀沥沥的清汤寡水的。
1: 你看看这个熬出的真好，
0: 哎，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的，蔡同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
1: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0: 对
1: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0: 是
1: 这样的一杯好膏，
0: 对啊，
1: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0: 是
1: 分别都是
0: 对
1: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0: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20几种特别多
1: 哈，
0: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1: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0: 对，
1: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通通没有，对，
1: 所以说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0: 是的，
1: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0: 是，
1: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0: 对，
1: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元，
0: 一杯奶茶钱，
1: 哎，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0: 10天，
1: 这个10天半个月，
0: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1: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0: 对，没问题。
1: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19900。
2: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这个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3: 现。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都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传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2: 芡实米，
6: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蔡子浩的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子浩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子浩的芝麻核桃粉，
0: 对，
1: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0: 是，
1: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子浩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购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0: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刚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呐，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两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1: 是叫做八反九制，
0: 是
1: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0: 对啊，
1: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
0: 是
1: 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天然的食材，
0: 是，
1: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0: 通通没有，
1: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呢，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0: 没有，
1: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0: 是，
1: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0: 对，
1: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0: 是，
1: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0: 有，
1: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0: 对，
1: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0: 挺浪费的。
1: 你喝点水其实很浪费。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0: 都帮你精致了、密炼了哈，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1: 包括还有燕窝，
0: 哇，
1: 还有燕窝，
0: 对，
1: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金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 体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两到三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1: 专柜是69块钱。
0: 对，
1: 因为蔡思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太有名了，
1: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0: 对，
1: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0: 是，
1: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元，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11-1511-9900。
8: 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来的200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1: 湘潭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0: 夏天本来就烦哈。
1: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0: 是的，还可能那个立减5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块钱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块钱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块钱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子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8矾9炙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块来钱，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1: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0: 对啊，
1: 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0: 对
1: 啊，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
0: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 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再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两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
1: 很
0: 非常重，对，
1: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0: 对，
1: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0: 通通不加。
1: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块钱，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块钱的礼物了，哎、对吧？800-7088-0000-2511-5111-9900。
8: 是好，那这年度这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9: 上海呢，现在夏天17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那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的，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伢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以后的吧效果不是老好的。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吃了有效果的，哪家是有的改善的，这方便得来不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啊，烧了有分辰光，外加有从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讲哎。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伊里向头对吧？料各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哎，比我自家烧那的么子要多得多嘞，哎。
1: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你一次性吃个10克，
0: 对，
1: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0: 是
1: 10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2-3次就可以了，
0: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异味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反9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
1: 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0: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1: 对对。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0: 对，
1: 280克，
0: 是
1: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肚中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 啊，这分量太多了，
0: 对的，
1: 品种很多，
0: 是的。
1: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0: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三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及内经，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三伏天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1: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0: 对，
1: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0: 是，
1: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0: 好棒！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0215-11-9900。
8: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胀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4: 芡实米，
6: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们现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看到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三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啊，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秘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呐、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三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三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三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三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三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21515119900。
2: 大喉咙觉得吧，因为得胀马桶的，就湿气重。你在这不脏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搭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比方讲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的，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伢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
0: 你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糕，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三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效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三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他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0: 是的，800708800002111511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吧，因为得胀马桶的， 就杀气溶，你在这不粘的。哦。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放心哥，我东方哥，罗哥，人逢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又到了饭点了，很多做饭的这些叔叔呀、阿姨啊，正愁着呢。哎，说家里啊，真的不知道该给家人做什么食材了，很多大鱼啊、大肉啊，又费火又累，累得满头大汗，热得满头大汗。 蒸半天、煮半天还是不够酥烂，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夏天滋补我们吃一点清淡的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来呢，油水不会特别的大；二来呢，它很容易熟，对吧？可能蒸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再来啊，就是童子鸡的营养在夏日来说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四厨故事的黄油童子鸡。据说啊，这个产品已经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想买一直买不到。今天 终于来货了，而且还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同样老师好。今天这个童子鸡真的是我们前段时间卖的非常火的，而且呢，因为我们食材都是选用到的一个温室的食材作为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同时温室食材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够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款鸡卖的非常好，之前也是预约都没货。
0: 问我说，高姐，你知道温室吗？我说当然知道了，很多的那种做鸡的这些餐饮企业呀，他们都在用温室的食材。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温室食材，中国羽毛球队这个官方的供应商，对吧？所以我们的鸡在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1: 任何的这些检疫检测，
0: 我们全部都是符合标准的，像什么重金属啊、农药残留呀、抗生素啊、受药这些，哎，都是全部未检出或者符合国家标准。对，不得检出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所以是真正安全的好食材。再来，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个头也特别大，
1: 对，
0: 刚刚我还在问小邓呢，我说童子鸡我也买过的呀，
1: 嗯，
0: 300克、500克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多大呀，小邓？
1: 1公斤1只哦，
0: 是的，
1: 因为正常
0: 的话，它的体格可能长到个三百克、500克，对吧？八百克的算很优质的，然后我们这种1公斤的非常少。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公斤一只装，检疫检测的合格标签全部都给大家贴好，而且我们的童子鸡通过外观大家也可以看到，黄澄澄的，对不对？这是解冻前包装。
1: 拿回家去啊，直接塞到冰箱里边，其实不太占空间的。然后今天如果解冻了之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黄油童子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带黄油的，但是它还是保留童子鸡的一个那个性状，就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也给大家保留了，这个是有弹性，而且颜色非常干净的。另外，鸡脚也是，大家看一下，鸡脚也是很干净的。再加上您可以看大腿的这个地方。 童子鸡是什么呀？皮薄肉嫩，对吧？你可以透过皮看到它里面的一个肉，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鸡的一个黄油。我们翻过来看一下，你就能看到，第一个鸡胸肉这个地方的一个颜色是非常的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一个新鲜的那种，对吧？因为你可能看过那种发白的，或者说那种颜色，
0: 我们这个是淡橙色，
1: 对的，包括到黄油的这个部分，在集中在鸡的脖子啊，包括到这个地方，就鸡尾的这个地方。 但这一块就如果说您炖汤的话，建议您保留它的鸡香味会更浓一点。但如果说您可能平时红烧觉得太腻，您可以把这一块切掉，这个随便您。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保留了鸡心跟鸡胗，鸡心跟鸡胗，您现在去外面买一买是不便宜的，一个都要3-5块钱。我们每一只都是保留在里面的，您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是的，看生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黄油童子鸡的品质和质感了。
1: 是，
0: 拿回家去烹饪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它不是老母鸡，一顿要炖1个小时、2个小时，对不对？我们这个是黄油童子鸡，非常的好熟。
1: 嗯，
0: 基本上你比如说炖一个红烧鸡块，炖个大概多少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40分钟。
1: 可以的。
0: 完完全全可以很酥很酥了。
1: 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就是咱们红烧起来呀，它皮薄肉嫩。您看这个鸡腿肉，咱们轻轻的一撕。 这个也没有炖很久，对吧？您不会说红烧拿个老母鸡来红烧，对吧？因为老母鸡烧的话，它的那个肉就稍微觉得有点柴，对吧？所以童子鸡的话，它很容易入味儿，因为它皮薄肉嫩，而且同时我们这个保留了它的黄油，就是香味儿的一个来源。所以您在吃起来的时候，它鸡香味又特别的浓。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常好的一个食材，而且是选自温室的食材。我跟大家讲，首先呢，它整个的那个水分特别足，
1: 嗯，
0: 然后鸡油很丰富，
1: 是，
0: 吃到嘴巴里很香很香的，夏天嘴巴里没味道，就得吃点这个香味足的、香味浓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鸡有鸡味。但是呢，它又不会很肥腻，
1: 哎，
0: 完全不会觉得很油腻的感觉啊，皮下脂肪薄薄的，底下的肉嫩嫩的，哇，这个大鸡腿下去，小朋友配一碗饭没问题。 夏天该补的营养还是要补，该补的蛋白质还是要补，
1: 蛋白质，
0: 但是要选择对的食材。你像童子鸡就是夏天一个很好的食材啊。
1: 对的，尤其是咱们说童子鸡，尤其到腿这个地方，你吃起来要嫩，皮要薄嘛，对吧？这样的话它容易入味，你吃起来也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
0: 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人，
1: 是的，
0: 或者是几岁的小朋友，他那种太柴太硬的肉他吃不下的，你就给他吃个童子鸡，味道好吃的不得了。今天几只，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这个组合构成。来，小邓跟大家说说，咱们今天几只？
1: 今天六只啊。之前的我们一个常规的组合是五只啊，今天叫做加赠组啊，加赠了一只。
0: 厉害了，
1: 每只都是1公斤。
0: 观众朋友，我们完全可以给大家加赠一包小的鸡脚啊。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整整一整只鸡送给大家。
1: 对的。
0: 从原来的5只199，其实核算下来一只也不贵啊，
1: 对的，
0: 才40块钱左右。今天变成6只199，一只30来块钱。
1: 对，30来块钱，
0: 而且是
1: 1公斤重的鸡，
0: 甚至连鸡胗鸡心都给大家保留，一整只，一只鸡就2斤重
1: 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全程冷链包邮，关键是新鲜批次，端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1个半月了。
0: 您收到手运气好的话，都是这2天刚刚生产的，我们明天早上才入东方购物的仓库，
1: 对，
0: 一入库马上给大家发出啊。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朋友，对不起啊，今天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备货很有可能又要提前售罄了，所以您真的抓紧时间。今天带回去的不是普通的什么老母鸡，老公鸡，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天气炖起来太麻烦了，又费火，人又热。你说这个明火开俩小时，是不是屋里全是热气了？那我们今天带来是童子鸡，童子鸡的优势就是一，油水少，二，它比较容易熟，
1: 皮薄肉嫩，
0: 皮薄肉嫩容易熟，你浪费在明火上的时间不会太久。再来就是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对，
0: 肉很嫩呀，不用费牙口呀，轻轻的抿一抿，嚼一嚼，这个肉是越嚼越香。而且我们是黄油童子鸡，虽然油水少，但是油水香，所以唇齿留香，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童子鸡。我们这个童子鸡啊，师出名门，
1: 对，
0: 整个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帮大家提供的，也就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这个鸡可以经得起严格的检测，所有的重金属呀、农残呀、包括抗生素呀，我们全部都是合格合格，未检出未检出，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因为您想啊，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对它整个供应商的这种养殖的资质是考察非常严格的。你这种鸡里面，但凡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激素可能残留在体内的，它去做那种体检的时候或者血检的时候，它可能是过不去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温室去合作的一个原因，就去确保它的一个食材的安全，这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一直在追求的，不仅要性价比高，还要吃得放心。
0: 说到性价比，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常规直播我们是1995只，
1: 对的，
0: 一只不是普通市场上的300克500克，我们一只是1公斤，
1: 哎，对的，
0: 也就意味着一只鸡2斤重。
1: 对，
0: 我们今天16只鸡是12斤重，
1: 六只鸡
0: 不是常规的5只了，我们今天再送一只6只鸡，也就是12斤重。
1: 对，
0: 12斤199，合下来一斤才10块钱多一点点吧，观众朋友，是不是菜场也买不到？然后你今天一只鸡平摊下来30来块钱，什么概念？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叫了一个鸡腿饭，那份鸡腿饭30多，就一个小鸡腿，而且用到的什么原材料，我都不知道。
1: 对的，
0: 对吧？带小朋友，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也经常吃什么白切鸡呀、白斩鸡呀，半份68。半份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才30来块钱，拿回家去轻轻的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是拿一个红烧鸡块炒一炒、炖一炖，几十分钟的事情搞定了啊，
1: 还可以烤鸡。因为童子鸡拿来烤的话，它非常容易烤熟，而且的话很入味儿，对吧？而且今天鸡心鸡胗都给您保留，每一只都保留啊。您想，鸡心鸡胗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
0: 是的。
1: 你算到里面，这样一整只鸡进堂之后1公斤，那它还就也都不要30块钱
0: 了。果然是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
1: 哎，
0: 老客都要买了啊，抓紧时间吧，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时间，先来抢现啊！今天是加送一只的组合，6只装1999，02151199000。

0: 友，这大热天儿，您出去菜市场一趟也不容易。菜市场逛逛，你看看这个价格，可能还没有我们今天四处故事来的实惠。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啊，现在订的速度很快，是因为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做得太到位了。今天每一只桶黄油童子鸡，还不是普通童子鸡啊，每一只黄油童子鸡，一只是一公斤，也就是两只装，两斤装。一只两斤装，我们给您五只，今天只在本档再加送一只，而且送的分量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就是、啊，一模一样的啊，也就意味着六只鸡总共12斤，12斤今天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在外面真的很难找得到。但是说完价格，你不要光觉得便宜，哎，很多阿姨说便宜是不是没好货？我们的货是又好又便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如果你了解鸡肉行业的话，温室食材那真的是鸡肉的金字招牌。我们今天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用到的全是温室食材，所以我们的鸡扛得起检测。我们所有的
1: 检测报告好多页，
0: 啊、好多页啊、嗯，什么什么什么
1: 抗生素、啊、农药、重金属，对吧？兽药，
0: 随便给大家看一看，看。全部都是
1: 未检出、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都是符合国家对于安全食鸡的这个标准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价格便宜，但是东西是真的好。拿回家去整整六整只鸡，全部是新鲜批次吗？小
1: 全部新鲜批次
0: 啊！
1: 因为这批货的话，就是我这么说，就是明天早上到我们仓库打包好，明天发出。
0: 是的，
1: 就是你我能想到很新鲜的，就是到新鲜到这个地步的。
0: 检疫的合格标签全部都有的啊，然后全部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上面也清清楚楚。
1: 对的。

0: 只沉甸甸的两斤装解冻之后，所有黄油童子鸡该有的这些质量标准我们全都符合合格、甚至连鸡心呀鸡胗呀全部都给它保留了，给大家看看啊，
1: 化冻之后啊，我们是头脚都保留的，因为这方便您去判断它的一个品质、第一个鸡冠它还是有弹性，而且是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颜色、鸡脚也是没有发黑，对吧？
0: 鲜鲜嫩嫩的、
1: 你能看得出来的、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肉，这种肉就是橘黄色的那种，不是惨白啊发白的那种，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做过那种童子鸡，它是可能颜色就是偏白的那种，但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而且你看包括到这个肚子、翅膀、大腿根处，它都是黄灯的，
1: 到臀部这个地方的黄油、包括到鸡脖子这个地方的黄油是保留的、这个是它的一个香味的一个来源。另外我们每一只都保留它的鸡心跟鸡胗、这个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的，对吧、那今天每一只我们都是保留给到您，为什么保留给到您？这个东西同时也能判断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新鲜的程度，您能通过判断它这种内脏的一个是不是那种鲜红的一个颜色、您去判断整只鸡是不是新鲜。
0: 来给大家开个菜吧，这个童子鸡拿回家去啊，非常建议大家去清蒸，清蒸呢对于食材的营养的吸收特别的有好处、这个季节给孩子补身体，给老人补身体，
1: 对，这个地方注意就是刚刚说的黄油的那个聚集的地方，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这个黄油，它蒸出来的，但是它还是蒸制出来的，但是它的皮又很薄，不会说你吃了就很腻，跟那种厚厚的一层的鸡皮不一样、而且这个鸡肉你看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
0: 太
1: 对吧，
0: 太香
1: 了，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
0: 而且这个肉您能够感受得到它是有 Q 弹的程度的，非常的紧实的，
1: 皮非常的薄，肉非常的嫩，
0: 黏啪啪的感觉、拿回家去蒸大概要蒸多少时间啊，袁哥，
1: 我们这个蒸多
0: 少时间？
1: 半小时。
0: 你想想普通的这些大鱼大肉是不是得炖煮个1-2个小时？
1: 你看
0: 咱们这个童子鸡
1: 黄油啊，
0: 又营养时间又短，不会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热气腾腾的，节省时间的同时这给家人补补营养，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不对？对身体是多么的有好处啊，关键还是回归到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大热天的阿姨妈妈去菜场逛一逛，这个价格您不一定能看得到的，哪怕你像我婆婆有时候都开玩笑说我去批发市场，批发市场这个价格不一定能今天和咱们这个比，对不对？一只是1公斤装，也就是一只鸡2斤重，
1: 对，
0: 五只再送一只，6整只鸡，也就是6公斤12斤，199块钱带回去，拿回家去烹饪，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或者是
1: 烤一下、
0: 烤一下，或者做个汤都很好吃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咱们今天备货非常的有限，全新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有可能都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
1: 对的，
0: 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5分钟，但是现在现货很明显已然不够了，这玩意儿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一个多月了，
1: 断了一个半月了。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想买你们那个童子鸡五只装的，一直买不到，今天卷土重来，而且夸张的是再给大家送一只，变成六只，199块钱，钱没让您多花，鸡再多送您一只，六整只鸡，而且所有的鸡，不是说哎呀单纯的去图便宜买不到好的食材我们也不高兴的，对不对？我们便宜杯归便宜，产品质量一定说清楚。
1: 对的，
0: 所有的鸡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1: 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0: 哎、
1: 也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您去想，如果说您的食材如果想要供到那个羽毛球队，它的对于它里面的一些激素啊，包括农药、抗生素这些检测，它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残留在那种运动员里面，到时候过检测过不去，对吧？
0: 对呀、啊、所以想想国家队都放心吃、哎、咱有什么不能
1: 对的
0: 能不放？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温室合作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个东西断货断了这么久？因为它不是那种28天就给你养出来的那种鸡，我们这个是要足斤足两，它要养到1公斤。第一个，它的体格要达到1公斤，鸡本身的它体格就天生的体格就非常好。第二个，我们要养足90天以上，我不可能说给它喂点什么药乱七八糟的，让它28天就出来，那个也不符合我们的一个品质，包括它检测它也过不去。这个是我们选择这个食材的原因。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的是一清二楚。我们像一些农药残留呀、抗生素呀、
1: 重金属呀，
0: 我们都是未检出以及合格未检出这样的一个标准定义的。拿回家去这个鸡，第一咱放心吃，
1: 是
0: 第二咱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吃，
1: 对，
0: 因为它不老不柴不干不硬，
1: 对
0: 吧？它是皮薄肉嫩，充满了汁水，不管是烤着吃、蒸着吃，或者是简单的炖一下，夏日必备美食。这个鸡还可以做口水鸡、白斩鸡、白切鸡、
1: 盐焗鸡，
0: 哎，你凉着吃也非常好吃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大家时间。屏幕前的观众朋友，6只鸡12斤，今天只要199全部带回去，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现在先拼手速啊！02151199000。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耿敖看了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心动，因为天气热了，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小孩老人补身体，咱吃什么？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又容易熟，又能补营养，脂肪含量还非常低，关键是鸡有鸡味，肉很香，所以这个季节啊，苦夏苦夏，嘴巴里没味道的，咱得吃点香气足的、香味浓的黄油童子鸡，很推荐给大家啊。今天的童子鸡，首先第一，每一只长到1公斤。
1: 对，
0: 小邓长到1公斤要多少天？
1: 90天以上啊，
0: 至少90天、嗯、啊。观众朋友，今天5只，再送你一只，升级到6只。送的这一只也不是小小瘦瘦的，我们送的这一只同样满足1公斤。
1: 对，同样是粉品，
0: 6只6公斤，12斤打底，只多不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6只鸡，每一只核算下来30来块钱。30来块钱，我们说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30来块钱，你在外面就买一个鸡大腿儿，今天30来块钱买到的鸡，绝对保证品质。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
1: 温室
0: 食材，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国家队运动员吃的，今天您的餐桌上也可以放上去吃，
1: 品质可以放心。
0: 而且让大家再吃一颗定心丸，嗯，所有的检测报告，我们说了抗生素呀、重金属啊、农残呀、农药呀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
1: 一本
0: 的
1: 一个
0: 检测报告。我们随便看看啊，像这些所谓的激素、抗生素。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更加的放心，钱省了，吃的也是安全健康的。那拿回家去，我们推荐给大家怎么烧，刚刚说了蒸，或者是你炒个红烧鸡块。
1: 对，
0: 现在我和小邓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嗯，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烤。
1: 对不对？
0: 烤，用这个空气炸锅烤，
1: 用空气炸锅烤，因为童子鸡是可以的，没问题，因为它烤个20-30分钟它就熟了嘛，跟您烤鸡翅其实是差不多的嘛。
0: 哇，
1: 对吧，
0: 我已经一开这个空气炸锅，这个香味就已经扑出来了。
1: 您想一想，您在外面吃一个烤全鸡，大概200-300克的那种体格的童子鸡，您要花到多少钱？包括那个某疯狂星期四的那个，对吧，
0: 这个其实就是在超市里买一包那个盐焗鸡的那个料，
1: 这
0: 个
1: 油
0: 或者是奥尔良鸡的那个
1: 料，油花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肉嫩的，您看一扯，皮很薄啊。
0: 西餐厅吃这么一只烤鸡，这么一只烤鸡，
1: 这个油看到没？这个黄油，这个黄油香的呀。
0: 西餐厅这么一只烤鸡，不得收您198、158？咱们今天30来块钱，在家里有个空气炸锅就能搞定。
1: 你看这个肉嫩的，一整只腿儿，雪白的，里面的。
0: 来来来，给我一个鸡大腿。
1: 给你一个腿儿。
0: 哇，那个汁水真的丰
1: 富。你看这个汁水，看这个汁水一直在滴。
0: 布拉布拉全部都滴下来了，我跟大家讲，
1: 而且皮很薄哦。
0: 哇，家里有小孩的，我跟你说，你就给他烤这个，
1: 哭了都。
0: 家里的小孩真的馋哭了，香的，2楼3楼的，楼底下的都过来吃。
1: 就咱们说童子鸡吃的就是它皮薄肉嫩，
0: 哇，
1: 对吧？然后脂肪低，但是有些时候呢，童子鸡又怕它没有那种鸡的那种香味儿，所以我们才做到说给它养到1公斤，然后让它养出那种黄油，这样的话它的鸡肉的香味就会更浓一点，尤其是在您烹饪的时候，把它鸡里面的那种黄油烹饪到这个肉里面去，
0: 那个油边全是黄澄澄的，这是真的黄油童子鸡，观众朋友，而且它的肉头很嫩，汁水保留的超丰富，烤的这个方法年轻人小朋友真的是爱极了，比什么西餐厅的那些什么西式烤鸡，
1: 包括一些快餐店的那种，对吧，
0: 好吃多了，关键是安全，咱还少花钱，家人吃了咱还放心，对不对？
1: 对，你想烤一只这样的整全鸡的话，你去外面吃可能200-300克，但今天咱们吃到的都是1公斤的。
0: 嗯，太好吃了，
1: 鸡肉的品种要选的好。
0: 哦，看管要吃的这么香啊，观众朋友，正好到饭点了，家里不知道给家人做什么食材的，咱们的鸡先买回去，我们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有了原材料，想怎么烧怎么烧，今天便宜，一只鸡30来块，6整只黄油童子鸡，还是温室食材，给大家亲情提供的。东方购物只要199，不多啰嗦，全部新批次吗？小邓，
1: 全部新批次。
0: 新到什么程度啊？
1: 新到就是这两天，可能就是这两天生产的，然后明天早上入我们仓库，一到仓库马上打包好给您发出去。
0: 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抓紧时间赶紧抢线，马上要没货了，货不多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哎呦，这个鸡太香了，完全停不下来，我晚饭都不用吃了。各位观众朋友，夏天吃点鸡肉很好，为什么？高蛋白低脂肪，轻盈少负担，而且家人该补的营养咱们鸡肉也能补充很多，
1: 对，蛋白质啊，
0: 而且小朋友很喜欢吃鸡，对不对？什么炸鸡呀、外面的烤鸡呀，少给他吃一点，还不如自己回家做的放心，
1: 是
0: 还省钱呀。今天咱们的童子鸡一只黑鸭多少钱？30来块钱，我反复说我都觉得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品质真的有保证，因为我们是温室食材。
1: 对，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的供应商，
0: 我们全部有检测报告，对不对？
1: 对，全部都有，每个批次都会有去检测它的一些农残呀、兽药啊，包括抗生素啊、重金属的这些残留，我们都是未检出或者是全部符合的。
0: 是的，所以我刚跟小邓说，我说这个产品卖的也太快了吧，这又要没货了。小邓跟我说，葛老师你有所不知，我们这个童子鸡啊，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都是超级受欢迎，
1: 对的，
0: 每次出现都是会一抢而空的，之前断货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1: 就在今天之前，就在今天之前啊，断货断了一个半月。
0: 是的，
1: 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了，说这个童子鸡还有没有货？我说真的是没办法，我们这个鸡要养足90天，要养足1公斤。我们不是那种说给它28天快速出栏的那种鸡，
0: 是的。
1: 所以说有很多。

0: 好，欢迎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今天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带来的是四处故事断货已久的销量王人气王，就是我们的黄油童子鸡。今天什么价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是一公斤一只，也就是2斤一只。 5只带回去，常规是5只，对不对？今天好，再送一只，变6只，199块钱，总共到手6只鸡，总共的重量是12斤。
1: 对，
0: 平均每一只鸡30来块钱，每一斤也就是10来块钱，自己对外，外面随便比随便看，这个性价比简直拉满。很多观众朋友说买鸡买便宜的，我可不敢，会不会质量不过关呀？说完价格，马上说品质，质量绝对好。
2: 5只带回去常规是5只，对不对？今天好，再送一只，变6只，100-99块钱，总共到手6只鸡，总共的重量是12斤。
0: 对，平均每一只鸡30来块钱，每一斤也就是10来块钱，自己对外，外面随便比随便看，这个性价比简直拉满。很多观众朋友说买鸡买便宜的，我可不敢，会不会质量不过关呀？说完价格，马上说品质，质量绝对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就意味着国家队的球员吃什么，我们今天端上您餐桌的是安全的食材，是放心的高品质食材，检测证书是一本为单位的，整整一大本儿，所有的抗生素、农残、重金属等等等等的，不该检出的全部未检出，全部是符合标准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让大家买的便宜，吃的安心。再来就是拿回家去啊，给大家看看我们6只每一只都是1公斤2斤的，全部满足黄油童子鸡的标准。你看
1: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哦、而且您啊就是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把皮给撕开，你看这个黄油就出来了，止都止不住，就冒出来了，看到没？但是它的，但是它又不是这个脂肪全部都在皮上，它的皮还是很薄，而且这个肉非常的嫩，我用夹子都给它夹得开，你看，
0: 对，
1: 一撕就撕开了，你看，
0: 肉嫩归嫩，但是很紧实，哎、
1: 对的，
0: 不会软趴趴，
1: 鸡香味非常的浓，你看一整只鸡腿这么撕下来，拿在手上就啃，小朋友也不怕咬不动，对吧？
0: 真的，你看那个汁水还在往下滴，
1: 对吧？
0: 观众朋友，童子鸡其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补身体的，因为我们说冬天要喝一点这种老母鸡汤，油水大的。哎
1: 对的，
0: 夏天就要吃童子鸡，这样清爽的童子鸡一定有它的营养之所在。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不管是吃蒸或者是炒，
1: 哎，红烧的，
0: 哎，红烧那个
1: 浓油赤酱的。
0: 我跟大家讲，正常的鸡你可能得炒个40分钟、50分钟，我们这个
1: 童子鸡不需要，半小时就行，
0: 因为
1: 它本身肉够嫩嘛，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所以真的给烹饪的人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1: 皮很薄，你就非常容易入味儿，对吧、
0: 哦？
1: 而且吃起来不会腻，你看这个皮很薄的，
0: 嗯，
1: 但是它的一个有黄油，你又会觉得它鸡肉味真的很香。
0: 所以童子鸡为什么大家喜欢？好熟，
1: 这个、
0: 一烧。嗯，补身体，该有的营养它也都有、嗯、
1: 对的，
0: 而且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那个肉很嫩，烧法也是多种多样，它不挑的，
1: 对，
0: 你不管是蒸烤炸，
1: 对，
0: 或者是简单的，像现在夏天给大家看看，来，夏天你就做一个
1: 这个这
0: 口水鸡，做个白斩鸡、
1: 嗯、
0: 拿回家去稍微水里煮熟了之后、
1: 嗯、
0: 改改刀，然后撒上一点这个辣油，蘸上一点独门的秘方的小调料，哎呀，香得不得了。所以夏天到了，想要清凉厨房，想要夏日给家人补点营养的，这个童子鸡非常推荐啊。再度给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快抢没了，马上就没了，
1: 这个库存是真快没了，
0: 就要断货了，我们已经断货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每一只1公斤装哦，不是500克哦，2斤重的。今天再送一只，6只，送的这第6只也是2斤重的，总共到手6只鸡199。咱们做厨房好嘞，每一只鸡就30块钱出头，30来块钱，你带回去6只鸡，而且它不太占冰箱空间的啊，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放不下，你看稍微的一窝几只放在一起，塞到冰箱里还是比较节省空间的。
1: 对的，
0: 但关键是每一只拿出来，味道又好吃，营养又丰富，
1: 品质又有保障。
0: 哎，品质还有保障、嗯。今天食材安全绝对放心，温室食材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原材料啊。
1: 对的，
0: 来，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199000。

0: 好，来提醒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断货已经很久的黄油童子鸡。一来呢，个头分量足，我们都是养足90天的，每一只鸡2斤重。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再送一只，从5只装变成6只装。6只装，今天199块钱，每只鸡多少钱呀？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而且每只鸡都给您保留鸡心加鸡胗。嗯，您想鸡心加鸡胗，您去买一个都要几块钱，对吧？
0: 是的。
1: 您再摊到它这个里面，一只鸡就更便宜了。但是不是说便宜我们的货品质就不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的食材全部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都是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就您想，运动员能吃的，它的那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激素的残留，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检测的。所以您去想，它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多严格。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是爆款，您明白为什么了吧？买鸡肉一定要认准品质，一定要认准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该有的品质、该有的检测报告都有。那该有的性价比呢？这个价格可能比您大热天顶着太阳去很多菜场买到的还要便宜吧。我们今天一只鸡30来块钱，我还是说，我前两天叫一个鸡腿饭，光一个大鸡腿盖在上面送到我手里边38块钱，带我儿子出去吃半只白斩鸡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拿回家去，不管是烤、炖、蒸、炒，做个红烧鸡块、咖喱鸡块都没问题。一只鸡核算下来成本才30来块钱，所以又省钱又补身体又有营养。我们说家里夏天必备的食材，童子鸡真的是首当其冲算一个。
1: 对的。
0: 那今天就是拼手速啊，断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现在也回不了现场了，因为备货马上就没有了。大家如果一会儿抢不到了，
1: 我没开预约的，
0: 那只能拍大腿。
1: 我没开预约。
0: 那真是得抢了，
1: 因为我不敢开预约，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批货什么时候才能供应上。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养足时间，要养足到1公斤的童子鸡，不是那种速生的，或者说28天出栏的那种。
0: 所以观众朋友，该说的话咱都贴着心的给大家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您现在做的就是抢，买回家去尝尝味道，尝尝口感，知道为啥叫销量王，为啥重复购买率这么高，大家都在买都在吃，品质好味道好，这就是王道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来，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还是非常快，因为到了节目尾声，大家都在行动起来了，很有可能下一秒钟您看到我们订购的那个标签就会变成来晚了，卖光了。
1: 对，
0: 小邓刚还在说哎呀怎么办，我真的一点都加不了，葛瑶老师怎么办，他都在替大家着急。
1: 我真的没开预约、这个货的话我们真的是等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才重新到货、所以今天直播对就维甲说的也是，对，我们这个鸡是要养足到90天，要养足到1公斤，而且温室食材对于整个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没达到标准的鸡我们绝对是不可以拿出来卖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东方购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买这个鸡吃这个鸡，因为要性价比，要食品安全，要营养，要黄油童子鸡的香味香气，它全部都满足了。买食材是这样的，好吃是第一位，性价比咱们往后放一放，安全是第二位，对吧？如果还能兼具性价比，那它就是一个家家户户可以去买去囤的一个食材。再加上现在天热呀，大热天的，你说你吃些老母鸡呀，吃些肥肥腻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黄油童子鸡相对来说油水少一点，但是香气足一点，肉嫩一些，老人小孩也都喜欢，补身体营养也补得进去。所以黄油童子鸡在夏天我们是非常推荐大家多囤一点多买一点的啊。今天6只装，每只不是500克哦，每只1公斤，1只就是2斤重，6只鸡就是12斤重，199块钱全部带回去的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新到就是这两天刚刚给大家生产出来的，送货到您手上，我们全程冷链包邮，大家就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备货吧，反正马上就要没货了，大家抢不抢得到就是拼手速，02151199000。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潘聊装修的节目。那大家会发现最近呢，装修的人家是特别的多，装修声音也是此起彼伏，看样子装修市场又重新火爆起来。那大家在买了一套新房子或者原本已经住上好几十年的老房子，该如何进行装修？很多的装修小白啊，也会发现哎，自己第一次装修的时候，这也是坑，那也是雷，如何把很好的管线，比如说隐蔽工程的电线开关，如何选购到更加优质的建材，比如说像地板呀、瓷砖呀、涂料呀、卫浴洁具呀，能够把我们以往所有用到的产品全部翻个新，那就得看一看今天老潘为大家带来的这些好的装修知识以及丰富的装修样板间，让大家呢实地来到这家装修公司，好好的去实景探访一下。说到